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忘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回味台北印象。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呢，在节目中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台北印象叫做蟾蜍山。老实说，在做访问之前呢，我对这个地方是听过，但是没有去过，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那么经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热情的解说和分享之后呢，我对于蟾蜍山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哦。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维维设计的龚文沙建筑师，他从蟾蜍山发起保存运动就开始参与，而且呢一直在这里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最近他和蟾蜍山的伙伴们呢策划出了两本很有趣的绘本。为什么要用绘本来说蟾蜍山的故事呢？蟾蜍山又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呢？待会儿我们就请到莎莎建筑师。

0: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印象台北。那么我们邀请到的是微微设计的龚文莎，莎莎你好。
1: 大家好。
0: 请到莎莎来是因为我手边呢现在有两本很可爱的绘本啊，都是跟蟾蜍山有关。第一本叫做我家住在蟾蜍山，另外一本是你有看到我的狮子吗，啊，很可爱的一个问句，都跟蟾蜍山有关，所以可能就先问一下莎莎，这个蟾蜍山是在哪里？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是很了解，其实包括我高中念书搭车的时候都有经过，可是我好像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叫做蟾蜍山，或者那个地方目前也没有一个站名叫做蟾蜍山，所以先介绍一下这个蟾蜍山的地理位置好不好？
1: 好，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过蟾蜍山，甚至是从来没有来过蟾蜍山。
0: 对，
1: 去过蟾蜍山，但是蟾蜍山它实际上的位置就在罗斯福路跟基隆路的交叉口，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就是超级市区的地方？
0: 应该是很好的 location 啊。
1: 对，然后它在台大跟台科大的旁边，然后如果大家知道宝藏岩的话，它约莫就是在公馆圆环的那个区带。如果说大家有经过从罗斯福路从西往东，从台大那个方向要往景美万隆那个方向，然后你跟着罗斯福路走，然后或者是你到了公馆夜市要去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往东边看，你会看到有一个小山头，然后上面看起来有一个雷达站，那个地方就是蟾蜍山。那里其实因为蛮多人，像以前来过社区很多朋友，他都说，我在台大念了好多年的书，我以前在台科大念了好多年的书，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0: 所以这个很神奇，对不对？而且大家眼睛其实都知道，都看到
1: 那个小山头，
0: 那个小山头
1: 的那个头，
0: 那个尤其上面有一个雷达。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最主要是因为那里以前是空军的一个管制区，
1: 是
0: 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限制，那也会降低了大家来到这里的一个意愿吧。好，我猜啦。
1: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基隆路因为它是高架的关系，然后那个公馆圆环本身的交通其实车子是比较多的，它对于人的接近就相对来讲会造成一些困扰跟阻碍。不过因为蟾蜍山它在它现在的位置其实已经超过100年了，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盆地，它的西边有水，东边有山嘛，就是西边有淡水河、基隆河，然后新店溪这样一路起来，然后东边其实它的整个山形刚好围成了一个盆地的那个样子，然后整个台北盆地在比较靠北的地方，也就是要出海口那个地方，是山跟水的交界，差不多在芝山岩那边，你会看到说那个山跟水，然后关渡平原那边就是比较靠近山靠近的地方，然后转一个弯回到了南边，南港山系跟新店溪的交叉口刚好有一个隘口地形的那个位置，就是现在蟾蜍山在的位置。所以它其实在更早更早的时期，它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曾经是下边是景美跟木栅，然后它有一个日军的军道，它进台北城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经过现在社区里面的有一条古道。对，所以它其实当初是因为在一开始的隘口地形让它变成是南来北往一个很重要的过道，其实公馆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你经过了这个地方我要收租嘛，就是跟来往的商人收租，所以它叫做公馆。
0: 应该是管理的馆，对不对？
1: 公馆就是以前就是经过留下买露台的地方啊。
0: 尤其它如果是一个小山丘，你以军事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好的砍制点。
1: 对对
0: 对，底下的河也好，或是道路也好。
1: 所以它一开始清朝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最后日治时期，其实它就是在那个管制那个隘口点。其实它本来在成型的时候就有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状态，让它公馆这个名字在那边，然后让那个山本身其实它的地形地势也就变成是进台北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这样子。然后后来
0: 日本，那时候就有人住了吗？
1: 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听到，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考据到相关的居住的文献。可是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军道那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在一些口述的访谈里面，或者是一些之前可考的那些文献里面，其实是有找到类似这样子的证据。然后之后日治时期，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刚来台湾的时候，他 做了一件事情，就叫做农业台湾工业日本。他那时候其实是试着把台湾的农业做一些精进跟更多的技术上面的改良，然后能够输送回日本。所以在那个时候，陈树山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有很我刚刚忘了跟大家说，就陈树山山脚下还有一个柳公圳。柳公他从新建系引水要进台北城灌溉，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了那个地理区位吗？所以他一进台北市的时候，就在蟾蜍山的山脚分出为二。现在整个沿着19巷，就蟾蜍山聚落前面这边叫做第一干线，就是往东会去到松山那边去做灌溉。然后他在那个水门，就那水便头也就刚好也在陈独山山脚，他往东到松山，往北就会进台北市，就是经过台大，一路进到台北市这样。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是因为日治时期的那个军道，然后更早的那个柳公圳经过，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是一种设施用地，因为它的地形跟它的位置嘛，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些东西才开始发展了，然后再加上公馆大家经过要留下买路财然后后来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刚刚说的那个农业日本那件事情，所以他们在陈独山山脚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叫做他们设立了一个叫做农业试验所。它直接隶属于总督府，那时候还没有台大，那时候甚至连帝国大学就是台大前身都还没有，那时候现在整个台大那个位置都是田。
0: 哇，现在要想象那个画面可能很难嘿。不过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是这个农业试验所，这可能也是跟后来台湾的农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1: 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说台湾的农产品啊，水果那些东西品质很优良，其实都是经过了这100多年来很多技术上面的迭代，然后让这件事情有更多的改良后的一些水果可以来吃。所以在早期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时候，他设了那个农业试验所，然后那时候连台大都还没有，然后他把他国内的很重要的几个昆虫学家请他们来到台湾。我那时候问那个台大昆虫馆的老师，我说为什么是昆虫，他说因为你农产品要长好，昆虫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0: 要有益授粉的虫，
1: 对，然后或者是也不要把那个果子吃光光
0: 原来要有好农业的第一步是要先有好的虫啊。
1: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在过程中才发现，因为我念空间出身的，我其实对昆虫的了解真的非常低，然后我也才发现原来农业跟昆虫这件事情是同一件事，
0: 不是所有的虫都是坏虫。
1: 对，所以他们把昆虫的学家带来台湾，然后开始去做技术上面的研发。所以因为有了那个农业实验所，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农业才会开始慢慢的发展。然后农业试验所的那个时期有留下了两栋很重要的房子，一栋是总督府的昆虫部，另外一个就是台大昆虫馆，也就是在农业试验所在蟾蜍山山脚下的地方。这两栋现在后来都变成是古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曾经表彰了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农业或者是整个城市跟产业进展的一个很重要的 landmark。 然后可是你看哦，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研究机构，那里面一定会有研发人员，然后研发人员住哪里？他就是住在现在蟾蜍山山脚下的那些日式的房子里面。
0: 是，
1: 所以其实蟾蜍山开始考据上面看得到人住的，大概是从日治时期那个开始。然后你想，这距离现在其实有超过100年了，其实蛮多房子甚至是比现在总统府都还要再更老。
0: 所以它是很早就开始开发的。
1: 对
0: 对，但是当时住的人也不多，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还是相对单纯的一个居住啦，就是可能都是跟农业改良相关的，
1: 养鸡、养柑橘，
0: 还有
1: 养虫、
0: 蚕、
1: 养蚕哦，蚕改场，就是现在民族国中那时候蚕丝嘛，就是台湾纺织后来可以开始，其实真的造基于早期真的投入了很多这种技术上面的研发跟努力。

0: 参政站的发展，后来就到了
1: 国民
0: 政
1: 府
0: 来
1: 了。国民政府来了的之后，中美开始有一些协防，美国打韩战，然后有很多这种军事联盟出现这样子。你知道任何的状态都需要有人嘛，就是之前农事所他们的研究人员要住，那有空军
0: 就会有眷村，
1: 对，就会有眷村，军人们弟兄也要住，所以他就在原来的农事所的这些宿舍再往上面一些，因为陈山本身是一个山坡地，它现在是一个200多户居民的山城，所以第一排农事所宿舍一定就是最靠近地面嘛，因为它最平，最容易搭建，
0: 最容易搭建的。
1: 对对对，早先来的先享受，有没有？就是所以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是先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国民政府来了的时候，他们就在农事所再往上面一层，然后就开始做了他们自己的。后来的名叫化名新村，开始叫做克难新村，就感觉上那时候真的非常的
0: 克难，
1: 克难，对对。其实整个陈福山一开始的起源，确实比较大部分的大宗都是在当初国民政府来了的时候，有化名新村，那个时候叫做列，我们把它叫做列管眷村，就是那个时候是政府他出面去盖了一些房子给军中的弟兄住。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分配到的宿舍的这些军中弟兄大概可能只有20%，那你要80%的人怎么办呢？对啊，那军中同袍某个程度就会在一种义气或者是在一个互助的情况之下，在附近用一种默认或者是某一种默契之下，他们就跟那时候的农业试验所，就是国民政府来接了的之后，他们还是让农业试验所，因为它的本身的地位跟技术其实是蛮重要的，他们还是让农业试验所继续的存在在那里。其实农业试验所应该在60-70年代才移到雾峰，他现在还在雾峰，可是他在那个时间点，就是他的山坡地上面本来有一些养殖或者是有一些种植，甚至是陈福山山脚曾经有过养过一个火鸡跟猪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国民政府就在一个默契跟约定之下，让附近那个80%的弟兄在附近就是依山而居，然后慢慢的搭建自己的小房子，从一个很小很小3.5平的房子开始，然后一路，你知道人为了住下来活下来，然后10-20岁的年轻人来到台湾要娶妻生子，然后家庭要变大，小孩子要长大，要有自己的房间，所以他就在本来都是小颗小颗的小房子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扩张扩展。或者是增建到一个合适自己去居住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每次都说陈福山是一个自己会长大的山城。
0: 这个而且这里的房子都不是建筑师盖的，
1: 对，
0: 都是居民盖的。
1: 我有一次去高雄，然后看谢英俊的展览，谢英俊是一个很令人尊敬的建筑师，然后他之前协助了非常多的灾民，对对对
0: 对。
1: 然后他那个展览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人类本来就会盖房子，那是人类的本能。然后我在陈福山完全就是印证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很多口述的访谈过程中就听到很多居民说，包含可能在我们绘本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那种二代哦，小朋友他不想盖房子啊，因为那个可是要住怎么办，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你搬一块砖头给一个糖果，你要吃糖果你就要搬砖头，然后或者是就是给一个小圆丘去垦坡，因为后面都是山坡嘛，
0: 是，
1: 然后你房子你要增建你就只能往后面去垦坡，所以就从一个3.5平的，然后晚上要在外面就是上厕所，然后就是
0: 洗澡那个应该关系都是
1: 坐在外面，然后有鬼
0: 也没有
1: 不敢出去。对，
0: 其实陈福山那个状态是跟宝藏岩是很类似的哦。
1: 台湾蛮多其他时期早期可能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0: 对，在当时其实大家也是不得不，那我要住下去嘛，我总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嘛，我自己想办法嘛。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土地所有权什么也没有那么的在意，对什么建造啊、史造啊这种也不太讲究。那慢慢的法规越来越齐全之后呢，你开始回头去看这些这一大批的房子，就是很多都是
1: 违
0: 建，对，那违建就会面临到一个拆或不拆的问题。
1: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最近刚好在跟一个老师谈论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污名化那件事情，就是应该是讲说台湾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阶段，
0: 对，
1: 然后它每个阶段因为政权上面的转移，因为生活环境条件资源上面的缺乏，早期他们在成家的时候，比方说他们来到台湾，那时候想的怎么可能是我去跟你申请，然后我来盖一栋有建造的房子，那时候能活下来 就是你首要的顾念，没有其他事情比活下来这件事情更重要。
0: 然后我这也只是暂住个几年就好的。
1: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一路到慢慢慢慢的，那时候1949民国三十几年，然后一路到4556，其实建筑法或者是后续的相关法规，其实对于建筑上面要请教等等，其实也是在6778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可能建筑法进来，都市计划法进来。
0: 嗯，
1: 可是这些法开始实施跟拟定的时候，长春山已经在那边了。
0: 嗯，
1: 它已经长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0: 嗯，
1: 然后它的地都是国家的地。
0: 对，
1: 可是那个时候政府让你盖房子，他怎么可能让你去、就是、
0: 变成私有？
1: 一部分是这样，然后二部分是我要法规吗？
0: 在我的后院盖个房子要你同意吗？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不仅仅是长春山。
0: 嗯，
1: 早期大安森林公园、金华隔壁那个13、14号公园，它其实是台湾，不要讲台北，其实其他县市也一样。那台北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付出了比较多的研究，会对曾经台北的生活的状态是这个样子会比较熟悉。然后你就看到像大安森林公园从前就是那样子，然后很多的公园从前就是那样子，很多的国宅或者是很多的眷村从前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时代变迁的过程，因为土地利用的方式的不一样，房地产，然后因为公司有权利这件事情开始有越来越复杂的城市机制进来了，它开始涉及到金融，它不完全只是住了等等等等的，然后再加上后来的眷改条例，有非常多像蟾蜍山的房子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在这50-60年的过程里面它就不见了。
0: 嗯，
1: 慢慢慢慢不见了。
0: 嗯，
1: 那蟾蜍山因为它没有不见，所以它某个程度去承受了大家对于所谓的违建那件事情。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保存运动前期，在聚落还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因为慢慢的城市，你会在电视里面看到哦，市中心怎么发展，高楼大厦又起来或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回过头来大家看看自己的房子，想想自己的房子的权属的状态，那个有一点像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就会有人说那你们那边都违建，然后居民
0: 都非法的，
1: 对，你们都非法，然后居民也就只能，他没有办法反驳，因为在那个态势之下，大家就是这样看事情的。
0: 对对对，可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们的确
1: 就是违建，
0: 就理亏了。
1: 嗯，对，可是这个事情，你回过头来从它的发展的脉络来看，它就不是长这样子的。
0: 嗯嗯。
1: 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是没有住得很光彩嘛，因为我就违建，然后其实有能力的人也会想要离开，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相对来讲可能经济上面比较没有那么余裕，又或者是说他的儿孙其实越来越多的就是开始收入正常啊，然后他们也其实是有经济上面余裕可以离开的。可是你看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60、70岁、70、80岁，其实70、80岁在我们社区也算蛮年轻的。就是
0: 胡爷爷好像才过了100岁生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那个对于这么多年来数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安心感，或者是这个社区的互助网络所可以给予你的过生活下去的安心，或者是一个信任感。我还记得两个月没有多久，我们社区有一个中生代，我们叫他梁姐，然后我就问他说蟾蜍山有什么好。
0: 嗯，
1: 后来他就说，我如果临时下班来不及下班了，我可以叫谁谁谁去帮我把小孩接回家。其实有的时候过生活那件事情，其实你需要的可能不是金银财宝，你需要的是一个
0: 我们不一定需要便利商店，也不一定要有安亲班，
1: 但
0: 是我很好的邻里关系，
1: 被支持，被一个社会系统所支持。然后蟾蜍山它某一个程度，它在这么强烈的邻里关系，因为大家早期都是从客难跟战乱下来的，我觉得人在那个状态反而不会去计较什么，因为活下来才是真的嘛。
0: 对，
1: 大家一起活下来可能是更真实的事情。所以在一直在那个邻里状态之下，我觉得蟾蜍山之所以这几年有那么多的志工跟年轻人可以在这里面留下来帮协助，然后或者是说跟社区之间有很多的互动，其实那个人情味那件事情，或者是这种绵密的互助关系，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台北市，我觉得在一般的这种公寓大厦大楼，比方说我现在住在公寓大厦里面，我可能我们家那一栋我不一定认识几个人，
0: 甚至都不一定打过照面的，
1: 对，然后在电梯里面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尴尬，
0: 就进去了发现哎，我们住同一层啊，
1: 真的。然后但是你在城中山，你去了城中山，你就是沿路就是要打招呼进去，
0: 这样子。
1: 对，有些人说这样蛮好，而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烦，但是某个程度它就是一种城市跟社会的结构，它就是是台北市的一个很真实的存在，或者是它一个很多元的台北其实必须要去具备，它还是有某一种程度很珍贵的特质。

0: 莎莎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到蟾蜍山的、啊、
1: 哦，好久，这已经透露出年龄的、十年前吧。
0: 哦，十年前，
1: 2013年、那个时候蟾蜍山刚刚发起保存运动。
0: 嗯，所以你被什么感召到去到蟾蜍山？是哪一个点打动了你？
1: 那个时候蟾蜍山刚刚发起保存运动，我自己是念建筑跟城市设计的人出身的、我们从规划或者是从设计的领域来看空间这件事情的布局，曾经有过很多种不同的理论。比方说像大家如果知道法国的朗香教堂那位科比益先生，他就会提出说一个大建设，笔直的车道、人行道、人跟车分道，然后大厦，然后怎么样、他就会有一个看法。甚至是曾经也有一些论述，就是花园城市就是我一个花园，然后有象形形，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城市规划。可是那个东西都是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面，没有任何的历史痕迹的情况之下，啪就放一个宏伟的布局。可是美国有一个人类学家，他叫 Jane Jurgis，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伟大的城市的生与死。他不是用城市规划者的角度来看城市发展这件事情，他谈的就是街道生活。他认为没有街道生活，这个城市就没有了那个灵魂。然后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说，那种大规模大开发大建设，其实它能够这样子被实施，某个程度你就是要当作那个土地在一个全新的状态，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台湾是一个这么狭小的岛屿，地下人稠，然后整个历史发展其实从明政从和清时期它一路这样下来，我们不太是这样的情境，是没有历史脉络去脉络的方式去放一个新的城市发展的概念进来、跟一个模型进来。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谈我们想要的生活跟文化跟那个城市的样子到底是什么。那台北市这数十年来其实一直在一个政治跟经济的中心的时候，它的整个城市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那在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当刚刚说的就是移平，然后旧眷村扫除，然后我们盖新的大楼，从我的角度来看，某个时候的某一个状态都长得很像。那难道我们想象的台北市就是一张每一个地方都看起来一模模一样样的脸吗？那城市的多元性跟它的多元性后面所能够表彰的那个人的行为模式、那个价值、那个一直以来历史的痕迹叠在这个城市里面的那个样子、究竟能不能让这个城市多一些些情感，或多一些些对于自身文化上面的认同。所以在台北市的这样子的城市发展里面，我自己一直觉得说，如果能够让多元性、让不同的样子都能够在台北市过生活的话，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城市尊重文理、尊重地方、尊重人这件事情，或者是尊重文化这件事情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台北其实是一个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是外来者，
0: 都是没错，只是说呢每个人来的时间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在台北市好像似乎已经谈到说啊，早期的台北我们好像都注意到，就是在万华、大稻埕啊这些地方，好像是从那个时期接着跳了，就跳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中间大概还有好几十年的差距，这数十年来才是台北市人口增加最多、
1: 速度最快、
0: 改变最多的一个时期。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变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好像还来不及把它留下来，甚至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如果失去是可惜的，
1: 它就不见了，
0: 它就已经不见了。好的，那么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经过了一段公益插播之后呢，待会儿再请莎莎建筑师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蟾蜍山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保罗，我的家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住了34年。我觉得啊，台北市是一个繁荣进步的城市，但是啊，看新闻报道，感觉在疫情、治安、交通方面还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欢迎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钟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微微设计的龚文沙建筑师啊，因为呢他所参与的这个蟾蜍山的保存计划，当然他是整个保存运动的其中一位啊，但是呢他在这里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像在我的面前呢有两本绘本啊，可以说是这些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啊。那么刚才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莎莎也为我们解释了这个蟾蜍山它的历史，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存它。你要说它很久远吗？也没有，但是放眼台北市也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地方了啊，所以它有它一个很独特的风味吧，我觉得。
1: 我某个程度会觉得说节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当代的思维之下，或者是在我们现在有限的认知跟努力之下，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能不能用时间来换取一些空间，把思考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价值，能不能去争取一些时间来想这件事情。比方说像以蟾蜍山这样子的一个聚落而言，它一定不是房地产思维里面去想的，它那个土地利用率把它的楼地板面积，它一定不是用那样子去想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们难道要在我们都还不确定我们的未来，我指的不是蟾蜍山，是我们整个，比方说我们怎么去想自己的未来城市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们要在我们都还没有好好的想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然后就这么快的把所有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丢弃吗？我觉得这样太武断了。那个时候2013年刚刚开始做保存运动的时候，那时候的发起者是在地居民好像是工作室的林颖杰先生，然后他一开始房子要被拆，因为它是公有土地嘛，可是居民因为没有办法继续承租，这样就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权利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时候一开始本来是想说他们找了附近的那个城乡所或者是有一些空间相关的年轻人先做测绘，就是因为某一个部分的居民先搬走了，所以他们就先测绘，想说那时候也没有想说整个山头留了下来，就是想说先做测绘，
0: 抢多少是多少。
1: 对，然后如果东西都不行，起码你留下一些文字的资料，不会什么东西回过头来10年20年，他回过头来看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初期因为就是你知道台湾真的很小嘛，所以我就有听闻的那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要办一个论坛，也是在谈城市发展的一个小论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蟾蜍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议题，然后它 VS 之前20-30年前的宝藏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它有很多的过程是必须可以给大众或者是空间专业相关的人一些反省跟思考，这件事情有没有更好的做法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来到了蟾蜍山，是我第一次来到蟾蜍山。我第一次来到蟾蜍山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想说，哇塞，台北市还有这样的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居民就跟我说，你看我们这边很热闹，但是也有居民跟我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好。但是到广场上面看到这个山城，对我来讲，我当然立马就跟他说，哦，超好的啊，台北市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是山城，还有住人，还有那么强的活力，还有那么多的心血在关注一个地方的发展，这边哪里好？这边超好的。但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这边超好，我就想跟他说，哎，我觉得这边很珍贵，就是很珍贵。因为你开始你回到整个城市脉络的发展来看，就想说这地方不留不行啊。
0: 哦，所以你去的第一天你就觉得说他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你知道做所有城市规划几乎大概都是有建筑的背景出来的。可是就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如果把它整个推平，或者说我全部重新规划之后就重新做一个什么，它也是对城市好的，那你要保留有保留的做法，不保留有不保留的做法，
1: 全新的创造跟从历史里面想办法运转出一个再利用的空间，这是不同的思维跟概念。
0: 对，
1: 我自己觉得没有好或不好，因为毕竟其实念建筑的他本身那个创造性格就是我想要留下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就 协议里面，那个就是想要做创作嘛。
0: 嗯嗯。
1: 但是我之所以会说我觉得一定要留的有一个原因，也是在于其实它本身是在，我觉得城市台北是一个移民城市，台北有很多，它该是一个，如果我们今天期待台北可以容纳各种的族群，我们就要去理解各式各样的族群文化可以共存，台北理论上是应该是一个大家可以共存的城市。如果我们只用单一的对空间的企图跟想法，它没有办法 apply 在全部的人的思维逻辑里面。那我之所以会觉得那个地方第一眼看到它我就很喜欢，不过可能不是眼睛，可能是因为那天吃了很多社区的菜。
0: 果然吃人的嘴软。
1: 真的。哎，这个饭代价实在太大。所以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很珍惜它没有被城市开发这个怪兽给吃掉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尊敬那个时候发起保存运动的投入的像工作室的人，或者是社区，或者是外面老师学者专家，很多人来声援，包含那时候侯孝贤也来，因为他之前女儿和女儿就是在陈楼山拍的，大家想要留下文化跟历史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民间动能。可是你没有人可以去，因为他就是一群人嘛，他不是体制，他什么东西他都不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前面那几年就是在想一个方法让它可以被留下来。那你要怎么在违建、在所有权的关系、在社区对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有信心，然后在它又被污名化，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你需要去处理很多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提问。我也相信这些人心里面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有很多的为什么。那但是陈竹山他就在一个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是一种福分哦，就是他在每一关都觉得，我记得林颖杰跟我说过，说他从来不觉得陈竹山可以留下来。
0: 哦，他自己也没信心。当时
1: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尤其是你是一个民间的个体，要去跟这个体制对抗的时候，再包含那时候其实居民开始进入诉讼，因为有被排站的问题，不要讲他，其实其他人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就是大家都觉得尽力，然后
0: 看老天爷怎么安排，
1: 或者是起码能够留下一些什么，给留个图资也好，有没有那个时候在做测绘，在做整理，留个图资或者是能够尽力。可是也就是一个每一个人尽力，然后但是又往前面一点点的过程中，很多的资料的爬书，很多的口述历史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它不是一个违建的小山头
0: 这样子而已，
1: 它曾经这个区位能够去代表着台湾的农业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发展，它前面有一条柳公镇，然后它可以去谈国民政府时期，然后它可以去，你知道它因为它一直被落在一个时间洪流的外头，反而台北百年来的城市发展痕迹都在。那这个都在值不值得很多人，或者是值不值得大家去付出心力去保存这个都在，然后留下一个机会，或者是说它的生活环境，它有山有城市，它跟一般我们这种大楼或者是地面型的开发不一样，那这里很多居民其实当初都在前面直接种完之后就直接加到他们菜里面去，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从产地到餐桌应该就是食不之肴的那一种。那这个事情理论上乡下的人就会说我们乡下都这样啊，可是你在台北是你在大安区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0: 因为这个地点就让这件事情很不一样了哈，
1: 他还在啊，所以因为他还在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到底台北要不要有一个留下一个可以亲身去走到时间里面去理解，那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

0: 珊珊在禅如院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我们来谈谈这两本绘本，这两本绘本其实也是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然后发行的，对不对？因为这有一个焕明新村嘛，所以这个荣民荣眷基金会啊，当然也是很希望可以这件事情可以保留下来。所以我看这两本绘本，一本是比较是说故事给小朋友听的，是一个爷爷的口吻告诉他说啊，爷爷小时候都在这边怎么玩。那另外一本我家在蟾蜍山，它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对，它是应该是村民的集体创作出来的一本绘本。但我在想是当初为什么会要用绘本这个形式？
1: 那应该是保存运动进到了第八年，刚刚有给山一个小山逛逛，就是那个
0: 小的折页，
1: 最小的折页曾经非常的畅销。我们出来之后，因为那个蟾蜍太可爱了，所以就第一版就很快就被拿完了，还有第二版。其实蟾蜍山一直没有比较像是完整的介绍自己的一个东西，那你当然也可以写成书，你也可以写成一个什么，但是绘本
0: 通常我们会做一个展览。
1: 哦，对啊，可是展览就是很
0: 也
1: 展览时间过了就没啦。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在想说，那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大小朋友，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说，哎，未来我们可以讲故事给成人听，那我们有没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讲故事给小孩听？可是讲故事给成人听，讲故事给小孩听，讲故事给老人家听，那个状态其实哎呀，它就是一本图画书嘛，图画书大家比较没有负担啦，就看一看，看看看。然后那时候，所以就跟荣民荣眷基金会就在讨论说，哎，那我们想要来做绘本。然后那时候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想了几个主题，因为有几个主题很有趣，蟾蜍山的山很有趣，然后树很有趣，房子的盖起来的那个过程也很有趣，很多运动都很有趣。然后所以一开始本来是想要把这些有趣的点做成绘本，但是后来。我们开始做绘本之后，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绘本是容纳大家的记忆的。一开始做绘本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设定，就是我们希望绘本不仅仅只是绘本，绘本它可以去介绍蟾蜍山，它可以让老人家们去介绍蟾蜍山，就是让居民可以说绘本，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绘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它并不是做完绘本之后才想到的，它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让居民可以让这些眷村的后代，或者是让这些一起住在这山头的人都可以说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山里面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小孩白天去上班，他自己某个程度是一个未独居的状态。一来是这样，然后二来是我们也希望说，外面来的年轻朋友跟社区里面的长辈们的互动有一些比较
0: 有一点话题性，
1: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火花。那个互动火花总不会年轻人一来的时候，在完全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那两个人就只能大眼小眼吧。
0: 然后不知道聊什么。
1: 对啊，对，那可是有了一个绘本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有了一个话题的开始。所以那时候的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做过绘本，所以后来开始做绘本之后，才发现，哎，这事情很多事情果然不能乱想，在后面真的是，
0: 哎，那绘本很难吗？不是，就是有人写个故事，然后就配上好看的图画。
1: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错了，年纪轻不懂事。绘本那件事情，我们后来用了一个很搞纲的方式，就是本来想说，哎，我们去做很多的口述的访谈，然后把东西整理成。
0: 故事，
1: 对对对。可是后来有一个宜兰的潮间带，他里面陈玉珍老师，他之前也是那个台大城乡基金会，然后因为他在宜兰带过很多社区做绘本，然后他就在提说，其实绘本的过程是一个社区共识的凝聚，或者是说它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在这个保存的过程里面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很搞纲的方式来做绘本，就是我们开始本来从我们的口述，然后沿路到我们开始办了非常多场大型的集体口述。因为一个人口述的时候，比方说我问你，然后你会跟我讲的话，跟我同时跟三四个人一起做互动，你会从一句话里面去衍生出 B， 你会从 B 里面去衍生出 C。所以集体口述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威力，就是你会一路的开展出很多你原本问不出来的东西。
0: 哦，就是有些事情必须要有第三个人在才会引发出来的。如果是
1: 因为他们讲了一个东西，那可是他们讲了一个东西之后，其实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不对不对，我家的那个状况是这样的。然后那个不对不对就代表 哎，我开始产生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不同的空间样态，或者是不同的使用行为，然后那个丰富度就会马上出来。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在说故事的过程中，还会有那一种小孩子讲完在山里面干嘛干嘛的时候，那个妈妈就说：“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们以前会做这些事。”然后小孩子就说：“怎么可以让你知道？”然后你就会在这过程中发现，原来在参加集体口述的这些居民，他们也在这过程中重新或者是更多的去认识很多的地方，其实有更多种很有趣的过往的那些历史可以挖掘。所以我们就在集体口述的那个过程中，让大家去说社区的故事。
0: 搜集故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难度哦，但后来为什么叫大家来画画呢？
1: 应该是想说我们后来又决定了大家一起来画绘本，然后就是
0: 这不是更难了吗？
1: 对，然后妈妈们就一开始就说什么我有60年没有拿过画笔了这样，然后他就说
0: 我不会，
1: 然后就开始惊慌失措，然后开始跑。
0: 嗯，
1: 讲到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我自己讲现在还是会觉得非常好笑，就是一开始本来是把大家叫来画图嘛，然后大家就说我不会，我怎么可能会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哎来啦，就是很简单，老师都会带啊这样。
0: 嗯，
1: 然后一开始老师就真的比较简单，用不同的媒材，然后大家就发现哎好像其实画画没有那么难，开始越画越熟悉，越画越熟悉之后，本来我们是每个礼拜四下午一起在我们有个叫禅山大客厅一起画图，一起画图的时候，本来是礼拜四下午要画图，然后我们就让两两成对，因为大家画起来比较不会心里面压力那么大。可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嘛，所以大家画画的过程中就聊天。嗯，结果就有一天下午，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礼拜四吧，礼拜五还礼拜一的下午，就突然间发现有一个妈妈就带着她的话剧就来了。她一开始是来说，哎，我想画图，因为我那个我上周的进度没有，就是比较慢，礼拜四的进度比较慢。嗯，我就画画画，哎，后来发现他画完那一张之后，因为他还要等他的另外 partner 过来，因为我们是两两一组，他就说那现在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画，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想哎好，那我们就开始找东西给他画。
0: 嗯，
1: 然后隔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两个妈妈，然后再隔天就变成三个妈妈。
0: 哇，自己又长出来的。
1: 对，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客厅一起画图这件事情，
0: 嗯，
1: 变成大家的社交生活。
0: 嗯，
1: 就是我一边画图的过程中，我也在跟其他人互动。
0: 嗯，
1: 所以哪一天你没来的时候，就还有人问我说，那个谁谁谁为什么没来？然后班长点名为什么没来这样子，然后就会问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会在那个过程中，就不会再是每一个人关在家里面，他会有一个社交生活，然后在那个社交生活里面，可是他们能够创造跟产出一些东西。
0: 哦，
1: 然后
0: 这比打麻将好太多了。
1: 打麻将也是应该是另外一个蛮威的东西。然后后来就画画画之后，就画到最后，就是很多妈妈其实他们本身的艺术的天分真的是蛮有的，然后那个画到最后
0: 都是年轻欠栽培的。
1: 对，他们都说我们就是被社区耽误的艺术家这样
0: 子。
1: 然后后来就画画画到最后，我们就跟他们说，那时候大概是10月11月，我们就跟他们说，那不然我们来做月历好了，有目标就是大家做事情就会更有那个期待值，对，更有动力。然后就是我们来
0: 做月历，
1: 做月历
0: 只要12张就好。
1: 然后妈妈就说我现在只有2张，我都说嗯，所以你还有10张要努力哦。就每天来努力啊。然后所以就在过程中，就在12月底或在1月2月，就是要过农历年前，竟然有几个妈妈的那个12张都画完了，然后我们就帮她出了一个月历。我记得妈妈们拿到月历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他们就会说天哪，这是我做的，
0: 这件事情太鼓励人了吧。
1: 我记得其中一个妈妈她对我讲述说，莎莎我能画，我好有成就感。我其实这过程真的蛮辛苦，但我听到那句话我整个人就醒过来了，我就应该讲说我整个人就是又重新就是又昏迷了，我就说对你可以的。就是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很会画的人，她的那个上颜色的方式跟其他人上颜色的方式跟对细节的精准的计较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会开始去试不同的画法对于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效果。嗯，然后一开始他本来画的叶子可能只是上色，可是他后来会帮他加阴影，后来他会帮他加一点点其他的雾面白白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加一点金色让那个闪亮那件事情会出来。嗯，就是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这过程中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真的很强大，所以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觉得从旁边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事情真的很值得继续的去做推展，
0: 而且再往前进一步，
1: 再往前面进一步。

0: 想在蟾蜍山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的山城，
1: 它是一个活的聚落，
0: 活的聚落，对，所以这些事情莎莎就希望蟾蜍山会朝向什么方向吗？
1: 聚落的前方就是民族国中，它在两三年前改制成实验中学。民族国中它定的主题就是生态，跟城南就是那种社区文史跟生活这样。他们在谈的大概就是说，除了课纲之外要念的书之外，就是他们能不能有更多的生态教育上面的发展，生态环境教育这部分的发展。再来就是他能不能跟社区文史，因为他隔壁就是一个那么大的活的聚落，他是有文化资产，他能不能去扣回他的农业，扣回他的军史，扣回他跟环境共生，扣回他的水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跟这件事情让学生们从环境里面去做学习。这几年民族国中一直跟着蟾蜍山有蛮多跟社区有蛮多的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现在新生训练就是进到一年级，他们现在叫七年级，七年级的学生，然后九年级的学生就会来当馆主，然后在蟾蜍山各个地方，比方说胡爷爷他家前面啊，在大客厅啊，在山上的小公园啊，九年级的学生或八年级的学生就是旧生，他们就会当馆主，然后七年级来的。初来乍到民族国中的这些新鲜人，他们就要去闯关，然后闯关的过程中，他们就开始用蟾蜍山的题目来考这些，然后让大家猜啊什么的，
0: 甚至就刚好跑了一遍，
1: 对，他就跑了一遍蟾蜍山，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文化资产跟环境教育，它如果回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件事情它对后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刚刚前面说，就是蟾蜍山它作为一个留下来活生生的，还什么东西几乎都看得到的这样子一个实体，其实是很合适大家来这里面。你希望你城市未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那个地方去看。假设你觉得一个永续环境，或者是某一种生活的模式，或者是某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你应该或者是你想要去追寻的一种生活的样态。那蟾蜍山或许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去让这些事情，让你可以有一个半天、一天，甚至是可能更久的时期，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感受或者去实践你的某一种价值。所以你不管在谈文化保存，或者是你在谈环境教育，或者是你在谈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甚至是我们蟾蜍山有非常多的高龄嘛，那如果高龄城市是一个我们想要去创造很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去因应它的方式，那能不能轻盈共居，或者是高龄这件事情怎么去做一些因应在这里面。你要说它是实验场地也好，或者是什么，我自己对它的说法会比较像是它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聚落，欢迎大家来这里过生活。可是过生活的那个过程，其实你要去谈的，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些事情。那它既然有一个这么样活生生的场域，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0: 对，来到蟾蜍山的话，我要怎么样去游逛这个地方呢？莎莎有没有什么建议路线吗？还是去哪里取得一些资料？
1: 蟾蜍山因为现在有一栋房子已经先修好，叫做蟾蜍山大客厅，现在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在经营管理，然后他们应该是礼拜二到礼拜天，应该是吧，还是礼拜六到礼拜六
0: 还一起上网，
1: 还要做个对然后会对外面开放。那这几年其实包含修房子或者是包含这种经营管理，也确实是公家部门也确实是投入了蛮多的资源在这里面，那社区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在做很多的保存，然后在做很多的口述历史。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社区做的，所以大家想要去创造一个市民朋友来到这里可以感觉、可以感受、可以去过生活，然后轻轻松松过生活的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到大客厅去，然后客厅里面应该会有他们的接待人员，然后小生逛逛应该在就是那个地图在客厅里面也可以拿得到，然后客厅也都会有展览。那社区里面还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就是其他的那些原来搬走的那些住户的房子现在正在修缮，应该是这一两个月就会建筑的部分就会到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内部的一些装修工程，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明年就会有机会比较多的让更多人可以来到这边 工作跟过生活这样子。
0: 嗯，
1: 那只是要提醒大家说，因为禅修山它不是一个风景名胜区，它是一个还有将近200户居民住在那里的地方，所以请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尊重现在的住户，他就是在这边过生活。
0: 嗯嗯 嗯，
1: 你总是不会拿着镜头就直接往人家脸上拍，或者是说就是去到别人家里面，
0: 看到门打开就进去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还是人家的家，所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居民都还蛮欢迎大家来的，但是大家希望能够就是尊重一下居民，来的时候哎笑一下打个招呼也蛮好的，然后尊重一下人家，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人来到这里之后把居民门口的一些东西移开，为了他拍一张照片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市民该有的品质了。
0: 嗯，是的。好，那总是有一个地方能让大家呢可以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台北市啊。而且你嘴巴甜一点的话，也许等一下就一顿好吃的也说不定。
1: 真的会有，怕你吃不完，而且怕你就是吃太撑。
0: 对，然后就留下来当志工吧。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微微设计的龚文莎莎莎呢，来跟我们说了这个蟾蜍山的故事。
1: 谢
0: 谢莎莎，
1: 谢谢玉山，拜拜。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天下午3点钟，别忘了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莲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866-328-6638。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香烟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5: 是的
4: FM 87.6，这空中小丽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节。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节。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节，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是吧，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

0: 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1: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你怎么说？
1: 没意思，
2: 不说。
0: 哎，你今天咱们这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好好说。
2: 怎么了？怎么？有什么事儿？
1: 没意思。
0: 什么？
2: 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1: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0: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在一块儿。
1: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0: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1: 你老是说，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0: 你说你要这么直目老挺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1: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0: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
1: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0: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1: 啊，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添堵？
0: 哎，你添堵
1: 啊？不是，
0: 还有添乱？你
1: 不是错了啊？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添烦？
0: 烦？我们大伙都烦你
1: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添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0: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上了天那个肚子？你干嘛呢？这是
1: 我生气。
0: 你好好演，咱们演出行吗？演出能会不会好好说话？会不会？
1: 我就说了，
0: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1: 你可让我说的。
0: 对，
1: 那可以。
0: 好好的啊，
1: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0: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样啊！
1: 刷刷刷刷，
0: 这什么事啊？
1: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0: 脚步声
1: 哗啦哗啦，
0: 这什么声啊？
1: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0: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1: 裤衩。裤衩，
0: 有多难听的声，咱们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1: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来吧，把陈世美从闸道下扶起来
0: 啊！
1: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座山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0: 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后边保安干的，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1: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不敢看我。
0: 怎么不敢看你？
1: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呀、啊、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0: 哦，
1: 我是龙头。
0: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套不勒劲，你看
1: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0: 是啊，
1: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0: 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噱头。
1: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钱反正在那头
0: 了。你别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1: 么你就。
0: 你说的那些人的历史上早有定论呢。
1: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
0: 啊。
1: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0: 谬论、
1: 啊、不是谬，谬。我啊，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0: 你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翻案吗？这不是、啊？
1: 那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翻案？什么叫做翻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既有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趣，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0: 哎呦，
1: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
0: 你
1: 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0: 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我跟你说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1: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0: 啊，
1: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哦，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要知道，陈世美
0: 啊，
1: 他也是人呐、啊，
0: 那他不是好人呐、啊？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闯鬼？胡闯鬼你也说了
1: 啊？是。你抛开胡传魁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传魁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传魁
0: 啊，
1: 他也是人呢。
0: 哦，他也是人。
1: 嗯，
0: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1: 哎，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
0: 了。这怎么说话呢？这个啊。
1: 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0: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才也是坏人？
1: 姜昆
0: 啊，
1: 就拿您来说，
0: 我，
1: 比方说您的夫人，
0: 嗯，
1: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嗯，
0: 早这么比方，你早这么比方，
1: 您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那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要知道潘金莲他
0: 啊
1: 也是人呐、
0: 啊、他坐山雕呢，坐山雕。
1: 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0: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理论没人能弄得懂啊。
1: 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的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0: 哟，行了行了行了，
1: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0: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1: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0: 这有什么改变呢？
1: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0: 啊，
1: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0: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1: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0: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1: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传魁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0: 咱俩要试试
1: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0: 持刀抢劫。
1: 哎，还不用说咱俩打不起来。
0: 嗯，
1: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0: 呸、哎、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不行我都不爱你。
1: 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艺术感染你，
0: 咱们来演一回、啊、
1: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是歹徒，
0: 我看看
1: 啊，
0: 看看他怎么弄。
1: 我抢你一回啊。
0: 你抢我一回
1: 啊？不是，您先告诉我
0: 啊，
1: 你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0: 你问这干什么？
1: 我好碰上你，我好抢你啊。
0: 不告诉你，你碰上
1: 算啊。你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0: 你死了这份心，
1: 嗯，
0: 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个下，我不这么比，我跟你说
1: 好，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见一会儿我就把他感动啊！
0: 我先化个妆。哎呦，还带着袜子来。行。
1: 钱包拿去。
0: 你敢
1: 过来？
0: 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你不许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3: 你敢？
2: 我就敢喊。
3: 你要敢喊的话，
2: 怎么样？
1: 那你就喊吧。
0: 喊吧，
1: 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你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0: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1: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0: 嗯，
1: 朋友，
0: 朋友，
1: 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0: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1: 那也难怪。
0: 嗯，
1: 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0: 嘿，我跟一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3: 够了，够！
1: 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0: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1: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呢。
0: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小看你，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1: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的，我是一无所有。
0: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1: 不敢娶。
0: 怎么？
1: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0: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
1: 哟，
0: 你干什么？
1: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使我忐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啊？
0: 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1: 太惭愧。
0: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没？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言语上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呢？这是有，拿几百。
1: 您这是什么
0: 钱？
1: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的，
3: 你拿出来我也不要。
0: 那这不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1: 我要给你一刀。
0: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一刀？
1: 我绝不扎你心脏，
0: 一刀肚子我也受不了啊！
1: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0: 我不打你，你都这样了，我打
1: 你。
0: 你
1: 一定得打我，
0: 我不能打你。
1: 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0: 不能打你。
1: 你要不打我，
0: 怎么样？
1: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0: 别这样，
1: 我不但打
0: 啊，
1: 我是扎我自己。
0: 你不要，
1: 我先扎这个。
0: 别，
1: 我然后再扎这个。
0: 你别打这，我一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
3: 哎，这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1: 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0: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把这刀拿过来，要刺我。
1: 对，
0: 过来要刺我一刀，我一挡，然后啪，我给你嘴巴，转身钱包就抢走。
1: 哎，谢谢，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0: 嘿，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过朋友，今天你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呢。
0: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言语一声，明儿早上要药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
1: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0: 我，
1: 您走吧。
0: 好，
1: 再见。
0: 那我就走了，
1: 再见。
3: 别走，
0: 还干什么？
1: 恩人在上，受小弟

0: 看那茶道下的陈世美，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那枷锁中的潘金莲，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1: 那水缸里的胡传魁，
0: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1: 那被窝里的座山雕，
0: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1: 我的超级艺术把你改变了，
0: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2: 刚才呢，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一个作品，
3: 是一个业余的网友写的。
2: 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呢，写出了一定深度，
3: 挺有点新意的。
2: 对，我们现在时代呢，可以说是在发展，
3: 没错。
2: 但是在艺术上，大家很多人嘛，都有一些红色的情节。
3: 哎，没错，
2: 不能随意的更改历史，
3: 不能瞎篡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呢，通过演这样的相声，也是向年轻的相声演员，向业余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来学习。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2: 咱们一直的学，
3: 你不学不行，
2: 对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3: 没错
2: 啊，你看各个方面的新生事物不断的升起，让你觉得哟，有的时候自己都撵不上趟。
3: 哦，
2: 你拿电脑来说，
3: 哦，
2: 电脑啊，家里边孩子们都会，
3: 没错，
2: 老人都不敢动，
3: 老人怎么不敢动啊？
2: 因为他没有学习。
3: 哦，他有障碍，
2: 对不对？
3: 哦，
2: 他你里边好多，你说好多你们的英文字母，哦，看不清楚。
3: 哎，学电脑还都得掌握点英文，
2: 上网络也需要一定知识。
3: 没错
2: 啊，上网，上网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3: 什么不明白？
2: 那你像那个download一提，说咱们得download点东西download，你知道怎么回事吗？download
3: 啊download，那您得补一补。
2: 你说这不是当漏，你说这是漏当的。
3: 不是，您这叫什么语言？你不说当漏，
2: 英语当漏，
3: 我不懂英文，你说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2: 下载，
3: 提下载，各位朋友也懂吗？玩电脑的，你必须得会下载，
2: 是不是？
3: 哎，
2: 你看，通过学习，你明白了
3: 啊，
2: 你看看自己心里也高兴，而且对事业有帮助。
3: 没事，不学习真不行，
2: 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都从一点开始。
3: 好
2: 啊，你不学习，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跟不上时代，办点事儿都丢脸。
3: 您什么事情丢脸？
2: 您那时候老出国，出国说学两句英语吧，
3: 你
2: 到国外买东西最起码多少钱？问人家多少钱？
3: 你看这句我可会，
2: 这
3: 那英语多少钱叫 how much？
2: 我学，人家告诉我说 how much，我说 how much 仨字儿，
3: 对，
2: 这有什么难的？
3: 不难，
2: 记住了。
3: 嗯，
2: 结果出国买东西，刚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怎么说的？
2: 嘛好吃。
3: 您这怎么像天津话？
2: 我自己
3: 什么
2: 话不对劲儿啊？
3: 不对，不是那种拼法。
2: 对，我说我说错了，我说我从来，我说那个吃嘛好，
3: 还不对，
2: 好吃吗？
3: 更不对，
2: 是好吗？
3: 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2: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当时真是觉得丢脸，我说了一句撒由那拉，我赶紧就走了。
3: 不是，你等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2: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对吧？
4: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姜昆二位表演的相声《爱之结》啊，和二位返场的一个小段。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马志明表演的《试表》。
5: 无论干哪行哪业，咱们宗旨不变，都得是为人民服务。就拿卫生界来说吧，医务人员医德高尚，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可是个别的也有个别的稍微差一点。前几年我们街坊有个老太太突然间感冒发烧不得劲儿，可家里呢又没人，没人陪着，自己就上了医院了，得挂号啊，没带病历本，现买了一本又不认识字，就烦那个挂号的同志给写上名字。这老太太呀姓什么呀？姓罗，叫罗世英。哪个世啊？世界的世，英雄的英。这挂号的一大意没写世界的世，写市场的市， 市场的市呢又给写错了，应当怎么写？一点一横，一个毛巾的巾，市场的市，他没这么写，他写一横一撇，一个毛巾的巾，改了布匹的布了。护士一叫号，您再听下一个萝卜缨，这什么名字？这是萝卜缨哪去了？谁叫萝卜缨？老太太也不知道啊，她就萝卜缨，还要等着呢。喊了半天没有，叫别人等了有功夫了，一瞧没人了，老太太想问问吧，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的个儿？你挂号了吗？挂了。姓什么呀？姓罗。
6: 哦，姓罗。哦，感觉你就是萝卜精啊，喊你半天不愿意。萝卜精进来。
5: 谁萝卜精？街道给我起名叫罗氏精。
6: 行行，差一字，快去见见。
5: 进来了。
6: 坐这儿。先试表，交两块钱。
5: 啊？
6: 交两块钱？
5: 怎么还没拿药先交钱呢？
6: 给你试表啊，你把奖拿走怎么办呢？啊，甭害怕，还退给你呢，押金。
5: 哎，好，交钱。老太太拿出一手巾包来，手巾包系着一大死扣，献血。打开了，里头是拿青布自己缝的这么一小钱包，有个子母扣。打开了，拿出钱来，两块啊，一毛，两毛，三毛，五毛，五毛五。
6: 行了行了，别磨蹭了，那不有整块的吗？该下班了都。
5: 哎，够了够了，够了，您点点是两块吗？
6: 过不了。
5: 刚交完钱，还没试表呢，又来了一护士，拿着这么一掐子冰棍儿。哎，吃冰棍儿，吃冰棍儿，病人请客，病人请客，俩人分上了，
6: 一人几根啊？啊？
5: 一边吃着一边聊。
6: 哎，小张，看我这鞋怎么样？根儿多细？三寸七，穿上倍儿精神。你看显着我这个儿高多了。你看，
5: 老太太不耐烦了，大夫，哎，我赶紧给我试表啊！
6: 叫你着急，把衣裳解开了啊！哪儿了扣子？你的鞋带今儿挂的扣不在这儿，在这儿呢啊！
5: 呵，空心你倒凉快。
6: 哎，小张，这样凉鞋呀、啊，买了两双，那双我穿着大。赢给你怎么样啊？把胳膊抬起来夹住了啊！
5: 你要药苗我给你带来。进屋聊天了，蹭一伸手把冰棍儿掖嘎着窝里。老太岁数大呀，眼神不好，反正脚人凉丝丝的，还挺舒服。他下去先不？可这东西功夫一大，他化。老太太也纳闷，嗯，这表可新鲜，怎么越来越小啊？哟，大夫，这表可漏了。
6: 啊，漏了，弄坏了你赔，拿出来看看吧。
5: 拿出来一瞧，全画完了，光剩一根棍了，把老太太给气的。哎，你这拿我开心，这病我不看了，把押金退过，
6: 快点快给你。
5: 接过来一数，不对，给你这两块，这才一块六
6: 啊，就该退你一块六，冰棍四毛钱一根。
4: 好，听完了马志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9: ，FM 87.6，这空中小林啊，现在开始了。
10: 哎，
9: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怎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哈尔滨市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王少林是著名的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林先生的公子，师承白英杰先生，他能说善唱啊，在很多新作品方面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捧哏的曹玉平老师呢，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团一位资深的老演员，师承施世元先生。好，下面请听《乘车风波》，作者张清田、王长林，表演者王少林、曹玉平。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呀、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她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的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她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调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到鸡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不、哦，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压？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俩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车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起给，汪威起给。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 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池塘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了，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哦，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就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哦、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啊、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这一歪脖子。
2: 嗯啊啊，什么词儿呢？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
2: 嘿，
3: 弄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儿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着你，
3: 甩你一身呐！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着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什么词？
3: 你们不要紧了，不要紧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嗯，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
3: 啊！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了。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什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特地的。
2: 哎，对了，真够热闹的。
3: 热闹啊、
2: 哎、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嗯、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了多月，
2: 够劲儿。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
2: 嗯，
3: 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怎么？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0: 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
2: 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2: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2: 没听见吗？
0: 啊，
2: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2: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是谁？
2: 啊，
0: 小城是哥。
2: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2: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2: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2: 哦，他还会唱两句，
0: 啊、
2: 因为我不会唱。
0: 好、
2: 哦，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2: 我到你身边。

0: 来。
1: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0: 哦，
1: 还气我。
0: 是吗？
1: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0: 有心看球呢。
1: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0: 说什么呢？
1: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0: 罚点球？
1: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0: 是吗？
1: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0: 是啊，
1: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0: 上房？
1: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0: 就是
1: 那天没说什么，
0: 我没理你，
1: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0: 可不嘛。
1: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0: 愣什么？
1: 没人。
0: 怎么没人呢？
1: 我也纳闷呢。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0: 哦，
1: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0: 是不是挪站了？
1: 您说的有可能。
0: 没错。
1: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0: 是吗？
1: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0: 终点到了，
1: 请您上车。
0: 上。哎，你就上吧。
1: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0: 啊？哎，谁说的话？
1: 踹我那大胖子。
0: 嘿嘿，他也在这儿
1: 了。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0: 啊，这位也在这儿。
1: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0: 上车吧。
1: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0: 怎么了？
1: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0: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1: 旁边站起一位来，
0: 说什么？
1: 小伙子，你挡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0: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1: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0: 你说啥？
1: 没看见吗？
0: 啊，
1: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英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0: 哎，多新鲜这。
1: 你是指不到。
0: 怎么了？
1: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0: 嗯，
1: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0: 嘿，谁说的这个？
1: 顶谁捅那位
0: 都在这儿了。
1: 我一看对个，有个妇女抱个小孩。
0: 哦，
1: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0: 谁呀？
1: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0: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1: 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0: 是吗？
1: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0: 谁呀？
1: 我媳妇。
0: 哎，你这不废话吗？
1: 我赶紧把人扭过去了。
0: 哦，
1: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0: 哎，也倒好。
1: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0: 说什么？
1: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0: 您爱人说什么？
1: 啊，您不知道。
0: 怎么意思？
1: 为了缓解乘车难呐。
0: 哦，
1: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0: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1: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0: 就是
1: 回来的挺晚，和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0: 是
1: 啊，回去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0: 你瞧瞧，
1: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0: 嗯，
1: 我要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0: 是啊，
1: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啊，
1: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0: 你太不对了。
1: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0: 哦，
1: 我还怀疑有外心。
0: 是啊，
1: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0: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1: 我这叫什么人呢？
0: 哎，
1: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0: 你、
1: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0: 说
1: 爹。
0: 又来了。
1: 爹。
0: 哎，对了，
1: 我说你回来了。
0: 他说什么？
1: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0: 躲得真快的。
1: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回家再说。
0: 哎，就是
1: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0: 嗯，
1: 那小孩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进来。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答滴啊？
0: 他可真滴答。
1: 叔叔这回我不滴答滴了，
0: 他改了，
1: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0: 哎，一样的。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前面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相声《乘车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学唱刘巧儿，魏文亮、冯宝华表演。
5: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 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乐声，相声呢您那听
6: 哎
5: 啊
6: 太棒，
5: 没在我说话呀，哎，这都哪儿的事情了，
6: 不是
5: 啊，
6: 来呀，
5: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6: 哎
5: 啊
6: 唐作，不是
5: 啊，
6: 你外头用什么，怎么了这是，
5: 你什么毛病啊，你
6: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5: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5: 您这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6: 啊是啊，他这不左脸吗，这不是
5: 啊，这个唱还有左脸啊，
6: 开玩笑，
5: 千万别玩笑，
6: 冯同志，
5: 您同志，
6: 我这个人是最爱研究唱，
5: 是啊，
6: 哎，对了，
5: 爱好者
6: 啊，最爱研究啊，
5: 哦，
6: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5: 哇，
6: 我都有个研究，
5: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6: 哪瞧人啊，
5: 啊，
6: 告诉你说吧，
5: 嗯，
6: 吹打弹拿全拿得起来，
5: 哇，都可以，
6: 尤其对于曲艺上，
5: 嗯，
6: 颇有研究，
5: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6: 我有个名字，
5: 哦，您名字叫
6: 教授啊，
5: 啊，
6: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5: 哦，教授
6: 啊，
5: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6: 不大
5: 啊，
6: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5: 哎呀呵，
6: 没叫人抻脸短过，
5: 哦，
6: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5: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6: 多新鲜，
5: 是唱满能唱出来，
6: 就能唱，
5: 你看哎
6: 啊，
5: 我们这也有乐器，
6: 什么乐器，
5: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6: 数来宝的，
5: 行啊
6: 行啊，
5: 哎，会打吗，
6: 咱俩下你听听
5: 啊，
6: 让你抻脸短了，
5: 嗯，
6: 听着，
5: 哎，行，行了，这把
6: 跟来花点儿，
5: 嗯，能唱吗，
6: 唱你听见，
5: 好，你唱，
6: 哎，再把那辫儿拍这辫儿，乌云吹散牛在花儿，惊败了他的不败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5: 惊败你呢不败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子，要败要败，真要败那个败了个，你多人不怪，就这个
6: 呀，你也行啊，行，有两下子，
5: 这个谁不会唱啊，啊，您不能唱吧，我没让您唱这个，
6: 唱什么呀，
5: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6: 啊，
5: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这个调，哎，
6: 好，这就穿脸上了，
5: 哎，你不没让人穿脸短过吗，
6: 刘巧儿的词儿
5: 啊，
6: 数来宝的调，
5: 是啊，
6: 听着，
5: 哎，你唱吧，
6: 哎，那刘巧儿要饭呢，
5: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6: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了茧儿能卖钱，回不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丈夫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5: 也还有两下子呀，这两句就行了，
6: 怎么着，
5: 曲艺范围太广了，
6: 您说吧，
5: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6: 河南坠子
5: 啊，
6: 不但能唱，
5: 嗯，
6: 给你学学吴艳芳，你听着，
5: 哦，好，等会儿你再唱一唱吧。

0: 唱的倒是不错呀、啊，
1: 多新鲜！
0: 没让您唱这个，
1: 唱什么？
0: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
1: 河南坠的这调。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0: 对了，
1: 听着
0: 啊，你唱吧，
1: 枪。

0: 该婚姻事，有福包办到正，富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1: 老爷，行啊，京戏你能唱吗？
2: 京剧
1: 啊，
2: 也是刘巧的词儿，
1: 对，
2: 京剧的味儿
1: 啊。
2: 听着，
1: 有你唱的，
0: 请问我来到你。
2: 什么毛病啊？
1: 我这拦不住你吗？
2: 拦不住你下嘴干嘛呀？
1: 你这是刘巧了吗？
2: 刘巧的舅舅，这
1: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2: 按青衣？按哪出？
1: 哎，就按苏三起进。
2: 苏三
1: 啊，
2: 就苏三离了洪洞县。
1: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2: 听着啊，唱刘巧的词啊。
1: 对呀、
2: 啊。

0: 能做事。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比你能唱。
1: 您说吧，
0: 每天你听啊。
1: 嗯，
0: 南方的剧种行吗？
1: 南方什么？
0: 越剧。
1: 越剧
0: 啊，
1: 越剧也是刘谦的词儿。
0: 哎，
1: 越剧的味儿。
0: 对呀、啊，
1: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0: 啊，
1: 词句字也得要改。
0: 这还改什么呀？
1: 啊，南洋蚕就不能说蚕了。
0: 哦，这蚕说
1: 得说蚕。
0: 哦，南方字儿
1: 能卖钱呢，
0: 是
1: 能卖蚕。
0: 啊，可以啊，
1: 听着，
0: 哎，你唱吧。
1: 江儿落在早夜里呀，谁为母亲儿能卖钱？为母儿为。
0: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2: 好，听完了魏文亮、冯宝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学唱刘巧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请听1978年的珍贵录音，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丢戒指》。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哈、这个讲的这个音乐主题哈，是脑啊，不是头的进化，叫做脑，对不对？头脑，对不对？那这个礼拜呢？
1: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讲到头上面的东西，
0: 头
1: 发。
0: 我想说头上面有很多东西啊，眼睛、鼻子、嘴巴、
1: 那都是未来我们的主题啊。还有脸啊，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接下来介绍就是这个。
0: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好不好？我们介绍呢有关于鼻子的歌。
1: 鼻子啊？
0: 鼻子。有鼻子的歌？有鼻子的歌吗？
1: 有，但是不是人的鼻子，是鹿的鼻子。那个就是那个圣诞歌曲啊。
0: 哦，对，
1: 又叫什么
0: 什么
1: 红鼻子的麋鹿，红鼻子的麋鹿啊。
0: 哦，对，我开玩笑的哈 ，OK。不过讲到了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歌曲啊，头发的歌应该。

0: 跟多哈、哦？
1: 嗯，其实也不算多
0: 哦。
1: 当然就是说，我指的就是不算多，就是在我们的标准必须就是说，不光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这歌曲本身也必须要好听。
0: 那当然，那当然，对，
1: 这可听性要很高的，我们当然才会列入我们的节目内容。
0: 也就是说呢，秦昊哥呢能够接受的歌啦，
1: 是啊是啊，
0: 拳头不会硬起来的那一种。
1: 哎，对对，但是就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啊，会让
0: 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了、啊、哈、哦哎。但是这种一般来讲啊，这个拳头会硬起来的歌哦，都是我们传哥呢最爱的歌。
1: 也不一定啊，哎呦，对对，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是这些歌啊，会让你有不一样的聆听经验啊。而且就是说，如果以那样子的特色的，比如说那种会硬起来的歌曲里面来讲，它算是好听的啊、
0: 哦，
1: 才能够作为我们的节目内容嘛。
0: 是，还是有经过筛选过就
1: 对了，当然必须的
0: 哦，必须的了哈。好，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Scott McKenzie 的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

0: 这首歌我凭良心讲真的太经典了。
1: 嗯，
0: 哦，西洋音乐歌曲对这首歌不这个熟悉不陌生的话，那你真的没有听过歌了。
1: 嗯，
0: 真的，
1: 对，
0: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国歌了。
1: 啊，国歌，虽然它这个年代啊，在1967年算是蛮久以前，可是就说一直到后面，通过一些影视作品都会用到这些歌。
0: 嗯哼，
1: 就会想起说啊，会让你知道，就在196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啊，全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0: 是
1: 可以透过这个歌去了解。
0: 不过说真话，这首歌啊，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我必须凭良心说哈，我对这个歌手还真的还蛮陌生的耶。
1: 其实因为说，坦白讲，就是说这个歌很红，但是这个歌手人并不红。
0: 难怪
1: 啊，
0: 但
1: 他只有这首歌，他所、所有的只有这首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0: 所以啊，不是说华语流行音乐歌曲当中有那个一片歌手或一首成名曲的那一种歌手，其实西洋流行音乐也是有啊，
1: 更多
0: 更多，对不对？
1: 我其实这个在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子一个主题
0: 、
1: 就是所谓的这种一曲啊
0: 打遍天下、
1: 走天下的这个啊歌曲这样。
0: OK， 好。不过呢，这歌呢，其实，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的，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到旧金山不要忘了戴一个帽子，戴个花，
1: 在你的头发上插上一朵花。
0: 哎，我原本对这个歌曲的歌词真的有点觉得有点怪异，为什么要到旧金山才要插花？别的地方不用吗？
1: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在60年代末期啊，这个嬉皮运动啊，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运动啊，就是尤其是嬉皮运动啊，它是嬉皮是就是从旧金山开始啊，因为旧金山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算是这个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城市，
0: 是、
1: 当然现在包括有什么这个之前的矽谷啦、硅谷啊这些高科技的地方都是在旧金山这样
0: 是
1: 这个地方啊，
0: 是
1: 那所以它这地方的人文气息啊非常的这个
0: 浓厚，
1: 然后所以以至于就它有很多的这种就说整个美国有一些这种新的所谓的文化的这种启蒙都是来自于旧金山这样一个地方
0: 哦、
1: 所以像像为什么说要戴花在你的这个头发上面？其实它当然就是说，也是属于在6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嬉皮运动啊开始，然后强调和平与爱啊，尤其那个时候又正是越战啊，方兴未艾的时候，
0: 是，
1: 所以他们强调就是和平跟爱，所以。也把头发也留起来了，留长头发，然后当然就是头发留长之后，哎，为了要凸显就，就是说不要让人家感觉你头发留长总是给人家感觉好像是萎靡不振啊，
0: 是是是，
1: 当然就用了一种方式，就在头发上插上这个花，哎，你会觉得那花啊会起了一种这种修饰的作用，会让人感觉说，你有一些那种特殊的。这种气质出现、
0: 对，没错。
1: 那这个嬉皮的文化也是这样子从那边兴起的。
0: 对，没错。而且这个嬉皮的文化不单单只是反映在歌曲或者是这个歌词方面、曲风方面，包含了像是当时的一些服装，什么大领子啦、鞋垫肩啦、大喇叭裤啊，也都是大概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出现的。
1: 对，
0: 好的，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走过那个年代当中呢，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Part 2第二首歌。
1: 好，第二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Cal Sills 的这个 Hair。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好直白，就叫做 hair，
1: 就是头发的意思，
0: 就是头发的意思，毛发的意思。
1: 这是一首当时在60年代末期哈，其实它跟我们刚刚第一首播这个歌，也是有互相呼应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就是这个也是在当时就是嬉皮运动啊，那时候最风就是浪潮这个最大的时候呢，也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因为就是、60年代的末期啊，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反战啊、越战啊，那是打得最这个厉害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在美国当然有反越战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0: 没错，没错。
1: 这个 hair 呢，它是一个当时的叫舞台剧，就当时的一个舞台剧，就叫毛发啊。然后这个 hair 就是这个舞台剧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在美国的这个50、6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标准的就是说所谓的这种美国梦，就是啊，爸爸，爸爸就是打扮的，就是啊，早上啊，
0: 西装笔挺
1: ，然后头发梳的整整齐齐，对，然后就吃了早餐，妈妈在厨房煮早餐，
0: 带个围裙啊，煮早餐、啊。
1: 然后小朋友就是背着书包，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准备要去上学。
0: 是
1: 啊，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叫美国价值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这是美国人生活方式。可是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也许就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就是可能会造成一种固化啊。
0: 哦。
1: 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生活就。
0: 一成不变就应该是这样子，
1: 然后所以就这个也是变成他们叫反，就是反这个制度啊，就是这种反社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浪潮，然后要去企图要去创造一个新的这种生活文化，然后当然就是从这个怎么讲呢，你的外观开始变化，
0: 装扮
1: 包括说你的造型啊，就开始年轻人开始就不再拘泥于就是过去那种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头发要头发要梳得整整齐齐的，这样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所以年轻人就觉得说，我要解放啊，然后要让自己就是感觉更，就是说，去挑战那个固有的这种社会价值观。所以年轻人开始留长头发，所以这个歌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就开始留长头发之后，妈妈，他的妈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留这个长头发？啊，为什么要变得这么这个看起来就这么毛发啊，旺盛的
0: 旺盛的感觉，
1: 而完全就不修边幅这样子啊？那其实也代表当时年轻人一种反叛的意识，就是他挑战固有的这种社会价值观，
0: 是
1: 啊，所以才留起了长发。
0: 是，
1: 我们之前介绍了几个乐团队，都是在60年代末期。”开始也都是啊，包括 Beatles， 对不对？他们原来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然后头发梳
0: 的
1: 整整齐齐、干干净的，就最后也是把胡子留起来，头发也留起来，
0: 对，
1: 然后看起来脏兮兮的这样子啊。那其实都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那种社会一个现象啊，当然就是为了要挑战传统的价值观。
0: 没错，可是呢，这个可能跟刚才讲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其实，在我们华语歌坛当中，早期的时候呢，对歌手的要求也非常高，包含了如果说你是头发太长的啦，奇装异服的啦，你是不可以上电视，你没有那个，你是被禁止上电视，
1: 对啊，对啊，
0: 舞台上的耶，
1: 就是好像就是说违反善良风俗嘛。
0: 对，这我看好你头等上等哦，给把你撞到那个头都是夹头。
1: 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位歌手啊，叫齐什么啊，齐某某的，
0: 就狼嘛。
1: 对，他要上电视，因为他头发留很长，还被要求要把头发扎起来，这样的。就那个当然是那个时候的电视生态，就还是他比较严格要求啊，避免给这个就电视机前面的这些小朋友有一些不良的引导、啊、
0: 对
1: 了，才做了一些规定啊。
0: 但是那个是那个年代啊，现在跟这四个世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好，我们来介绍第三首歌。
1: 好，第三首歌是 America 的 Sister Golden Hair。

0: 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曾经播过这首歌。
1: 嗯，是的，我们当时的主题是叫 Sister 啊，
0: 嗯哼，
1: 对，就是跟姐妹有关的这个主题的。
0: 是是是啊，是是
1: 是，因为他这个不单单是除了有这个跟姐妹有关系，还有就是他是跟头发有关系。
0: 嗯 ，Golden Hair， 金发女子，
1: 金发女子，
0: 对对哈，
1: 金发的姐妹。
0: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 American 这个团体啊。
1: American， 那我们之前也不有在节目中介绍过他们的作品啊。那他们是三个啊，这个出生在英国的美国人，因为他们这个父亲是在美国啊，这个美国的空军，然后驻扎在这个英国，然后他们三个是等于说是也是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所以他们就在从小在英国就一起长大，就啊，然后就组了一个乐团，然后他们。称他们自己的团叫 America， 因为就要标榜说他们是美国人嘛。
0: 所以在英国成立的一个美国团，然后又红回到美国去，应该这么讲吧，对不对？又重新反扑嘛，对不对？其实这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一集的话，那麻烦你去听原音重现。
1: 那我们这一集还是可以解释
0: 啊，解释一下，对，好。
1: 那其实这个 Sister Golden Hair， 他讲说他并没有指说特定的一个人啊。
0: 哦，这样子。
1: 对，当然是他意思讲说就是这个这样子一个女生是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团员，他啊就是说。认识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是她心目中啊、就是最理想的那样子的一个女朋友的啊、一个标准。
0: 很
1: 喜欢她，也很爱她，但是呢，她却没有想法，就是说要跟她共度一生这样。她就觉得说，可能也许就是跟她有一段这样子的恋爱
0: 啊，
1: 这一生也就够了。那将是不是将来有什么结果，其实她并不那么在乎了。
0: 这么伟大。要我的话不可能啊，对不对？喜欢上了当然要把他追到手啊。
1: 那当然追到手了，我的意思是说，但是他没有想要就是说一定要说将来跟他走向步向这个婚礼啊，那个礼堂啊，这样的意思。
0: 啊，那嘛是有力了啊。那么刚好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第四首歌了。
1: 好，这个为大家介绍的是 George Thorogood Get a Haircut。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来进行我们的 Part Two 第二阶段哦。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 Hair， 就是头发的意思，
1: 跟头发有关的
0: 歌曲哈、哦。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跟头发有关的歌，每一首歌曲都有它一个怎么讲不同的一种含义在里头，对不对？
1: 嗯。
0: 那可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没有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可能这部分要请我们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George Thorogood 是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吉他手跟歌手啊，他的这个曲风是属于比较那种蓝调摇滚的啊。所以刚听到这首 Get a Haircut，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就是那种比较以吉他为主的，然后有点蓝调的这种感觉的这个曲风的作品。
0: 所以他是从吉他手转变成为歌手。先从
1: 这不是，就是说他们本身，因为大部分的，就是说，这些歌有些歌手呢都是，一开始都是会就弹钢琴啊，或弹吉他，对，那因为
0: 对，
1: 你总是就是说，除了唱歌之外，你要有这个，而且他们这个歌手他本身也是一位创作歌手，
0: 嗯哼，
1: 所以他当然就是说也要会这个弹奏乐器，
0: 这样，
1: 作为他的这个音乐性的一个这个标签了，
0: 不过没关系，继续。
1: 然后这个 get a haircut， 当然很顾名思义，说叫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说他这歌词讲的意思就是他从小呢就不爱念书，然后从学校退学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怎么讲呢，变得很叛逆。
0: 是。
1: 可是呢，在他心目中就他就想要这个能够自由自在的过生活，然后呢可以玩音乐。然后甚至把头发留长，然后这样子他也可以觉得说他这个怎么讲呢，作为一个这个摇滚乐手嘛就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样子。可是在他的父母眼里就会觉得，哎，你这个小孩完全是不照没有按照父母的这个期望，然后去成长，然后甚至的做的事情是完全是这个背道而驰啊，
0: 是，
1: 然后甚至留了长头发之后，
0: 是，
1: 然后就开始到处去表演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去过上了那种就是走唱的日子，
0: 嗯，
1: 然后当然就头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他的头发留得很长，然后这个父母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剪了这样子，
0: 剪头发，
1: 其实也是一首蛮叛逆的歌，知道吗？
0: 是。不过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当中介绍三首歌啊，就基本上都是怎么讲，就是留长头发呀，哈，终于最后一首歌叫你去剪头发。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对
1: 这个物极必反，
0: 对呀，哎，其实很多的父母亲中外皆然呢，爸爸妈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只要头发太长，爸爸都会啰嗦
1: 啊。那当然，这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然有的这个经验嘛。我也是，
0: 你也是，对不 对？一定会碰到这种情形。
1: 然后你的头发稍微长了一点，然后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这个整整齐齐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讲，哎，你要不要去剪个头发啊？怎么这个就是台语讲“看头看面”，
0: 看头看面啊，那哈，
1: 哎，就感觉很颓废呀，啊。
0: 是，哎，你这个你爸妈对你还真好，这口气还真好。我爸不是这样的，我爸说你今天再不去剪头发，你不准进家门。
1: 哎呦，那太严厉了。
0: 哼，好严厉哦。而且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爸回大陆的时候，就是回陪他返亲的时候，在前一天呢他还特别交代西，就一定交代一定要先去卷头发，才能够跟他回大陆。
1: 因为怕说你回去然后你这个儿子
0: 长长的啊，
1: 看起来这个对蓬头垢面的啊，
0: 对啊，
1: 他觉得说啊，这个总是要衣锦还乡嘛，怎么
0: 对啊
1: 一副这个
0: 颓废的
1: 样子啊，那就有害这个形象嘛，
0: 是不是 ？OK， 物极必反嘛，留了长头发之后呢，爸妈就会叫你剪头发，
1: 哎，是一定的，
0: 哦。好，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跟剪头发有关哦。
1: 稍微有点关系，
0: 稍微有点关系，来介绍一下
1: Beck 的这个 Devil's Haircut。

0: 我想这一首歌应该就是所谓的重金属摇滚了吧？
1: 嗯，也不完全是，
0: 啊、还不完全是、啊。
1: 那这个还没有让你觉得要硬起来、
0: 啊？有、哦，
1: 有吗？
0: 快了。
1: 那只是因为声音比较大而已、啊。那我们更让你觉得响应的时候，之前那多的去了，对不对？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斯文一点
0: 啊，这样斯文一些、
1: 嗯、对，
0: 好好好，
1: 但它内容讲的就稍微比较啊，比较没有那么斯文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其实他就是在讽刺，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内在啊，
0: 嗯，
1: 他就虽然叫做魔鬼的发型啊，
0: 嗯哼，
1: 可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每个人内心就是有些人呢、啊，内心里面总有一些虚荣的这种心理，对不对？
0: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一样嘛，我也很虚荣啊。
1: 对，就是从各种面相来讲，都会有一些虚荣的这些想法。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说由这个发型开始啊，恶魔就是魔鬼的这种造型，那其实它是显示出内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邪恶的这种虚荣感哎的那种本质。
0: 哦。
1: 歌词讲的是这个意思
0: 哦。那这个团体呢？
1: 啊，他其实不是一个团体，他是一个人
0: 哦，是啊，
1: 对
0: 哦，
1: 一个人。
0: 他也是一个黑人歌手吗？还是
1: 白人歌手？
0: 白人歌手啊，哦，
1: 他是属于这个另类摇滚的曲风的一位美国白人歌手。
0: 哦，难哦，是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因为他只有一个叫做，可能我觉得以为他还是一个。
1: 那后来就是一直从。大概就从90年代开始吧，就有些歌手他就不再完全用自己的全名了，
0: 哦，
1: 他就自己也就取一个，比如从他自己的名字，像这个 Beck， 他的全名叫做Beck 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哦，
1: 但他只取了其中的一个 Beck， 因为，
0: okay，
1: 为了要增加大家很好记嘛。
0: 哦，熟悉度比较好记，
1: 哎，对，好记啊，
0: 对，
1: 就是譬如说啊，
0: 哦，
1: 我的名字赵传，大家也会好觉得好记。当然，这是我，本来我父母帮我起的。
0: 是是，
1: 对对，
0: 那以后就叫你小传好了，更好记。
1: 那你就直接叫传就好了。
0: 很恶心，我讲不上。传传，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哦。哦，不行，
1: 那就看你的口气是怎么念了，对吧？传。对不对？
0: 传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对，啊，
0: 这个吗？
1: 那你说叫传，那当然就
0: 传。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喽，嗯。
1: 那我鸡皮疙瘩掉满，
0: 哦。我也不舒服啊，来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的是 Lady Gaga 的 Hair。

0: 这个 Lady Gaga 我总觉得哦，她应该可以说是近十年来二十年来嘛，十年来呢另外一位 Madonna。
1: 是啊，她也承认说她还是受 Madonna 影响很大，所以才朝着像 Madonna 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惊世骇俗的那种作风。
0: 对，他真的金丝还蛮、还金丝蛮害俗的。我还最记得就是他那个肉片装，有没有？
1: 对对对，把牛肉弄成像服装。
0: 服装，哦，好大的勇气。
1: 他自己有讲过啊，他说，如果我这个怎么讲呢？就说像一般人一样，就是说好好的穿衣服唱歌，大家不会有人愿意听他唱歌。
0: 这倒是实在话。
1: 所以他就，而且你要发现，就2000。在2000年之后吧，有很多女歌手，哦，你知道在舞台上的那种装扮啊，就已经是哇，就是比较偏暴露了。
0: 对，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包括这个我们的Lady Gaga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0: 嗯哼，哎，那可是传哥，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当中已经有介绍过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Hair， 那这一首 Lady Gaga 的 Hair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当然也不一样了。
0: 哦。
1: 当然就是说虽然是同样叫 hair， 但是就是说有不同的主张了。
0: OK，
1: 到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刚前面介绍的 Cold Sales， 他是 hair， 他当然就是说以那个时候年轻人就为了要因为正好是在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阶段，所以就说唱这样子的歌当然就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那里啊，他是要去挑战传统的价值观的啊。
0: 嗯哼，
1: 那当然到了这个2000年，尤其是这个作品是2011年的作品，
0: 嗯，
1: 那由 Lady Gaga 唱啊，我觉得又更不一样了啊。他当然就是说，除了他要标榜，就是说他想要他的头发要怎么留，他有他的自由，还包括了就是说他自己整个的这个行事作风也都是强调，就是说哇，他要做自己。
0: 嗯，
1: 所以那个主张又更不一样了。
0: 是没错，其实我也发现到美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你要自己去做自己，孩子你有你自己的主张，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自由哈。其实这个观念跟早期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首歌跟前面我们在第一阶段介绍的那个 Hair 虽然都是同名的，都叫做 Hair， 但是歌曲的曲目的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然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说针对于头发，他觉得他有他自己的主张啊，他要希望头发是怎么样留。
0: 嗯，
1: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都归因于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想法或是整个做法，我都有自己的一个主张，我都希望就完全是做自己啊，然后希望他的父母啊不要对他有所干涉。
0: 是，
1: 这个当然更深入的去解释，就是说对于一个人，他就是说真正要想要完全的做自己啊，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一个主张嘛哈。但是我真的想要问一下传哥，如果说你们家的小朋友啊，这个有一天呢头发也留得很长啊，你会跟他讲说你给我去剪头发吗？
1: 我觉得现在都比较不需要去讲
0: 啊。真的，
1: 因为呢你就说你不管是他是什么样子的发型啊，
0: 对
1: 啊，那他都有自己的，就说就算是像我儿子，他就觉得我头发他要留长，
0: 嗯，
1: 我说好像留长了，可是就是说在不同，就不管你是头发短或是长，他都有一个就是说至少一个所谓的客观的社会价值观，会认为说你长头发 OK 啊，但是你长头发你也要有一个造型
0: 啊，
1: 对不对啊？那你短头发，就算你理个光头啊，它也是一个造型。
0: 是是是，
1: 就是他觉得说他自己头发想怎么去整啊，
0: 嗯，
1: 都有他自己的。不管你长发或短发，你总是还是要有一个造型。
0: 对，没错没错。
1: 但是你一定是前提就是说，你那个头发长到不会去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不能说我头发长长要留长到它拖地这样，那你还得要想担心说别人去踩到，或者是过马路会不会被车子压到，然后你就被扯到头发。
0: 是是是，
1: 你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说
0: 要有个型，
1: 要
0: 有个标准，
1: 要有一个标准，不管你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0: 嗯哼，
1: 你就那样，你要符合所谓就是说你的生活上面的便利啊，不会给你带来生活上面的这种 一些困扰。
0: 是，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传哥的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哈，尤其是当爸爸妈妈的一个参考哈。就是孩子们你可以去尊重他们的选择，头发的一个选择，但是你也要提醒小朋友，就说如果说你要留长头发的话，那你可能要注意到这有没有，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就造成的不方便啦，或者是看起来脏脏的啦，那种感觉就不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就是说社会的一个整体的，我们讲说主流的价值观。
0: 对对，
1: 就你在工作的时候，当然如果也许你的工作是没有限制说你一定要留长头发短头发，但是如果说因为你的这个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外在外观会影响你的工作的话，那当然自然会有人要求你说啊，那你是不是要整理一下自己？
0: 对，
1: 对对，
0: 没错，像现在目前在台湾的一些中小学啊，还是有一些头发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是比我们之前早期的好多了。我们早期
1: 当然，
0: 我们以前还要检查头发，然后什么女生什么耳下一公分啊，什么耳上一公分啊，还用尺去量啊，哈。
1: 然后男生就是，我记得中国中的时候就是三分头。
0: 三分头嘛，对不对？
1: 啊、
0: 对，嗯。
1: 然后，当然我在念专科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可以留长头发，但即使是这样子，但还是会有一个规定说啊，你可能就是不能盖过耳朵、啊，
0: 耳朵
1: 你得要把它修的，就是说，就算是你可以留头发，但是你得要按照那样子的发型的标准来去啊，让自己的这个啊。给人家感觉啊神清气爽，
0: 是没错。 OK，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再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Justin Timberlake 跟这个 Gwen Stefani 跟 Ron Funches 他们三个人合唱的 Hair Up。
0: 其实这一首歌啊是一个动画片吧，
1: 哎，叫魔法情缘。
0: 魔法情缘嘛，我记得我好像曾经看过这个动画片，然后我对这首歌其实是有印象的哦。但是这首歌是三个人的合作，
1: 嗯，对，三个人合唱。
0: 可以不请传哥帮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那他是一个偶像型的歌手了，那他也后来也是有参加很多电影的演出了。那 Gwen Stefani 是原来是叫 No Doubt 的这个主唱，然后后来自己也单飞的。
0: 是
1: 啊，然后那个 Ron Funches 是后期崛起的一个新歌手啊。
0: 哦，
1: 然后这个 Hair Up 就是这个电影这个啊，那个 Hair Up 这首歌就是这个啊动画电影这个魔法情缘的主题歌啊。
0: 嗯哼，
1: 然后这首歌呢它是前奏，大家可以听得很清楚，是用了这个胡桃钳这个古典歌曲的这个前奏。
0: 对，我就觉得很熟悉，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它是哪一个。
1: 哎，就是这个，它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这个胡桃钳啊，这个古典啊，
0: 古典音乐、
1: 这个、
0: 去做一个头，对不
1: 对？
0: 对，
1: 作为它的这个啊，就是开头的这个啊前奏。我觉得是这个搭配是非常有特色的。
0: 而且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这首歌说真话哈，还蛮洗脑的。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你就会直接进入到你的脑袋里头去。
1: 其实
0: 容易记。
1: 对，因为他歌曲也不是特别长啊，然后他当然也是有一点就是说有点有趣好玩啊，关于就是说头发啊，他希望就是有点像说，我要让我的头发这个竖立起来啊，怒发冲冠这样子啊，那也是对一个对头发，在头发上面做文章，也是代表一种态度了啊。
0: 其实，在动画片当中，刚才传哥所讲的那个魔法那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他的头发就是这样子整个竖起来。
1: 哎，对，就竖起来，
0: 整个竖起来，
1: 感觉是怒发冲冠。
0: 怒发冲冠这样
1: 叫 hair up，就是头发站立起来。
0: OK 哈，其实这也是一首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好歌啊。那当然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那在节目当中呢，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又来到周一的夜晚，是否依旧有着忙 day 的感觉，非常忙的一天？礼拜一 Monday 忙 day 啊，有的朋友心里想，事情多，工作忙，也都还好，就怕心真的是茫茫然了。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国内外发生的种种的大大小小的事，也都牵动着我们的情绪。但生而为人，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个体，从客观来讲真的很渺小，但主观来说，渺小或者恢宏与否，还是在于我们主观的意识吧。你可以让一天活得很有意义，或者讲得碰风一点，你可以让这一天变得蛮伟大的，让自己再次伟大，也可以让自己在这一天呢过得浑浑噩噩。到了夜深的时候，回想今天好像什么都没做，烦恼一路跟着我们，总是要学会跟这些无谓的烦恼呢说不。在今晚节目一开头，我们特别来回味披头四合唱团的经典歌曲《让它去吧》，来欣赏这首 Let It Be。

有人真的就不了解你，而且这种不了解也带了蛮多的恶意。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告诉自己说 Let it be， 就让它去吧。 I don't care， 我何必在乎呢？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让每个人都满意自己呢？怎么可能呢？或者自己觉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总有人来泼冷水，或者呢幸灾乐祸。什么叫幸灾乐祸呢？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表面来看呢，你消耗了非常多的能量，有点狼狈，那有人就幸灾乐祸了。你应该了解我讲这段话的意思。在工作职场当中，这样的现象呢是显而易见的。让他去吧，让他去吧。有时我们的多虑，有时我们的敏锐，有时我们这种异于常人的对于人事物的观察跟窥探的能力，反倒造成我们非常多的相当大的情绪的困扰。在礼拜一的夜晚，不到一个钟头，今天就要结束了。盼望我跟大家一样啊，我们在睡梦之前能够把情绪好好的整理一下。生命很多难解的习题，你不见得每天都来纠葛自己，先暂时的放下吧。我们再来欣赏，这是披头四哈，严格来讲应该就是 John Lennon 哈，这是披头四的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相当经典的代表作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一块来欣赏。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漫长又蜿蜒的人生路。John Lennon， 披头四合唱团的主唱的经典歌曲。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节目呢已经迈入39年了哈，迈入39年啊，没有满39年啊，明年的2月23号才是39周年呢。我想很多朋友也都明白了，我特别这阵子呢是紧锣密鼓，倾全力在准备17号的听友会。那在这跟这个无法报上名的听友呢说声抱歉，真的不是名额有限，是座位有限哈、啊，座位有限，所以我们电台在设计这个报名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蛮困难的，也就蛮困难的哈、啊。甚至我有提议说，那是不是可以我们多开放一些名额？我好比说我们加点什么，加点塑胶椅什么哈、啊。不过因为它基于这个空间安全的因素呢哈、啊、这个电台方面呢这还是想得蛮周到的哈、啊、万一啊，对不对哈、啊、就在这个空间毕竟有它的一些局限性了哈、啊、所以再者也可能就是也会啊担心到这个演出的一些效果哈、啊、因为这个空间担心会有这个局限性嘛哈、啊啊，总而言之，跟这个很想来但是无法前来的听友说声抱歉。这是隔了蛮长一段时间，寻梦园节目呢为听众朋友哈、啊，为了答谢跟回馈听友办的一场听友会，在台北广播电台啊，真的要谢谢大家。所以我说紧锣密鼓了啊，非常。不能讲辛苦啊，这个应该是甘之如饴啊，非常积极努力的在准备听友会啊，特别是我们在这场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音乐响宴啊，有我还有我的兄长啊，政大的荣誉教授秦梦群，还有这位钢琴鬼才赖嘉庆先生，我们这三位啊，我们在现场啊为大家来表现出啊很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好，接着我们欣赏 Glen Campbell 这位美国资深的乡村男歌星哈、啊、，Glen Campbell 他的一首代表作《Honey Come Back》。

我们都希望好的来，不好的远去，但常常事与愿违啊，这不好的常常跟了过来，这好的就离你越来越远。不管您现在是年纪多少哈，或多大岁数了，你会发现在人生道上呢，所谓患得患失，这种在我们精神世界当中的也算是一种历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煎熬啊，患得患失也真的蛮辛苦的。它会造成人的矛盾，自我怀疑，或者呢多虑，想很多，万一如何，万一如何，怎么样怎么样，你搞了很多排列组合，一整天就心神不宁了，患得患失。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所谓性格的特质呢，它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坏。好比说适当的患得患失会让你努力，会让你小心嘛啊，但是它变成了一种你思想的主流。做一件事之前呢，老是在想啊，万一怎么样怎么样，哎，这个很难成功，哎，那失败怎么办？所以如果很严重的话呢，索性就那干脆就不要做了，不要有梦想。但是第二天又在想，这样会不会太可惜了？这样他也许有机会，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里面这个重复式的这种自我矛盾的对话，这样子对自己真的是蛮不好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本节目呢，谈到在生涯规划当中三个重要的元素啊，发现自我、了解自我跟实现自我，它有顺序性的，蛮重要的。啊，发现自我，你要了解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你的个性特质，还有在你过去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对你所造成的人格的影响等等。再来呢，发现自我，然后你看叫了解，在我们现有的空间当中，我哪些特质可以让我加分，哪些特质呢是会扣分的。那最后我们就能够把好的留下来，这个不好的呢就把它搁在一旁，就积极努力的来实现自我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男歌星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声声呼唤，深情款款，在 Joanna 这首歌曲当中，那个星 Scott Walker 就唱出了这样的感觉，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出来？没有听出来也没关系哈，听歌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好，在节目上半段结束之前，我们来欣赏 Nat King Cole 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 There's Goes My Heart.

好像礼拜一的夜晚心情特别多，也许不是特别多，是特别的复杂。白天晚上对于同样一件事的看法定义，还有对自己情绪的影响都有所不同。本来释怀了，但为何夜深了回家的路上，当你想起有义愤填膺，有郁郁寡欢，走着走着步伐呢也就乱了，开始怪罪自己的懦弱，怪罪自己为何不挺身而出。在这当中，也许有些是对自我无端的指控，你为何不这样，你为何应该要那样，但是你却没有鼓起勇气。这自我矛盾的心情一路就跟着我们回到家了，11点多了，难道还没有理出个头绪吗？很多东西都是无中生有，我们何必自己不断地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心魔呢？所谓魔由心生啊，很多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我们却为这些虚无的在那儿伤脑筋。该放下了，该放下了。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非常轻松而且无边无际的梦境里。今天你又忙又累，再加上这么多的烦心，这么多的纠葛，如果今天晚上不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么明天呢？那明天那么就肯定又是忙day的延续了。大家要努力啊。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们想想这句话，古人说的，少说几百年了吧，少说吧，啊，少说，少说几百年了。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祖上他们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来到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工业 4.0 的时代，我们就有很多科技的工具，好好善用它，能够延续你愉悦的心情。但如果我们看得这个目不暇给，众多选择当中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不要说什么有什么什么千日好，人也许有个百日好就不错了。说穿了，不过就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太多负面的情绪，让我们该花开的时候，该心花怒放的时候，这样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小心您正在做这样的事。

听到这样的歌曲，心情不一样了吧？心情不一样哈、啊，非常棒的抒情歌曲，来自《Phantom of the Opera》歌剧魅影。我当然我也相信有些朋友听了这首歌会觉得蛮哀伤的了，他会想起在过去爱情的世界当中，他自认为他那个很卑微的要求，但是没有如愿。这个我心别无所求啊 ，All I ask of you 就是什么啊？就希望你所认同的那个人，你所认同的那个人啊，你偷偷喜欢的那个人，他能够喜欢你。对于我们很多老听友而言，那段日子已经蛮久蛮久以前了，是不是？很多人了、啊，多数人曾经有过情伤嘛？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您有意无意的啊，我就说无意好了，也成了情伤事件中的加害者，有没有呢？你会说非战之罪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嘛。但事后想想，可能当时回应跟回绝的那个态度呢，是应该可以更周到些，所以也就让特别你碰到那个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他的那个情绪很久很久才平复啊。你说要不要负什么责任呢？啊，人生真的是太沉重了啊，越讲越大，晚上睡不着觉了。好，最后我们回归到我们生命个体，我回到我们自己的本体啊，我们化繁为简，什么是好心情呢？我们不招惹无谓的负面情绪，不刻意去制造负能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可以很简单的，是不是？你营养吃得均衡，量吃得刚刚好，那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餐点。你大快朵颐啊，要吃得很澎湃啦，什么料都有，尤其跑去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 跑去吃 buffet 啊。其实到了一定年纪，说真的，吃 buffet不划算了，而且很伤身的。难道您还在跟自己年纪作战吗？好，我们刚听到歌剧魅影里面的 All I Ask of You 哈、啊，那另外这首我想大家也猜到了，在这出音乐舞台剧当中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首歌曲啊，特别这个 Phantom 呢就唱了这首啊，夜晚的音乐，夜晚的音乐，多少夜里呢？我们在寻梦园当中，我们在分享这首《The Music of the Night》。好，我们来欣赏第一代的魅影 Michael Crawford 所带来的这个版本《The Music of the 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哎，这个转眼之间哦，已经来到了6月1号，6月初了，时间过得还真很快哦。
1: 开始进入夏天了。
0: 对呀，夏天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放点什么夏天的歌啊，玩水的歌啊，有没有沙滩、海边、比基尼等等之类的，有没有？
1: 这歌很难找，你说尤其比基尼的，
0: 真的
1: 太清凉了，
0: 太清凉了，不好找。
1: 对，有了，我们之前也教授过海边的歌，
0: 有
1: 河流的歌，
0: 对。
1: 但是我们就是这个没有办法介绍那么清凉的歌，我们可以介绍那种很。光明很这个天真，
0: 我听你怎么
1: 纯真善良的歌啊，
0: 好厉害，好厉害，你整得好，
1: 也代表夏天呐，对不
0: 对？对对对，有光明，有正面的感觉。
1: 对啊，阳光灿烂呐，对，那天使嘛，
0: 对对对，
1: 天使可以做一个代表，
0: 大家可以接受吗？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
1: 可以接受的话，麻烦你
0: 来留言按赞。不过我们讲真的啦，这个虽然到了6月份呢，但是我们的音乐主题还是要延续上个礼拜的。
1: 对，我们上礼拜讲的是天使嘛，所以这礼拜我们还是讲天使，但是这个天这礼拜的天使会比较不一样。
0: 比较不一样，上个礼拜呢，就是所有就上个礼拜的歌曲，所有的歌名全部都叫 Angel。
1: 对。
0: 但是有不同的曲风，不同的内涵在里面。我们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介绍跟诠释。
1: 对。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当然就是刚好上个礼拜就是有这么多的歌都同样叫
0: Angel。
1: 然后他讲的可能稍微不一样、但这个礼拜讲的 Angel 呢，就是歌名里面都有 Angel， 但是这个 Angel 的样貌又更不同了。
0: 哎呦，更为多元化了。其实我不晓得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有关于 Angel 的歌曲是不是很多啊？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哈、
1: 如果严格说起来大概有超过100首。
0: 哇，这么多。
1: 对，
0: 哇，你看老外多爱 Angel。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这是我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

0: 他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期望天使，然后这个都是大家内心里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你是找不到的，
1: 找不到的，
0: 就是说人性了，都有一些啊，就是说优缺点嘛，
1: 对，没错，
0: 有正有光明面，有阴暗面，所以他也期望就是说啊，我希望我身边的人或者这个世界能够啊，都充满了像天使那样子这种啊正面的光明的这样子的人，那。这个
1: 现实生活当中
0: 其实蛮难的，
1: 但是我们就可以借由音乐的创作呢，去来满足这一个小小的缺憾啊。
0: 是
1: 的，来，我们从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
0: 第一首歌曲是一个就是节奏蓝调的这个男生团，叫 Penguins
1: 这个是50年代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哦，企鹅乐团，它是英国团还是？
0: 它是美国团，
1: 它是美国团，哦，好听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呢？
0: 叫 Earth Angel。

0: 哎，我必须凭良心讲哦，这首歌真的好复古，好复古，好古老，好古老的。
1: 这个是50年代的这种，就是说属于节奏蓝调，它叫 doo-wop 的这个曲风的啊，其实就是属于啊节奏蓝调其中一种曲风，而且就是属于那种都是男声，然后啊着重他在他的和声
0: 哦，
1: 而且是以情歌为主。
0: doo-wop 是不是
1: doo-wop？ 对，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男的苏比都华吗？
0: 嗯，就是啊，类似
1: 类似他们这种，就是很注重和音
0: 啊，
1: 噔噔噔噔，呜啊，噔噔呜啊，
0: 呜啊，
1: 这种啊，这是50年代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
0: 哦，难怪，可是这种曲风又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阿卡贝拉又不太一样哦。
1: 那不一样，
0: 那不一样，又是不一样的形态哦。怎么样？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不过这个团体他们刚才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是
1: Earth Angel，
0: 什么意思啊？
1: 那就是啊，
0: 地球的天使，
1: 天使吧。
0: 哦，
1: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大家觉得天使来自于地上，那他是想形容就是说。他希望他喜欢的这个人可以成为他的天使，然后可以就说是现实生活中那样子的一个，
0: 跟上个礼拜的歌曲一样，也就是说希望对方呢，另外一半呢，自己的伴侣呢，能够成为 angel 天使，
1: 就他希望就是说他就是他的啊，成为他的情人，
0: 然后
1: 像天使一样
0: 哦，
1: 陪在他身边，
0: 哦，
1: 让他的生活充满了这个欢乐
0: 的感觉，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停留在1950年代哦。
1: 嗯，对，1959年的一个作品。
0: 嗯，
1: 但这一首啊，《Teen Angel》就稍微悲伤了一点。
0: 哦，
1: 我们先听这个歌再说。
0: 好
1: ，Mark Denny 的这个。

0: 这首歌曲很好听，不过呢，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它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呢？还是要请川哥来告诉我们。
1: 这个 Mark Denning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歌手啊。那他原本也是一个就是民谣团体的，然后后来他单飞。
0: OK。
1: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叫 Teen Angel 啊，就是少年天使。
0: 对。
1: 啊，那为什么这歌呢？就有他的一个很深刻的故事呢？其实是蛮悲伤的啊。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个一对情侣，然后非常相爱，然后他们是等于是青少年，然后开车出去，然后结果呢，这个车子在铁轨上抛锚了，然后抛锚之后，这个男生当然就下车，
0: 对，
1: 这个女生从车上抱下来，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生突然就不知道是想起什么事情，又跑回去
0: 这个
1: 车上面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被火车撞死了，
0: 这个女孩子被撞死了，
1: 对，
0: 哦，
1: 然后大家去就说去就是现场啊，去啊，把这个女生的这个啊，等于就说大体抱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她手上就握着一只戒指，然后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她的。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让人我们觉得好伤心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
0: 原来这女孩子她跑回车上是要去拿那个戒指。
1: 对，因为她的戒指掉在
0: 车上，
1: 那等于就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这个女生，他们学校等于就是说啊，高中的时候啊，彼此就是啊定情吧，
0: 是
1: 定情物，
0: 然
1: 后可能他这个戒指啊，可能在慌乱之中掉在这个车上，
0: 是，
1: 然后他。被爆出来之后，突然发现这个戒指不在他身上，他还跑回去拿那个戒指，就被撞死。
0: 哎，好，这个听起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无奈，也很悲伤的一种感觉哈，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OK， 难怪这首歌曲叫做《Teen Angel》。
1: 对，他就是这个男生就是通过这个歌就想就说啊，你虽然已经不在我身边，那你可不可以听到我对你的原来你是。为了我们的那个定情之物，然后你跑回去拿这样，然后结果你就造成了你这样子一个不幸。其实这个男生啊，对他的一种怀念啊，然后唱这些歌，希望他能够听到。的一首
0: 歌曲。
1: 对。
0: 哦，这个所以这首歌啊，这个听着传哥这样一解释哦，虽然这个歌听起来是好听的，但是它里面的确带了一种哀伤的感觉在里面。OK， 好，我们从哀伤当中走出来，我们要再听另外一首歌了。
1: 哦，这首歌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叫 Charlie Pride，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1: 了。那个声音，对，
0: 是不是啊、哦？有没有？我们要配合这个歌手唱歌、哦，
1: 一定要有点鼻音。嗯，
0: 对呀、啊，因为他唱歌鼻音，我们要跟着一起有鼻音啊。这应该是乡村歌手吧？
1: 哦、是乡村歌手，可是很特别的是，他是黑人
0: 啊，
1: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
1: 我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以为哦，这应该就是我们像 Willie Nelson 啊这种哈，然后
0: 对
1: 有那种鼻音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可是没想到他是一个黑人。
0: 哦，我的妈呀，他是个黑人，我不晓得呀，我以为他是个什么西部牛仔啊、白人啊什么之类的。
1: 对，他那个腔调就很像那种
0: 白人，很像。对，就加上了他那个鼻音，有没有很重？有没有？哦、
1: 嗯，对。
0: 这个听喜欢的人会喜欢了，哦，
1: 对，像秦昊哥听起来就会、
0: 啊、
1: 就会硬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就很想点他。不是，我总觉得唱歌你就唱歌嘛，对不对？好，你好好唱歌不行吗？其实这个也跟口音有关了，这也
1: 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就是
0: 对对
1: 就乡村歌曲都
0: 是
1: 在美国南部嘛，他们讲话就说他不希望就自己讲话感觉太严肃，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他也不好意思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但是人家就怕说啊，我过多的感情就会觉得太过于就是说矫情，你知道吗？
0: 哦，
1: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可是，在不同地区的人听了就会觉得，我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就
1: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这好像没什么诚意的感觉，然后就有点
0: 对，
1: 就觉得有一点那种。玩怎么讲呢？
0: 就玩世不恭，
1: 哎，万事不恭，对，
0: 玩世不恭的，
1: 把这种啊、这种这么诚挚的这种情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0: 嗯、
1: 我就觉得有点不太正经了。
0: 对、嗯，
1: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区。这种唱歌的方式
0: 其实也没有说不好啦，只不过呢就看每个人接受的程度而言了，
1: 对不对
0: OK。 不过这首歌它的名字就我真的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1: 哦、其实它讲的是就是说啊、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别人心中称羡的啊、的那种标准的那种夫妻的那种啊、模范，
0: 是。
1: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啊，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呢？
0: 嗯、
1: 啊，那他就回答就是说，因为一早上呢，我会亲吻啊，亲吻他啊，亲吻这天使这样子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像魔鬼一样对待他。当晚上我回来之后，我像魔鬼对待、
0: 对待他这样，早上变天使，晚上变恶魔的概念。
1: 对，那晚上是什么样的恶魔？大家去
0: 自己去演绎哈，
1: 去想象。
0: 想象了、这个我们就不好在节目当中说了。
1: 所以就这一集的这个天使，
0: 嗯
1: 哼，就我觉得有趣在这里，他会是用天使去不同的面向来去啊。做一个去这个去解释、去解读，不像是我们上一集啊，可能都是大家期待的就是那种啊很怎么讲，
0: 很
1: 善良、很纯真
0: 的
1: 那种光明的那种天使，
0: 对，
1: 啊、或者是情人的那种形象啊。必须要像天使一样，那这一集就不太一样。
0: 哎，所以啊，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呢，就是每天早上呢，如同这个天使般的亲吻他就对了。
1: 嗯，对、
0: 男人学会了哈。哦，这个是1970年代的作品吗？
1: 对，1971年的作品。
0: 哦，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接下来是一个啊、也是属于这个 R&B 的团体，叫 Tavares。
0: 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哦，美国团、OK，
1: 都是黑人。
0: 哦，都是黑人呢、OK。
1: 黑人大部分都唱就是节奏蓝调的作品的这个曲风比较多了。
0: 所以这个还是围绕在1970年代嘛，对不对？
1: 它是1976年的作品。
0: 好，我们先来听歌。
1: 而且有点 disco 风格的 ，Heaven Must Be Missing an Angel。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第二阶段啊。不过呢，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啊，还没帮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是是，
0: 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是非常 disco 的，
0: 很 disco。
1: 1976年真的是。Disco 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了。
0: OK。
1: 那当然，这个歌呢，它讲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也是一个赞美。
0: 真的吗？
1: 就赞美他身边的，
0: 跟
1: 他的这个那另外一半。
0: 如同天使一般。
1: 就是如同天使一般。然后他讲，但他赞美的方式，我觉得就是非常巧妙的。他就是说，哇，这个天堂一定少了一定这个天使已经失踪了。
0: 哦，天堂少了一个天使了。
1: 对，天堂应该已经少了一个天使，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他降临到我身边，你看，这个、
0: 够了、哦，
1: 多会那称赞，就赞美人是这种方式，
0: 用这种方法，
1: 对，
0: 男人要学。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介绍这么多的这个就西洋流行歌曲，它很多它是这种，就是他在间接，不光说赞美，或者是贬低，其实他都有他的技巧在那个地方。
0: 对，他不是那么直接。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会让你让你直接听完了以后呢，让你觉得心爽爽的感觉。
1: 对，那你如果说跟一个女孩讲啊，看到你，我就觉得天堂应该少了一个天使。那人家女孩就想到，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降临在我面前。
0: 好恶心，哇，好
1: 棒，对不对？如果女生听到这种话的话，哇，她一定心里面，对不对？马上就跟自己走了，
0: 对，马上就会说干嘛这样。
1: 所以你知道，所以像我个人觉得，就听那么多西洋歌曲，我学到就是这个东西。
0: 有时候赞美的时候拐个弯赞美人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不会那么直接，然后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哦，你这么直接，然后你说啊，如果你跟他讲说。哇，你简直长得像一个天使一样。
0: 那这样就太直接了。
1: 这太直接，就稍微少了一点
0: 那种点的啊、哦，那种
1: 我们讲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少了一点点意境在里面，
1: 哎，
0: 对
1: 不
0: 对？
1: 然后人家会觉得，哎，还要稍微想想，都很有想象空间。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那应该我要对你说，哦，地狱应该少了一只恶魔哈。
1: 啊，
0: 恶魔就在我面前。
1: 那你这个讲的是贬义的方式，
0: 那当然了、啊、
1: 那我不啰嗦，我直接就跟你讲，那彼此彼此。
0: 不过传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团体嘛。
1: 嗯，对，一个团体。
0: 这个是美国团的、
1: 啊、美国团
0: 哦，
1: 其实也都是属于那种会唱的、
0: 啊、OK，
1: 那种属于纯唱的，
0: 他不是乐团嘛？
1: 当然也叫男团，可是说他并不是说、
0: 哦、
1: 啊，每个人都是会自己
0: 怎么弹吉他啦、演奏啊，怎么之类的，不是
1: 标准的摇滚乐团或是那种会演奏的乐团是不一样的。
0: 哦 ，OK， 好，接下来呢，这个也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了吧？
1: 是一个，也是一个女团，
0: 这是一个女团，
1: 是纯粹唱的女团，
0: 而且这个好像是一个黑人女团，
1: 黑人女团，
0: 对不对？
1: 对，
0: 叫做什么呢
1: ？Heart，
0: 热。
1: 热、
0: OK，
1: 然后他们的一首也是在 disco 年代的这个一个作品叫 Angel in Your Arms。

0: 哎，这个声音真的好听哎，我、哦嗯、真的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不错，而且是符合我的期待的那种声音，因为我觉得女歌手的声音就应该要像这样这种感觉。
1: 其实它是标准的啊、哦，如果严格说来，就像70年代标准唱 disco 的。
0: 对，
1: 那种女生，
0: 对对对对，
1: 女孩子的声音呢、
0: 啊？因为她、我觉得她可以爆发力很高，那她也可以呢，怎么讲，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那种
1: range
0: 很宽，
1: 很宽，对，
0: 哦，这种声音真的是好听。
1: 对，
0: 这个我们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哇，这歌就厉害了，我跟你讲，
0: 嗯，
1: 歌名听起来
0: 哇厉害嘞，你讲看卖嘞，
1: 这么厉害啊，厉害个你也惊，
0: 哦，你讲看卖
1: 嘞，他的意思就是。就怀抱里面的天使，他的歌名直接直译的话，那但是他其实整段的歌词意思就是说，在早上是你怀抱中的天使呢，晚上会变成别人怀抱中的恶魔。
0: 哎，这个话好有蹊跷，我们要来好好推敲一下。早上怀抱，你再讲一次，早上。
1: 就意思就是早上在你怀抱当中的天使，到了晚上会变成别人怀里的恶魔，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它是一个警，就是它这首歌是有点就是警示的意思。
0: 也就是说，
1: 它是对一位就是从女性的观点，它是讲出就是说，在她这一段感情里面，她的另外一半其实对感情的不忠。
0: 哦，了解了。
1: 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你对感情不忠，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对感情不忠，对不对？我今天可以早上变成你怀抱里面的天使，晚上我就变成别人
0: 怀抱里面的天使喽，
1: 恶魔
0: 哟。
1: 啊、就是说你干的事，我也同样可以干。
0: 我可以干得出来、啊。
1: 对，其实就是在警告啊，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去平复他面对另外一半不忠之后的啊那种他自己的这种。让自己平复的这种情绪的一种方式，
0: 那也可以说是女力大爆发了。
1: 也不算女力大爆发，也就是说你逼我太甚，那我就会
0: 势于反击，
1: 我就会反击。
0: 哦，
1: 其实就跟那个 I Will Survive 那
0: 首歌，对对 I Will Survive，
1: 因为那个 I Will Survive 就是说，就是那个女生唱，就是意思就是这首歌的当中的女生啊，就男朋友。有暴力倾向，
0: 对，
1: 经常会打他，会揍他，这样子、
0: 我会反击，
1: 然后我会反击，然后我没有你，我也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就 I will survive，
0: 对，我要存活下去。其实这首歌，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而且我觉得那首歌好像也是8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70年代、80年代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I will survive 是同样1977年左右的作品，
0: 对不对？而且那首歌我去很多的 pub 啊，你几乎都可以听到这首歌。
1: 对对对对，但其实它里面的这种就是说。意境的深刻其实是很大的
0: 、
1: 哦、
0: 很深刻的、哦、
1: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凸显了，其实我们认为好像西方都讲求啊男女平等啊，或者是说啊感觉他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好像都是，好像我们从电影上看到好像都是很 peace 和谐
0: ，
1: 其实也不见得
0: 。
1: 就在尤其在70年代，其实有很多类似这种，就是因为，就是在两性关系当中的那种不平等啊，然后男方可能都偷吃啊，或背叛，然后女生就是默默忍受，然后甚至就是在音乐歌曲里面有很多这种女性的那种内心的这种不满，其实这首歌是代表性
0: 的一个作品。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来做一集哈，这个有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有关于家暴啦或两性不平啦这方面的一些议题的相关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哈、哦，对不对？
1: 其实呢也有了，但是就是说能够像这首歌做的这么的，就是说
0: 这么直接的，
1: 就是说它让你。就让男生听到会觉得害怕的，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首，
0: 真的都是这样
1: 啊！就是你敢做，你要这么做对我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也可以让你戴绿帽。
0: 男人们要小心了 ，OK？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接下来这一个团体。
1: 好，接下来就哇，这个是当然是瑞典天团了、啊，阿爸啊，这个他们的1979年作品叫《Angel Eyes》。

0: 阿爸的歌曲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出现不只是一两次了哈，蛮多次的。那这一首呢，其实基本上也非常的，我应该讲，他们也应该是当年的 disco 的先驱啊，他们的歌曲
1: 对对对
0: 的类型就是走的 disco 的风潮，所以那时候很多很流行的好听的歌曲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像 Dancing Queen 啊，
0: 嗯哼，哎呀，
1: 妈
0: 妈
1: 咪
0: 呀、
1: 啊，对，
0: 哦，都可以说是我那天、我那天还听到了那一首歌曲，就之前 Money Money Money 有没有？
1: 嗯，对对对，
0: 我好喜欢那首歌里面的一个一句话，他说钱是一。富有人的代名词，对对对，喜欢的字，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就讲得太好了。OK， 好，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
1: 好的 ，Angel Eyes， 当然这就是从歌名的啊直接翻译叫天使的眼睛。
0: 嗯，
1: 但是这个天使的眼睛讲的不是女孩子，
0: 那讲的是谁啊？
1: 他讲的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说，她的这个男朋友呢，有一对。一双这个天使般的眼睛，
0: 那是一种赞美啊。
1: 对，但是呢，那个天使眼睛是专门来勾引别的女生，所以他这歌的意思就是说，叫你说，哎，你不要，就意思他是在，其实这首歌有点警示，对，要警告女生。
0: 那就跟前面刚才那首歌一样吗？
1: 没错，没错，哎，同样也都是女性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受到委屈之后，然后做的一种，算是。反
0: 就是反
1: 击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像这首歌一样，就是你要注意那对、那双天使的眼睛，它是会乱勾你的魂的啊。一旦你被它勾魂之后啊，它达到目的之后，它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0: 哦，
1: 哎，对，所以它是就是说这个唱歌的这个，比如说这当中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说要提醒天下的女孩子啊，啊，有时候那不要跟人家有跟那种有天使眼睛的男生就对上去，
0: 对上。
1: 当你一旦对到，你可能就会忍不住诱惑，然后就陷入他的这个情网里面。
0: 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意涵在里面哦。其实它背后还有个意涵了，就是你眼睛不要给我乱瞄。那瞄的话，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眼睛眼珠都把你挖出来。
1: 对，因为他就是看到那个他的这个就是
0: 他男伴，
1: 男伴就突然看到漂亮女生之后，他就去
0: 东看看
1: 西看看，眼神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一对情侣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啊迎面走来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那通常那个男生旁边的女生都会注意看那个男生。有没有眼睛在乱瞄？你的视线在哪里？
0: 所以我跟你很建议啊，这个男生啊，你出门的时候呢，你不管天气好不好，你就戴副墨镜就对了。
1: 但是你的头的角度啊，一定要很注意，不要随便乱移动。
0: 对，然后呢，你要训练你的眼神，有没有？哎呀，左右可以转的，
1: 不要侧身去看，知道吗？
0: 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了，这下是个一个德国团哦，很难得介绍到德国团。
0: 难怪我在看到歌单的时候，我对这个团好陌生、哦。
1: 没有，这其实你有很多歌，你如果说像什么。I'm still loving you、
0: 哦。有听过，
1: 这是他们的这个 Scorpions 啊，天蝎乐团。
0: 啊，这样子啊，
1: 嗯、
0: 哦，原来哦，
1: 是他们的作品。
0: 哦，歌红人不红啊，不是啦，不是啦，歌红人也红啊。
1: 没有啦，因为我们大部分听的啊，像所谓的西洋的这个流行歌曲，都是以英美为主、嗯。
0: 对，很少讲到德国团。
1: 啊、德国大家就觉得你讲的是那种德语哈，就哎觉得联想不太起来。
0: 对，没错没错。
1: 可是你知道这个德国团算是全世界来讲都是可以。非常受到欢迎的
0: 哦，我们先来听歌，
1: 很多的抒情歌曲。
0: 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1: 好的，这个为大家介绍是《Send Me an Angel》。

0: 好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哦，对这个团是稍微有点陌生的哈、哦，还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这个团叫什么呀？
1: 叫 Scorpion， 就是天蝎合唱团。
0: 哦，天蝎合唱团。
1: 对，他们是一个德国的乐团。
0: 嗯、是他们，所以他们也是在70年代吗？
1: 他们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道。
0: 哦。
1: 到1970年代。就应该算是他们很多的作品就是成、
0: 嗯、
1: 比较成熟，
0: 是，
1: 然后也是很受到欢迎，
0: 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知名度
0: 啊。那我就孤陋寡闻，说真话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1: 他们最擅长就是那种所谓的抒情摇滚。
0: 哦，抒情摇滚，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在玩乐团的时候也常翻唱他们的歌
0: 哦，
1: 对，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我的唱法跟他们有点类似。
0: 哎，有点像。
1: 嗯，对，就是属于那种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高亢，然后但是情感丰富。
0: 对，好听的一首歌曲。不过这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也是70年代的作品，不是80年代了。
1: 它这是在1989年的。
0: 1989年的作品，那也应该哦，这个算起来也应该有年，因为有时间性
1: 了。
0: 他们从三十多年，不过他们从60年代出道，这首歌曲是在80年代，代表说他们之间已经运行了十多年，二十几年了。
1: 其实他们到现在来讲都还在做巡回演唱会。
0: 哇，
1: 已经都70多岁了。
0: 哇，好厉害。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其实这首歌就比较像是我们啊平常对于天使的那种啊期望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大地能够天使降临，能够这个让生灵啊能够
0: 得以生存，
1: 不要这个生灵涂炭啊、
0: 哦、
1: 希望天使降临让世界和平啊、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很宏观的啊、
0: 嗯、
1: 一首这种啊就是说期待天使的这种歌，并不是一首情歌
0: 哦、
1: 嗯、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被认为就是比较具有世界观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0: 嗯, 嗯，
1: 因为其实国外很多的这些乐团或歌手、
0: 嗯、
1: 他们有时候唱的歌不光只说个人的生活的那些情感，有时候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比如说哪一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去觉得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他们也应该对于啊这个不应该说啊他是别的国家那就不关我的事。
0: 对，
1: 这是我觉得就西方的音乐人啊比较具有世界观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
0: 作品，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对
1: 作品啊比较这样的态度。
0: 没错，就是说可能就是在歌曲方面呢讲的也不再是这种所谓的小情小爱啊、
1: 嗯、是
0: 啊，也有更多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啦、啊，啊等等啊，这个
1: 大爱
0: 大爱方面的这样子的感觉嘛，对不对？
1: 嗯、
0: 哦，难得哦，我们有能够听到像这样一歌曲的类型啊、哦
1: 嗯。
0: 不过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再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可能要请这个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是Rolling Stone 的主唱啊，他自己
0: 单飞的作品
1: 啊 ，Mick Jagger、
0: 哦。OK。
1: 然后，
0: 哎，
1: 坏男孩的坏男孩中的坏男孩，
0: 哦，所以他也是单飞出来的、哦。
1: 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是有发行自己的专辑。
0: 哦，
1: 对，
0: 这样子，结果销售量不好，又回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啊、就 credit
0: 哦，
1: 然后他当然也是一个很能唱的歌手，所以、
0: 嗯、
1: 那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一定会希望就是说、啊，除了你在滚石乐团的作品，你有自己的作品，
0: 嗯嗯嗯嗯，
1: 啊，比如说他在这个有一个电影叫《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
1: 对，有唱了一首歌，
0: 哦，对对对对，有
1: 叫做这个《积习难改》，
0: 对对对对，
1: 对啊，爱一个女孩子就像是一个习惯，
0: 嗯
1: 这样子、啊、
0: 嗯嗯，
1: 那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一首歌，
0: 嗯，
1: 那我觉得他自己单飞的作品就比较没有像 Rolling Stone 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么的怎么讲呢，那么的坏
0: 啊、
1: 哦，就比较像是真的一个怎么讲。男生啊、
0: 嗯，
1: 女生要的那种心目中的男生那种形象，
0: 就是不是坏坏小子了、
1: 哎，
0: 就是好好先生了，
1: 比较像好好先生，
0: 比较好好先生。
1: 那像这首歌也是一样的，《Angel in My Heart》啊，
0: 天使在我的心，
1: 在我心中的天使，他希望，
0: 哦、
1: 因为他其实就是说，是在这个歌里面是讲的是他是一个失去了女朋友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希望这个女生呢能够回到他身边，因为你就像、
0: 嗯、
1: 你就像。你就像是这个我 身体的一部分啊，已经钻到我皮肤里面了、啊
0: oh, okay.
1: 甚至就是我心目中的天使已经住在我心里面了，
0: 哎呦，
1: 希望你要回来这样。
0: 好会哦，
1: 你看跟他在 Rolling Stone 的那种
0: 完全不一样
1: ，
0: 真的耶、嗯、哦，还有柔情的一面，还会唱这种类型的歌曲，天啊，搞的哦。好了，因为今天其实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最后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1: 好的，这个 Mick Jagger 的Angel in my heart。
0: 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内含浓郁鸡汤汤包的新包装隆重上市，欢迎至各大华人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争味。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联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 866-328-6638。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5: 是到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节。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节。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节，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说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0: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哎，你怎么说没意思不说。哎，今天咱们这儿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个呀，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好好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没意思。
2: 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0: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2: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儿，
0: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2: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
0: 你老是说、啊、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2: 你说你要这么老请的问，还真不好回答你。
0: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2: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2: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添堵？
2: 哎，你添堵
0: 啊？不是，
2: 还有点添乱。你
0: 我不是错了啊？我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天烦
2: 啊？我们大伙都烦你
0: 的。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天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2: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呀？上了天了个肚，你干嘛了呢？这是
0: 我生气。
2: 你好好演，咱们演出去吧。演出能会不会好好会说话？会不会？
0: 我就说了，
2: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0: 你可让我说的。
2: 对，
0: 那可以。
2: 好好的。
0: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2: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个啊，
0: 刷刷刷刷，
2: 是什么声啊？
0: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2: 脚步声，
0: 哗啦哗啦。
2: 这是什么事啊？
0: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2: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0: 裤衩裤衩，
2: 有多难听的声，咱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0: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来吧，把陈世美从闸刀下扶起来
2: 啊。
0: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

0: 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来吧来，后边保安干不干，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0: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不敢看我。
2: 怎么不敢看你？
0: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哦，
0: 我是龙头。
2: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套不勒劲儿，你看这。
0: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2: 是啊，
0: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2: 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学头。
0: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钱反正跟那头
1: 你别说了，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0: 怎么
1: 你说的那些人那历史上早有定论呢。
0: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
1: 啊。
0: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1: 谬论、
0: 啊、不是谬，扭。我啊，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1: 你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翻案吗？这不是、啊、
0: 你看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翻案？什么叫做翻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旧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绪，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1: 哎呦，
0: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1: 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我跟你说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0: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1: 啊。
0: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1: 哦，
0: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要知道，陈世美
1: 啊，
0: 他也是人呢。
1: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长奎你也说了
0: 啊？是。你抛开胡长奎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长奎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长奎
1: 啊，
0: 他也是人呢。
1: 哦，他也是人。
0: 嗯、
1: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0: 哎，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了。
1: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啊。
0: 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1: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他也是坏人。
0: 姜昆
1: 啊，
0: 就拿您来说，
1: 我
0: 比方说您的夫人，
1: 嗯，
0: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嗯，
1: 你少这么比方，
0: 你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的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要知道潘金莲他
1: 啊
0: 也是人呐、
1: 啊、坐山雕呢，坐山雕。
0: 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1: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理论没人能弄得懂啊。
0: 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的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1: 哟，行了，
0: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1: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0: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1: 这有什么改变呢？
0: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1: 啊，
0: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1: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0: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1: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0: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传奎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 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1: 咱俩要试试
0: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1: 持刀抢劫。
0: 哎，还不用说咱俩打不起来，
1: 嗯，
0: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1: 呸，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不行我都不爱你。
0: 哎，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艺术感染你，
1: 咱们来演一回。
0: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是歹徒。
1: 我看看，我看看他怎么弄。
0: 我抢你一回啊！
1: 你抢我一回。
0: 啊，不是，您先告诉我
1: 啊！
0: 你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1: 你问这干什么？
0: 我好碰着你，我好抢你啊！
1: 不告诉你，你碰上
0: 啊！你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1: 你死这份心，
0: 嗯，
1: 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个线，我不这么比，我跟
0: 你说干嘛？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见一会儿我就把他感动啊！
1: 我先化个妆。哎呦，还带着袜子来了。行。啊，当当当当当，进来了，里边里边走，进来看，哎呦。你干什么呢？
0: 把钱包拿去！
1: 你敢？
0: 过来！
1: 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你不许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0: 你敢？
1: 我就敢喊！
0: 你要敢喊的话，
1: 怎么样？
0: 那你就喊吧，喊吧！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您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1: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0: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1: 嗯，
0: 朋友，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1: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0: 那也难怪，
1: 嗯，
0: 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1: 嘿，我跟一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0: 够了，够！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1: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0: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呢。
1: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这么看的。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0: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的，我是一无所有。
1: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0: 不敢娶。
1: 怎么？
0: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1: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哟，你干什么？
0: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使我忐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啊？
1: 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0: 太惭愧。
1: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没？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严实点，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呢？这是有，拿几百。
0: 您这是什么
1: 钱？
0: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的，
1: 你拿出来我也不要。那就是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0: 我要给你一刀。
1: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
0: 我绝不扎你心脏，
1: 你扎我肚子我也受不了啊！这个，
0: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1: 哎，我不打你，你都这样了，我打
0: 你，
1: 你
0: 一定得打我，
1: 我不能打
0: 你，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1: 不能打你。
0: 你要不打我，
1: 怎么样？
0: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1: 别这样，
0: 我不但打
1: 啊，
0: 我是扎我自己。
1: 你不要，
0: 我先扎这个。
1: 别，
0: 我能不再扎这个？
1: 你别拦着，
0: 我
1: 一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 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0: 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1: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把这刀拿过来要刺我？
0: 对，
1: 过来要刺我一刀，我一挡，然后啪我给你一嘴巴，转身钱包就抢走。
0: 哎，谢谢，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1: 嘿，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过朋友，今天你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呢。
2: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言语一声，明儿早上要要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
1: 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个
0: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2: 我
0: 您走吧。
2: 好，
0: 再见。
2: 那我就走了，再见。
1: 别动。
2: 还干什么？
1: 恩人在上，受小弟一拜。

0: 了陈世美，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那架子中的潘金莲，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1: 那水缸里的胡成奎，
0: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1: 那北窝里的座山雕，
0: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1: 我的超级艺术把你改变了，
0: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2: 刚才呢，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一个作品，
3: 是一个业余的网友写的啊。
2: 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呢，写出了一定深度，
3: 哎，挺有点新意的。
2: 对，我们现在时代呢，可以说是在发展，
3: 没错。
2: 但是在艺术上，大家很多人嘛，都有一些红色的情节，
3: 哎，没错，
2: 不能随意的更改历史，
3: 不能瞎篡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呢，通过演这样的相声，也是向年轻的相声演员、向业余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来学习，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2: 啊！咱们一直的学，
3: 你不学不行，
2: 对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3: 没错
2: 啊！你看各个方面的新生事物不断的升起，让你觉得哟，有的时候自己都撵不上趟
3: 哦。
2: 你拿电脑来说，
3: 哦，
2: 电脑啊，家里边孩子们都会，
3: 没错，
2: 老人都不敢动，
3: 老人不敢动吗？
2: 因为他没有学习。
3: 哦，他有障碍，
2: 对不对？
3: 哦，
2: 他你里边好多，你说好多，你说那英文字母
3: 哦
2: 看不清楚。
3: 哎，学电脑还都得掌握点英文，
2: 上网络也需要一定知识。
3: 没错
2: 啊，上网上网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3: 什么不明白？
2: 那你像那个download一提，那咱们得download点东西。download你知道怎么回事吗？download，
3: 那您得补一补啊。
2: 你说这不是当漏，你说这是漏当的。
3: 不是您这叫什么语言？你不说当漏，
2: 英语当漏，
3: 我不懂英文、你说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2: 下载，
3: 提下载，各位朋友也懂吗？玩电脑的你必须得会下载，
2: 是不是？
3: 哎，
2: 你看通过学习
3: 。
2: 你明白了
3: 啊、
2: 你看看自己心里也高兴，而且对事业有帮助。
3: 没错，不学习真不行，
2: 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都从一点开始。
3: 好
2: 啊，你不学习，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跟不上时代，办点事儿都丢脸。
3: 您什么事情丢脸？
2: 你看那时候老出国，出国说学两句英语吧，你到国外买东西最起码多少钱？问人家多少钱？
3: 你看这句我可会，
2: 这叫
3: 那英语多少钱叫 how much。
2: 我学人家告诉我说 how much， 我说 how much 仨字儿，
3: 对，
2: 这有什么难的？
3: 不难，
2: 记住了。
3: 嗯，
2: 结果出国买东西，刚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怎么说的？
2: 嘛好吃。
3: 您这怎么像天津话呀？
2: 我自己
3: 叫嘛好吃
2: 劲儿啊？
3: 不对，不是那种拼法。
2: 对，我说我说错了，我说我从哪？我说那个吃嘛好，
3: 还不对，
2: 好吃吗？
3: 更不对，
2: 吃好吗？
3: 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2: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当时真是觉得丢脸，我说了一句塞了那拉，我赶紧就走了。
3: 不是，你等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2: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对
4: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姜昆二位表演的相声《爱之节》啊，和二位返场的一个小段。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马志明表演的《试表》。
5: 无论干哪行哪业，咱们宗旨不变，都得是为人民服务。就拿卫生界来说吧，医务人员医德高尚，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可是个别的啊，也有个别的稍微差一点。前几年我们街坊有个老太太突然间感冒发烧不得劲儿，可家里呢又没人，没人陪着，自己就上了医院了，得挂号啊，没带病历本，现买了一本，又不认识字，就烦那个挂号的同志给写上名字。这老太太呀姓什么呀？姓罗，叫罗世英。哪个世啊？世界的世，英雄的英。这挂号的一大意没写世界的世，写市场的市， 市场的市呢又给写错了，应当怎么写？一点一横，一个毛巾的巾，市场的市，他没这么写，他写一横一撇，一个毛巾的巾，改了布匹的布了。护士一叫号，您再听，下一个萝卜缨，这什么名字？这是萝卜缨哪去了？谁叫萝卜缨？老太太也不知道，她就萝卜缨，还是等着呢。喊了半天没有，叫别人等了有功夫了，你瞧没人了。老太太想问问吧，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的个儿啊？
6: 你挂号了吗？
5: 挂了。
6: 姓什么呀？
5: 姓罗。
6: 哦，姓罗。哦，感觉你叫萝卜缨啊，喊你半天不愿意，萝卜缨进来。
5: 谁萝卜缨？街道给我起名叫罗事情。
6: 行行，差一字，快去进来。
5: 进来了。
6: 坐这儿，先试表，交两块钱。
5: 啊，
6: 交两块钱。
5: 就还没拿药先交钱呢，不是？
6: 给你试表啊，你把表拿走怎么办呢？啊，甭害怕，还退给你呢，押金。
5: 哎，好，交钱。老太太拿出一手巾包来，手巾包系着一大死扣，现解。打开了，里头是拿青布自己缝的这么一小钱包，有个子母扣。打开了，拿出钱来，两块啊，一毛，两毛，三毛，五毛，五毛五。
6: 行了行了行了，别磨蹭了，那不有整块的吗？该下班了，他。
5: 哎，够了够了，够了。您点点是两块吗？
6: 多不了。
5: 刚交完钱，还没试表呢，又来了一护士。拿着这么一掐子冰棍，哎，吃冰棍吃冰棍，病人请客，病人请客，俩人分上了，
6: 一人几根啊？啊，
5: 一边吃着一边聊。
6: 哎，小张，看我这鞋怎么样？根儿多细，三寸七，穿上倍儿精神。你看显着我这个儿，你看高多了。你看，
5: 老太太不耐烦了，大夫，哎，我赶紧给我试表啊！
6: 要你着急。把衣裳解开了啊，哪儿了扣子？你的鞋带今儿挂的扣不在这儿，在这儿呢啊！
5: 呵，空心你倒凉快。
6: 哎，小张，这样凉鞋呀、啊，买了两双，那双我穿着大，赢给你怎么样啊？把胳膊抬起来，夹住了啊！
5: 你要药苗给你带来。进屋聊天了，噌一伸手把冰棍掖嘎着窝里。老太太岁数大呀，眼神不好。反正脚人凉丝丝的，还挺舒服。他下顶天不？可这东西功夫一大，他化。老太太也纳闷儿，嗯，这表可新鲜，怎么越来越小啊？哟，大夫，这表可漏了。
6: 啊？漏了？弄坏了你赔，拿出来看看吧。
5: 拿出来一瞧，全化完了，光剩一根棍儿了，把老太太给气。哎，你这拿我开心，这病我不看了，把押金退我，
6: 快点快给你。
5: 接过来一数，不对，给你这两块，这才一块六
6: 啊，就该退你一块六，冰棍四毛钱一根。
4: 好，听完了马志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广播了吧，
10: 是吧
9: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哈尔滨市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王少林是著名的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林先生的公子，世称白英杰先生。他能说善唱啊，在很多新作品方面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捧哏的曹玉平老师呢，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团一位资深的老演员，师承施世元先生。好，下面请听《乘车风波》，作者张清田、王长林，表演者王少林、曹玉平。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
2: 啊，
3: 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
2: 啊、
3: 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啊、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呀、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
2: 嗯、
3: 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她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起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她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
2: 嗯、
3: 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调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到鸡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击。
2: 哎，嗯，对，那叫跟踪追击。
3: 我、哦、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了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压？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吃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啊、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 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我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阻挡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哦，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就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哦，
3: 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呢？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道这儿一歪脖子。
2: 嗯啊啊，什么词儿呢？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
2: 嘿，
3: 弄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难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这儿呢，
3: 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这儿呢，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你看，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儿？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嘿嘿，真够热闹的。
3: 热闹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都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儿。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
2: 哦，
3: 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怎么？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什么了？
0: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啊。
1: 怎么知道？
0: 没听见吗？
1: 啊，
0: 小成来做客。
1: 是啊。
0: 小成是谁呀、啊？
1: 小成是谁？
0: 啊，
1: 小成是哥。
0: 啊，这就对了。
1: 怎么了？
0: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1: 这么理解、
0: 啊？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歌词。
0: 哦，他还会唱两句，因为我不会唱。
1: 哦，
0: 我拿话刺他两句。
1: 你怎么刺的？
0: 我到你身。

0: 唱完了他没理我，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呢。
0: 他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1: 是吗？
0: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1: 是啊，
0: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1: 上房？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1: 就是啊，
0: 那天没说什么，
1: 我没理你，
0: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1: 可不嘛。
0: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1: 愣什么？
0: 没人。
1: 怎么没人呢？
0: 我也纳闷呢。
1: 啊，
0: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1: 哦，
0: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1: 是不是挪站了？
0: 您说的有可能。
1: 没错。
0: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1: 是吗？
0: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终点到了，
0: 请您上车。”
1: 上。哎，你就上吧。
0: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1: 啊？哎，谁说的话？
0: 踹我那大胖子。
1: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0: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1: 啊，这位也在这儿。
0: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1: 上车吧。
0: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1: 怎么了？
0: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1: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0: 旁边站起一位来，
1: 说什么？
0: 小伙子，你挡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英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这！
0: 你是指不到。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1: 嗯，
0: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1: 嘿，谁说的这个？
0: 顶谁捅那位，
1: 都在这儿了。
0: 我一看对个，有个妇女抱个小孩。
1: 哦，
0: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1: 谁呀？
0: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1: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0: 哎，这时候打底下上来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1: 是吗？
0: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1: 谁呀？
0: 我媳妇。
1: 哎，你这不废话？
0: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1: 哦，
0: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哎，也倒好。
0: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1: 说什么？
0: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1: 您爱人说什么？
0: 啊，您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1: 哦，
0: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1: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0: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1: 就是
0: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1: 是，
0: 回去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1: 你瞧瞧，
0: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1: 嗯，
0: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1: 是啊。
0: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啊，
0: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1: 你太不对了。
0: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1: 哦，
0: 我还怀疑有外心。
1: 是啊，
0: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1: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0: 我这叫什么人呢？
1: 哎，
0: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1: 嗯，
0: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1: 说
0: 爹。
1: 又来了。
0: 爹。
1: 哎，对了，
0: 我说你回来了。
1: 他说什么？
0: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1: 躲得真快的。
0: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1: 哎，就是
0: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1: 嗯，
0: 那小孩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进来。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答滴呀？
1: 他可真滴答。
0: 叔叔这回我不滴答滴了，
1: 他改了，
0: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1: 哎，一样的。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4: 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前面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相声《乘车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学唱刘巧儿，魏文亮、冯宝华表演。
5: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 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接着，相声呢您在听，
6: 哎
5: 啊，
6: 太棒了，
5: 没跟我说话呀，这都哪儿的事情了？
6: 不是
5: 啊，
6: 来呀，
5: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6: 哎
5: 啊，
6: 弹奏，不是
5: 啊，
6: 你外边
5: 坐着吧，
6: 怎么了这是？
5: 你什么毛病啊你？
6: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5: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5: 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6: 啊，是他这不左脸吗？这不是
5: 啊？这个唱还有左脸？
6: 开玩笑，
5: 千万别玩笑。
6: 冯同志，您同志，
7: 我这人是最爱研究唱。
5: 是啊。
7: 哎，对了，
5: 爱好者。
7: 哎，最爱研究啊。
5: 哦。
7: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5: 哇，
7: 我都有个研究。
5: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7: 哪瞧人呀？
5: 啊。
7: 告诉你说吧，
5: 嗯，
7: 吹打弹拿全拿得起来。
5: 哇，都可以。
7: 尤其对于曲艺上，
5: 嗯，
7: 颇有研究。
5: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7: 我有个名字。
5: 哦，您名字叫
7: 教授啊。
5: 啊，
7: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5: 哦，教授
7: 啊
5: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7: 不大
5: 啊，
7: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5: 哎呀呵，
7: 没叫人抻脸短过。
5: 哦，
7: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5: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7: 多新鲜！
5: 是唱满能唱出来，
7: 就能唱。
5: 你看，哎，
7: 啊，
5: 皇上也有乐器。
7: 什么乐器？
5: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7: 数来宝的。
5: 行啊，
7: 行啊，
5: 哎，会打吗？
7: 打两下你听听
5: 啊，
7: 让你抻脸短了。
5: 嗯，
7: 听着，
5: 哎，行。行啊，这板儿
7: 给来花点儿。
5: 嗯，能唱吗？
7: 唱你听见。
5: 好，你唱。
7: 哎，再把那辫儿拍这辫儿，乌云吹散牡丹花，惊败了他的不败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5: 惊败你了不败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子，要败要败，真要败那个败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
7: 呀？你也行啊。行，有点意思。
5: 这个谁不会唱啊？啊？您不能唱吧？我没让您唱这个。
7: 唱什么呀？
5: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7: 啊？
5: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那个调。
7: 这得抻脸上了。
5: 哎，你不没让人抻脸短过吗？
7: 刘巧的词儿
5: 啊，
7: 数来宝的调。
5: 是啊，
7: 听着。
5: 哎，你抽一张。
7: 哎，这刘巧要饭呢，是吧？
5: 怎么说话呢？这是。
7: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咱做了将儿能卖钱，回不该婚姻事，有福报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5: 也有两下子呀，这两句就行了。
7: 怎么着？
5: 曲艺范围太广了。
7: 您说吧，
5: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7: 河南坠子
5: 啊，
7: 不单能唱，
5: 对，
7: 给你学学吴艳芳，你听不听？
5: 哦，好，等你再唱一唱吧。

0: 么呀？
1: 唱的倒是不错呀、啊，
0: 多新鲜！
1: 没让您唱这个，
0: 唱什么？
1: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
0: 河南坠子这调。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1: 对了，
0: 听着
1: 啊，你唱吧，
0: 巧。

0: 悔不该，婚姻是有福报，办到正夫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1: 老爷
2: 行啊，
1: 京戏你能唱吗？
0: 京剧
1: 啊，
0: 也是刘巧的词儿，
1: 对，
0: 京剧的味
1: 啊。
0: 听着，
1: 有你唱吗？
0: 秋儿我来到你老啊，
1: 什么毛病啊？我这拦不住你吗？
0: 拦不住你下嘴干嘛？
1: 你便是刘巧了吗？
0: 刘巧的舅舅，这
1: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0: 按青衣，按哪出？
1: 哎，就按苏三起劲。
0: 苏三
1: 啊，
0: 就苏三离了洪洞县。
1: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0: 听着啊，唱刘巧的词啊。
1: 对呀、
0: 啊。

0: 行啊，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给你能唱。
1: 您说吧，
0: 哪天你听啊？
1: 嗯，
0: 南方的剧种行吗？
1: 南方什么？
0: 越剧。
1: 越剧
0: 啊。
1: 哦，越剧也是刘角的词儿。
0: 哎，
1: 越剧的味儿。
0: 对呀、啊，
1: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0: 啊。
1: 词句字也得要改，
0: 这还改什么呀？
1: 啊，南洋咱就不能说残了。
0: 哦，这残说，
1: 别说词。
0: 哦，南方字儿
1: 能卖钱呢，
0: 是
1: 能卖词。
0: 嗯，可以呀、啊。
1: 听着，
0: 哎，你唱过。
1: 想儿我才发也来呀噻，那屋顶儿能卖噻，为我儿为我用。
0: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2: 好，听完了魏文亮、冯宝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学唱刘巧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请听1978年的珍贵录音，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丢戒指》。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为了报答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
5: 啊，
4: 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相声演员的生活。
5: 对对，
4: 相声演员不容易，
5: 生活
4: 生活。
6: 听回广播了吧，
7: 是吧
6: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时段呢请您听一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实况录音，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合作的相声《婚期》，又叫《我要结婚》，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

0: 位合作的相声《婚期》又叫《我要结婚》，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1: 啊，我来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
2: 哦，这个您又到这儿演出来了
1: 啊？我们今天在这儿演出。
2: 好
1: 啊，啊是
2: 啊，
1: 哎，瞧什么呢？你这
2: 这礼堂不错啊，
1: 啊，设备还很好。
2: 对对对，
1: 嗯，
2: 哎，您说我想借这地方用用怎么样啊？
1: 哦，你也要在这儿演出，
2: 在这儿结婚？
1: 结婚呐、啊，好嘛
2: 啊！
1: 我还以为你要搞晚会演节目呢。结婚你借这么大地方干嘛呀？
2: 您不知道
1: 啊？
2: 因为我找不着地方着急。
1: 嗨，你们厂子里的那游艺室不就挺好的吗？
2: 游艺室啊
1: 啊，
2: 小点
1: 少请点人不就得了吗？
2: 哎
1: 啊，
2: 看看还是您这人想得周到，
1: 是不是？
2: 哎，我这事儿您可得多帮忙，
1: 咱们是老朋友，别客气。
2: 对对对。哎呀，不过您说那个游艺室啊，
1: 你啊放心吧，到时候我去，我给你一布置，蛮漂亮啊。
2: 太好了，
1: 行不行？
2: 行行行
1: 啊。
2: 那个花车哪儿找去啊？
1: 嗨，要车干嘛呀、
2: 啊、
1: 离家挺近的，早点完事儿，大伙儿一送你，挺热闹。
2: 对对对
1: 啊，
2: 还有那个结婚的大花儿。
1: 哦，结婚用品商店那都有。
2: 嗯，要是来宾来了，那签名的绸子。
1: 绸子呀、
2: 啊、
1: 嗯，我送你一块。
2: 那不行不行
1: 啊，
2: 不合适。
1: 我一定送了吗？
2: 您这么受累还让您
1: 帮忙，就得帮到底嘛。我帮您的忙，您说您还哪样没准备的吧。
2: 行行，我自己来吧，就差一样了。
1: 差哪样啊？
2: 我就差个对象了。
1: 还没对象呢
2: 啊，您多帮忙、啊、
1: 对了，我没法帮忙啊。这个你没对象我怎么帮忙啊？啊，
2: 有对象还没找准日子呢。
1: 那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2: 哎，准备工作嘛，我早晚得结婚呢。
1: 这话也对。哦，这么说嘛，你有对象？
2: 有，我对象比我矮一点，
1: 嗯，
2: 长方脸，大眼睛，一说话嘴就动弹。
1: 嗯，
2: 您没见过吧？
1: 真没有。
2: 我们倒常见。
1: 这废话，你搞的对象你可不是常见吗？
2: 算起来我们俩认识的时间可不算短了。
1: 哦，你们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2: 前后有这么四。
1: 哦，四年多了。
2: 四个星期了。
1: 才四个星期啊？
2: 不、哦、光谈哪天结婚谈了四个星期了。
1: 我问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2: 那有五个星期了。
1: 好嘛，从认识一个星期你们就谈结婚呢？
2: 你不知道啊？
1: 啊，
2: 因为我们一年才见两次面啊。
1: 哎，你这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2: 没工作，
1: 闲着呢，
2: 忙得厉害。
1: 哦，在农村？
2: 在城里。
1: 哦，家庭妇女啊？
2: 不在家。
1: 我越听越糊涂。
2: 不糊涂
1: 啊，
2: 我心里明白。
1: 是你心里明白，你得说出来呀、啊。
2: 他在妇产科学习呢。
1: 哪？
2: 医科大学妇产科。
1: 哦哦，人家是个大学生啊。
2: 对呀、
1: 啊，啊，你们俩人怎么认识的呢？
2: 我们俩是亲戚，也是同学。
1: 哦，那甭问了，你也在医科大学妇产科？
2: 不、
1: 哦、啊，
2: 我在北大医院内科。
1: 哦，你在那儿学习？
2: 我在那儿打过针。
1: 打过针干嘛呀？那你们俩人怎么会是同学呢？
2: 我们俩小学中学是同学。
1: 哦，
2: 从小就在一块儿。
1: 哦，
2: 称得起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啊，
2: 中学毕业以后我参加了工作，他考进了医科大学。因为他住校啊，一年才放两次假，所以我们一年才见两回面。
1: 呵，您瞧这弯绕多远。
2: 他真是学习专心，思想进步。
1: 嗯，
2: 从中学起就是三好学生。
1: 是啊。
2: 哎，
1: 那你应该虚心的向人家学习呀。
2: 哎
1: 啊，
2: 就是一样，
1: 嗯，
2: 不体贴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们俩感情虽然是很好啊，
1: 啊，
2: 他就是不同意跟我结婚。
1: 哦，这个结婚的事情你得慢慢的谈嘛。
2: 谈过了，上次我提出来要求在国庆节结婚。
1: 嗯，
2: 征求他的意见。
1: 哦，他怎么说的呢？
2: 他说没意见。
1: 嗯，
2: 日子由你挑吧。
1: 你听听，人家说话就是痛快。
2: 嗯，
1: 日子由你挑了。
2: 是啊，年头可归他定呢。
1: 年头
2: 啊，
1: 这年头怎么回事啊？
2: 按他的意思嘛，要等1973年国庆节才能结婚呢。
1: 啊，那在

0: 等几年也对啊。
1: 什么？等到1973年
0: 啊？
1: 那我就老头了。
0: 怎么会老头呢？你今年多大岁数？
1: 20岁啊。
0: 还是的。要等到1973年呢？
1: 那就30了。
0: 小伙子，30岁正当年嘛，怎么会就老了呢？
1: 哎，就算不老
0: 啊，
1: 您可是个明白人。
0: 嗯，
1: 一年就是365天。
0: 哎，
1: 10年谁有这份修养等着呀？
0: 那不对，这话说回来了，你30岁啊你不晚，你20岁还年轻呢，30岁再结婚呢一点都不算晚。
1: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0: 你这对象多大了？
1: 他18。
0: 你看看，你刚刚工作，他正在学习。大好的青春应该在事业上多下一番功夫。30岁上下结婚没错，一点不晚。
1: 咱们不要再谈了。
0: 怎么呢？
1: 这道理我懂。
0: 懂就好办呐。
1: 我跟你也说不到一块儿。
0: 怎么？
1: 你赶紧成家立业了，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给别人想想啊。
0: 我这正是为你着想啊。
1: 我跟你说也没用，
0: 你要不听我的拉倒，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常言说得好，兼听则明啊。
1: 啊，这不是吗？前几天正赶上他放假，我又跟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0: 商量好了吧？
1: 差点没吹了。
0: 哎，怎么会差点没吹了？
1: 他虽然很年轻，想不到那么固执，他的理由经我一一驳倒，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0: 哦，
1: 我说，关于我们俩的事，你又想过了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目前我们学校在学习方面非常紧张，稍一放松就跟不上，我真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我说，那什么
0: 啊，
1: 咱们一样。
0: 哦，哎，你也没想。
1: 没想啊。
0: 哎，
1: 就是净惦记着。
0: 还是想啊？那你还是想了呀。
1: 我想说服他。
0: 哦，怎么说呢？
1: 我说，小郭。
0: 小郭？
1: 我那对象姓郭。
0: 你瞧这巧劲儿的啊。
1: 小郭。
0: 哎，我还爱理你。我
1: 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俩能生活在一起，在学习上能互相帮助，工作上互相鼓励，精神上能互相安慰，建立一个美好的小家庭，你说那时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幸福，多么美满，多么愉快呀。你说你的意见。哎，你说呀。
0: 我呀、啊、我说什么呀？我说
1: 我征求他的意见呢。
0: 可你直么瞪眼冲我来了呢。你这对象人家怎么表示的？
1: 他这样。现在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知识太少了，按我们的年龄，从医学角度上来说也并不是发育成熟了，假如过早的结婚对我们没有好处。
0: 对，人家是医务工作者，这方面有研究吗？
1: 他有研究啊。
0: 哎，
1: 我有根据。
0: 你有什么根据？
1: 我们俩都不小了
0: 啊，
1: 按年龄来说啊，我的根据吗？哎，在战国时期。
0: 嚯，这还够远的。这还
1: 越王勾践曾实行男20女17就要结婚，否则男女双方家长要受处罚。唐代曾规定男20女15岁。宋明清各代规定的结婚年龄都是男16女14岁。
0: 就这个。
1: 最后发展到近代，平系小女婿那不才11岁吗？
0: 你怎么净想这些个呀？你这完全是封建老一套的说法。
1: 经过我这么一说呀，
0: 他就同意了，
1: 也翻开历史了。
0: 哦，他是怎么说的呢？
1: 在古代医学著作《素问》里说的明白。男子20血气始盛，肌肉方长。30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女子21岁肾气平均，故真牙长疾。28岁筋骨强，身体盛壮。你看古人也是提倡男30女28结婚比较适当。
0: 跟你说的那正相反呢。
1: 我说，
0: 你跟他说呀。
1: 反正不论怎么说，我看还是结婚的好。
0: 好嘛，你没词儿了。
1: 当时他把脸一绷。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如果你光谈这些，那我就回去了。你说他这一招够多损。
0: 我看一点也不损。你听他的吧，没错，将来他才是你真正的好伴侣呢。
1: 将来呀。
0: 啊，
1: 现在他可不答应跟我结婚呢。
0: 现在啊， 现在你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如果你整天要老想这个，你那个工作能搞得好吗？长期发展下去，你的对象要发现你的思想是这样，呵呵，那恐怕就不是让你等1973年的问题了。
1: 怎么呢？
0: 你想啊，结婚嘛，必须得思想一致，志趣相投，人家完全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你呢，老为了结婚，长久发展下去，你们俩人能走一条道吗？
1: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谈下去了。
0: 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1: 我想什么呀？我脑子全乱了。
0: 哦，
1: 不光为这个呀，谈了几次没成，他回学校又给我来了一封信。
0: 哎，他信上是怎么说的？
1: 你也不是外人
0: 啊，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好，咱们听听您这信，还带着信呢。
2: 我看见这封信以后，
0: 嗯，
2: 我心里真要说不出来的。
0: 你念一信就念完，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乐有这模样的吗？
0: 我说没乐好看呢。
1: 我心里难过
0: 啊，您往下念吧，
1: 抬头就甭念了。
0: 是。
1: 关于我们俩结婚的事情，
0: 嗯，
1: 已经谈了好几次，
0: 哦，
1: 意见也不一致，我想从信里再跟你谈一谈。
0: 下边是怎么写的呢？
1: 我们俩感情一向是很好的，
0: 嗯，
1: 几年以来你一直关心我的进步，鼓励我学习，我感激你。本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
0: 嗯，
1: 正如你说的是幸福和愉快。
0: 哦，
1: 不过我们还是太年轻了。
0: 嗯，
1: 俗话说得好，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青年正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最宝贵的时期，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时期，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在各方面打下基础，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0: 嘿，句句说的在理上。
1: 他在给我上课呢。
0: 那怎么叫上课呀？
1: 假如过早的结婚，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
0: 嗯，
1: 如果要坚持你的想法，那是不对的。不，我相信你不会那样做的。也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0: 嗯，
1: 而影响我们双方的工作和学习。好了，等你的回信，不多写了，祝你愉快。您听，我能愉快得了吗？
0: 那你怎么样啊？
1: 看完这封信以后啊，
0: 啊，
1: 我是坐不定立不安，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呀、啊。
0: 呵，
1: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0: 哦，
1: 来回的折腾。
0: 是啊，
1: 从10点钟躺下，折腾来折腾去，好容易才算是
0: 忍着了。
1: 天亮了，
0: 哦，一宿没睡啊。
1: 第二天迷迷糊糊就过去了，
0: 瞧瞧，
1: 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啊。
0: 啊，
1: 躺在炕上来回折饼，我这儿正折腾着呢，我妈进来了。
0: 老太太知道了
1: 啊，孩子怎么了？不舒服了？着凉了吧？找大夫瞧瞧啊。
3: 我妈，没事，您甭管我，我再折腾会儿。
0: 再折腾会儿？
3: 孩子，你心里的事儿啊，妈全知道了。
0: 嗯，
3: 你想一想，你在学校的时候多会儿都是欢蹦乱跳的，
0: 嗯，
3: 啊，自从学校出来参加了工作，哪一样也没落在别人后头啊。
0: 嗯，
3: 妈看你得红旗呀、啊、奖状啊，别提心里多高兴喽。
0: 哎，
3: 可是这俩月你可变样了、
0: 嗯、
3: 上班竟迟到，人家跟你说话你竟打岔，听说前些天在生产上还出了个小事故。哎，你想一想，这对国家对自己不都是损失吗？
0: 嘿，老太太说的话都对。
3: 妈，没那么回事，您睡去吧，别瞒我，今天厂子里张书记来了、
0: 嗯、
3: 跟我说了半天话呢，他让我开导开导你，别为一档子事儿往牛犄角里钻。
0: 嗯，领导同志关心嘛。
3: 哎，男大当婚也是个老话了。
0: 嗯，
3: 妈也想早抱个孙子，可有一节呀，早结婚也是没有好处的。想当初你爸爸娶我那年才15，我16。
0: 嗯，
3: 哎，倒快，
0: 怎么
3: 转年就养着你哥哥。
0: 哦，你还有哥哥呢？
3: 有啊，我们哥七个呢，我最小。
0: 我怎么没见过他们呀？
3: 不是说你没见过
0: 啊，
3: 就连他们哥六个谁也没见过谁。
0: 为什么呢？
3: 还没过满月呢就与世长辞了。
0: 哦，全没了。
3: 孩子，都怪那时候你爸爸跟我岁数小，身子骨不好。
0: 嗯，
3: 后来这不总算是把你给对付活了吗？
0: 老太太也真不容易啊。
3: 你趁着年轻，记性好，学点什么干点什么， 等30岁上下再结婚呢，一点也不晚。好孩子，妈这可全是为你好啊。
0: 哎，老太太说完了，你认为怎么样呢？
3: 我妈走了以后，我就演开电影了。
0: 演电影？
3: 这里边演开电影了？
0: 哦，脑子里想事儿了。
3: 嚯，一篇一篇的啊。当初上学的时候，我跟我对象是怎么好的？后来为结婚，一次一次怎么谈的？
0: 对，
3: 厂子里张书记怎么跟我说的？我妈又怎么劝的我？
0: 对，你应该冷静的想一想，然后勇敢的向你对象承认你过去想错了。
3: 什么？我向他承认错误？
0: 那怕什么呢？
3: 常言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谁没有个自尊心呢？我是大丈夫，愣舌不弯。当时我抄起笔来，刷刷刷，马上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0: 你怎么写的？
3: 你的来信收到，经我再三考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结婚日期一定你得听我的。
0: 听你的？
3: 年头我可依着他了呢。
0: 还一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3年的演出实况录音，郝爱民、郭全宝和说的相声《婚期》。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4: 下面我们请您听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先生合说的《宠物热》。
7: 您知道吗？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8: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7: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8: 我就养活一狗熊。
7: 啊，
8: 嗨，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7: 看起来您不如我。
8: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7: 我养了一只鹦鹉。
8: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7: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8: 是啊，
7: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8: 哦，
7: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8: 可以。
7: 英大哥。
8: 哎，英大哥，
7: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8: 鹦鹉说什么？
7: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8: 说啥意思？
7: 唐杰忠高兴啊。
8: 那是
7: 啊，冲我们的鹦鹉一抬右手。
8: 鹦鹉说什么？
7: 唐大叔你好啊。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8: 他又说什么呢？
7: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8: 哇，这都神了。
7: 唐杰忠的乐的嘴儿都合不上了。
8: 那还有
7: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8: 那还不烦？
7: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8: 他说什么呀？
7: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8: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7: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8: 卖了？
7: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8: 哎
7: 啊，
8: 市里可不许养狗。
7: 我知道，
8: 知道你还养。
7: 这狗太可爱了。
8: 哪点可爱啊？
7: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8: 哦，
7: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8: 怎么打的招呼啊？狗叫还带鼓点呢。
7: 哎，他这么一叫，我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8: 嗯，那是怕狗咬着。
7: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8: 怎么说的？
7: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8: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7: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8: 连你也套走了？
7: 把我给带走了。
8: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7: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8: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7: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8: 这就对了。
7: 我养猴。
8: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7: 这猴好玩啊。
8: 还好玩呢。
7: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8: 哎，嗯，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7: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8: 没听说过。
7: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8: 是啊， 你这怎么养的呀？
7: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侯叔叔坐这看。
8: 这猴还瞧电视？
7: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8: 哪是他主演的呀？
7: 动物世界。
8: 对，自己瞧自己。
7: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8: 哪镜头啊？
7: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就飞那棵树上去了。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8: 那怎么学呀？
7: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人啪，
8: 怎么了？
7: 屋里全黑啦。
8: 没法不黑呀。
7: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8: 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7: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8: 哦，习以为常了。
7: 哪儿啊？离婚了。
8: 离婚了啊？为什么离婚呢？
7: 因为这个猴叔。
8: 哦，因为他。
7: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8: 是啊，
7: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8: 你好，全支棱起来了。
7: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哦，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门芯给拔了。
8: 嘿嘿，这猴多可恨。
7: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8: 都哪儿反常了？
7: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呲一呲一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8: 这叫什么毛病啊？
7: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8: 那你怎么着呢？
7: 你只干这个。
8: 好，这刀毛呢？
7: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8: 还有什么呀？
7: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8: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7: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8: 受猴传染了。
7: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8: 是啊，
7: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8: 让猴给抓着。
7: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8: 啊！
7: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8: 这可多危险呐、
7: 啊！没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8: 那是感冒了。
7: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8: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7: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8: 对，
7: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8: 好，那这猴怎么办？
7: 送进动物园。
8: 好极了。
7: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8: 怎么？
7: 这猴蹭一下了，穿电线杆子上去了、上来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8: 为什么呢？
7: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8: 是啊。
4: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作的相声《宠物热》。上半时段的空中降临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9: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12: 是的。
1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孝林，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换换口味，听听年轻人的段子。这段是李明宇、孔志杰表演的《生财自有道》。
2: 特别感谢各位衣食父母们捧场。
3: 哎，
2: 相声演员不容易，
3: 是
2: 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3: 嗨，
2: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3: 啊，
2: 后面有人刘颖哥哥、浩南哥哥
3: 哦，
2: 还有李伟健老师、武斌老师，
3: 都是大腕。
2: 为了报答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
3: 啊，
2: 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相声演员的生活。
3: 对对，
2: 相声演员不容易，
3: 生活
2: 特别不容易，
3: 怎么呢？
2: 生活很贫瘠。相声演员你们都知道哈，我们也不用装，
3: 嗯，
2: 生活的条件不是太好。
3: 是吗？
2: 好在呢有了我带着明乐会这个团队呢，我们追求我们的艺术品质和生活品质。
3: 哦，
2: 哎，你看明乐会啊，
3: 啊，
2: 我认为是一个讲品质的团体。
3: 怎么体现呢？
2: 哎，你看我们先锋相声嘛，
3: 嗯，
2: 是吧，我们得对演员全方位的包装，从生活细节开始。
3: 您说说，
2: 您都过生日吧？
3: 对呀、啊、
2: 过生日买蛋糕吧？
3: 当然了，
2: 买蛋糕上面写上贺词，
3: 啊，
2: 写上名字，
3: 对，
2: 然后就吃。
3: 对呀、啊，
2: 明乐会演员不这样。
3: 明乐会演员怎么办呢？
2: 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品质的生活。
3: 哦，您说说明乐会怎么办？
2: 我们订蛋糕，
3: 嗯，
2: 上面的祝福的词儿和名字，
3: 哦，
2: 必须要用繁体字，
3: 这样显得有品位。
2: 这样奶油给的多。
3: 哎。什么心眼儿？这是，
2: 这是我们有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3: 哦，还有吗？
2: 还有啊，
3: 您说说，
2: 相声演员在舞台上除了长衫之外，你看就是穿西装的。
3: 对，
2: 是不是？我们能露出来的部分、嗯、除了脸之外就只剩下手了。
3: 哦，
2: 跟主持人啊歌手不一样。
3: 哦，
2: 人家可以露个肩膀啊，露个后背啊，露个，对吧？
3: 嗯，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只能脸和手。所以除了脸之外，我对手的品质要求也很高。
3: 手怎么办呀？
2: 我们明乐会的演员定期啊，
3: 啊，
2: 都要去做指甲、做美甲。
3: 男生做美甲？
2: 哎，做美甲这样有品质啊，
3: 讲究。
2: 全北京做最好的美甲的地儿，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啊？
2: 海底捞。
3: 在哪儿？
2: 海底捞。
3: 为什么是海底捞啊？
2: 哎，必须是每周日去啊。
3: 嗯。
2: 每周日去，等位子多。要不平时去一让你就进去了，做不了指甲，带着演员礼拜日去做好了指甲、啊、哎呀太晚了，不吃了，走吧，回家下面条去、啊、
3: 就被蹭在指甲去了是吗？
2: 品质、
3: 哦、
2: 品质生活
3: 有讲究。
2: 哎，你看我们这明乐会、
3: 啊、
2: 主打的是先锋相声。
3: 对，
2: 先锋相声是继承式基础，创新式关键。
3: 哎，
2: 我们要提倡的是新说学逗唱，
3: 不一样，
2: 新万象归春。
3: 嗯，
2: 老先生留下很多东西啊。
3: 对，
2: 比如像什么评戏活有学评戏，
3: 哦，
2: 梆子活有学梆子，
3: 嗯，
2: 评书活有学评书。
3: 对，
2: 我们现在也得这样，什么活学过来变成相声，万象归春，
3: 吸取百家之长。
2: 哎，别的表演体系我们也要学呀、
3: 啊。是啊，
2: 比如像什么叫斯坦尼，
3: 哎，
2: 什么叫布莱希特，
3: 嗯，
2: 什么叫梅兰芳。明乐会的相声是讲究品质的相声。
3: 哦，跟他们不一样。
2: 哎，还有
3: 啊，
2: 字号也很关键。
3: 字号，
2: 明乐会的字号也很讲究，
3: 这是金字招牌。
2: 哎，你看这名
3: 啊，
2: 是清明节的明。
3: 嗯、
2: 乐是快乐的乐。
3: 啊，
2: 会呢就大家集会在一起。
3: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你们要求我啊，
3: 啊，
2: 每到清明节、
3: 啊、
2: 带着菊花来看你们来。
3: 嗯，你外头去，外头看，你外头看去。清明节你干嘛来了？
2: 一
3: 场你来呀、
2: 啊？对，字号，我就说这字号啊，很关键
3: 哦，
2: 也很重要
3: 哦，
2: 是不是？一个好字号
3: 啊，
2: 能让一个企业飞黄腾达。字号取不好，当天就能垮。
3: 嗨，这话太绝对。我觉得
2: 啊，
3: 一个企业的好坏和字号没什么关系，
2: 叫什么都行，
3: 叫什么都行。
2: 举个例子，
3: 你说说，
2: 比如您开一个针灸馆，
3: 叫什么呀？
2: 叫容嬷嬷针灸。
3: 哎呦，哎，
2: 呵，
3: 哎，你别乐了，你，
2: 嗯，
3: 这也太狠了吧，这也。
2: 比如
3: 啊，
2: 您卖按摩椅，
3: 叫什么呀？
2: 老虎凳按摩椅。
3: 哎呦，
2: 再比如
3: 啊，
2: 您开饭馆，
3: 叫什么呀？
2: 迪妞妞私房菜。
3: 呵，哎呀，呵，
2: 唧嘴干嘛呀你？
3: 谁吧唧嘴了？
2: 我听见，我听见你吧唧嘴了。
3: 没听说过。
2: 一妞妞私房菜。
3: 没去。
2: 所以说。
3: 哪抹的这是？
2: 我这字号很关键。
3: 哦，您还有点研究啊。
2: 那当然了。
3: 哦。
2: 咱世家出身呢。
3: 什么？
2: 家里前辈就干这行的。
3: 哦，您家里有干这？
2: 哎，就研究做买卖的。
3: 您介绍介绍您这世家。
2: 哎，要说世家呀，
3: 啊，
2: 要从我岳父那论起。
3: 你看看，
2: 我岳父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3: 他，我头一回听说，啊，这世家嘛，打岳父那儿论。你们家太乱了吧？
2: 我就这么论的，你管呢？
3: 我就这么论。
2: 我岳父啊，
3: 嗯，
2: 2010年
3: 怎么样？
2: 加入的沃尔沃公司。
3: 哦，
2: 哎呦，过了没几天，您瞧着沃尔沃发展呢，
3: 就让吉利给收购了吧。哎，什么意思？
2: 战略性撤退。
3: 哦，战略性撤退。
2: 战略性撤退。
3: 有道理。
2: 你看我岳母，
3: 嗯，
2: 2011年
3: 啊
2: 加入的土豆网。
3: 哦，
2: 哎呦，过了没几天瞧人土豆网发展的，
3: 让优酷给吞并了吧。
2: 战略性撤退。
3: 这怎么意思？
2: 战略性撤退。
3: 这也是战略性。
2: 哎，
3: 哦，
2: 还有我另一个岳母
3: 啊，
2: 我另一个岳母也是一个特别响当当的人。
3: 你等会儿了吗？你几个岳母啊？
2: 不知道。不知道，我岳父他们家的户口本这么厚，
3: 妥。
2: 第一页是我岳父，
3: 下边呢
2: 全岳母。
3: 哎呀，好，
2: 走在街上啊，
3: 啊，
2: 遇上个漂亮姑娘，
3: 啊，
2: 我不敢搭讪，
3: 为什么呀？
2: 不定哪个是岳母，你知道吗？
3: 嗨，这个太冤了，这个啊。
2: 另一个岳母
3: 怎么样吧？
2: 人家啊，
3: 嗯，
2: 上半年
3: 啊，
2: 人家去的三亚，
3: 哦，
2: 海天盛宴他搞的。
3: 什么
2: 海天盛宴呢？
3: 海天盛宴
2: 啊，
3: 还好意思说呢？
2: 怎么了？
3: 让他这里曝光了，知道吗？哎呦，你怎么意思？
2: 战略性曝光啊！战略不曝光，你能知道这事儿吗？
3: 这也战略性。
2: 哎，不曝光，哎，我知道，像你们这孔志杰这个人，
3: 我
2: 太了解你了
3: 啊！
2: 天天拿他那加微的官方微博骂，哎呀，太奢侈了，
3: 这不好，
2: 太腐败了，
3: 什么人呢？
2: 然后注册一小号
3: 啊，
2: 求全图。下载吗？
3: 没听说过，都
2: 是这样的人。
3: 不是，你们这些老前辈策划都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是他们
3: 啊，
2: 我不一样啊。
3: 您怎么着？
2: 我比他们都强。
3: 哦，
2: 哎，我帮哪个企业哪个企业火。
3: 哦，您逆袭了。
2: 对呀，
3: 啊，那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研究研究这个企业，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我认为啊，
3: 嗯，
2: 企业最重要的是服务。哎，
3: 有道理。
2: 服务好，你的客户自然就多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服务很重要？
3: 是是是。哎，你觉得哪个企业服务不好？
2: 我觉得，
3: 嗯，
2: 航空公司现在服务太差了，尤其空姐儿，你没见过？哎呦，没见过现在空姐儿吧？这怎么都那样啊？哎呦喂，接受不了！我从心态上我落差。
3: 行。你坐过飞机吗？你见过空姐儿吗？你？人家空姐服务不好，人家空姐长得都，人家的空姐，我跟你说，哎，真的啊，不是都这么漂亮，你
2: 看，看看我们俩谁没见过空姐，是不是？至于这么激动吗？你
3: 不是，我就说人家空姐说话，那个声音细声细语的 ，Ladies and 男士们。大家 good study day day up， 真是，就人家说话细声细语，统一服装，统一培训，
2: 明白您那意思了
3: 啊？
2: 什么都统一，
3: 对，
2: 证明好，对不 对，
3: 对？
2: 错了，
3: 哎，
2: 错了，
3: 为什么？
2: 统一啊，
3: 啊，
2: 个高一边统一，
3: 对，
2: 身材一边统一，
3: 对，
2: 服务质量一边统一，
3: 对，
2: 八颗牙齿的笑容都特别统一，
3: 对，
2: 个性在哪里？
3: 个。
2: 他们10000个人站在一起，所有的服务都是演出来、装出来、排练出来、培训出来的呀。
3: 哦，不真实。
2: 对呀，你得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对客户那么好才行啊。再说了，
3: 嗯，
2: 人家能坐飞机的人是一般人吗？
3: 都是有钱人。
2: 是不是？你得像帝王般的享受。
3: 什么意思？
2: 伺候皇上怎么样，伺候他就怎么样。
3: 哦，宫廷范儿。
2: 宫廷范儿啊，
3: 这行吗？
2: 高贵啊，这样显着。
3: 能来吗？这个
2: 不信咱试试。现在我来空姐，
3: 啊，
2: 您来我这买票来。
3: 买票了，
2: 来，
3: 啊，
2: 开始。
3: 我看看这什么感觉。
4: 哟，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我们航空公司。
3: 哎，你看看啊，我问问你们这经济舱多少钱呀？啊？
4: 经济舱啊，
3: 啊，
4: 1200。
3: 我请个安，你看看 你们这商务舱多少钱啊？
4: 商务舱啊，2500。
3: 哎呦呵，你看看，你们这头等舱多少钱啊？
4: 不好意思，头等舱满员了。
3: 好家伙！哎呦，
2: 这服务啊，这服务，你一张票不卖个一两个亿的，本都回不来。
3: 是这好。一两个亿
2: 呀、
3: 啊！你是卖飞机票啊？你是卖飞机呀、啊？
2: 就说这意思。
3: 这个我跟你说 啊，这个宫廷范儿啊，不接地气。
4: 那应该呢？
3: 不够亲民呀、啊。
4: 哦。
3: 你应该让空姐热情一点。
4: 热情一点。
3: 开朗一点。
4: 开朗一点。
3: 这多好啊！
4: 明白您的意思
3: 啊？
2: 热情和开朗嘛，
3: 好不好？
4: 刚才的词儿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
4: 哎。耀爷。您可有日子没坐我们航空公司的航班了，不没良心的也不想人家。
3: 我是那个最近我不是出差少吗？你们那个经济舱多少钱啊？
4: 呀，老客给您一千二。
3: 那个商务舱多少钱啊？
4: 你坏，商务舱2500。
3: 哎呦，那个头等舱多少钱啊？
4: 死鬼，头等舱5000。
3: 这么贵呢？
4: 哎呀，那是我们头等舱服务好，保证爷舒服。
3: 哎呦，这是空姐吗？
2: 怎么样，旧社会这东西都回来了？
3: 没听说过，
2: 不能要这样的东西。
3: 您要这么一说
4: 啊，
3: 我觉得还是人家现在空姐的服务态度就很好。
4: 哦，现在的空姐服务态度
3: 又亲切
4: 啊，
3: 又有距离感。做生意嘛，就得有一定的距离感，不能跟朋友聊天一样，那生意做不成。
4: 您等会儿吧，
3: 朋友，
4: 不能说绝对了。
3: 怎么了？
4: 有一种生意
3: 啊，
4: 必须跟朋友聊天一样，建立朋友的关系才能赚钱。
3: 有这生意吗？
4: 有啊。
3: 什么生意？
4: 卖保险。
3: 推销保险。
4: 哎，推销保险必须以朋友的身份出现才好办。
3: 这卖得出去吗？
4: 不信咱试试啊。
3: 来一回。
4: 先生
3: 啊，
4: 买保险呢？
3: 买保险。
4: 你买什么险？
3: 我想看看意外险。
4: 哦，意外险。
3: 嗯，
4: 这险可不贵。
3: 没多少钱。
4: 但是呢，您买完了我们也不希望您用得上。
3: 那是。
4: 咱有备无患呢。
3: 谁也不希望出事儿。
4: 受益人写谁啊？
3: 写我媳妇儿。
4: 写嫂子
3: 啊。
4: 哎呦喂，大哥您可太有责任心了，像您这样的男人太少见了。
3: 现在你看看，这真会说话的。
4: 不是会说话
3: 啊，
4: 实话实说嘛。
3: 哦，
4: 我们天天干这行见的人可多了。
3: 哦，
4: 您这样的人太少了。
3: 是吗？
4: 哎，不是说假的啊。
3: 啊，
4: 这是您结婚了
3: 啊？
4: 您又没结婚。
3: 怎么样？
4: 想把我女朋友介绍给您。
3: 哇，您卖的保险下多大本儿？这位，
4: 哎，今天咱俩聊得这么好，
3: 啊，
4: 这合同
3: 签了，
4: 您瞧瞧，这样的生意就做成了。
3: 就做成了。
4: 哎，
3: 还真是啊。哎，不对
4: 啊，
3: 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朋友啊不够交心。
4: 你什么意思？
3: 你看你光捡好听的说
4: 啊，
3: 你得把潜在的风险你得告诉我呀。
4: 哦，我明白了
3: 啊，
4: 知无不言，
3: 言无不尽。
4: 哦，有什么存在的风险都得告诉人家。
3: 你得给我说明白了，
4: 这生意怕是做不成啊。
3: 不可能。
4: 咱试试。
3: 再来一回。
4: 先生，买保险啊。
3: 买保险。
4: 哎呦，您买什么险？
3: 我想看看意外险。
4: 哟
3: 啊，
4: 才多大就想好怎么死了？
3: 不是，这一般人用不上。
4: 您哪是一般人呢？
3: 买了我也不需要用。
4: 那您买它干嘛呀？甭废话了
3: 啊，
4: 受益人写谁？
3: 写我媳妇。
4: 写嫂子
3: 啊。好，
4: 太好了。从此时此刻开始
3: 啊，
4: 我要是嫂子
3: 怎么样？
4: 我就判他死。
3: 嗯，
4: 死了钱就归我了呀。
3: 这什么媳妇儿？这是
4: 实话实说呀。
3: 啊，
4: 我得把潜在的风险都告诉您，我不能骗一个要死的人呐。
3: 我这就要死了是吗？
4: 那是啊。
3: 我不写媳妇儿了。
4: 写谁？
3: 写我妈。
4: 写老太太
3: 啊。
4: 老太太今年高寿了？
3: 73了。
4: 大哥你可得抓紧啊。
3: 干嘛呀？
4: 咱得尽快让老太太拿着这笔钱。
3: 哥，哎呦，这话我不写我妈了。
4: 写谁？
3: 我写我儿子总行了吧？
4: 写少爷。
3: 哎，
4: 太好了。
3: 嗯，
4: 最后再问一句话
3: 啊。什么？
4: 确定这是你亲儿子吗？用不用先验验 DNA？ 哎，咱说实话啊，您含辛茹苦一辈子存了这点钱，最后连这点赔偿金假如给了儿子，要不是亲儿子，人一倒手就给亲爹送去了。
3: 你才不是亲儿子呢，你才不是亲爹呢。 你让各位给评评理。我告诉你，当初认识我媳妇不到仨月，我媳妇就给我生儿子了，你知道吗？我那儿子能不是亲生的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像话不像话，你们？
2: 既然先生您这么说，我们全场人都信了，这肯定是您亲儿子，
3: 多谢谢。
2: 咱俩聊得这么好，这合同，
3: 呸，签什么签呀？我那都不是亲儿子，像话吗？李明宇啊，李明宇，我告诉你，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2: 不是，
3: 还世家，你还世家？
2: 我就世家，
3: 你还世家？
2: 我就世家，
3: 你世家还不如我任天堂呢，你知道吗？
2: 玩游戏，
3: 我跟你说啊，要真说做生意，咱俩人在现场做，你未必做得过我。
2: 现场做生意，
3: 来啊！
2: 我还真不服你。
3: 来，
2: 在座的也许有企业家，我做不过你们，还做不过你。
3: 这我们说相声最能说，你知道吗？
2: 哎呦，最能说，我就不信你们相声界做生意人，我认识多了，
3: 认识多了。
2: 比如姜昆老师，姜昆老师也做生意，带人写剧本，哎呀，每1000万字4分钱。就这还要买劳斯莱斯开，
3: 那买得起吗？那玩意儿
2: 还有冯巩，
3: 冯巩老师，
2: 哎呦，人家开了个快递公司
3: 啊，
2: 从北京到西藏，甭管送什么，7毛钱。
3: 哎呀呵，
2: 就这还天嚷着要上市，
3: 那就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3: 我得挣大钱，
2: 挣大钱，
3: 哎，我卖鸡蛋，
2: 这是挣大钱的活吗？
3: 这你就不懂了，亲民呀，谁家里都离不开鸡蛋呀。
2: 明白了，薄利多销，
3: 对，
2: 买的人多，是不是？
3: 你说你卖什么吧？
2: 你要是卖鸡蛋的话，那我就卖煤炭。
3: 卖煤炭？
2: 哎，卖煤炭！你看，天儿突然暖和了，煤炭不值钱了，我把煤炭收回来，到了冬天供暖之前，我把它卖出去，
3: 挣这差价。
2: 没错啊，
3: 你卖不过我，
2: 不信咱吆喝吆喝，
3: 吆喝吆喝，
2: 你先来，
3: 来啊！鸡蛋
2: 卖煤喽，
3: 鸡蛋
2: 卖煤喽，
3: 鸡蛋
2: 卖煤。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宇、孔志杰表演的相声《生财自有道》。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王二姐私夫侯宝林、刘宝瑞表演。
5: 这回啊，我说一段笑话，这个大笑话啦，有长篇的。你像什么官场斗啊，什么张广泰回家呀、周淘气顾着王虎里、老虎拜把兄弟呀，哎，这个呀，都是接着能说几段。另外呢，还有单段的，这个单段的呀，什么柳官上任呐、财迷老爷呀、文庙啊，
6: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噔噔，这边是谁滚来了？这个
1: 蹦蹦蹦蹦蹦，
0: 蹦蹦蹦蹦，
1: 还带着鼓呢。
0: 当里边啷的当当啷当当。
1: 哎，您别弹弦子呀！
2: 八月里的秋风啊，阵阵凉。
1: 不弹，唱上了的。
2: 一长的那个薄路啊，盐霜儿那么一长，
1: 嘿，乐亭大鼓有意思。
2: 蹦蹦蹦蹦蹦
1: 啊，
0: 蹦蹦蹦蹦，小盐霜儿单打竹根儿的草啊，
1: 哦，
2: 挂大点儿甩死就在小麦叶上啊。
1: 蹦蹦蹦蹦，还没蹦蹦呢。

0: 隆地咚隆咚，一个隆地咚隆个隆地咚。
1: 这玩意儿好省弦子，费腮帮子就是。
0: 蹦蹦蹦蹦，
1: 我来了，给我打上了，
0: 当里个当个啷当当。
1: 嗯，
0: 小燕飞南北呀、啊，直到寒暑啊。
1: 王二姐私书，
0: 二姐在房中盼想豺狼。
1: 我听过这段。
0: 当里个啷里咚，嘿，
1: 蹦蹦，
0: 这就叫王打鼓了，
1: 蹦蹦。
0: 哎，这行了，
1: 得鼓给鼓破了，这就甭打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讲不了了，
0: 蹦
1: 蹦翻个儿了，
0: 蹦
1: 蹦蹦蹦蹦，来鼓给翻个儿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
2: 长大成人呐、啊，都是佩服这豺狼啊
1: 啊！
2: 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一个噔个噔噔一个噔噔噔个噔噔一个噔的噔噔噔一个噔的噔噔个噔噔噔。 二姑娘许配了张廷秀，
1: 张廷秀对，
0: 蹦蹦，
1: 得又破了，这回没用了。
2: 噔噔噔。
1: 没用了，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0: 蹦，
1: 还带着一个呢。
0: 蹦，
1: 好嘛，又他脖子上带着一个来。
2: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1: 官娘。
2: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1: 怎么样？
2: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1: 没回来。
0: 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
2: 蹦蹦蹦蹦挂满了墙，
1: 好六年了。
2: 若不是二老爹娘管奴管得我们紧呐、啊，
1: 怎么样？
2: 想到儿话在了大街上啊，
1: 哎，满街画道去，
0: 蹦蹦蹦，
1: 蹦蹦蹦，
0: 哎，噔噔一个噔噔的噔噔噔，
1: 这玩意儿累的很不累的？你那一人穷忙可
2: 是。王二姐儿，
1: 王二姐
2: 儿泪汪汪，
1: 哭了。
2: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1: 那有啥办法呢？
2: 我老婆灯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1: 八斤，
2: 想二哥
1: 啊，
2: 一顿喝了四盆汤，
1: 好家伙，
2: 八斤饼、嗯、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儿撑的慌，
1: 是撑的慌啊。
2: 我的二哥哥
1: 啊，
2: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1: 回来干嘛呀？
2: 你搀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1: 没听说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艺术大师侯宝林、刘宝瑞合作的一个小段《王二姐四夫》。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灌制的京韵大鼓华容道的唱片，听了头一面，下面我们再请您听听这张老唱片的第二面。空中笑林，明天见。
4: 华容道的二段。

手指他会保护自己去，我若是大逃犯了，向上的人头当军领袖，自己去我若是

心跳，他二人立下了军令状告，诸葛亮挥手把令箭招，我命你去打。

攻打人家之脚，为何叫我见过眼睛和见草？

既然如果要知道，并不用问许多事，许多事在战国上自己自己还算高，就当我舍不得，军中的事可以曹操。

0: 心情，保持自己心情的愉快，甚至在某些时候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忧郁症，克服自己的悲哀，克服自己的失望啊，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因为我们都很幸运，父母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正常的心态啊，这是非常幸运的。当时当你碰到有些人他有忧郁症，情绪不好或怎么样的时候呢，也让我们伸出一只手帮帮他，给他一些缓解，给他一把力量鼓励他，然后在旁边照顾他，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家人所应该做的。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是说咳嗽太用力啊，那么你要去看为什么会骨裂呢？肋骨断了，是不是你先天就是因为骨头不好？那就要特别注意了，你咳嗽一下肋骨都断了，那么你走路是不是很容易就摔倒，然后就腿骨会断呢？好，这个方面希望大家要有认知跟了解，千万要注意，如果自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或者父母有这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的行动啊，走路要慢慢的做事也要慢慢的，不要。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来到了我们台北大风吹的单元，那么邀请到了我们是文化古迹讲师郑胜吉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我们把台北的12个行政区都吹一遍。其实老师好快哦，五月份哎、
1: 所以
0: 我们也陆陆续续讲了，今天是要讲第6个行政区了，就已经要讲一半了。可是我们每一次大概只能是一些重点或者比较有趣的跟大家提示啊。事实上你一个区开一个课都可以讲上好几年。
1: 对，没有错，要慢慢讲都很有东西讲。
0: 那么我们六月份的台北大风吹，我们就要吹到哪里去呢？今天来吹南港区。
1: 对，台北市的最东边的行政区。
0: 嗯，而且我看资料说它是台北市人口最少的一个行政区。
1: 对，因为最东边，那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山区啦。
0: 嗯，
1: 我比较不是盆地的平原地带，所以变成人口聚集就比较没有那么密集。
0: 嗯，
1: 山上种茶种什么。

0: 盆地的平原地带，所以变成人口聚集就比较没有那么密集。
1: 嗯，
0: 山上种茶种什么，地方大，可是相对人口比例就少了。
1: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南港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0: 是
1: 它也真的是很大风吹哈。
0: 哎，对对对，
1: 从
0: 换过好几个
1: 产业的形态、
0: 特质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一直有一些调整。
1: 讲到南港，通常都会可能先从它的地名开始谈起。南港听起来它应该要有一个港，
0: 港
1: 对不对？
0: 对，其实现在这个港已经看不出来了，或是应该说，我们很多这样子的港口区域，在经过都市开发之后，不要说南港了，整个大台北地区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港可以看了。那可是以前到处都有港，因为不管做生意或是移民过来，都是坐船的。
1: 嗯，
0: 以前没有飞机啊。车子不能过河、啊、不能到国外去、啊、所以就是坐船啊，所以在河边海边一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或是所谓的港口。
1: 嗯，
0: 那可是开发之后用的交通工具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传统的港或是码头就慢慢消失，少数部分地方还有，比如你淡水还有渔人码头
1: 啊、
0: 可以去坐坐船，跟当年的港或是码头又不一样。
1: 对，这就是时代的改变哦。我们现在因为都是用陆路或者是空运的运输，那至少我们大部分都是在陆地上的运输，所以你很难想象在一两百年前来到台北的人、
0: 嗯、
1: 他们其实大多数是坐船的。
0: 对，坐着船摇摇晃晃这样一路晃晃晃到这里来。
1: 对，而且那个船真的可以上溯到蛮深的地方。
0: 一般来说啦，基隆河大概比较有记录或是说大家比较清楚的大概就是到汐止，所以以前汐止那边有一个旧地名叫做水反角追灯咖、就是潮汐或是河流利用上的最上游，大概差不多就是到那里，再上去一般的船就不太有办法上得去，所以是大部分的商业活动也差不多就到那里，所以它的发展状况就会受到潮水然后河流的那个状态的限制。
1: 嗯，
0: 那如果这附近这一段来讲要说比较热闹，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松山妈祖庙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腹地的码头，跟所谓的你也可以说到这个港口区做生意比较好处理的地方。
1: 所以如果从松山我们再顺着基隆河往上游走，
0: 嗯，
1: 再过来就是到南港这个地方。
0: 对，没错，就是它的隔壁、它的隔壁。
1: 所以它是隔着那个基隆河，
0: 隔着一个溪啊，应该这样子说。你要说它是基隆河的支流，大概也不为过了。它是从那个四寿山，所以还蛮妙的哈。它的发源地在新义区，然后最后留下来变成末端，就是南港跟松山的分界。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嘛，新义是它是从松山切出来的。所以如果更早以前来说，这个大松山地区跟南港这边的分界，
1: 嗯，
0: 就是那条溪。那这条溪到下游就是进到基隆河，而且在某一个时期的话，它不只是松山跟南港的分界，甚至应该可以说是台北市跟台北县的分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那稍微年轻一点的可能就不知道，就是南港在某一个时间之前，那跟台北市是没有关系的。
1: 哦，它也
0: 它是台北县，
1: 它是台北县，
0: 它是民国57年才纳入台北市的。
1: 好几个区域好像都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蛮大的
1: 行政
0: 区划调整，对，很
1: 大
0: 的区划调整。像士林有些地方以前是有个阳明山国家管理局管的，
1: 嗯，
0: 那它也不是直接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士林区，也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很多地方的区划或是说土地使用状况，其实都一直在调整转变，它有的时候变比较大。
1: 嗯，
0: 有时候变比较小。
1: 嗯，
0: 像大松山地区是在1938年，就二战结束前就已经是台北市。对，那南港的话是在战后，就民国57年才加入。对，之前一直都是
1: 属于
0: 台北
1: 县。
0: 对，像内湖也是啊，而且南港其实以前是内湖管的，它跟内湖一起的。就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现在住芦洲，三重以前算起来是芦洲的一部分。
1: 所以芦洲比较大，
0: 应该说行政区啊，
1: 行政区，
0: 因为我们那边其实芦洲三重蛮大一个部分是像一个小岛一样，在那个河中间，所以那整个岛以前是叫芦洲，然后后来变芦洲，然后人口多了才切两块，才变芦洲跟三重，有点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有点像我们新义这种松山切出来这样，因为人变多了，所以要分两个区来管理。
1: 所以我们刚刚讲南港，

0: 所谓的男子、嗯、啊，因为他也不是东港啊，就台北市最东边叫东港，他那个南是相对于汐止。
1: 对，汐止有一个北港，哦、等于在河的两岸呐、啊，啊、哦嗯，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就像我们现在常讲河左岸、河右岸这样子的感觉。汐止那个北港后来就消失了，连名字都没有了。那南港区还留了这个南港的名字，后来还变成它的行政区的名字、嗯，所以常常才会有人说那个南港不是在台湾的南边，哦，结果是在北边、嗯，结果北港呢是在台湾的南边。所以南部有北港，北部有南港。哦，
0: 好像绕口令哦。然后南港在台北市的东边。
1: 东边。
0: 对，所以它也不叫东港。
1: 它也不叫东港。对，没错。
0: 所以南港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它就应该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讲那个叫做里山的那种位置。
1: 有一点
0: 像。就是从那个山上到市区，好、嗯哦、城镇中间有一个算是个过渡的地带。那这里开始发展的产业，应该就是以农业为主了吧？
1: 对，没有错。南港的话，可能最重要的会去提到的就是包种茶。最早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南港它就是从一个茶乡这样子的产业的特质开始起来的，然后慢慢才有其他的转变，又有了不同的乡出来。
0: 哦，包种茶现在还是南港很主要的一个农产品。
1: 对对，所以他们山上现在还有很多茶园，还有很多茶庄。所以还蛮适合大家假日去山上走一走，喝喝茶，嗯，然后看看风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对，它现在已经变成是休闲的，
1: 对，休闲产业，比较像休闲产业，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当然还有每年到了要考试季节的时候，包种茶就很抢手，嗯、
1: 包种
0: 包种，一边吃粽子一边喝包种茶，
1: 对，没错，然后还可以配包子，
0: 对，一定中。郭老师，你刚才提到说南港从最早的茶乡后来变成不同的乡，这什么意思啊？
1: 好，我们刚才谈到了茶叶哈、哦、那其实后来到日治末期茶叶慢慢没落，那当然其实不是只有包种茶的问题啦，应该是说台湾很多茶产业其实后来都相对没有以前那么好，它还是有在做，它还是有它可以发展的空间。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山上还有另外一种产业，那个倒就真的是后来整个全部结束掉，更多年轻人是不知道的。嗯，就是黑金，
0: 黑金煤矿，
1: 黑金啊，对对对，不是政治黑金。对，煤矿，我念小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太知道了，因为它是在土里面，跟花黄金一样，东西就是那么多，
0: 对对对，
1: 挖完煤就没
0: 了，没有了
1: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矿脉，有的地方虽然有，可是矿脉很薄，那没有那个开发价值。你花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多设备，去挖了半天，你卖不了多少钱，所以就收掉。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当年发生很多公安意外，让大家对于这个产业就是很多疑虑啊、哦。嗯。所以后来就是种种因素之下，然后还有外国煤矿进口，就是煤进口，像我们现在用的煤都是进口的哦，因为有些国家他们产煤。很多开采是露天的，也不用挖那么深，地上挖就有了，那你怎么挖得赢人家？那个成本很低啊，所以就买外国煤，所以我们的煤在很多这样子的因素底下，就陆陆续续矿坑产业相关就一直收掉。所以像我一直到小学的时候，像我们家那边就是信义区，以前我住信义区、嗯、我们那三边也有煤，也有矿坑，也有很多矿坑、嗯、依现在来说属于信义区界内的，就行政区内的，以前是有七个矿坑，在南港也差不多，大概也是有六七个矿场，所以等于就是说从基隆这样子沿路一直下来，然后顺着那个南港山系，然后到四周山系，到六张犁，这样一路下来，

0: 台湾比较好的煤矿都在北部，根据专家研究，大概就到苗栗的北部左右就没有了，就很少很少了，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越靠近北边，就是靠基隆这一头，是产量多，然后品质还算不错的，比较好的。所以像我们松山，就大松山地区，还有南港，以前在某一个时空底下，有一些产业的主人，就是投资者，他们靠煤矿赚不少钱。像我们之前讲松山，他有一段时间生意很兴隆，有一部分就是因为煤矿，因为大家有钱嘛。像我们看那个无言的山丘那些一样，或者看九份一样嘛，每个礼拜就很辛苦的挖矿，然后到周末发薪水，哦下山了、哦、就去吃喝玩乐，
1: 是，
0: 所以可以吃喝玩乐的地方就有钱了，对，就热闹了、啊。在我们南港松山这边的主要的闹区就是在松山妈祖庙附近，
1: 哦，
0: 可是煤矿的大的产区就是有一半是来自于南港。那一半就来自于四寿山到六张犁这一段的那个山区，如果相对于是松山来说的话，它是这样子。所以有段时间南港这边这个黑金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收入不错的这个产业。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南港跟松山交接这附近的那个土质的关系，那又有交通动线，就是河，所以在河边一带以前有很多的砖窑厂。
1: 砖窑厂
0: 烧砖烧瓦，
1: 哦，
0: 这一类的，那个
1: 就是老师放在桌上的那张照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因为这很难得哈、哦，大家就有缘会看到。
0: 网络上找应该可以找得到，
1: 找不到
0: 哈。
1: 就是看到那照片中间有一条河经过，
0: 是，
1: 然后旁边左右两岸哦、好多个烟囱哦。
0: 对，那个就是在烧砖或者烧瓦
1: 烧砖
0: 的，哦，从日治时候开始。日本时代开始就有了很有名的一些烧砖的烧瓦的都在这附近。那当然一部分就是因为就近旁边就有煤矿嘛，
1: 是，
0: 已经烧煤矿
1: 燃料，
0: 对对，燃料就有，然后本身这附近又有适合拿来做砖瓦的土，然后旁边有河可以运送，所以就在这边成型，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也因为这样子，煤矿是黑的，然后烧砖瓦窑这个烟囱冒烟也是黑的，所以从以前的茶香后来就变成另外一个名称叫黑香，那个香砖的香，可是黑色的黑，
1: 是，
0: 哦，那这个黑一部分就是煤矿的黑，一部分就是烧砖瓦造成的空气污染的黑啊。
1: 哇，
0: 我曾经听过一个长辈啦，也不算很老哦，大概可能大我一二十岁这样子而已，就提到说他念小学那个年代，就真的，他好像是住松山还是住南港忘记，大概就这附近。然后如果他们在同时所有的砖窑厂都在赶工的时候，很恐怖哎，天空就真的是灰灰的。在上课的时候，都要把那个窗户关起来。
1: 哦，
0: 那第一个味道很重，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不关起来，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觉那个桌上
1: 黑的，
0: 就有那个灰灰的那个烟尘啊，
1: 是，
0: 就落下来，桌上就脏脏的这样子，就是看到
1: 空气，
0: 对对，空气品质很差，然后就很明显就是看起来就是灰灰的、蒙蒙的这样子，很像。之前我们在讲那个中国大陆那个雾霾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才会叫黑香，真的是够
1: 名副其实的黑香，
0: 名副其实的黑。
1: 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空气污染这种概念，
0: 对，那时候也不会想那么多啊，
1: 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大家想的就是赚钱嘛，要过日子嘛，
1: 对对，
0: 那刚好这个地方有煤矿，那又有这个土，它又有运输的河，那当然就做啊，就赚啊，而且从日本时代就是这样，也不是说突然谁去想到哦才去做这个。
1: 日治时代就是有很多大兴土木的需求，
0: 是，
1: 对，砖瓦的那个需求量是非常
0: 大
1: 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那个日式建筑，日本时代盖的房子很多都是用红砖做的，
0: 对，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1: TR 砖，
0: 对 TR 砖，那就是在松山啊，
1: 哦，
0: 那个厂就在松
1: 松山，
0: 对，就在松山，就是在我们讲的这个区域
1: 附近范围里面，
0: 对，所以它是很有名的，就是松山南港这一带，那个以前烧砖烧瓦是出名的，
1: 所以南港的这个黑箱，
0: 嗯，
1: 其实是对台北市的发展，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0: 对，如果我们从它供应建材这个面上面来看，对，它是蛮大贡献的，以前很多不错的砖瓦都来自这个地方。
1: 当然这个烧着烧着煤矿也挖完了，没有了，
0: 对，整个时代跟产业的改变了，后来就都用机器嘛，就已经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个看到在那个田里面的那个窑，然后一根烟囱还在冒着烟，没有嘛，后来用的就是比较新式的那种生产方式， 所以就不会是那样子的地方了。所以他就不一定说非得要在什么地方去烧，我土就运到那边去嘛，我材料就送到那个工厂，所以我工厂在哪里，只要交通有一定的便利性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不一定要在土或是说煤矿出产的那个地方，以前是因为交通不方便，尽量就近
1: 以原料产地为主，
0: 对，比较容易供应的地方为主。还有就是跟这个有关的盖房子那个年代有关，还有另外一个是石灰。石灰一种是从山上来的，一种是从海边河边来的，就它一种是山上的是那个石灰岩，
1: 嗯，
0: 当作原料，那另外一种是河边海边的那个
1: 贝壳，
0: 对，它要去烧。所以有很多地方会有那种地名叫做灰窑，
1: 嗯，
0: 灰窑啊就是烧这个石灰的，
1: 当年就是在烧石灰，
0: 对，像我们家芦洲也有。所以
1: 因为我想那个全部都是黑烟的那种环境，大家都不痛快，一定都会想要改进。
0: 对啊，那很恐怖啊！啊，所以后来就是我讲整个产业慢慢改变嘛，所以这个产业也慢慢没落了。哎，结果没想到走了一个不好的，哎，又来另外一个。
1: 哦，来了什么呢？
0: 工业区。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工业的东西需要嘛。那你一个文明相对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嫌那些工业厂房。第一个草，
1: 嗯，
0: 污染等等这些所谓的我们现在讲的环保问题，怎么办呢？好啊，就搬远一点，不要离我们的住宅区，或是离我们的总统府什么太近，
1: 离人群远一点。
0: 对对对，离那个闹区、商业区人多的地方远一点。
1: 还有就是这些工厂需要的土地都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对，你要市区里已经没有那种大片的土地，
0: 对，你也找不到那么大的地啊，然后你又会制造污染，所以这些工厂慢慢被要求。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改善，不然你就是搬远一点，哦，尤其是比较我们所谓的偏重工业的这种东西，就慢慢远离市区，远离城镇，都到特定的某一些地方，比如说政府划设的工业区去。那离台北市中心最近的，后来被划成工业区的，就是南港。像我会跟很多学生说，你看南港为什么最近这十多年一直在盖房子？
1: 对呀，啊，就他们怎么土地用
0: 不完，啊？对，人家他们没土地开房子，他们怎么有那么
1: 多
0: 的土地可以盖那么大的什么？哦，我们的那个南港展览馆，然后什么生技园区什么，哇，怎么那么多地可以盖？我就说里面至少有一半以前都是工厂，像，可能有些朋友也许已经去过北流，北部的流行音乐中心，其实它蛮大一部分的地以前也是工厂啊，如果没记错，南港轮胎的厂房。
1: 南港轮胎就表明了它就是在南港生产的，
0: 对嘛？而且你看轮胎做什么？橡胶嘛，
1: 橡胶，
0: 对，所以它是做石化方面的，跟那个有关，所以也会污染嘛。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在市区，不管你是原来就有迁出去，还是说你要新设的，政府直接指定哦，就是在南港。
1: 所以以前这边就是刚老师讲的那个黑箱是指煤矿，
0: 对，
1: 砖窑，那后来它仍然还是黑箱。是因为有
0: 工业区的
1: 工业区
0: 的
1: 烟囱污染，
0: 对，还是有一些污染。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大型的工厂，什么铁工厂、橡胶厂、那南港轮胎什么这些，
1: 然后什么食品，
0: 对，然后还有
1: 都在这边，
0: 从日本时代开始延续下来，现在变成文创基地的那个瓶盖工厂
1: ，
0: 对，你看都是工厂，所以这些迁走了才有这么大的地。可是，在过去的那一段时空底下，它等于就是台北的工业区。
1: 所以他又再一次为台北市民的这个生活提升台北市民的生活贡献牺牲了。
0: 对啊，好了，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可能最近这十多年的另一波的我们说进步好了，然后假如盖新房子算进步的话，所以南港现在面临的就是比较新的，特别是从柯市长担任市长之后所提的东区门户计划。如果要从这样来看，好吧，那就当作是这个就是回馈给南港。改善他们生活，让他们未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空间的一些计划，去改善这个环境，或者说利用过去工厂搬走这些用地也好，或者说以前没有照顾到的那个部分也好，在这个新的计划里面去充分利用南港这个地方，然后也去照顾他们这个地方，让他们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有一个比较正面，然后促进他们繁荣的一个发展的计划。

0: 所以南港现在就不是黑乡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很多工厂都已经搬迁了，
1: 对，
0: 释出了很多的空土地出来，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叫做东区门户计划，好像还有一个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
1: 那个、北门广场这一带， 对，
0: 对，
1: 台北车站旁边这一带。
0: 那东区的话就是南港，
1: 主要是南港了，就是大部分它的发展计划的内容主要大部分是在南港，但是细看的话可能不一定是全部，而且有某一些东西它可能是会有所谓的跨区域连结、哦、比如它的生技方面的东西可能会往外、哦、延伸到其他不同区域的生技园区、哦、比如说新竹或是哪里，它就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南港自己的事情，也是整个产业链的事情、哦、啊，只是说在这个计划里面发展的内容主要是以南港为主。
0: 南港终于等到它可以改头换面出头天的一这个
1: 对，所以我说
0: 时代了、嗯、而且它这个一翻身啊、嗯、翻的都是我们最新的科技发展、
1: 嗯、
0: 生技啊、嗯、软体啊、嗯、会展啊，
1: 可以这么说啦，那只是对一般的市民、嗯、或许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感觉，因为你说好生技园区听起来好像跟我们这个朝九晚五的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哦、直接受惠到我们，
0: 除非我们去那里上班，
1: 对， 对，没有错，创造就业机会这个可能就有影响、
0: 嗯
1: 哦、啊，比较好的应该是说产业进步，那它未来的成果是我们全民共享的，
0: 嗯、
1: 哦，都会享受到它的成果，然后这个产业基地是在南港这个地方、
0: 嗯、
1: 或是说其他的不管哪一种产业、
0: 嗯、
1: 只要是在这个东区门户计划在我们南港里面的，比如说会展中心，你有新的大楼就有新的员工嘛，特别是那种非专业性的、哦、你要是说特定的、哦、你是什么电脑公司，那当然要专门的人员，那你其他一般性的总可以有我们南港人嘛，对不对、哦、就近嘛，
0: 尤其是他会因为这些新的园区的进驻、啊、然后会有新的产业或者新的商业模式出现、
1: 嗯嗯、
0: 然后也会有新的活动，
1: 对，
0: 像你要办活动的时候就会需要很多的服务人员，
1: 对
0: 对，
1: 还有这些活动或者是产业带动的人口，
0: 嗯，
1: 的流动哈、嗯、就算它是流动人口，比如上班好了，你坐捷运来，那你总要吃吃喝喝吧，那你在哪里吃，当然是周围啊，就在我们南港这边吃我们的便当啊，我们那些小吃啊什么、
0: 嗯、
1: 对，那这个当然就是直接地方收回，
0: 嗯、
1: 哦、然后再来就是它带动的人潮商机，但这些都会促进南港的发展，所以说这个东区门户计划，我常常觉得说它其实就是南港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他们的区域计划，我觉得啦、
0: 嗯、
1: 就是我从里面的内容看起来、
0: 嗯、
1: 因为它绝大部分都在南港嘛，马上直接受惠了就是南港嘛，然后它的交通运输产业的开发带动的就是整个区域的那个发展的状况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它其实几乎就像是南港地区的新的未来的区域的都市计划一样，
0: 嗯嗯嗯，是，就让南港再大风吹一遍了，
1: 对对，吹向一个新的时代，
0: 嗯，好，接下来呢就到了休息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曲，那有一首歌演唱者是张涵真，他是住在南港的人，他就把南港的变化写进了他的歌曲里，这首歌就叫做南港路三段，歌曲之后后半段的节目呢再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南港的变化。

0: 市松山区，已经住了34年。我觉得啊，台北市是一个繁荣进步的城市，但是啊，看新闻报道，感觉在疫情、治安、交通方面还可以再加强。
1: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来回味台北印象。在每个月呢，我们会邀请文化史迹讲师郑胜杰老师呢，来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的一个行政区。那今天我们这个台北大风吹，吹到了南港区。南港从最早的包种茶的茶香，到煤矿跟工业区的黑香，一直到现在啊，科技园区、软体园区、会展中心的现代的南港，不同时期南港的风景也在改变。像我自己去过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看表演，然后你就觉得说好饿哦。好饿的意思就是我以为那边可以有个什么，
1: 是
0: 因为会有很多人嘛，因为大家都是在七点半去看，
1: 对，
0: 看表演，通常会提供一点吃东西的服务嘛，结果没有
1: 。
0: 那所以我一路上本来想说，那或者我就带个东西，我边走边吃，客到那里我就可以进去看表演嘛。
1: 是，
0: 就抱歉也没有，
1: 没有。
0: 就是走在那个大工地，
1: 那
0: 路的两旁都是工地，
1: 是，
0: 就觉得哦，去看一个表演好饿。
1: 对啦，因为他现在很多地方刚好就是在那个开发过程当中，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马路做好了，可是马路旁边没有什么人烟哈，有很多地方在盖房子，慢慢的在改变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那种比较在地性的服务设施或是产业的服务。确实有，
0: 还有一段时间。
1: 对，你要等到整个全部就位了，然后他们才会出现。因为我也会带学生去这些地方看，去了解地方上的一些发展的东西。我个人也是觉得，某一些地方可能当时只是看到比较特别、比较新的，可是没想到这种非常基础的服务的东西，
0: 很民生的那个部分，
1: 对，然后而且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就喜欢在路边走，就要有 Seven， 有卖臭豆腐，有卖手摇饮
0: 啊，吃的喝的小吃。
1: 可能在他们的规划上，也许为了街景或是土地利用的问题，也许他都设在那些大设施的里面。
0: 哦，就大楼底下才会招商。
1: 可是大的设施现在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就没有。所以你看去工地旁边，你就会发觉每一个工地旁边一定有一个工地福利社。去卖那些东西，那你不晓得去哪里买啊？都还没弄好，都没有。那 Seven 又好远哦。
0: 那个也只有白天开啊，白天也有。
1: 工人下班之后就关起来，那阿婆就关起来了。
0: 对，我还看过是就是在那个小货车上面
1: 啊，是没错，
0: 而且它还可以游走。
1: 对，没错，
0: 是在不同的工地，
1: 工地到处跑，
0: 到处跑，还可以帮忙订便当。
1: 对，没错，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啊。那我们只能期待说，全部的东西就在那整个大计划里面，周围该有的东西都陆续就位之后，会让市民朋友来这个地方觉得很方便，该有的东西都有。不然，对啊，就像你说，只来个北流，然后附近方圆500公尺
0: 都
1: 找不到一家手摇椅，那个就真的是蛮不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的。
0: 就只能是为了某一件事情特定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就要离开，你不会留下来。那如果说它整个那个园区或者是整个腹地可以打造好了的话，你就可能一个点串一个点，
1: 对，
0: 它就会有比较一个游走的那个模式就会出来，
1: 就是点跟点之间啦。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时候可能现在就是考虑到说，为了让可能街景好一点哦，不要那么多那个
0: 零零碎碎的那种，
1: 对，所以他会把一些类似这样的服务就集中在那个主要的区域里。好，别人去北流，好，没关系，你就来北流，我们北流的餐厅吃东西。可是不是啊，我去北流之前我就要吃饱了啊，我怎么还去你们北流的餐厅吃东西？所以就会有点麻烦，对某些人来说就会产生一些困扰。
0: 最主要是这个地方其实都还在改变当中，
1: 对，而且会有很大的改变。
0: 对，那所以这好像没有什么好玩的嘛。
1: 应该是说它陆续到位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在那个过渡期当中，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缺憾，或者说你觉得还不够。就比如说北流来说好了，我都常常说，像我带学生去，我就说我们最近来差不多刚好。如果你早一年去，你就会觉得更无聊。
0: 哦，
1: 因为那个周边的那些店家都还没全部到位，他们一直到去年的下半年 才陆陆续续到位。哎，到位之后你就觉得，哎，不错啊，像我去我就看到，哎，有Pioneer的卖那个 DJ 的仪器，哎，蛮酷的哦。然后有什么卖黑胶唱片的，然后卖台湾的萨斯风，哦，就觉得哦不错哦，都跟这个
0: 音乐相关，
1: 对对对，音乐相关，就觉得蛮好的。可就我说的，你早半年去，这些都还没来，你就觉得每家店铁门都关着，现在是怎样啊？好像只能看展览，除了看展览，也不晓得去哪里。就是两个馆，一个看展览，一个听音乐，没了。
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其实台北流行艺术中心是有两个区块，
1: 对，
0: 一个是看表演的，
1: 对，
0: 其实另外一个是看展览的，
1: 对，看展览，然后还有那个一些产业店家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还有一间音乐餐厅，
0: 在这边呢，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它的常设展。
1: 对，那个
0: 老师，你跟我说很好看，你已经是第二个，
1: 蛮有意思
0: 的。第一个跟我说那个展很好看的是我女儿，所以我们那个20岁的小女生呢跟我说，这个常设展讲台湾的流行音乐史，她觉得这个做得很好，但是也要跟大家说，她是有门票的，她也不
1: 是
0: 免费的，好，所以大家可以这个衡量看看，如果你要去看表演的话。可以提早一点时间先去看一下那个展览。
1: 对，其实那个展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看，还
0: 要花点时间，
1: 蛮花点时间，不是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的。我觉得你最好是留一个下午，其实晚上要听音乐会，可能中午吃饱饭你就去逛一逛，就好好的享受一整个下午连着晚上，那应该会蛮精彩的。尤其像我们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老，那可以有点年纪的人，看那种史的东西啊，你就会发觉，哇，这段音乐是我念国中，而这一段是我念高中，然后念大学，就好像你的生命里面都有参与到那个过程，不管深或是浅，都有参与到，那个的感觉又很不一样。
0: 对，所以更早的话，可能是那种小时候你听过阿公还是阿嬷，
1: 对，可能不太懂，这个旋律好像有听过，是爸爸听的或是阿公听的。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史的概念，在介绍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那个过程嘛，啊，包括音乐也好，或是里面一些创作者，可能有一些名字我们都听过，特别是什么民歌时期啦，或是之后的流行音乐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可能大概5年级生、6年级生一定都有参与到的。
0: 我们恭逢其盛。
1: 对，那你去看那个东西，你就会觉得蛮有感的，而放出来的音乐。10首有个7、8首
0: 都会唱，
1: 就算都不会唱，至少听过哈，可以哼两句，
0: 是，
1: 那感觉就不一样。对，就不是只是走马看花，所以我才说，如果你对音乐刚好有点兴趣，也愿意拨点时间，不妨慢慢看看，啊，顺便慢慢回忆自己曾经的年少，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0: 对，以上呢是这个我跟盛吉老师的诚心推荐，我们没有收任何的广告费，
1: 没有自助性行销。

0: 南港啊，虽然乍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地方，因为可能都还在改变中，
1: 是，
0: 但是也有一些已经做好的啊，也是还蛮受大家欢迎的，像那个瓶盖工厂，
1: 对，瓶盖工厂，
0: 它就是算是古迹嘛，
1: 文化资产，
0: 文化资产在整理过的一个空间，
1: 其实。瓶盖工厂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们在做文化资产研究，有一个主题啊，就是谈那个铁路沿线的所谓产业文化，就是工厂，有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工厂相关的这一类的，然后被保留下来的文化资产，就像南港是在最东边一样，瓶盖工厂也是这一条线路上面的最东边，等于是终点。如果我们要从西边开始算的话，它就是一个终点。那最西边，未来我们会有机会，他提到邦嘎的时候会，也许会提到那边以前有个糖厂，然后像铁道部修火车的，然后后来的酒厂，华山大草原，建国啤酒厂等等，这个一路，因为铁路就是很重要，在某一个时期非常重要的运输，到现在也还是。所以很多工厂它要运输大量的原物料，或是做好的东西要送出去，特别要送到比较远的中南部啊什么的，都要靠火车，所以很多大工厂都在铁路
0: 的沿线，
1: 甚至是国家产业的或是比较特殊的，它还有会一条小支线，去到那个产业的比如说门口或是什么地方，比如你去松烟，你就看到后面它会介绍后面有个月台，
0: 是
1: 那以前是火车开到那个里面的，类似像这样子，那瓶盖工厂也是在这个线上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以前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专门做瓶盖，
0: 你想说瓶盖不小小的一个东西，
1: 对，而且为什么要专门做瓶盖，这个工厂只做瓶盖会不会做太少了一点啊、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配合整个公卖局的系统，所有要装罐瓶子的盖子也差不多都是它做的，
0: 是，
1: 所以想一想哦，那做不少，
0: 那就很多了，
1: 那做很多，那它最早是从做软木塞开始的，比如像红酒什么以前都是软木塞那种盖子嘛，还没有那种铁的高压的那种盖子，之前都是那一种，所以它是从那样子的开始，然后再转变到后来的各式各样的瓶盖的制作，它属于公卖局系统的一家工厂，然后被保存下来。当然过去也有一段努力的过程啊，因为本来也是可能打算被拆掉做其他用途，然后后来觉得说很特别的一个产业留下来的东西，那最后变成文化资产保留下来，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比较可惜一点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哦，南港有点远，坐车要坐好久，
0: 对啊，
1: 这是比较多人为什么不太走到这个地方来，虽然它地方也没有很大，然后我们刚刚讲过，因为周边还有很多产业，还有一些新的建设都还在做，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你现在去可能会觉得就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弱了一点，那个强度不够，
0: 是，
1: 可是我去过几次，其实我去过蛮多次的，各种不同的原因啦，有时候带去上课，有时候去录节目什么干嘛，去过很多次，可是发觉说他们如果有办活动的时候，假日有市集有什么，还蛮热闹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有一些展也很特别，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展览空间，他们强调的是所谓的自作，自己的自，
0: 自己做，
1: 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说 DIY 实在有点瞧不起他，因为他们的那个 DIY 都蛮
0: 要有点技术，
1: 对，要有点技术
0: 技巧，
1: 就做的东西还蛮不错，所以他们有一些展还蛮不错，我看过几个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常态性在那边设点的那种工业产品，或者说自己制作的一些主题品牌的东西在那边，其实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还蛮有可看性的，
0: 是，
1: 还蛮可看性的。
0: 对，我是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妈妈，都说那边是小孩放电的好地方，
1: 那地方很大，对，地方很大，然后
0: 人也没有那么多，
1: 对，没那么多，你也不用担心说不好找人干嘛，除了有市集活动例外了，有市集活动的时候人蛮多蛮热闹，
0: 平常的话就是小孩去那边跑跑跳跳，
1: 对啊，其实你说有的人说交通有点远什么，其实可能我常到处做调查干嘛，上面跑惯了，所以我觉得也没多少啊，你看从市府捷运站信义计划区这边来这边应该算 OK 嘛，那你从那边再坐捷运到南港站才几站，
0: 可是出站以后走很远，
1: 永春后山坡昆阳站到南港就到了，
0: 出捷运以后要走很远，
1: 不会啊，慢慢逛也差不多顶多十分钟吧，过红绿灯拐两个弯就到了，所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远，我觉得很多人是有那种印象，
0: 对，
1: 觉得很
0: 远，
1: 可是
0: 其实应该说现在的交通建设基本上都
1: 很方便
0: 到位了，
1: 对，都很方便。其实现在南港
0: 已经不一样了，
1: 对，已经不一样了，慢慢的一直在赶头换面。
0: 对，而且以前就是他讲到说他那个黑箱的历史
1: 啊，
0: 有很多那个，但其实现在他也往很生态的方向发展。
1: 对
0: 对, 对，那时候还为了202兵工厂
1: 啊，
0: 那时候也是有一阵的这个轩然大波，还有作家为此出来发声这样，后来也是用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
1: 嗯嗯，
0: 对，就是还是保留了很大，
1: 保留了蛮大一部分哈、哦，它有一些土地是释放出来、嗯、变成我们现在所谓新的那个生技园区的用地，
0: 嗯，
1: 那它后面有一个东新陂，
0: 嗯，
1: 哦，以前就是南港三系还有四周三系，这个底下有很多的皮糖，对，我们之前讲新义区也提过，
0: 对，
1: 你看像新义区那边全部没有了。或是说台北市区的其实全部都没有，什么双连皮、大安庄的皮什么通通没了，真的比较自然，没有太多人工弄过的，就剩这个，就是202兵工厂旁边的那个东新陂、哦、就剩这个而已。虽然它的面积已经比原来小很多了、
0: 嗯、
1: 可至少总还有一部分留在这个地方、嗯、而且是比较自然的状态，然后还可以看到旁边的山什么，我还去找到过几张，我今天没有特别带，找到过几张以前的老照片，去现场看，真的就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只是那个水面比较小，因为有一些地旁边可能被拿去盖房子，或是已经没有水了，
0: 是
1: 就水没有那么多了，
0: 嗯，
1: 所以它的湖面的面积没那么大、
0: 嗯，
1: 可是那个感觉都还蛮清楚的。现在也被列入在东区门户计划里面，就是一个保存区，
0: 嗯，
1: 所以它陆续会去整理，像它最近去年开始有做一个工程。我那时候本来带同学去想去参观，结果进不去，因为他们在做那个沿岸，就是靠马路这一边的比较方便的、嗯、就是从那个卫福部后面那个马路进去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整理、
0: 嗯、
1: 然后要去做一个像观景步道，
0: 嗯，
1: 在那个边上让大家可以比较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去看这个东新陂
0: 湿地吗、哦、
1: 对，有点类似湿地这样子的保存区、
0: 嗯、
1: 那以前没有做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变成是走在很像一个小湖旁边的那个地，可能就不是很安全、
0: 哦、
1: 那有一些也许是泥巴地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现在做了一个稍微架高的
0: 架
1: 高的一个栈道，这样子的一个观景步道，
0: 嗯嗯，
1: 这样子的方式弄好之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走到上面，然后去看那个整个，好啦，说夸张一点，湖光山色然后在马路的另一边就是另外一个文创产业的那个以前旧的松山疗养所的所长宿舍，
0: 哦，
1: 他们修好重新开放的，
0: 变成一个餐厅。
1: 哎、欸，对，其中有一栋是餐厅、嗯，啊，有一栋现在是做那个艺文展示。它有两栋、
0: 哦，
1: 一栋是所长宿舍，一栋是那个员工宿舍。
0: 嗯，
1: 那所长宿舍那个变成是文创餐厅。
0: 嗯，
1: 然后对面另外这一栋是那个展览馆，它有介绍一些这个房子的一些历史，然后古迹修复的事情。
0: 哦、这也是日治时期的建筑、欸。
1: 对，日治时期的。旧建物，而且它跟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蛮常跟它没有直接，可是常接触到的一个单位有关，叫做卫福部。
0: 为什么跟卫福部有关？
1: 哎、欸，因为卫福部就在旁边。
0: 卫福部这么远啊？
1: 是，可是很夸张。我以前第一次去看到那个卫福部，我吓一跳，因为从马路边看到它的时候，我想说，哎、欸，这是哪个大企业的总部？
0: 哦，
1: 就走近看到那个前面的牌子，卫生福利部，吓一跳。卫福部大楼这么大。然后为什么说它跟那个日式房子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卫福部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以前日治时期日本人设的一个疗养所，松山疗养所。换另外一种说法，它就是一个肺结核的治疗中心。
0: 哦，肺结核的。
1: 对，它是治肺结核的、
0: 嗯。
1: 然后在我们信义区，哦，以前是属于松山啊、哦。那其实南港这个倒比较有趣，它叫松山疗养所，可是它其实不在松山，它、嗯、已经。过中山的边界一些些了，好、嗯，没有很远呐、啊，哈、
0: 嗯，
1: 可是它其实不在松山。那另外一个是真的在松山，
0: 嗯，
1: 现在我们的信义区虎林街那边有一个养神院。
0: 养神院。
1: 对，然后松山疗养所这个叫养心院。
0: 哦，
1: 它其实
0: 是
1: 肺脏，
0: 肺脏
1: 、嗯，对，它不是心脏。
0: 不能叫养肺院，
1: 对对对，
0: 养心院。
1: 然后那个虎林街那个是养神院，它是那个台湾第一所精神医疗的专门医院。官方设立的第一所，
0: 嗯，
1: 就日本时代设的，
0: 是，
1: 对，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
0: 嗯，
1: 哦，所以在我们这边其实有两间很特别的医院，然后那个 刚我们提到那个日治房子留下来变餐厅了，那个就是这个松山两所的宿舍，一个是院长的，一个是员工的宿舍。
0: 医院的本身已经，
1: 医院本身的那块福地就是后来拆掉，就是现在的
0: 卫福
1: 部那个园区用的那块土地，不是全部啦，因为现在卫福部那个园区的地很大，
0: 嗯，
1: 那它其中的一部分以前就是那个两所的所在地。

0: 这个东区门户计划里面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跟我们老百姓很直接相关的，就是那个公共住宅，或者说所谓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住宅。
1: 社会住宅，
0: 对，在南港这里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基地，哦，有的已经做好交屋了，就是规模比较小的，有的已经在住了，
1: 嗯，
0: 那有的是陆陆续续盖好就交屋，盖好就交屋，那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上次路过的时候看它那个外观应该主结构差不多好了。哦，就是在我们那个南港机场，就捷运的南港机场的那个共购大楼。
1: 不要误会哦，这里不是飞机场。
0: 对，不是飞机场，不要想到说，哎，南港那有飞机场，是那个捷运的机场，就是有点，就是说保养维修啊，
1: 哈，
0: 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利用这个机场，就地底下是这个机场捷运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然后地上的部分变成共购的大楼。那其中有蛮大一部分是这个公共住宅，
1: 嗯，
0: 然后有一部分是产业或是办公空间相关使用的地方，
1: 嗯，
0: 那新的这些公共住宅或者社会住宅，它有一些部分也会结合那个社会福利方面的某一些功能，
1: 一些单位，
0: 对对 对, 对，
1: 哦，
0: 放在那个里面，所以说这一些大大小小的那个公宅或是社宅，如果都做好的话，其实也可以对市民或者说特别在地的南港朋友会有很多帮助，嗯，
1: 但是我在想说南港的这个转变现在是等于正在进行中嘛，嗯，
0: 对，正在进行中，
1: 那相对于有些区域的那个转变，
0: 嗯，
1: 有时候就是我们等到回过头才发现说，哇，他们已经变完了，然后很多那个历史啊一些文物就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南港现在是在进行当中，
0: 对，在进行当中，
1: 所以他们也会有保存他们自己一些过去历史的，
0: 对，还是会有啦，我想过去的一些经验，嗯，哦，现在其实慢慢大家都会去注意这个，
1: 嗯，
0: 因为像在几年前市政府民政局跟区公所还有社大还有一些地方的研究者就陆陆续续都在整理一些文史或是地方产业发展等等相关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哦，就是希望在新的建设过程当中哪一些该好好保存，比如像平盖工厂，
1: 嗯
0: 哦，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透过大家的讨论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抗争的状况底下慢慢去凝聚共识，
1: 嗯
0: 哦，然后保留一些东西下来，虽然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觉得哦这样子还不够，应该要更多或者怎么样，对对对对对，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新旧之间或者说保存跟创新之间，嗯，想办法取得一个平衡点了，啊，哦，
1: 嗯，
0: 很难说完全只听单一个方面的，该做的要做，该留的要留，
1: 嗯，
0: 可是有一些东西我个人是觉得尺寸的拿捏说实在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哦，
0: 有时候我们要顾虑到这一些，你也不能完全说不留，这样子当然不行，
1: 嗯，
0: 那你说
1: 全部留，
0: 全部留好像也不是很恰当，到底该怎么做，嗯，我想不管哪一个首长或是哪一个研究者或是官方也好地方也好，
1: 嗯嗯，
0: 我想在处理这件事情都需要更多的讨论，
1: 嗯哦，
0: 去互动，
1: 嗯，
0: 然后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法，再不破坏到太多或是说流失太多传统文化历史方面的一些东西的状况底下，适度的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那促进一些经济上的进步，让大家能够生活好一点，我想这应该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新的旧的都能够有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比如像我们那边山上那些茶庄，
1: 哎，
0: 他们还在做一些生意，然后也变成我们市区很多朋友可能假日可以去休闲度假的地方，去喝喝茶看看山，嗯，然后去山上走一走，运动运动，
1: 步道上走，
0: 对啊，
1: 对，
0: 挺好的啊，嗯，
1: 对，所以可见呢这个南港是让我们可以有很多期待的，对不对，
0: 是，
1: 尤其这个东区门户计划是要到2050年、
0: 嗯，对，其实它蛮长远的，所以我才说，
1: 嗯，
0: 它其实很像是南港区的未来20年、30年的都市计划，嗯，
1: 也许我们再过10年以后再谈南港，
0: 对，
1: 就跟现在又不一样，
0: 不一样，对，没有错，很多东西可能都已经弄好了啊，嗯哦，公宅该搬的都已经在住了，都在享受了，
1: 对，那，嗯，路上也不会那么空旷了，
0: 哦，对，搞不好就会火车站附近就真的会很热闹，嗯，对，因为原来计划就是这样，至少从 南港站一路一直到那个会展中心，就是南港、
1: 南展馆
0: 、对，中间这一段真的如果都弄好了，特别是有活动的时间，这一段应该会很热闹。
1: 是，好的，对于南港我们就静观其变，
0: 拭目以待，
1: 好好的期待了。
0: 对，是。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台北大风吹啊，就吹到这里咯，非常谢谢盛吉老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印象台北也就进行到这儿，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你的生活当中呢，来增加你的肠道的活跃性，吸收你所吃的东西的营养。益生元纤维有四种食物呢，可以帮助肠道来恢复你的活力。一个是奇异果啊，另外呢就是裸麦啊，还有就是牛蒡，另外呢就是黑麦面包。再说一次，绿色的奇异果、裸麦还有牛蒡，另外是黑麦面包，这四种东西呢都富含有益生元纤维，而吃的这四种东西呢可以恢复你肠道的活力，能够让你所吃的东西的营养呢能够充分的被吸收。医药跟科技新知为听众朋友特别强调介绍的一个单元，谢谢您的收听。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

0: 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0: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是西元2026年八月十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28。那么纽约市今天呢是仍然是高温，气温最高在91度左右，最低在75度。明天星期二同样的天气形态啊，在纽约市地区依然是潮湿闷热，在明天也是多云时晴，在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7度左右，最低在72度。在星期三气温最高89度，最低70度，天气是晴有云。星期四89到70度，晴时多云。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概况。那么今天是91到92度，在最低74度左右，可能会有间歇性的局部阵雨。现在天气形态呢基本上气流十分不稳定，可能都会出现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或雷暴雨出现。提醒大家，尤其是开车驾驶朋友们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战争部次长驳斥要撤出亚洲，强调扩大盟友合作，维持印太地区的平衡。持续的高温热浪冲击了欧洲经济跟旅游业，加剧了食品的通货膨胀。在日本熊本大地震灾民的照片疑似是 AI 伪造，网络疯传甚至引发了威胁。中国的资本拒绝出售澳洲稀土商持股，澳洲财政部长要加强审查。同时根据美国官员表示，中国的军力快速的扩张，那么拒绝停止贺阻，要维持印太的现状。这是美国在军方接二连三的发布了报告。英国海军无人艇爆发重大的安全漏洞，曾经秘密的向中国传送资料。美国战争部次长表示，美国期盼伙伴们加强国防，来实力建构和平的态势。为了因应北韩在军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经验，美国在南韩两国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要加强无人机的电子作战。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了俄国超过1000公里，官员表示已经酿成了多人的死伤。打造越南出口基地计划遭到挫败，而现中国供应链很难取代。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表示，缅甸愿意接回5000多名的难民，安排船只予以遣返。韩国的大型半导体聚落计划，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必须要打闪电战。行车为了安全要系安全带，驾驶跟乘客都要兼顾。另外搭飞机结果发生了一起在加拿大的波特航空班机被迫取消，就是因为有一名旅客幼童不愿意就坐，也不愿意系安全带，结果班机取消了。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的新闻。法国学者表示，台湾在举行汉光42演习，而在北部的新竹基地恐怕成为解放军第一。

0: 一波攻击的目标，24小时会失去战力。另外，心血管疾病的隐形杀手，每5个人根据统计就有1个人可能就会中招。医学界建议啊，而且是第一次的建议，医生至少要检验一次。这是专家建议，健康检查除了要验总体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肪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肪蛋白，还有三酸甘油脂之外，还需要注意一种胆固醇，就是脂蛋白，一生当中至少要检查一次。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进行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台湾要打造无人机大军，地狱景象要恫吓北京，专家表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美国战争部次长声称菲律宾为模范盟友，敦促印太盟邦要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另外 AI 热潮席卷了全球，收藏复古的电脑乐趣依然存在。在西欧6月7月的温度再度创下新高，在今年恐怕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在热浪高温持久不降，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已经呈现了干旱，而且热浪侵袭啊，热死了许多人。今年的极端气候气温非常早，来在5月，导致了欧洲地区那么出现了许多地高温的现象，打破了全国的记录，还有野火不断的发生，预计还会造成几千人因为和高温有关的疾病而死亡。根据的气象资料显示，全世界今年是目前为止第3热的年份，仅次于在2024年跟2025年。也就是说，从2024开始连续3年不断的打破了高温记录，而今年呢，可能目前高温不断，或许会创造新的高温记录。由于人为造成全球暖化加速了，以及超强的圣婴现象双重打击，科学家表示到今年年底，今年会越来越有可能成为 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超过了2024，甚至于至少非常非常接近。根据国际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处表示，上个月极地以外的海洋，也就是没有季节性的海冰的海洋，七月份平均海面的温度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值。部分原因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地区圣婴现象的发展，七月份的平均气温新纪录是摄氏20.96度，打破了2023年创下的20.89。不过气象资料也显示，上个月七月份全球平均地表的气温为摄氏16.90度，而是有史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七月，和2024年七月并列。同时在西欧，六月到七月期间平均气温测到摄氏高达21.62度。欧洲的气象预报中心表示，持续的高压系统把热量滞留在西欧的上空，而极端的高温也加剧了大范围的干燥，而土壤干燥以后失去了自然降温的能力，使得热量更容易积聚而持久不散。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气候变迁是如何加剧极端的高温，高温跟干旱日益相互的加强，以致造成目前打破记录的高温现象。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另外一方面，目标向下修正传出川普私下松口无核子协议，也愿意结束伊朗战争退场的条件也曝光，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了解有关于美国跟伊朗战争的最新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 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关心国际新闻的目标，据传出向下修正，而川普私下松口，没有核子协议也愿意和伊朗结束战争，而退场的条件也曝光。川普声称低调处理伊朗，改用经济来闷杀，他说他们没有钱付军队的薪水。另外，在战争部部长跟副部长不断的在发出惊人之语，同时被誉为是军事非常著名的神预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完美的符合无能将领的三项特征。好，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被传出川普向下修正，他私下松口软化，他说如果没有核子协议我也愿意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同时有退场的条件也曝光了。这是《华尔街日报》在昨天所做的报道。川普一直在为宣传伊朗战争获胜而做准备，前提是德黑兰要全面的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私下向幕僚透露，就算没达成核子协议，他也愿意退出战争。这是来自美联社综合了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昨天引述美国官员说，几个星期以来，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为宣布伊朗战争获得胜利做准备，而他的前提是德黑兰当局要全面的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他甚至私下向高阶幕僚透露，就算没有达成核子协议，他也愿意退出战争。不过伊朗在8号开出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的6项要求，恐怕让川普的目标更难以实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引述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私下的向高阶幕僚透露，如果美国能够继续限制伊朗的核子计划，同时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行，川普有可能无限期延长停火状态。而外界媒体根据以色列引述美国媒体报道，认为以色列如果做出这样的回应的话，表示川普所发表的谈话非常有可靠性。另外，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川普也私下表明2025年6月美军对伊朗三处的核子设施发动无夜的所谓重锤攻击，造成严重破坏，如今伊朗他说可能没有办法恢复核子活动。他最近在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情报能力可以捕捉到伊朗任何重建核子设施或秘密制造核弹头的企图。他相信美军任何进一步的攻击威胁都将发挥持久的威吓效果。几个月以来，川普对伊朗的军事目标一变再变，包括协助伊朗民众要推翻神权政府，要摧毁伊朗的弹道飞弹能力，要阻止伊朗发展核子武器。他也曾经强调，任何中战协议都必须纳入能够确保伊朗无法重启核子计划的措施。如今传出在没有达到核子协议的情况下，他也愿意结束战争，显示了川普的军事目标再度向下修正。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也预期，一旦伊朗全面开放霍姆兹海峡，川普将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官员说，川普很有耐心，预期能够度过当前的外交难关，尤其是只要油价能够维持在当前的水准。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所有军事目标，如今川普的重点是确保霍姆兹海峡的世界能源保持流通。如果伊朗进一步攻击船只，美国也将保留军事的选项。不过伊朗最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佐加德在上个周末对美国开出6项新条件，包括要美国解除海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美军要从伊朗周边撤军，以及完全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还要美国要修正以上的行为以后，德黑兰当局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智库表示，伊朗在重新开启海峡方面提出强硬的要求，让川普更难以创造保住面子脱身的道路。根据研究风险组织的伊朗能源的高级分析师解释， 伊朗相信川普想要脱身，而且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这是他们采取强硬立场的主要原因。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心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相关的新闻。另外，在伊朗最高领袖的健康现在疑云重重，仍然没有解除，有各种的传闻，甚至于他已经命危。而官方再度的解释已经见到总统讯息，消弭伊朗民众的不安全。川普声称低调处理伊朗，要改用经济闷杀。川普说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付军队的薪水。另外，在《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声称低调处理伊朗，改用经济闷杀。他在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目前我们正在低调的处理伊朗战争。”他也并没有提到新一波的美国要对伊朗军事打击。他说：“伊朗的经济非常糟糕，没有能力支付军队的薪水。”同时也暗示准备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川普说：“我们正低调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在跟他们进行半吊子的谈判，来观望伊朗严重的通货膨胀跟资金短缺。他强调伊朗的经济情况非常糟，无力支付军队薪水。美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伊朗政权的经济危机。川普也说，目前油价已经跌到了每桶$75上下，这场战争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痛苦已经减轻了。在谈到跟伊朗来来回回的冲突，他说会解决的，我总有办法，就像下棋一样。而一个星期以前，川普才几乎要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是昨天在访问中他只字未提新一波的军事威胁。关于伊朗迟迟不宣布和阿曼就重新开放管理霍姆兹海峡达成协议，川普也没有表现愤怒或不满不耐。伊朗在上周末再对美国提出包括要撤军波斯湾等等的六项要求，同时也放话，美国如果同意修正行为以后，德黑兰才会开放海峡通行。根据经济政治网站的评论，尽管伊朗仍然在对抗美国，川普这番话显示他准备让伊朗的经济压力持续上升。美国官员透露，战争让德黑兰政权难以逃避因应战争后果，包括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及由破坏所衍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当伊朗没有涉足战争的时候，德黑兰政权将被迫面对严峻的现实，但是这个严峻现实并没有任何实质的解除方案。这是美国目前在做的盘算。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 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天气温最高91度，最低在75度左右。而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90到74度，星期三也是多云时晴，87到73度，星期四89到73度左右，也是多云时晴。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台湾正在进行汉光42号演习。法国学者评论，在台湾北部的新竹基地恐怕会成为中共解放军第一波攻击目标，24小时就会失去战力。这是为期10天汉光42号演习在5号登场，而在台湾北部的空军基地新竹7号来演练迅速修复机场跑道的科目。目前正在台湾进行驻点研究的法国学者布兰丁认为，在中共解放军犯台的可能情况下，台湾的新竹空军基地可能成为第一波攻击目标，而且可能就在24小时之内失去作战能力。美国媒体商业内部在今天报道，7号在距离中国大陆最近仅仅只有145公里的台湾北部的新竹空军基地演练快速修复飞机跑道的项目，来确保在飞机跑道遭受解放军长城飞弹火箭攻击以后能够正常起降演练科目，包含了法国幻象2500的战机重新装弹、紧急起飞跟修复飞机跑道，而地面部队出动了推土机还有平地机来清理残骸，用混凝土来填补弹坑，再铺设重型的玻璃纤维垫，而捷林防空飞弹系统则在一旁戒备。在另外一方面，根据媒体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距离中国大陆大约只有145公里，而在新竹驻地有53架法国制造的幻象战机，而在7号的演练着重于维持空中战力，空军演练如何快速为幻象2000来重新装填魔法二型的短程飞弹跟云母中程空对空飞弹系统。飞行员及机组人员也进行了2架幻象战机的紧急起飞演练。而法国学者目前驻地在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所布兰丁说，在解放军进行全面攻击的情况下，台湾的新竹空军基地将是第一批遭到锁定摧毁瘫痪的目标。他认为占地大约 2.3 平方英里的新竹空军基地的装备精良，但是非常容易受到解放军入侵的初期可能对台湾发动陆基、海基跟空射飞弹第一波攻击。 他说，实际上新竹空军基地可能在第一波飞弹攻击以后，或至少在最初24小时之内就无法正常运作了。另外一方面，台湾要打造无人机大军，所谓地狱景象要来恫吓北京，专家表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台湾的国军展开十年汉光42号演习的时候，《纽约时报》指出，受到乌克兰战场胜利的启发，而在台湾正在打造大规模的无人机、无人攻击艇的编队。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在广告过后就来关心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就是台湾要打造无人机大军，要来恫吓北京。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心来自纽约时报在昨天所做的报道。台湾因为受到乌克兰战场胜利的启发，正在打造大规模的无人机、无人攻击艇的编队，来恫吓未来可能发生解放军犯台。这项战术被美国军官指挥官称为地狱景象，以无人机定位攻击逼近台湾的解放军部队。不过专家警告，台湾要能够掌握无人机作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要对军事单位训练作战理论跟方式进行全面改革。 而美国口中所谓的地狱景象，指的是发射一波又一波的无人机飞弹炮弹，让北京高层相信两栖登陆台湾的攻击行动风险太大，因而不敢轻举尝试。受到乌克兰跟其他最近发生战争的启发，台湾正在加速实践这种战术。而在台北的国防部战略规划司长在立法院报告曾经表示，台湾在无人机跟反制无人机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初期基本上是边走边摸索的状态，但是过去两年情况他说已经有所改善。台湾官员正在注意到乌克兰在战场上凭借无人机取得的胜利，目前正试图效仿乌克兰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模式，以相对廉价却灵活的无人机来对抗规模更大的对手。在亚洲无人机创新产业园区的厂商协进会表示，为了自身生存跟国防，台湾迫切需要这些无人机，不过如今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一样，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机遇。他说在台北当局目标要把台湾打造成无人机的产业强国，到了2030年，每个月能够生产10万架无人机，其中大约有一半用于出口。另外，政府也希望军方采购超过21万架无人机跟无人艇。而研究台湾跟乌克兰战争的澳洲的退役将领表示，台湾已经意识到在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无人机在各方面各阶段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表示，乌克兰最近在远程无人机打击方面取得了成功的显示，一旦北京展开两栖作战，台湾也能对离开大陆港口的船只发动攻击。不过他也提醒，北京同样在发展无人机无人艇的编队，并且大力投资研发侦测跟干扰技术。他说别忘了，中国人也在密切注意乌克兰的一举一动。但是台湾要掌握无人机作战，前方还有漫长的路，取得无人机可能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台湾必须重整军事组织训练跟作战理论。专家认为，台湾必须学会操控无人机群，快速评估并且分享无人机提供的情报，并且防堵敌方瘫痪无人机，这些都需要部队具备有更机动性跟自我维持的能力。而台北当局研究员表示，部队的前线作战方式必须彻底改变。他认为跟乌克兰不同的是，台湾缺乏实际入侵压力来调动资源跟进行改革。尽管无人机是这次汉光演习的重点之一，不过许多专家都认为，台湾距离达成21世纪战争的复杂需求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在美国华府智库，在研究员在今天警告，台湾可能过于重视技术，而忽略了实施地域景象战术中同样重要的组织与作战理念的改革。因此他们认为，因应北京可能切断台湾跟外界的联系，台湾必须要建立无人机库存，并且扩大本土无人机生产，尤其是更便宜更短程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而同时台湾也正加速提升无人机出口，寻求成为其他国家不可或缺的零组件的供应商。根据台北经济部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台湾无人机出口额达到了1亿1500万美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出口额。研究显示，捷克是最大出口的目的地，但是当中许多无人机最终都流向了邻国乌克兰。换句话说，台湾制造的无人机出口经过转口以后，最后呢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场上出现。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在今天表示，台湾处于当今最重要的产业跟战略竞争核心，是少数能够大规模生产可靠无人机零组件的地方之一。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 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 .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继续关心财经新闻。急剧加重美国国债的利息负担，五年增加将近两倍，而长期的国债殖利率恐怕继续翻升，反而拖累了美元。由于进场的机会浮现，摩根大通分析，记忆体修正潮正在结束，但是价格升势恐怕就会慢慢的放缓了。把 AI 人工智慧的算力搬进大海，缺电缺地，带动了海上资料中心的商机，而南韩厂商看准了这一点，全力抢攻商机。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或许会回落，可以减少联邦准备理事会升息的预期。美国电动车市场平均价格降到37000元左右，低于油电车的价格。辉达公司传出砸下了30亿美元入股电力基础建设商。美国也砸下了重金要强化矿产的供应链。由于银行靠 AI 来节省成本，反而被洗股牵着走吗？穆迪评比公司表示，得先砸下大钱，还得防断线涨价。本周的股市值得关注五大变数，由联邦准备理事会、还有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 AI 的财务报表全部都会登场。美国 AI 的贸易逆差不断的飙升，而台湾跟墨西哥为主要的供应国。所谓冰上的丝路，避开了海运的咽喉，在中国跟欧洲第一条定期北极货柜航线本周要起航。英国方面打算严拟代币化黄金监管，防堵中国抢先机，力保伦敦的黄金交易霸主的地位不动摇。市场传出，在日本的新力 Sony 跟台湾的台积电传出打算砸下1兆日元合资 在日本的熊本要量产新一代的影像感测器。路透社揭露了中国汽油全球 3.0 版的赢家跟输家，谁可能受惠于人民币的升值呢？目前他们正在做研究。 AI 晶片买气爆发，台湾跟南韩上半年出口额已经超越了日本。中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增速放缓了，而通货膨胀通缩压力仍然存在。高盛集团表示，中国 AI 没有见到整体性的泡沫化，外资仍然有空间。以上就是有关财经新闻。现在的时间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继续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今天最新的消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了，邱成桐表示，中国在10年之内会成为全世界数学的强国。这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而这次呢是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式暨颁奖典礼，昨天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邱成桐表示，中国目前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无论是资金投入、政策保障、人才的培养，还是科研平台的建设，最近都持续的加强，已经成为全世界基础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热土。他并且期盼，随着科研环境跟人才实力持续的提升，未来5到10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数学的强国。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日本长期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想要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在引发了热烈的争议。北京中央电视台进行实地的探访，有兼顾能源的研究机构固能研究机构表示，中国 AI 模型全球采用率明年会冲向50%。苹果公司的测试长鑫集团的晶片，合作阿里巴巴千问文件却秒删。中国对日本减少供应稀土还有金属锗，在今年的出口是零，而金属乙醚在6月份也归零。高盛集团表示，中国 AI 不存在泡沫化，市值占了全球11%，外资仅仅只有1%。根据研究报告，只要一枚就命中，就能够让航空母舰瘫痪。中国的轰六阶战力实力有多强，媒体今天也揭露了。美国法官打脸美国的五角大厦战争部，要解除药明康德列为军工企业的黑名单。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中港台三方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在今天测到了 36.9 接近37度摄氏度，这个高温已经突破了同年同期同一日的142年的高温记录了，同时有一名在登山者中暑而死亡。而在继续我们来关心在香港方面的新闻，被减薪都要来工作的外籍专才涌入了香港，在假煞出租率大大的增加，国际学校入学目前抢破头。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新闻。学者看待原子弹爆炸记录的祭典安排，主要是为了缓和对中国的关系，日本对台湾转为小心谨慎。汉光演习登场，实施全民警报，该响的警报应该更响。台湾城镇的韧性演习降网速登场，华尔街日报表示，目前的台湾民众反应相当冷淡。汉光演习也虚惊了一场，幸好没有填充真实火药，陆军48发榴弹滚落在路面。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表示，赵姬揭露了监管的漏洞，包租代管政策信任受到重创。台湾第一份的癌症历程报告出炉，调查11种癌症，而胰脏癌五年存活率垫底。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提出哈马斯组织要缴械15殿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严厉的拒绝，非常罕见的两方公开的意见分歧。由于伊朗战争拖累了美国经济，今年的其中选举川普面临像当年卡特政府一样的难题。纽约时报表示，台湾打造无人机地域景象，期待能阻止中国侵犯台湾。川普哈马斯缴械15点计划，那么遭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罕见的拒绝。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传出病危，随时会死亡，官方媒体疑似是发布旧照片旧影片来解开谜团跟担忧。美国共和党九月在德州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主题定调是民主党更糟。而密西根民主党力拼团结，萨伊德致电奥巴马，期盼他来能够助选。好，我们继续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颠覆认知，英文字母 X 世代婴儿潮有金钱的忧虑症。企业私吞了川普的关税退款吗？参议员说我们要监管。生怕饭碗被抢走，劳工主动出击上 AI 人工智慧的训练课程。劳工减少又低失业率，学者喊非常不寻常，不妙了。被指控侵犯隐私 ，Flock 监视系统被民众拆毁。根据路透社民意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支持严管社群媒体。好，我们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展望高地换边停车改为每周一次，试行如果具有成效的话，有希望拓展到其他纽约市的社区。由于暴雨洪灾后歹徒趁虚而入，纽约州呼吁要严防五类的诈骗案件。好，我们来关心这则来自纽约州政府奥本尼的消息。纽约州务院的消费者保护处最近提醒，歹徒 时常利用灾民急于修复家园申请援助的心理行骗，居民在聘请承包商回应主动上门服务或者是支付维修费以前，必须应当核实对方的身份跟资格。根据2024年一项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指出，天然灾害发生一个月之内曾经遭遇诈骗的受灾者比例最高高达 77%， 而常见的包括冒充承包商、冒充政府或冒充公共事业人员，以及盗用身份申请援助、假慈善募款跟网络钓鱼等等五种手法来诈骗民众。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辨认非法电单车，州检察长发布消费者的警示指南。自由女神像旁游船翻覆，而母亲跟婴儿落水死亡，船长被逮捕，遭到指控13项的罪行。以上就是来自纽约河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总部所提供的最新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身处气候变迁危机当中的巴西的原住民青年表示，他说被看见被听到就是抵抗力。世界卫生组织技术委员会同意在金夏沙刚果对传统的伊波拉病毒疫苗实施，要针对所谓本迪布交型的病毒临床试验要展开。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主席团对于查德跟委内瑞拉退出罗马规约表达遗憾。今天是8月10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西元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佩迪南麦哲伦率领了船队离开西班牙，开始环游世界航行。西元1628年，瑞典海军的战舰瓦萨号为了参与30年战争而快速赶工，但是在斯德哥尔摩展开首航不久就沉没了。著名的巴黎罗浮宫在西元1793年，法国政府决定把罗浮宫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后来成为参观人数最多的国际艺术博物馆。西元1920年，鄂图曼帝国跟协约国代表签署了瑟佛尔条约，被迫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分裂安排。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10号所发生重大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根据华尔街日报爆料，川普曾经和幕僚私下表示，即使没有对伊朗的核子协议，也愿意尽早结束战争。美国战争部次长驳斥要撤出亚洲，他强调美国扩大盟友的合作要维持印太的平衡。路透社表示，由于持续的高温热浪侵袭了欧洲经济跟旅游业，加速了食品通货膨胀的速度。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91度左右，最低75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二90到74度，星期三87到73度，星期四89到73度，都是多云时晴，不过今天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健康的检查仪器 ——X 光。我们知道 X 光呢，我们经常想要检查的时候，哪一个部位呢？肺啊，比方说你会咳嗽啊，会怎么样啊？那你就要照 X 光照你的肺。但是呢，如果当你觉得你的肩颈有僵硬的时候呢，也应该去请医生呢，告诉他，提醒他，我要做一次肩颈的检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运用到我们的肩颈，比方说你低着头打字啊，写东西的时候啊，结果呢越低头越低头，结果呢你的肩颈会因此而僵硬，而肩颈的不舒服甚至最后导致了它压迫你的神经，会让你的手指头的神经末梢呢会产生异常的现象。所以当你做 X 光检查的时候呢，你要接受到底它是怎么回事，是为什么让你的肩颈僵硬。我今天呢就为您介绍这一篇文章，让大家感觉到有的时候你有肩颈不舒服的时候呢，那么到底是这个肩颈肌肉的问题呢，还是你的肩颈是受到了压迫导致神经而让你觉得不舒服呢？所以我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也让大家懂得在你肩颈不舒服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紧张，其实你可以调整你的姿势，降低你的肌肉紧张，而让你呢整个肩颈背都可以因此而缓解下来。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把它听完。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形态，久坐看电脑啊，滑手机啊，你会有僵硬的肩颈，你会酸痛的机会呢，时间呢也会逐步的增加，这也就是成了在目前复健科门诊最常常看到的属于文明病的一种。许多的患者一开始只是觉得有点酸胀，总觉得撑一下就好了，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可是呢，当你日积月累，这个酸痛会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慢性的疼痛，从你的肩颈最后会导致呢你睡眠的品质下降，你的专注力也会因为肩颈的不舒服让你在工作的时候呢心烦意躁，工作的效率也会大大的受到影响。有一个研究统计显示了肩颈的疼痛僵硬在亚洲的成年族群当中盛行率呢大概是 23%， 到了中老年族群当中呢它会高达到 47%， 而女性这一方面的发生率呢是明显的要比男性来得更高。那么在职业上会导致你有这个肩颈僵硬酸痛的最重要的职业呢是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就是医疗人员，还有呢就是长时间的从事有重复性动作需要维持一个固定姿势的族群。

比方说你是牙医啊、哦，你看牙，那么想想看牙医的这个姿势是什么啊？它有这个姿势的僵硬。另外呢，就是美容美发的业者，他们经常要抬着手要帮这个人呢剪头发，要进行美容，要帮你洗头。而这一些还有包括的就是技术工人，这些技术工人呢多半呢是在工厂做加工。大家有没有去过工厂看？有些做加工的工厂，这个人呢往那一站，他的手啊就是这样动。很多的这个自动化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人在旁边看着的。而这种技术工人呢也是很容易得到肩颈疼痛的这个老毛病。工时过长、临时或特约的约聘工作的形态会导致，比方说你站得太久，你的手的同一个动作长时间一站就是3个小时，而你的手呢就是进进出出、深深进进，这样的统一的固定的动作就会造成你的肩颈酸痛，而最终呢导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怎么样睡你都会摆不平。这就是僵颈，你的肩颈的僵硬疼痛而导致你的睡眠会因此而产生了障碍，而这样的造成了你生活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会成为了现代的文明病。在我看到的一篇文章，长庚医院复健科的一位医生叫杨宗勋，他说这种僵硬的肩颈是一个长期的姿势不良而造成的慢性的负荷。临床上面常常会看到这个头向前倾啊，就是什么人会头向前倾？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看电脑，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看电脑是弯腰驼背，然后他那个脑袋呢是向前伸的，有点像长颈鹿啊，虽然没有长颈鹿那个头颈那么长，但是他头是向前伸。这个动作啊，你试试看，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长时间喜欢玩电脑打电动游戏，你会不知不觉呢坐在那儿，然后呢你本来还说哎我要这个抬头挺胸，结果呢慢慢慢慢的你就弯腰驼背，然后你的脖子就开始向前伸，你不自觉的你就会造成了你有圆肩驼背的一个典型的姿势，而你的头呢就向前伸，好像一个乌龟头啊向前伸出去。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肩颈脖子都是会有长时间的酸痛，甚至如果你去照 X 光啊，你会发现你的脊椎有歪斜的现象啊，会侧弯，你的脖子的脊椎呢也是不正常的。在英文的词汇中有一个相当生动的说法，称它为简讯颈，也就是 text neck 啊， text T-E-X-T-N-E-C-K neck 就是你的脖子。这个长时间会造成这样的姿势是什么样造成呢？第一个我要问大家，你注意到没有，你长时间的低着头，你在那里滑手机，你经常的用手机传讯息，而造成了你这个不正常的姿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不少的患者即使接受 X 光的检查，而影像结果看上去很正常，可是呢他的肩跟颈的不舒服仍然是挥之不去。而这一种肩颈的酸痛不是骨骼的问题，而是你的肌肉跟筋膜的张力失去了平衡所导致。再说一次啊，当你肩颈的不舒服，你以为是骨头出了问题，不是的，是你的肌肉的不平衡，不正常的这个把它拉得有点紧，结果呢因为这个筋膜的张力失衡所造成。长期的姿势不良，你的胸大肌、上斜的方肌跟提肩的
你的肩压的这个肌肉呢就会过度的紧绷。相对的，你的曲颈肌，就是你的脖子向下弯，你的下斜方肌、菱形肌跟前锯肌呢也就会变得无力了。这一种紧绷跟无力肌群的交叉分布，就形成了所谓这个医学上所说的上交叉症候群。上交叉症候群，患者会感到头部的僵硬，甚至有疼痛现象出现，而同时呢，你的肩关节的活动也会受限，你的上肢会酸麻，然后会产生了刺痛性的神经症状。而值得注意的是，肩颈的僵硬不是一个单纯的姿势的问题，也就是说，肩颈僵硬不一定是姿势的单纯问题，有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心理状态常常会容易紧张，会容易全身上下你不自觉的会这个肌肉呢就会紧缩，而这样的紧张、焦虑、长期的压力，你的肩颈一直就在一个非常密切的拉紧的状态，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了它的疼痛感。杨宗俊医生也特别解释，人处在一个焦虑压力状态，你的交感神经呢会持续的活化，它自然而然呢使你的肩颈肌肉呢会收缩，会产生这个状态，你很难放松，而情绪的压力影响到你的中枢神经对疼痛的一个调控，然后这个时候呢，本来正常话你不会感觉那么疼痛，可是因为你的中枢神经被调控到，它就会感觉到更敏感，进而呢反而放大了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你有没有注意到紧张型的人呢特别容易肩颈会僵硬，这个人呢你一注意他，你会看到他很焦虑，对什么事情都要快快快快，哎呀这个做到底有没有做好啊，还有呢动不动他都要求完美啊，百分之百要做得好，碰到这样的人你跟他谈恋爱也很累。不自觉的这些人呢，你可以注意啊，从旁边看他的身体形态，他会耸肩，脖子缩着，即或是在坐着休息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肌肉也是缩得很紧很用力。当然这样的个性的人呢，长时间他就会有慢性酸痛的毛病。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骨科医生啊，看一个人呢，他一定一看说，哎，你的个性很急啊，很容易焦躁，那么你整天呢，你的脖子呢都是绷得紧紧的，你的肩膀呢会耸起来，而浑然不觉当中呢，你的这个疼痛难耐之感呢就被累积下来了。那么怎么样改掉你这个习惯呢？在这我就介绍一下杨宗勋先生所说的。第一个，你要自己有认知，你要自己放松，然后啊你要提醒不要紧张放松。但是有人说，我明明知道不要紧张放松，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告诉听众，如果你在使用电脑，那么你注意一下你的电脑摆的姿势，电脑摆的高度，你放的前面有没有符合你的肩颈手背的操作，操作的时候避免你的肩膀不自觉的耸高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是不是常常不自觉走着路紧张的把你的双肩耸高了，而你整个人从后面看呢就是弯腰驼背。还有呢，有人呢不自觉会把头向前伸，为什么呢？有人看电脑越看那个头啊就伸得越长，结果他的肩颈就会很紧张，好像这个乌龟一样，他的脖子老向前伸着，他不自觉的会靠近。而
还有人呢，坐椅子呢，是他经常呢坐在这个椅子的前缘啊，这个坐姿呢也不正确。绝对要记住，坐椅子的时候要坐满，不要弯腰驼背，把椅子坐满，最好呢要有椅背。如果这个椅子很长啊，你觉得不太容易坐满，那么记得给自己垫一个枕头。坐的时候，我爸爸常常以前告诉我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的确，坐的时候呢，不要弯腰驼背，要坐直了，把你的脊椎要挺起来。如果你有弯腰驼背的习惯，请你把椅子靠近，把你的脊椎贴着这个椅背。站着的时候也要抬头挺胸，不要弯腰驼背，尽量的避免久坐。在电脑前面不要为了打电脑一坐就是三个钟头不动，在电脑前面半个小时就站起来，伸伸腿，弯弯腰，转转身子，一定要让你自己的肌肉跟筋膜呢不要在一个长时间的紧绷的状态里面。这个我们希望呢是大家呢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你长时间的在桌子前面在这个方面不注意的话，你的肩颈的僵硬永远不会治疗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PP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一个生病的现象，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判断啊，你到底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发炎呢，还是普通的感冒呢？啊，到底你的病症跟你的实际的病到底有没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内容，希望大家了解。最重要的就是你对病况的了解，就对于你自己的病症呢，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怎么样来医治它，甚至包括你对自己的病的深跟重啊，都会有一个了解。没有生病不表示你有绝对的安全，记住啊，没有生病的状态不表示你的健康是正确的，是安全的。有很多时候呢，慢性的发炎可能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你健康上的一个最大的威胁。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有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是不感觉到，可是却又觉得有点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你的这个现况呢，到底是心理上的，还是实际上你的确有一种稍微的不舒服了。所以今天我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分享，也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当然不需要对自己很紧张啊，每天都在担心，哎呦，我有没有生病啦，或怎么样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要有了解，注意自己正常的时候是怎么样，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啊？不是自己的敏感，不是自己乱猜，而是根据一些外在的情况以及你内在的感觉来判断你的健康对不对，你到底是不是生病了啊？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好好分享，我也好好的来为大家慢慢的来念。不少的民众在健康检查或就医的时候会抽血，而最在意的他是想到红血球、血红素或者是白血球的总数。可是很少有人呢会留意到白血球分类中的有一种叫嗜中性白血球。嗜中性白血球，嗜就是一个口字边啊，这个嗜好的嗜，嗜中性白血球。而医生们也表示说，这种所谓的嗜中性白血球不仅仅是感染时候的第一线，我们的防御部队也能够反映了我们体内发炎的讯号是否已经关不太掉了。也就是说呢，这种所谓的嗜中性白血球呢，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防御有出现了问题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遗传优生学科主治医生张家明呢，就特别的强调说明，2026年他发表在一个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在 Cellular， 也就是细胞和 Molecular， 在这篇文章上呢，他特别的在这个综论上面指出了，他在这篇综论文章上指出了嗜中性白血球是一个最常见也最容易 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在慢性的发炎状态当中，它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我再说一遍，这是台北荣民总医院遗传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在2026年他发表了一个相关的医学上的综论。这个医学上的综论呢，谈的就是嗜中性白血球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在检查血液时候它所显示出的指标。它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当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这位张家明医生在研究当中指出了，这种嗜中性的白血球不仅仅是我们感染时候的第一线防御的部队，也反映我们体内发炎的讯号是否已经关不太掉了。在慢性发炎的体质下，即使没有明显的感染，这种嗜中性的白血球仍然可能长期处在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而成为了多种反复不舒服的一个潜在的推手。张家明也特别表示，嗜中性白血球原本在完成防御任务之后它就应该退场了，可是呢，它在一个你的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环境当中，这些细胞会对生活中的刺激就会变得异常的敏感。就是说，当你生病了，白血球就会完成了防御任务之后呢，你生病完了，白血球就应该退场了就好像白血球来帮你打仗抵抗外来的入侵。结果呢，没有想到它应该退场了，可是你仍然还有一点发炎的环境当中呢，它就会仍然存在，而这些细胞会对生活中的刺激变得更敏感。比方说你常常睡觉睡得不够，长期的感觉到有生活上的精神上的压力，你的血糖是不是忽高忽低呢？你是不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作息有点混乱呢？这些反反复复的生活上的一个不正常，或者是你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它会反复启动你的嗜中性白血球，而让你的免疫系统处在一个备战的状态。我想这句话呢，就是告诉你，如果你生活当中经常的不正常，生活起居也不是很正常，睡眠常常不够打麻将出去玩，还有就是你每天压力很大，工作很累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多，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扰乱了你的作息，也让你的这个血糖会剧烈的起伏，反复的启动了你的嗜中性白血球，那么也让你的免疫系统永远都在一个备战的状态，久而久之你就会出现了没有明显的疾病，可是呢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总是好像不舒服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听众朋友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从分子层级来看，你如果有了慢性发炎，这种嗜中性的白血球会过量产生活性氧，释放大量的嗜中性白血球的球胞外的陷阱。他指出，这些原本用来捕捉病原体的网状的结构， 在急性感染，反而会持续的去刺激这些免疫系统，而使得发炎的讯号和背景的噪音不断的存在。换句话说呢，我刚才这些形容词就是说，在你的没有生病却感觉到不舒服，那么很可能你的数值上呢，让你有了慢性发炎的这个讯号被放出来了。慢性发炎的时候，嗜中性的白血球就会过量产生活性氧，释放了大量嗜中性白血球的白血球胞外的陷阱。所以原来用捕捉病原体的网状结构在急性感染中具有保护作用，但是长期存在却没有清除，反而刺激了免疫系统，使你的发炎讯号好像背景噪音不断的还存在着。这个研究也让大家发现，没有被清除的胞外陷阱的可能就暴露了它自身的去氧核糖核酸跟蛋白质，而增加了你的免疫系统会有误判的风险，进而提高了自体免疫的反应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有人有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红斑性狼疮跟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在这三种病中呢，会观察到有一些相关的证据。临床上有很多民众反映，感冒会拖了很久，皮肤肠胃会反复的不舒服，肠胃会有时候拉肚子啦，啊，或者便秘呀，皮肤呢会长出一些异状，啊，比方红点啦、发痒啦，啊，会有一些。感觉上皮肤呢会皲裂啦，或者是干燥啊等等啊，就是你皮肤上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那么在压力大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会出现这些，比方说肠胃不舒服，压力很大，你肠胃就不舒服，然后你的皮肤就会出现状况，发痒啊，过分干燥啊，或者长疮疮啊。而这一些张家明就特别特别的指出，往往不是单一的器官出现问题，而是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长期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里面，也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总是在一个有噪音的状态、有不好的状态、警告式的状态当中出现了。也就是说，倒过来讲一句话，当你发现你经常会感冒，你的皮肤出现一个又不痒又不痛，可是会有红疹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的一些状态出现了，那么就表示你可能你的免疫系统是有问题了。张家明医生也特别强调，也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如何去解读你的嗜中性白血球的数值，你必须要去验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看医生他都叫我们去验血，因为从验血可以了解你身体内的状况到底是如何。所以不要舍不得啊，给医生抽血。有人说，哎呀，那医生叫我一去看就先抽血，为什么要先抽血？检查你的健康时候先抽血，从你的血液里面就可以看出血液里面显示的数值你是不是有问题了。当你的血液里的数值呈现了不正常的状态，就是告诉你你的身体里面已经生病了，可能是你的肝，可能是你的心脏，也可能是你的肠胃等等。血液可以告诉医生你的身体有病了，你需要进一步做各个器官的不同检查。所以张家明医生特别特别的强调，他说很多民众反映感冒拖久了，皮肤肠胃反复不舒服，压力大症状就会出现。 他说，往往这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你的整体的身体免疫系统处在一个高噪音的状态的表现。也就是说，当你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啦，有红斑性狼疮啦，有发炎性的肠道疾病啊，虽然这些都不是致命性的疾病，可是它告诉了你，你的身体免疫性已经出现了。你经常感冒，可是你不去治疗，感冒拖久了，皮肤反复的不舒服，都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它有一些病症的存在。而往往这不是单一器官，而是你整个免疫系统就已经出现问题。所以张家明医生提醒大家，怎么样解读适中性的白血球数值，不是看它的高低，而是要注意它是不是容易被刺激。而这个刺激往往就是找出你发炎的病源在哪里，改善你的慢性发炎的关键，改善你慢性发炎的体质，不再补充，不再吃药，不再补充多少，而在于减少什么样的刺激来对你的身体有全面性的照顾，包括你有没有稳定的睡觉的时间，每天睡得够不够，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很安全，你睡得很舒服，睡得很安定。第二个就是你的节奏啊，要每天你在工作上的节奏跟你家常生活的节奏是快还是慢，是紧张性的还是非常慢慢的啊？上班可以慢慢的有节奏的，而不是急匆匆的。个性上你一定要让自己抑制下来，这个意志不是说强迫性，而是你要放轻松，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身体方面的改变。因为这些可以让你避免了血糖的剧烈的起伏，也管理了你自己在健康上的或好或坏的一种影响。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跳就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来让你的免疫系统处在一个安定的状态，不要让你的免疫系统一下子要打仗，一下子不要打仗。你的生活节奏，你吃的东西都会导致你的免疫系统会一下子要突然要出去打仗，一下子不要打仗，这对你的身体绝对是不好的，避免动用到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慢性发炎变成平衡的状态。免疫系统它停下来了，安定下来了，你的发炎状态就没有了。有人说，哎呀，我动不动就喉咙痛，我动不动就什么地方发炎，那就是你不晓得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你的免疫系统动不动就要去攻击人家，那当然你的身体就不舒服嘛，你会喉咙痛，你会血压高，你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所以今天我们的这篇文章就是告诉大家，慢性的发炎一定要尽量避免。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说一切都是多余的，因为我到任何的地方都被回忆所困住。新的为什么可以把我从回忆的泥沼里带出来？我的世界里面没有新的，连烦恼都是很旧的事情。你是新的，才是旧的。我和那个男人的感觉，就像那天一起看天上像棉花糖般的云似的。Love is blue. Travel is a good education. 它教会我学会思念。你住在哪里？要过几道桥？桥边有柳絮飞扬吗？你住在哪里？要过几条街？我会忘记歌词，歌词给我吧。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6，我今天下了7号地铁，因为来了一点晚了，可是一路上整个我从7号地铁走到我们的办公室，原来普通走得快的话15-20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今天沿路都被阻挡在这个路边上，我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我进一段广告，我来跟听众朋友谈谈法拉盛街头我的感想。上午时间在9:26。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8。在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我常常呢，我都觉得自己很好笑。我跟别人呢是反着走，很多人是住在法拉盛，然后要上班要工作是往曼哈顿走，所以早上的时候呢，我看到从法拉盛一般都是满载的车子，七号地铁终点站是在法拉盛，而往到曼哈顿去呢，就是到42街。所以每一次我跟人家坐车呢，我都发现很有趣，往法拉盛到这边来的人呢不算很多，尤其是在过了尖峰时刻。但是呢，从法拉盛到曼哈顿这个车呢都塞得满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住在法拉盛的人要到曼哈顿去上班，所以法拉盛是一个华人居住最大的一个府邸。或许听众朋友你们也知道，围绕着曼哈顿这个全世界第一的一个商业的大都会，而现在呢围绕着它的三个地方，一个就是布鲁克林，接着就是我们皇后区，然后再往东一点就是到长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华人住在长岛，每天坐长岛火车进曼哈顿去上班。尤其我知道有很多人呢是在华尔街，在曼哈顿的下城。而法拉盛因为呢传统的纽约的华埠是在最早是在曼哈顿，而时间的追溯呢可以到清朝的时候，在华人通商来到美国，基本上他们就是落脚在当时的曼哈顿的下城的缅街啊，下城的这个主要的一条街，跟这个老华埠的这一条巷子啊，它中间是一条巷子，可以穿到 Chesson Square， 可以穿到 Chesson Square。这条街叫什么街呢？叫 Mott 街 ，M-O-T-T Mott。为什么叫 Mott？ 雾，我们叫雾街啊。可是呢，广东人的雾是 Mott， 就不要的意思，是 Mott Street。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知道全世界最老、最大、最繁荣的一个华埠，我们很荣幸就在纽约，所以有空的话到华埠走走，你会看到那里的庙宇，看到宫所， 中华公所是纽约最老最大的一所公所。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清朝明清时代，在马街，在中华公所的这个原址上就有华人社团的第一个成立，很光荣，对不对？很值得我们尊敬。当然随着两岸的开放，中国大陆涌过来的华人越来越多，那么虽然呢这个共产主义跟这个民主主义这个两边呢是非常对立的厉害，不过说回来，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管你什么共产党啊、民主党啊，或者是国民党，我觉得来到美国，我们都应该彼此协助，团结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就是尊重每一个人他所信奉的主义，共产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三民主义也好，我觉得来到美国，它的公平，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所望尘莫及，尤其是隔着一个台湾海峡，看看今天的共产党，在这呢，我就不多说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谈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待会儿我看到这个以总理兼具川提出呢，要他缴械的计划，可是呢，他坚决反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跟美国这个上层社会啊，尤其是跟他们的这个政治是有很密切、很密切的联系。但是以色列人毕竟有他们的坚持，所以今天看到《世界日报》登的这张照片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有一副呢咄咄逼人的感觉，可是呢，我觉得以色列的总理的态度呢，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从容而自在，很有自信。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待会儿稍后再来跟听众朋友聊聊今天为什么有这么一条新闻。

0: 快乐会不会用完？当然会用完。如果你不珍惜快乐，快乐跟自由都是来之不易的。今天我们看到了《纽约时报》在《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的第二条，第一条呢是川提出一个哈，就是他要缴械的计划，但是以色列的总理呢是坚拒了。可以说这个川普完全不愿意这个以色列呢再去跟阿拉伯国家呢有所抗拒。可是话也说回来，阿拉伯呢挤在那个阿拉伯，也就是这个以色列，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拿回了他们部分的故土之后，就在以色列的这个国，他们的那个边界啊，就跟那个这个阿拉伯这个地方是很近的。所以呢，以色列呢是寸土寸金，完全是完全就是以军事以强力的态度呢回到他们的以色列的原来的土地上，但是有一大部分呢是被阿拉伯的世界给拿走了。但是以色列因为是扼着霍姆兹海峡，而从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地方经过霍姆兹海峡才能够到欧洲去，所以呢它控制了一个世界最重要的交通的要道。但是呢也因为这样，以色列呢也得罪了非常多的国家。那么待会儿呢我就来跟大家谈谈今天《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待会儿就不多做任何的评论，我们只是把这条新闻详细的告诉大家，让听众朋友如果你对历史地理有兴趣，而且对于目前为什么以色列的国家挤在那么狭小的地方，可是他们是寸土必争的。我们待会儿在广告过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我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些详尽的报道。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对于看世界新闻有兴趣的话，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自己国家的以色列，终于在中东地区霍姆兹海峡的附近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迫受害，就是来自于德国啊，当时希特勒不知道杀了多少的犹太人。那么现在呢，最重要是因为呢以色列本身呢握着霍姆兹海峡，那么这个地方呢又是中东国家是环绕在附近的，所以变成呢这个以色列的在这个小小的霍姆兹海峡坚守他们的立场，而这个川普呢却希望呢他们能够退一步。所以现在今天世界日报这一则新闻呢，川提出这个希望缴械的计划呢被以色列全盘的否认了，两个人很罕见的公开了他们彼此的分歧。所以今天呢我借着在这一次我们新闻的节目在最后呢，我把这一则新闻为听众朋友完整的播报一次，而我采用的是《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底宣布了一项让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解除他们的武装，但是他有15点计划。可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9号公开拒绝这项计划的提出， 并且表示以色列的部队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进行任何撤军的活动。也就是说，哈马斯的武装不解除，那么以色列现在所在所占有的地方呢，是一步都不会退让的。这就是目前内塔雅胡跟川普之间很罕见的一次在公开上的分歧。在今天，根据内塔雅胡办公室发布的会议记录，他在星期天进行了内阁会议，他表示，我要在这说清楚，以色列拒绝这一项所提出的15点计划。他表示，以色列已经把这个疑虑告诉了川普政府。而内塔雅胡表示说呢，现在正在跟美国讨论这一个问题，他们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绝不会接受，我们知道如何应对这些不同的想法。他也表示了，只要我是总理，就不会成立巴勒斯坦国，无论是在加萨还是到西岸去。尽管内塔雅胡和川普曾经关系很亲密，但是他们在川普推动这个地区和平的关键的细节上呢，存在了很大的分歧。英国卫报在今天报道，以色列先前表明要拒绝美国主导的这项计划，而就在川普上个月宣布这个计划不久之后，以色列加强轰炸巴勒斯坦的领土。内塔雅胡办公室也声称，公布的版本并不反映以色列的立场。但9号的驳斥更是有力了，也更加直接，而且这也似乎是针对在川普的白宫。也就是说呢，以色列的这位总理现在已经公开对川普说，你的一些意见我是不赞成的。9号的驳斥更加有力，更加直接，而且全面是针对川普的白宫。与所有我们的指手画脚的人不同，我们会为以色列的安全做必要的事情，我们有能力，也知道怎么样在必要的时候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即使对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是内塔雅胡对媒体的一个公开的表示。而川普的和平理事会星期天则反驳了，这个计划仍然是唯一的出路。这个理事会加萨问题高级代表拉姆德诺夫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我们今天提出的方案是确保这一类的悲剧不要再一再的重演，这是唯一现在我们可以做的。而这项获得美国支持的计划提出了一套相关的程序，包括由哈马斯分阶段把武器交给新的加萨巴勒斯坦行政当局作为一个交换，而以色列是要逐步撤出目前他们所控制的加萨超过50%以上的地区。哈马斯表示说，交出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先要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且要从加萨撤军。 BBC 在今天指出，内塔雅胡今年秋天会面临一个艰难的连任选战，不太可能在加萨这个问题上现在让步。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引导了加萨战争的爆发之后，内塔雅胡一直承诺要对哈马斯取得绝对的胜利。也就是在以色列这边，内塔雅胡呢表示，他们绝对不可以容许哈马斯呢拿到他们绝对要的胜利，要占有某种土地。但主导加萨将近20年的哈马斯 现在仍然是控制加萨的部分地区。以色列跟哈马斯去年十月同意了由美国支持的加萨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但这个协议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还需要延后处理，比方说哈马斯是不是会继续控制加萨。川普的加萨和平计划明定哈马斯必须放下武器，而这也是以色列的核心要求的重点。可是对哈马斯来说，武装抵抗以色列是他们这个组织的核心信念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解除武装呢，就成为了最主要的争议的焦点。所以今天这一则新闻呢，很值得大家仔细的看一看。正如《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标题就这样写着，川提出了要哈马斯缴械的计划啊，但是以色列坚拒，因为呢这中间有很多很微妙的地方。如果以色列同意了，那么有一天哈马斯若反悔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措手不及，而整个中东地区会完全沦落在哈马斯的手中呢？没有人敢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中东的问题真的很难解决，而且最重要牵涉到的就是回教宗教的一个政治意识上的问题，再加上原来中东的回教这些国家的人也不是很容易去谈判的。严格来讲，以色列本身呢，他们的宗教就是犹太教，而回教跟犹太教本身在历史上呢就有一些分歧，所以有兴趣的话，听众朋友不妨可以看看他们的历史文化，也就会了解为什么中东地区呢从二战之后到今天都是风雨飘摇，战争不断。上午时间在9:50:45，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听一些歌曲，也要跟您说差不多要再见了。上午时刻9:51。

0: 今天在世界日报的社区版，也就是他们的 B1 版上，看到放在头版头条，在 B1 版上的头版头条，这个新闻呢让人看了好难过。幸好这位年轻的孩子32岁王楠，他是不幸病故的，现在他的骨灰呢由这里的社团的人把他送回去。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条相关的新闻。一位32岁福州籍的女子，今年4月，现在才8月，也就是4个月前，她是从北卡洛莱纳跑到了纽约，在布鲁克林八大道，在八大道 S Avenue 有个叫华社的地方住下来。可是呢，不到一个星期，他因为生病而突然死亡。他没有留下任何钱，甚至呢，他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而他突然的过世，让社区的人呢非常的惊讶。幸好有一个在曼哈顿还是在布鲁克林啊，我现在没有搞清楚，有一个叫纽约亲子互助会，辗转通过了各种方式，而帮他联系到了中国老家的妈妈，也就是帮他找到了他原来母亲还在老家，最后做了决定，就是把他的骨灰送回到老家。32岁的福州籍的这位女士啊，叫王楠，多年前到美国来，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绿卡，而今年4月中旬，当时住在北卡洛莱纳德罕，在 Durham， 在这个地方，她在社群媒体上呢寻找到纽约来的交通方式。当她抵达到纽约之后呢，他是跑到了八大道59街那里的一个住所，没有想到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旅程的终点。根据当时王楠的同住者是这样介绍的，4月24号这一天，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突然呢明显身体很不舒服，而且呢他呕吐，身体严重的不舒服，并且呢还导致了他的尖叫。他们多次问王楠要不要打911送他去到医院去，可是王楠呢都拒绝了，也可能他当时的身份啊，他可能是偷渡进来的，所以呢他不愿意到医院去。结果到了4月25号，他被发现在八大道，在他的住所里面呢过世了。这时候周围的外面的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只好打电话报警，警方跟法医呢都介入了，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同住的这个人呢只找到了王楠留下的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他的微信账号。结果这个时候呢，他们一方面在小红书上找人，一方面联系纽约的亲子互助会，希望社区能够给他帮助。在小红书上面首先回应的是王楠妈妈在纽约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说王楠的妈妈和妹妹都在中国，他来到纽约之后是他帮着王楠呢搬进了最后他所居住的地方，可是他当时完全不知道王楠的身体状况，也没有预知到就是这个唯一在纽约协助他的人呢却不知道呢他有如此严重的疾病。所以呢得知后呢，他们彼此互相联络，由这个亲子互助会来协助处理了 这个来自于这个福州的这个女孩子，现在呢她来到从北卡，她最早是到了北卡，从北卡到纽约，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她过世了。现在八大道的华社大家帮助她回归故里，所以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您一个人在这啊，请你最好呢留下你的地址电话啊，万一有重大事件，不是这么悲惨的事件，万一有重大事件而一时别人没有办法帮你的时候，你留下了一些电话，重要的可以帮你去协助你去及时给你应有的帮助，帮你找家人啊，帮你送到医院去啊，或怎么样，希望大家不要一个人闷着头啊，一个人在家。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时间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纽约的一项外电报道，随着目前转型策略推升，股价有所翻涨，美国晶片制造商 Intel 寻求筹募资金扩张晶圆代工的业务，计划通过发行股票募资150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是4836亿。而路透社在今天报道特别指出了，过去曾经是全球半导体龙头的 Intel 英特尔目前正大举投资新厂以及先进封装能力，以寻求他们在晶圆代工领域挑战台积电等业界的领导者。Intel 在盘前股价一直跌了超过 3%， 可能也是市场担心发行新股会稀释现有的股东的权益。Intel 的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上倍了，表现也优于同业。摩根大通证券也包括了 Goldman Sachs 高盛 Morgan Stanley， 还包括了花旗环球金融公司将担任英特尔在这次股票发行的联合账簿的管理人。所以可见英特尔这一次啊，绝对不是轻易所做的这一项决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在即时方面的国际新闻，哥伦比亚在今天发生强震，规模 7.4， 撼动了几乎南美洲多个国家。目前我们看一下相关的灾情，来自博格大的重要外电报道，哥伦比亚今天上午发生强烈的地震，撼动该国跟其他拉美的国家。哥伦比亚首都博格大和厄瓜多首都基多都有多栋建筑明显的摇晃，而各国太平洋沿岸的乔科省也传出有人员受伤，而且也有灾情。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在这一次测得的规模是 7.4， 震央是位在哥伦比亚的西部，震源深度在100公里。哥伦比亚地质调查所也表示，这一次的地震规模是6.6级， 而主阵远到北方的巴拿马也有明显的震感，波哥大有多栋建筑进行了疏散。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乔可省在省长科多巴库里在社群平台也表示，地震而造成人员的受伤以及严重的灾情。他说，我们的乔可省刚刚经历了这一场大地震，我们的担心可能是后续的余震。虽然在震央是在圣荷西的德帕尔玛的附近，但省会积事多，在有人受伤，有建筑物也严重的受损，所以灾情呢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评估。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地震。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最近有几个地震可以让大家注意一下。一个呢就是在日本熊本县也有地震，在8号那一天有发生强震，罹难者呢是39人。这是在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而最大的震度呢是在当时是在7，所以熊本县呢到现在都还在进行救助当中。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提醒大家注意，在今天《世界日报》在社区版这一则新闻呢是刊登一名32岁的福州籍女子4月从北卡来到纽约，她在布鲁克林八大道住下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因为生病而突然身亡，她没有留下任何的钱，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而她突然的离世也让处理他身后事的人成了一道难题。社区组织纽约亲子互助会在得知消息之后辗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而为他联系到了远在中国老家的妈妈，最后呢把他的骨灰送回到老家。王楠是福州籍的一位女孩子，多年前来到美国，而且呢他已经拿到了绿卡。今年四月中旬，他当时呢是住在北卡洛来纳州的德罕。王楠在社群媒体上寻找到纽约的交通方式，然后在4月19号他抵达纽约，当时他住在八大道59街附近的一个住所，而这居然成为他人生最后的一个终点。据同住的人呢介绍说，4月24号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出现了身体的不舒服，而且呢他会呕吐，身体严重的不舒服，而且还会尖叫。他们多次问王楠是不是需要拨打911把他送到医院，但是王楠呢可能因为没有身份，所以他拒绝到医院。4月25号上午，他被发现在八大道的住所之内过世了，所以周围的其他人呢就报警，并且由法医部门介入。在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同住者根据他留下的唯一线索呢，就是他有一个微信的账号，然后在小红书上呢在帮他寻找啊，就是希望找出他的身份，确定他的名字，也希望能够借此呢找到他的家人，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现在亲子互助会的负责人黄妮可表示，已经搞清楚了王楠的身份，也找到他的家人，他们面对着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善后工作，而希望最后呢他可以把骨灰送回他的故乡。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所以在这我附带多饶一句，各位听众，如果您在这没亲没戚一个人啊，不管您是怎么来， 可是呢，你都应该把你自己相关的身份啊、内容啊要留下来，因为万一有意外的时候，也能够让朋友能够帮助到你。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则新闻，我们在播报的同时也觉得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希望告诉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合法非法来到美国，可是呢，把自己的身份留下来或者告诉一两位朋友，有必要的时候应该寻求在这里的相关的一些单位的协助，不管在这边的一些同乡会啊，或者你所熟识的朋友，其实应该讲出来，别人呢也会给你一些帮助。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南丽。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9度，最低73，现在的气温是80，空气品质43，风力7级，现在的体感气温是82。那今天的温度呢，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还算是89度，应该等一会儿会很热的，大概到2点、1点钟87，3点、4点就88了，这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如果你要出门不是这个硬性的一个时间的话，那就避开这段时间吧。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115.19点，指数是在53933.1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9.72点，指数是在26700.34点。这是今天给大家报的一些基本的参考资料。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自由女神像啊，旁边游船翻覆，母婴落水亡，12个人获救，船长被控13项罪，而且被逮捕了。海岸防卫队调查是否涉非法包船载客。看到这个，我相信在纽约的朋友也好，或者亲戚也好，在这边呢，应该经常，你都应该去过自由女神像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去过，上了岸呢，到自由女神像那边去了一次，坐船在那边绕呢，连那次去上岸呢，大概有3次，一次，是有一个活动，一次是，婚礼啊，参加人家的婚礼，那应该有4次哦，几次都参加人家婚礼，在里面绕了一圈。所以看到了这个消息呢，这个资讯呢，就会感觉到哇哦，怎么搞得在这个地方还会翻船呢？我记得上次我参加亲戚的婚礼的时候呢，他们是。年轻人嘛，喜欢在船上举行婚礼，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也蛮有意思的，蛮好的但是呢，那个船那天呢比较颠得厉害，我就看到很多人呢吃了饭呢就会去找洗手间要吐，或拿到油纸袋吐。那有人不敢吃饭，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晕船的毛病，那天又颠得很厉害。我呢还好，我的蛮 lucky 的，蛮幸运的我是坐啥都不晕，虽然不会骑脚踏车，但是坐车不晕，坐船不晕，坐什么都不晕。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没吃饱，所以我就人家正在那边，在那边很不舒服的时候，我还再去找找看还没有吃哪了。但是呢，你看看这个。这样子的就会真的会翻覆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昨天前天才看到台湾的新闻，就是台湾的台风很厉害啊，从澎湖飞到台北去的那个飞机呢，哇，上面颠簸了，你看大家都认为要完了。就坐在上面的乘客很紧张啊，还有人赶快来录影了，所以才发布出来。在新闻里面看，我一看呢，我就觉得好紧张啊！我其实是在澎湖出生的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了，就看到那个飞机也这样子，哇，那个全部飞机的乘客尖叫啊，干嘛之类的，祷告啊，祈祷啊，尖叫的，人声不断。我就觉得好恐怖啊，结果到达目的地以后，大家都拍手，就觉得捡回了一条人命。就现在看到又在纽约又有船翻覆真的是觉得怎么天灾人祸不断
纽约港的自由岛附近八号晚间发生致命的帆船事故，一艘载有14人的小型动力船，哦，可能是比较小的船吧，像我们坐的人家婚礼的都是比较大的船哦，在自由女神像附近的水域这个地方翻了。来自皇后区大学点的一个，看在我们皇后区大学点那的母女送医后不治了，造成船只翻覆的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中，驾船者呢已遭逮捕了，并被控13项罪名，美国海岸防卫队并正在调查这艘船是否涉及非法载客包船营运。警方表示呢，八号晚大概10:25接获了报案，此自由岛附近有船。

个人。以后呢，宣告不治，其余12人获救后，情况还算稳定。这消息显示呢，桑切斯就是这个母亲和女儿都居住在大学点，女婴的父亲也是桑切斯的男友，事发时同样在船上，当局尚未公布其他乘客的身份。这个涉事的船只呢，是一艘约大概22英尺长，船头设座位的这个动力船呢，事发时候共有14个人在船上。根据报道呢，这类船只一般可搭载10到12个人，部分执法消息人士因此指船只似乎是超载了。小船好像颠覆的都会比较厉害，你看我参加人家婚礼的船是大型船，还觉得颠得这么多厉害，很多人都受不了了，何况你这个小船，然后你在这个超载的话，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呢？所以这一点呢，也让人家感觉到真的是蛮遗憾的哦。为什么这些，如果你是商家，你是正常营业的人，这个情愿少一个人，我是觉得哦，而不愿意不但是多在一个人两个人，那就差别很大。小船增加一个人两个人重量就差别很大了。所以这也是真的提醒我们大家，如果你自己或者你亲戚朋友准备去的话，还是要谨慎小心，要看好。如果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了只能载10到12个人，那如果他超载的话，我情愿不上这艘船，就说不去玩也不会怎么样嘛，顶多趁兴而去扫兴而回嘛，对不对？又住在这个地方，要去的机会多的是啊，所以生命还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记得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曾经谈过这个问题，也就是川普的关税退款的问题。我那时候在想，你退了还是给企业啊？那么怎么样子可以给这个转嫁给？因为你当初是把这个转嫁给消费者的，那你现在怎么回馈给这个消费者？那时候我就蛮质疑的。现在真的也有参议员要管了，企业私吞川普关税退款，参议员要管。华伦当初转嫁成本给消费者，点名哪些呢？苹果、奈吉、沃尔玛等拟定回馈计划。他点名你们要有一个回馈的计划。自从联邦最高法院啊推翻川普总统全面征收进口关税以来，川普政府已经退还大约1000亿元的税款，但消费者不要指望能从中获得补偿。这个我就说过了啊，包括苹果啊、奈吉啊和沃尔玛等大企业目前都没有将退税款和消费者分享的计划。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华伦已敦促那些获得关税退款的公司将他们收回的资金直接回馈给消费者。我觉得华伦呢，这个退款呢最终可能会高达1660亿，那是直接支付给缴纳关税的进口商，尽管消费者也承担了部分的成本，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公司都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会退还给消费者。华伦呢7号致电的苹果、亚马逊、尽量奈吉啊、摩托罗拉和沃尔玛等，要求了解这些公司的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缴纳的进口关税退款金额。今年二月最高法院裁定了他们关税无效，川普总统无权征收这些关税，而且他在信中呢敦促这些公司将退款补偿给消费者，因为有关税生效期间为你们的产品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华伦指出许多企业都提高产品的价格，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虽然承担了部分进口关税带来的成本，却没有获得类似的补偿。我觉得他提出来，华伦是一位蛮资深的议员啊，我觉得这个提出来是对的，所以他能看到这个当然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但是我一直在想，这要怎么退呢？现在来个大减价，那也是去买的人才会获利，那以前买的人呢？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有吸收，但是我的感觉是消费者吸收的可能更大，我的感觉啊，我讲的。所以你企业把你吸收的部分扣过来，然后其他的部分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其他的部分呢那你就回馈给消费者。但这个消费者怎么回馈我就不知道，如果你到了沃尔玛去买一些东西，你是不是还留着你的收据收据留着呢？是不是就可以凭收据去要求呢在这个期间买的东西？但是真正会把这个收据一直留着到现在的人，我觉得可能不多吧。我有看过几个人真的会，他都把很多东西都留着，都记账干什么的，每天都记账哦，这是好习惯的。我自己记了一阵子，记了一年两年嘛，就放弃了。我觉得我的消费就是很简单哦，然后呢，钱就这么多。所以其实这是不对的观念，不管是小资1块钱2块钱都应该要记账的，这才是真正的过日子才是正确的。我看过1-2个人，但是我觉得像我一样没有记账的人应该是多数吧。 我的感觉是这样，不晓得正不正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呢？我觉得最基本的，我只能想到说，把你自己啊的吸收的部分扣除过来，这一定有记录的嘛。扣除过来，扣除下来，然后其他的看怎么分配给消费者。这一点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蛮困难的。如果说你说哦，大家来登记，那好了，那大家都跑去登记了。你本来可能是多花了10块钱一报，没有凭据，没有凭证的话，那就很容易虚报嘛。但是有凭证的话，有几个人能够留有凭证？那么这些商家要怎么样退回？如果你买的大件，我觉得还好，比如说你买冰箱啦，这个电视机呀，或者是大型的规模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好退的。但是如果你买的就是你的生活，比如说你每天要吃的喝的呀，牛奶呀，这些东西或者几件衣服啊，一个鞋子啊，我觉得这好像很难呢，很难有人会留着这些凭证哦。所以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意见啊，更好的方法来促进这件事情。既然有议员已经提出来了，当然这个就丢给了商家，看商家该怎么办。我相信能够做出这么大生意规模的商家都是蛮聪明的嘛，应该哦，所以也应该想想什么点子哦，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掉啊，不要和稀泥啊，反正你拿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退，大家就这么拖着吧。那希望，我不晓得我自己在这期间有没有买，好像有买一些大件的物品啊，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好处啊。如果买的，你说你买一双拖鞋，买一双鞋子100多块啊，或者是干嘛，我想很多人也懒得去跟你计较了，这个麻烦嘛，可能还要找单据啊什么的。接着呢，也是一件对我来讲有感而发的一件资讯，说颠覆了认知啊， X 世代婴儿潮有金钱的焦虑症。有的地方呢披露，消费者信心分居在美国倒数第一、第二名，生活比千禧啊 Z 世代呢更不快乐。为什么呢？有一篇报道呢，他说颠覆了我们对婴儿潮和 X 世代的认知。报道指出，婴儿潮和 X 世代经济压力重，焦虑感呢导致消费者信心低落，生活比千禧年和 Z 世代更不快乐。哦，在大家的普遍的认识中， X 世代是所谓的躺平世代，婴儿潮世代则是真正实现美国梦的一代。我就是要讲这句话，婴儿潮世代现在大概都60多、70多、80多吧，或到90这一代，应该都算是婴儿潮这一代。这两个世代都不该为金钱感到焦虑啊，但是事实看来却不是这样。 X 世代目前的消费者信心在美国各世代中是最低的。根据商业研究机构经济评议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它六个月平均值为78点，是至少4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婴儿潮世代呢，它紧追在后面为83点，也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自2025年初以来，这两个世代的消费者信心就呈现持续的下滑。在这个同时呢， Z 世代和千禧世代这两个通常被认为是精疲力竭、悲观 悲观啊，悲观绝望且无力承担成年生活成本的世代呢，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保持在110点左右的稳定水平。 X 世代的焦虑来自结构性的问题，他们是美国第一代在50多岁时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要承担子女抚养费用的三明治夹心族群。心理学称呢，这一人生阶段正是幸福曲线 U 型曲线的底部。调查显示 70% 的 X 世代表示他们更害怕钱不够用而不是害怕死亡，比率高于千禧世代的 66% 的婴儿潮世代的 61%。 不只是 X 世代，婴儿潮世代也普遍感到焦虑。婴儿潮世代占美国人口的 20%、哦、也蛮高的，却拥有全国 31% 的财富，综合85兆元，但这笔财富并未在他们之间平均分配，这就是问题了。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婴儿潮世代中最富有的 10% 家庭呢，掌握了该世代71%的财富，10%的家庭掌握了该世代71%的财富，形成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均的局面。少数人可以安享晚年，而大多数人却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来应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婴儿潮世代的焦虑来自如何以有限的经济资源来应付不断上涨的医疗保险成本和日常的开销。看到这你会觉得蛮唏嘘也蛮感慨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应该婴儿潮世代是蛮多的婴儿潮大概在70、80、90吧，可能从65岁开始吧，这都算是婴儿潮世代的人。他们这个世代的人呢，真的我觉得经历的蛮多的，经历二战以后你看那时候的嬉皮，他们的一种思维反战争反当时的一种那种现象的一种思维，所以很多人就嬉皮这个抽大麻啦留长头发啦，我不说留长头发就不好那时候蛮流行的，然后呢就是一种故意把自己打扮成或者真的很颓废的样子，好像就经历了很多事情一样那样那个世代他们经历，然后经历了这个经济的复苏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复苏很多，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抓住经济复苏的这个节奏的话，我相信他们就是所谓的他们就会比较我现在的生活就会比较舒服了，比较不会那么忧心。假如你没有抓到了那个节奏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凄凉一点，到现在就会焦虑一点，不能说凄凉没那么惨了，可能会焦虑一点。我知道很多那个世代的人呢，婴儿潮世代人很多人呢他生活的非常的轻易，我刚刚讲是比较颓废一面，但也有人他在这个阶段呢他找到了一些机会，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子来生活怎么样子按部就班的上班那很多美国公司都有 401K 参加了这个那时候他选择了 401K 那么一直到工作呢也不是说我到了62岁还是65岁我就退休，他们可能会延到69岁啊70岁在退休拿到全额的失安金的这个钱那现在生活也蛮悠闲的一方面他有 401K 一方面他可能这个失安金就可以拿到3000多块应付一下平常的开销自己吃一点喝一点应该没问题，当然你要买什么奢侈品那就看你自己的 401K 或者你的存款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不管是在 哪个时候啊，对有些人呢，他就是一种一种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可能你就颓废下去了。可能有的人吸的大麻，他就没办法戒掉了，可能进一步再吸别的东西啊。那当然，好像越战也应该包括在这里面啊。所以说，有人去参战了回来，对他来讲那种创伤战争的创伤，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阴影我相信不但是这边的人会有这种创伤，就算是在中国的，不管是日本的侵入也好，内战也好，对很多那个时代的人都有心灵上很重的创伤，一直都有的人你可以看他表面上谈谈笑笑没有问题，但是在内心里面那个结或那个阴影好像挥之不去我知道在台湾，我在节目中也谈过很多的军人或退伍军人，他们呢喜欢喝酒等等的，我觉得那是一种逃避那就是说我麻醉自己，在美国也看到我看到很多参加越战以后的人虽然辅导他去上班去找工作，但是他就开始这个酒精，这个喝酒呢就中了酒精毒中了这个毒，就一下子就拔不出来了。很多人是这样，或者他就真的有点自我放逐的味道了。所以呢，我又要讲我是坚持反对战争的我觉得不管对人家都说在战场里面那个，如果是军你两个敌对的杀了军人是不犯国际法的，不犯战争法的，但是是没错了，那时候你在打仗嘛，总是会你一定要杀的敌人嘛，那当然就不犯战争法，但是对他们也是人呐，对他们的精神上的一个折磨你也是不能够小看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家人需要专家为他们来做辅导，为他们来这个解除心理上的这种障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的海湾沿海呢，这个叫应该念四吧，嗜肉菌感染激增，高温海水呢助长的繁殖。路易斯安那州呢有九例病例，有五例都死了。公卫官员呼吁提防坏死性的筋膜炎。在这边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夏天呢，大家都喜欢出去，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大家都喜欢出去戏水那么你就会觉得舒服嘛，可是你就在无形中就被这个病毒给感染了。所以我在这边呢只是提醒一下，他说感染的症状包括了水泄胃痉挛恶心、呕吐、发烧和发冷。所以如果你出现这种现象赶快去找去医院就医。同时他们还建议接触海水或生海鲜后应立即用肥皂和干净的流动水清洗伤口，处理生贝类时免疫力较弱者应先戴上防护手套，而且料理这个一些贝壳类的这些东西时候，务必先丢弃已经开壳的贝类以确保安全。一般我相信一般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去买那个这些贝类的东西的时候，它壳已经开了，一多半就是说它已经不新鲜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千万就不要了。你去买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挑，那挑过了以后呢，也要 如果说你是回到家才发现的话呢，那情愿就牺牲啊、哦，牺牲一下就不要了、丢掉。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喜欢去海边戏水的朋友们啊、要特别留意这个现象。接着呢，就是有一位不幸的消息哦，我看到这个，也蛮感伤的哦。有一位华裔的女病人呢，她病故了，她在八大道华社帮助魂归故里哦。哎，看到蛮伤感的，从北卡出生到纽约，不到一个礼拜就病故了。亲子互助会将他的骨灰送回了老家。他是32岁的一个福州籍的女子，今年呢4月从北卡出生来到纽约，在布鲁伦八大道华社住下，不到一周后他因病突然身亡，没有留下任何的钱，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骤然离世让处理他的身后事成了一道难题。社区组织呢，纽约亲子互助会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辗转透过各种方式为他联络到了远在中国老家的妈妈，最后呢得以将他的骨灰送回老家，魂归故里。这位福州籍的华女，她叫做王楠，多年前呢来到了美国，已经有了美国的绿卡了。今年四月中旬，当时家住北卡罗来纳州的王楠呢，开始在社群媒体上寻找前往纽约的交通方式。四月19号左右呢，王楠就抵达了纽约，随后就住进了八大道交59街附近的一个住所。没有人想到啊，这竟然成为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旅程。根据当时王楠的同住者介绍，4月24号，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王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身体不舒服，包括了呕吐以及因为身体严重不适而尖叫等等。同住者说，他们曾多次询问王楠需不需要拨打110来帮助呢，或者送他去医院，但王楠都拒绝了。4月25号上午，王楠被发现在他八大道住所内去世，警方以及法医部门随即就介入了，他们就寻找身份。他说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同住的人呢，根据王楠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他的微信号码呢，开始在小红书上寻人。在此同时，同住者联系了纽约亲子互助会，希望得到社区的帮助。在小红书上呢，首先回应的是王楠妈妈在纽约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说，王楠的妈妈和妹妹都在中国。王楠到纽约后是他帮着搬进了最后的住所，但他当时完全不知道王楠当时的身体状况，更没有遇到会发生这么样子的一个变故。亲子互助会得知消息后，马上和王楠的妈妈取得联系了，并知道那是一个低收入家庭。亲子互助会又和警方联系，得到王楠中国护照的照片，得知他在1993年8月5号出生在中国福建。警方还说，王楠呢随身带着新旧3部手机，他没有银行卡和信用卡，但有几张礼品卡。据王楠的妈妈说，王楠在新冠疫情期间身体就不好了，好像是肾出了问题，并因此回国休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用中药来调理，后来又回到了美国。妈妈说王楠不相信银行，因此一直没有在银行开户，也从不使用信用卡，但会购买礼品卡使用。 妈妈希望女儿的骨灰能够回来，那么这也是由众筹来帮她回家的。看到这边呢，真的是蛮令人感伤的哦。就说这位家里环境并不好的一位年轻的女性来到这边我不晓得她为什么从内州到纽约，是不是觉得纽约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呢？来到了千里迢迢来这边，那我就觉得她生病了，不舒服，呕吐或者痛。很多人呢，我自己以前呢，我是胃比较敏感哦。我们家里的人呢，心脏是蛮好的，但是胃哦，说真的就比较不好，比较弱一点，不是有什么问题，比较弱。我们家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啊。那我自己呢，只要稍微吃到一点点不太干净的东西，我就会一直呕吐，那绝对会呕吐的。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别人吃了没事，吃了零嘴没事，我吃了同样的东西就会有事情，就会呕吐。所以当你发生这个呕吐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疏忽掉了。像我呕吐，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因为呕吐去看过医生，真的没有。我自己会备了一些酸梅哦。讲起来，台湾很多人都说怀孕的时候才会吃酸梅，我不是，我是因为知道自己胃不是很好，所以我会买的酸梅。如果今天在外面吃什么东西，感觉到胃有一点不舒服，我就会泡酸梅水喝，真的会帮助很大。但是也会尽量的小心哦，吃东西不要吃到不干净的。就像我们刚刚讲海产的东西，你真的要好好处理干净，要不然你最近就不要吃哦，要不然真的要好好的把它处理干净，而且要熟食哦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也不能算他的太大的疏忽。你说呕吐或他有别的不舒服尖叫，如果真的有别的病别的问题存在，那好像就真的就应该去就医，而不应该省这个钱。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比较困难，因为他也没留什么钱嘛，所以以致导致他就说能忍就忍，就觉得哎呀吐一吐，可能身体那因为吐而带来的别的不舒服可能也是正常的，所以他没有讲说他到底是不是生病，他到底是什么病，没有讲。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值得去探讨的，让我们大家增加除了对他这么年轻就去世，感觉到非常的惋惜，也感觉到一个人在这边奋斗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在这边，亲不亲故乡人嘛，对不对，这些侨社的帮助呢，真的是在很多的社区华人社区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他能再早一点发出求救的信号，是不是可以走出去多问一些人，多参加一些比如说社区里面这个社团的去参加，去询问人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啊等等的，或许是不是会好一点呢？这只是我们事后说，让我们大家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一些警惕哦。像你同住的人就说可能只是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并没有作息时间干嘛，没什么交往，但是不是大家也应该互相的了解一下，尤其他们有什么亲人嘛，了解一下状况，基本的状况等等的，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呢？这是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已经魂归故里了，希望他一路走好啊。但是我们活着的人，如果你周遭有这样的一些人存在的话，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提高警觉，去不是说你要出钱出力啊，而是说你可以就是带他认识多一点的社团或等等的，大家可能会比较通个气，会比较好一点。同时你自己如果有这个困难，也不要藏着掖着，就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够解决，不 不然话就没别的办法，没有路可走了，还年轻嘛，所以这也是看到以后的一些感想，特别提出来和大家来分享。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啊，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随着北半球的冬季的到来，这天一冷啊，有一些人的呼吸道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了，比如说咳嗽啊、哮喘啊等等。还有一些老慢支的患者是最怕这个季节，每一到了这个季节呢，他的气管症呢就开始发作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北大医院呼吸科的池春花池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困扰大家的慢性咳嗽，它的病因、症状以及如何应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些生活中比较实用的健康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共同来关注慢性咳嗽的预防和治疗。
9: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8: 池大夫您好，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10: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现在啊，天儿已经开始凉了，那在我们的周围呢，也不断的会听到身边的同事啊，或者家里的亲朋好友啊，就会开始这样的有嗽嗓子还有咳嗽的这种声音。而且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啊，他比如说在前几天得了一次感冒，那么这个感冒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症状尾音，就是这个咳嗽不断，一直咳一直咳，有的呢甚至能咳到一个月左右。那么是不是咳嗽的这些人在我们周围是特别多呢？咳嗽是一种很常见的病吗？
10: 对，咳嗽呢，可能人的一生当中估计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作为我们呼吸科大夫在看门诊的时候，因为咳嗽来看病占的比例非常大。实际上咳嗽这种症状哈，它只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很多疾病都可以表现为咳嗽，有的病是呼吸道的，有的病甚至根本就不是呼吸道的病，也可能咳嗽。
8: 嗯，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咳嗽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反射的反应，它是一种症状，而不完全的说是一种病。那您跟我们说一下，都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原因会引发我们的咳嗽呢？
10: 主要呢，从呼吸系统来说，比方说我们又分上呼吸道的疾病引起的和下呼吸道疾病引起的。
8: 嗯，
10: 比方上呼吸道鼻炎、鼻窦炎、咽炎、喉炎，而且呢，这些不同的疾病，比方说鼻炎、鼻窦炎，它实际上还分成不同的种类，比方说过敏性的鼻炎、感染性的鼻炎等等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下呼吸道呢，就是喉以下这些，就气管、支气管、肺脏，它的所有的疾病都可能引起咳嗽。大家熟知的气管炎、哮喘、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都很常见。其他的病像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纤维化，甚至大家最害怕的病肺癌，它都可能是表现是咳嗽。
8: 那您想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这个健康节目的时候呢，也会听到有一些其他的病症，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啊等等，这样的病也会有一个症状反应呢，就是患者会不断的咳嗽。那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除了呼吸道系统疾病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有可能也会引发咳嗽？
10: 病人可能咳嗽，他看病首先会选择呼吸科，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我咳嗽嘛，还是呼吸道最常见，就会来。但是通过呼吸科大夫的检查呢，他会判断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肺外的疾病。像肺外的疾病，比方我们经常会碰到的老年人夜里咳嗽，甚至都睡不了觉，恨不能有一些病人要坐起来咳嗽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们一看来了之后，这个病人检查听诊的时候发现，两肺都有失落音，心脏呢它的那个增大了，心脏的这个范围增大了，那么再一查血压也是高的。这种病人实际上他就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了，心力衰竭，他也可以表现为咳嗽。
8: 嗯，那这种的就是病根在心脏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这个胃食管反流，它引起咳嗽这种情况普遍吗？
10: 胃食管反流实际上是就是如果是照胸片没有问题，那种慢性咳嗽，就是咳嗽八周以上 X 线检查没有问题，这些病人里面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有可能占到 20% 左右，确实很多。有一些这个胃食道反流的病人，他可能会伴随着反酸、烧心、打嗝、腹胀这些表现，有些病人只表现为咳嗽。这个所以有的病人他以顽固性咳嗽来看病的，我都诊断很多例了，经过检查是胃食道反流，然后治反流咳嗽就好了。其他的全身性的疾病累积到呼吸道了，也可能免疫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血管炎、支气管肺也会受损伤，有些人也会表现为咳嗽，药物也会引起咳嗽。药物引起咳嗽，这个在我们看这个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里面，通常我在问诊的时候会首先问，会问什么呢？问你有没有高血压，服的哪一种降压药。那么哪一种降压药常常引起咳嗽呢？就是我们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这一大类的药，它通常都叫这个比方说有一些哈，以前大家吃的很多像开波通，就什么什么普利这一类的药，大致也有接近 十几种、二十几种，对，很多的药。这种药很好，它对降压效果很好，是一线的降压药，而且对心脏、心血管都有保护作用。但是确实有比例不等的病人会引起咳嗽，多大比例呢？10%到30%。很多人这种现象，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是确实是女性更多。这些人他吃这一类的降压药哈，有些人吃一两天就会开始咳嗽，有些人可能是吃了几个星期才咳嗽，不一样。但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咳嗽，不停药，这咳嗽是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通常是干咳为主。
8: 那看来啊，其实就是不同病症引起的咳嗽要区别对待，对于每一种情况呢，都要认真的加以分析，找到它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然后再来对症下药，而不是说上来就一味的止咳啊。那说起这个咳嗽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咳过，就连刚生下来的小婴儿都不例外啊。对于慢性咳嗽呢，实际上我们对它的分类其实了解的并不是特别清楚，您给我们再说一说，这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细的划分？
10: 咳嗽呢，就是我们分为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慢性咳嗽。急性咳嗽是指咳嗽3周以内，亚急性是3到8周，慢性咳嗽是8周以上。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主要是指的就是胸片没有异常的这些咳嗽，因为如果一照个胸片就发现病变了，很容易就诊断出来了，它是肿瘤还是肺炎什么问题的哈。所有的这些咳嗽时间比较长的，尤其是2-3周以上还不好的，胸片一定要照，可以排查出一些大的疾病。然而大家最恐慌的说肿瘤，那么它通常是通过影像学能够发现到一些线索，尤其是咳嗽伴有这个痰中带血，这个病人呢吸烟很多年，他这个肿瘤的发生率会比正常人高出很多倍。现在实际上国家也很支持戒烟的啊，它的好处非常多，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要抽烟。
8: 其实呢，关于这个吸烟的问题啊，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谈论过很多次了。对于吸烟的危害，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明了了，但就是管不住自个儿。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和池医生一样，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千万呢要为您的健康着想，戒掉手中的香烟。每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医院里看咳嗽的患者就多了起来。有的人咳嗽的时间长，有的人咳嗽经久不愈，被称为慢性咳嗽。引起咳嗽的病因很多，治疗的手段也各不相同。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辨别慢性咳嗽的病因，并且及时的加以治疗呢？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临床呼吸科专家为您详细解析慢性咳嗽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回到咱们的慢性咳嗽啊，池大夫，咱们现在慢性咳嗽呢，有哪些诊断方法能够比较明确的帮我们判断出我的咳嗽是哪个类型，什么原因引起的？
10: 这个慢性咳嗽呢，如果我们照胸片没有问题，其他的这个需要检查的话，我们一般检查还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常见到罕见这样的顺序去查。那么慢性咳嗽的病因呢？这4种疾病哈，它实际上能够占到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80%左右，包括第一就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它其实包括一组疾病啊，以前我们也叫鼻后滴流综合征，它是指由鼻炎、鼻窦炎引起的咳嗽。那么曾经呢，专家认为呢，是因为鼻腔的分泌物它倒流到后面，自己咽喉病会咳嗽。在检查的时候，经常也能够发现病人这个咽后壁上挂着脓性的分泌物，这个都可以看见。后壁那个跟鹅卵石一样的表现，正常人是很光滑的，这些人就会凹凸不平，或者充血，或者苍白水肿，这个鼻黏膜也会有这种表现。这部分它这个除了就是分泌物的直接刺激，那么还有它鼻腔里面一些慢性炎症因子，它的存在实际上可能也是一种刺激，不一定是分泌物直接滴落，这种慢性炎症也会引起咳嗽。用这个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这个名词更多，鼻炎、鼻窦炎，甚至是咽部、喉部的毛病。那么就像前面我说的，有的人是过敏性的，比方说过敏性鼻炎，这个很常见。有的病人来了就说，大夫我又感冒了。他又感冒，就是这个病人会说，我这个一年会感冒很多次，我每天早晨打开窗户我就感冒。
8: 实际上他这个其实不是感冒，就是有了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因为我知道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10: 这个一般就是我们一听，他只要招一点凉风或者其他的刺激性的气体啊、过敏物质也好，他就会打喷嚏。那么这种人他的喷嚏有特点，不会打一个就停，通常是会连续打几个以上。还有呢，这些病人他流的鼻涕呢，典型的是水一样的鼻涕，病人会说他自己会流下来了那个鼻涕，这种其实是过敏。那这种情况，有的病人他如果不看病，往往是自己就去买消炎药啊，买那些抗生素，随便买一些这个感冒药去吃。那实际上很多药都是白吃了，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现象，比方说抗生素的耐药，不该吃抗生素，你来吃抗生素是不对的。那么在这里就顺便提一下，慢性咳嗽这些病里面绝大多数都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就是说少数情况是，这不能说百分之百都不用。比方说慢性鼻窦炎，那么这些病人他感冒以后呢，会流这个黄鼻涕，会这个就是腹鼻窦会有压痛，急性期有可能有发烧，比方说血白细胞增高，那么这个是有细菌感染，抗生素治疗，这消炎药用的还应该稍微长一点，不能说吃一两天就停，通常要吃两周以上的时间，按照医生的建议去用药。这是第一个病因啊，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8: 对，那池大夫，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慢性咳嗽的一种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啊。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是不是也比较常见呢？
10: 第二个呢，就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但是它表现的不是喘，是咳嗽，很常见。就大家不要听见哮喘就害怕，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可能说的，我这个气管炎，我是有点过敏性的气管炎，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这种哮喘呢，它实际上很轻，它轻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给病人做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它肺功能是受损很轻，跟正常人那个数据差不了多少，可是呢他气道有这种高反应性，他遇到气就是外界的一些刺激性的物质，比方说花粉啊、油漆、杀虫剂、香水、烟雾这些东西，他就会剧烈咳嗽啊，他会表现这样。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是有手段的，一般这种病人做肺功能的激发试验100%都是阳性的，有一些病人舒张试验会阳性，就是有手段可以确诊。确诊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治疗效果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好。那有些人可能咳嗽5年10年，你不断的在吃各种消炎药，止咳糖浆什么，甚至包括含有可待因成分的糖浆都是没有效果，因为它不对症。但是你要诊断清楚了就会很好。
8: 那得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是不是和它本身的过敏体质的这种基础有关呢？同样的一种气味，别人闻着就没事，那么他闻着可能就不舒服了，就咳嗽了，是这样的吗？
10: 这些人他实际上大部分人他体质还是跟正常人不一样，再问他们还会问追问家族史，会问跟你有血缘关系近几代人里面有没有慢性咳嗽或者喘的病人，60-70%都能问到。就是这种哮喘，无论是哪一型的，咳嗽变异性还是典型的，它还有一个现象，容易伴随其他的过敏性疾病，比方说过敏性鼻炎，比方说湿疹，这个比例也很高。所以就有的时候一问也能让病人大吃一惊，要大夫你怎么能猜到我有这个病啊？有这个规律，说明他这个体质是过敏体质，比例很高的。另外呢，就发生这些疾病呢，一个是体质，再一个就是跟外界环境有关系。有些病人可能在北京他就有咳嗽喘，他去三亚他就没有了，对，那个地方没有对他有害的那些空气传导的东西。
8: 那说的这个第二种呢，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就是刚您说的是两类了。第一个
10: 我们说的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第二个我们说的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第三个常见的呢，就是 胃食道反流，胃食道反流引起的咳嗽。那么这个咳嗽呢，怎么才能够诊断哈？一个就是说，问一下病人有没有相关的现象，胃不舒服、反酸、烧心、打嗝、腹胀，另外有没有跟进食相关的咳嗽，他吃饱了以后容易咳嗽。还有这些病人他容易在白天的时候咳嗽，并不是躺着的时候容易咳嗽。经过研究发现呢，是白天直立胃的时候，那么食道下端的括约肌张力是低的，他站着的时候白天容易咳嗽。那么做检查金标准的检查是做食道的 pH 值监测，下一个很细的一条线带这种测 pH 值的电极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就能够测到 pH 值小于4的多少次数，算一个积分。另外呢，看看这个 pH 值特别低跟咳嗽的相关性好不好，如果相关性超过 75%， 只要这食道下端一有酸反流它就咳嗽。少数病人不是酸反流，可能是胆汁反流，那就也有别的手段可以确诊。有慢性咳嗽千万别不看，也常年累月的就是经常咳嗽，有的时候是很影响工作的。因为昨天我看的一个女病人哈，她就说她咳嗽实际上有5年，但是她觉得不是特别严重，她懒得看。那最近为什么看了呢？那最近会议特别多，一开会的时候呢，越是那个安静的时候人多，他可能觉得空气又不是特别好，什么这个吸点烟在外面，他就会咳嗽，人也忍不住，就影响他工作了，所以他就来看病了。然后照胸片呢没有问题，血常规就是白细胞也正常的，但是肺功能检查有问题，支气管舒张试验是阳性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很轻的哮喘病人，大多数病人两个星期会明显的好。第四种情况可能大家不一定特别熟悉，是一种支气管炎，但是它的名字叫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咱们一般的这个支气管炎都是中性粒细胞那种炎症细胞的浸润，这种支气管炎是嗜酸性粒细胞，它跟那个不一样，所以治疗手段也不一样。那么这种病人有什么特点呢？一个就是干咳，反复的咳嗽。第二个呢，他做肺功能检查没有哮喘的特征，虽然他咳嗽跟咳嗽变性哮喘很像，但是做肺功能检查不能诊断哮喘。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呢，这些病人做诱导痰的检查，就是这病人可能他没有很多痰，这种咳嗽是干咳，我们可以给病人这种雾化吸入盐水，然后去做检验，检验他这痰里面嗜酸细胞比正常人要高，再一个界定值是大于等于 2.5%， 我们就诊断这个疾病，但是要除外其他的引起咳嗽的病了。
11: 那他的这个治疗和别的方法一样吗？
10: 治疗跟轻症的哮喘差不多，用治疗哮喘的方案，那么他这种咳嗽也会消失。那这几个疾病啊，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咳嗽变形哮喘、胃食道反流性咳嗽及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占所有的原因不明慢性咳嗽的70%到90%，很多。就我们只要按这个思路去查，那就是80%-90%的病人都是能治的。
11: 其实看来呢，困扰我们多年的这种慢性咳嗽，它实际上只要找对了它的类型，找到了它的问题所在，治疗起来还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呢，这个问题可能困扰您5年了，到了大夫那儿，只要做好相关的检查，结果一出来，2个星期、1个星期内就能够把这个问题帮您解决了。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了慢性咳嗽，其实不管是慢性咳嗽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疾病，我们不能够大力的发挥这个忍的精神，不要忍，该忍的忍，不该忍的，像疾病身体方面的不舒服一定不要忍，前去呢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样呢能够

0: 能记住啊，
1: 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深邃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共同来关注慢性咳嗽的防治。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大医院呼吸科的临床专家池春花池大夫。慢性咳嗽是指咳嗽的时间持续大于等于八周以上，X 胸片没有明显的肺疾病证据的咳嗽被称为慢性咳嗽。咳嗽往往是患者唯一的就诊症状，慢性咳嗽呢，也是呼吸系统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引起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有哪些？在治疗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北大医院池春花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咳嗽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那在我们刚刚过去的上半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池大夫告诉了我们慢性咳嗽常见的四种类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教一下池春花大夫啊。那我们要是在没有去医院之前，普通人在常年的慢性咳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中间有一些什么规律，或者说有一些区别点，能让大家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咳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办法呢？
3: 还是有一些规律。那么比方说我们从这开始说，如果这个人哈吸烟很多年，他如果咳嗽经常有，这些人通常是早年的时候会早晨起来的时候咳嗽明显，并且会有痰，那么时间再长以后

0: 呢，他就会走路的时候有一些气短胸闷，很可能这个人是首先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发展为阻塞性肺气肿，发展成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严重受损了。这种情况呢，戒烟是第一治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支气管扩张剂啊，还有这种其他的抗炎治疗，那要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吸烟呢，除了引起这一类的疾病哈，慢性的支气管炎、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病，那还有不要忘了就是肺癌。如果看到这个老年男性一问抽烟四五十年了，每天抽两包啊，说不抽不行，有很多借口。但是我们第一个很害怕的就是他会不会是这个有恶性病变，所以这个如果吸烟引起呢，就是很可能是这一类的病，就管炎、肺气肿、阻塞性肺病啊，然后肺癌啊，是这些。
1: 对于吸烟的这个呢，可能还是比较好判断的啊。那对于不吸烟的呢，绝大多数人是不吸烟的，那刚才您讲到有一种类型咱们还是女性朋友居多，这些又该怎么去判断呢？
0: 不吸烟的人哈，他如果是干咳，这个咳嗽有季节性，有一些人就说特别奇怪，大夫，我每年立秋的时候就咳嗽那么三四周、四五周，然后过了这个季节就好，非常典型。那再一问，你那个时候容易感冒吗？但其实这是去按照他的思路说容易，我一到立秋那个时候就老感冒，老打喷嚏流鼻涕，过了那段就不感冒了，
1: 不感冒了。
0: 哎，这个就是很典型，高度怀疑他是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那这个季节过敏源呢，通常是秋季的花粉，夏秋季的花粉，螨虫或者是霉菌都可能在这个季节比较重。还有一些病人是春季的时候出现类似的症状，那就有可能是春天的花粉引起的，那这个要注意是不是过敏引起的，这个是可以确诊的啊。就大夫问诊以后呢，一般会先做这个皮肤过敏原试验，非常简单，15分钟就出结果了，通常也不太疼，感觉不到疼就做完了。因为那针现在做得非常好，它很光滑，很细，也不会扎得很深，一般是能够确定出来哪个东西有害这样的。这是过敏引起的哈。另外呢，一些情况呢，比方说有一些病人，他每当感冒的时候就流黄鼻涕，很长时间都不容易好，这个是像是感染引起的鼻窦炎。这种鼻窦炎呢，如果从这个辅助检查上怎么才能够确诊，最准确的是做鼻窦 CT。 一些很重的病人，他总是以为我就是感冒，我就是怎么，实际上他这个有的时候这感染严重的时候真的很重，他如果感染非常重，里面会装满了脓液，这个鼻腔里面会头疼得很厉害，头昏头疼，因为他那个鼻窦嘛，其实都是跟那个脑子是通的啊，所以就是如果症状明显还是要检查。另外比较有特点的症状呢，比方说有些人平时没什么事儿，运动以后他就会咳嗽，这个在年轻人里面，尤其高中生大学生比较多见，有可能是运动型哮喘。通常他是跑步停下来以后，人家别的同学跑完步啊喘了口气，好了没事了，就走了，那么他会找一个地方去咳嗽一段时间。那不要以为他就是比别人体质不好，他可能是这个运动型的咳嗽，大家要了解了就会比较印象深啊，因为它很有特点，这个也不用多么恐惧，因为有一些人他比较轻，但如果不是这么轻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要看一看，这有药可以预防的。
1: 那其实在我们节目中的一些听众呢，也经常会说这个咳嗽的问题会很让他们烦恼啊，因为有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的咳嗽属于半夜睡觉的时候咳，睡着睡着就咳，甚至把自己给和家里人都给咳醒了，休息不好，这个非常头疼。那像这种情况除了中老年朋友，其他的人群中间常见吗？
0: 太常见了。这个里面实际上最常见的原因啊，还是上气道的问题。躺下的时候，有些人实际上是就是鼻腔鼻窦里面的分泌物流下去了，后来有一些病人经过提示以后，就是问他，他说是我就是觉得嗓子眼这沾着很黏的分泌物，就是刺激着咽部，不咳都是 就不受不了。那么这些人实际上他可以一个是看病啊，确诊是不是这个鼻鼻窦炎，如果有的话他可以就是清洗鼻腔。那目前暂时没有条件去清洗的话，那自己清理一下也很有好处。
1: 那我们就听说用水从鼻孔给灌进去这样的清洗鼻腔，是这么清洗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正确的方法吗？
0: 他如果是你找医生咨询的，他有洗鼻的一个简易的装置，没有呢就自己用这个咱们老百姓的土方法，就是擤鼻涕吗？这是第一常见的。第二常见呢，就有些病人可能是下呼吸道有分泌物，他在平卧位的时候呢有一些就是支气管引流就变好了，他就流出来了，那他流出来呢，他一刺激他就会咳嗽。这种情况可能是有比方说支气管扩张或者慢性支气管炎分泌物比较多的情况。
1: 这说的是鼻涕鼻腔刺激的问题啊。那半夜咳嗽的，我觉得我们这还是不太明白，您再跟我们说说。
0: 半夜才咳最常见的有一种就是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就是哮喘的喘的病人和咳嗽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容易夜间犯，或者是早晨早醒，他是因为咳嗽或者喘，就要不然就是半夜犯，要不然就是早醒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这是一种疾病。第二种疾病就是心功能有问题，就这两个病都是容易在夜间犯的。
1: 那池大夫，还有一种咳嗽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啊，就是说感冒之后的咳嗽。对于感冒之后的咳嗽，很多人觉得很痛苦，那旁边的人也会觉得很麻烦，说你这个感冒到底好了没有？如果好了，你怎么还咳嗽？如果没好，你好像其他的症状也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咳嗽究竟在感冒之后还要咳多长时间才算正常？我们应不应该在这段时间再继续吃药？这些问题您帮我们回答一下。
0: 这种情况呢，通常被认为他的咳嗽是因为感冒引起的，感冒的这种卡痰症状都过去了，流鼻涕、打喷嚏或者是咽痛都没有了，但是咳嗽会持续一段时间，很多人会咳嗽2到3周，有一些人会咳嗽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怎么来断定？他就是一个是他的就是说它这时程有多长时间？一般感冒后咳嗽不会特别长，3周左右可能还是能够见到一些病人。要说超过8周，真的到达这个慢性咳嗽这么长时间少。第二个呢，这些病人应该是咳嗽初期的时候有典型的感冒症状，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疼，或者有的病人有一点点低的发烧，这种情况都可能有。那么他这个咳嗽呢，那么我们肯定，如果你时间比较长，2、3周也要照一个 X 线，要除外肺里的其他的疾病，肺功能检查通常也要做。这个咳嗽变异哮喘比例还是很高。
1: 那感冒后咳嗽，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吃药？应不应该再继续的治疗呢？
0: 感冒后咳嗽的处理呢，通常就是对症治疗，用一些什么药呢？一个就是止咳药，也可以用一些类似于感冒药，一般都是复方制剂。比方说咱们现在常用的药，什么新康泰克呀、泰诺感冒片呀，那病人用了以后呢，他会这个鼻腔会通畅，然后分泌物会减少，他咳嗽会减轻。
1: 也就是说在感冒后的咳嗽，如果长时间迁延不愈，那么甚至对您的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考虑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一些药物，来把这些症状给它彻底的消灭掉。那另外池大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咳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老百姓心里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有痰还是没痰。那么有痰的时候是我这个病症严重了，还是没痰的时候更为的严重一些？有痰没痰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判断标准？您跟我们说一说。
0: 无痰就干咳，无痰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多见的哈，像这种过敏性的咳嗽、咳嗽变异性哮喘、胃食道反流，这咳嗽都痰不太多。那就是说如果痰量有，白痰为主，这种情况呢在慢性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是比方说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它突然变成黄了，咳喘加重了，那是有并发细菌感染了，白痰黄痰。另外还要注意其他的颜色，比方说带红色，很多病人来的时候会装着痰就来了。大夫你看看，我们会很认真的看这个痰中带血呢，实际上 所有的疾病如果是有炎症，那么支气管黏膜上面那个毛细支气管如果破了的话，它都会有血。那如果是偶尔一口，一天半天，大家就不要紧张。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反复出现，这里面有良性病啊，像支气管扩张就会经常有血。它这种疾病呢，就是支气管的结构已经破坏了，一有感染的时候，它就容易有痰多，痰中带血，病人那个卡血量很大的，有危险。这种情况我们会紧急收病人住院。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恶性病变，肺癌，有的时候会进病人提示有痰中带血，根据这个线索查出病人有这一类的病。
1: 那么痰多痰少跟他这个病情有关系吗？
0: 痰多痰少有一定的关系。这一般感染性的疾病肯定是痰多重了，因为它这个痰呢，生痰的部位，像有的时候那个痰可能不是从这个气管支气管出来的，比方说我们通过问诊啊，会觉得这个病人像鼻和鼻窦的毛病，那怎么能够觉出来呢？这个病人比方说他有流鼻涕，有鼻塞，有头痛，我们查体的时候有腹鼻窦压疼咽炎的表现啊。然后这个病人咳嗽的时候，他不是像正常人就是从肺部咳嗽痰，而是这种清嗓子，就是用这种动作。这个就是说，其实他是把上气道那个就是鼻腔给抽吸出来了，那也会有分泌物。那主要的部分气管、支气管、肺脏，它那个痰是怎么来的？其实那个气管、支气管它会有这种粘液腺。粘液腺呢，像抽烟的病人年头长的时候，它这个腺体会增生，数量变多了，那个腺体变大了，所以那些病人会天天都有痰。感染了以后呢，痰就会更多。痰呢，就是有微生物进去之后，人体要跟它抵抗，会有很多白细胞去杀那个细菌，也会有一些这个更多的分泌物出现。
1: 那实际上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痰量多的时候，它可能这个病情要比痰量少的时候要相对严重一些。那具体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助做一个判断啊。超过三周的咳嗽被称为慢性咳嗽，也有学者认为咳嗽八周以上才可以称为慢性咳嗽。专家介绍，引起慢性咳嗽的六大病因是鼻后滴漏综合征、咳嗽变异性哮喘、胃食道反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慢性咽喉炎、心因性咳嗽。北大医院呼吸科临床医生池春花大夫强调，治疗慢性咳嗽一定要针对病因对症下药，而且要坚持治疗。那另外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池大夫，就是现在有些人咳嗽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憋得脸红耳赤的，就好像是要把这个呼吸道里的东西给它拼命的咳出来一样，那么这种咳会不会对呼吸道造成损伤？究竟有没有作用呢？
0: 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机制。气道是很干净的，在正常情况下哈，在这个一定部位以下，它是无菌的。不要以为大家我们都在这个呼吸啊，这空气都可以进去，但是它真的在比方说龙突以下的部位没有洗，正常情况下很干净。像我们有的时候喝水，你呛了一滴水都会猛烈的咳嗽，但是吃饭经过食道可以大口大口的吃也喝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咳嗽它就是保护这个支气管肺组织的清洁，当这个病变比较严重慢性了，它清理不干净了就变成慢性咳嗽咳痰了。一般像这个咽炎啊，或者是鼻窦引起的这些咳嗽，它咳嗽还会比较浅，好像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就是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么我胸部没有难受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病人如果他主动跟大夫讲，或者是我们也会去主动问他说，如果这个病人每次感冒以后他的咳嗽都会深入到胸部，伴随着这个胸闷这些症状，那他的病变肯定是在比较靠下的部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常识啊，如果看见周围有咳嗽的人啊，大家都会本能的去觉得这有没有可能会传染到我啊。那究竟这个咳嗽会不会传染，还有就是哪一种咳嗽它是带有传染性的啊，这个您跟我们再讲一下。
0: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痰里面带血的情况，痰中带血，除了肺癌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在中国，就是肺结核。肺结核呢现在依然是能够经常碰到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有肺结核的病人他都会有很严重的症状。那么典型的症状教科书都会写咳嗽、少痰、白痰为主，消瘦、乏力、盗汗，就是夜间睡觉偷偷的出汗叫盗汗，体重减轻，太典型了。实际上 90% 以上大多数病人都是通过无意中发现的，比方说单位体检发现的，或者因为治疗别的病医生需要了解肺部有没有疾病发现的。那么有1/3的肺结核病人会有痰中带血，那么只要我们发现这个痰中带血一定会往那儿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肺炎治疗2周以上效果不好，也要考虑有没有肺结核的问题。肺结核其实确诊并不难，一个是影像学，就胸片或者胸部 CT， 多查几次痰，找结核菌。如果没有痰，我们也有手段做支气管镜，就可以用这种器械帮助我们从肺里面支气管里面取出一定的标本进行化验。
1: 很多人呢对于咳嗽啊总觉得啊我这个又不要命，咳几声怕什么的，他就是采取这种能忍就忍拖着不去看的这种态度。那对于慢性咳嗽患者怎样就诊，那我希望池大夫您能给我们一个郑重的提示啊，提醒让大家呢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事儿，不要再对自己的这个疾病身体上的不舒服一味的用忍这个方法。
0: 咳嗽很常见，但是它基础病因有很多种，有比较轻的，有急性的，有亚急性，有慢性的，但是也有会威胁生命的疾病。早看呢早治疗，那肯定比晚看效果要好得多。
1: 其实咳嗽呢它只是一种症状，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如果有了咳嗽呢尽早去查明病因，不要让一些危害健康的大的隐患埋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的池春花医生在节目中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慢性咳嗽防治的一些话题。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周围啊，经常可以遇到患咳嗽这种疾病的患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护理咳嗽病人呢？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几个注意的要点。第一，要观察患者咳嗽的时间、性质，咳嗽声音的大小，有没有吐痰，咳嗽的时候他的呼吸状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伴随而来的全身的症状是什么样的。那如果说出现了呼吸急促、痰多、痰中带血，另外还有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第二，如果咳嗽的患者呢有卡痰，你应该观察患者卡痰的量有多少，卡痰最多是在什么时间，痰液的性状、颜色，卡出痰的时候容易还是不容易，有没有带血等，就诊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医生。护理咳嗽病人的第三个要点是要及时清理痰液并做好消毒，这一步是非常重要而且很关键的。只有及时的处理好排泄物还有排出物，并且做好消毒，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周围的护理人的安全。第四，咳嗽患者呢最需要清洁新鲜的空气，所以呢病室要经常开窗通风，但是要注意不要让风直接的吹到病人。房间内不要吸烟，防止烟尘以及特殊气味的刺激。另外，痰液粘稠很不容易卡出的人呢，可以用超声雾化来稀释痰液，也可以自己呢用一个大大的杯子盛满开水，嘴巴和鼻子对准杯子的口吸入蒸汽。但是您一定要注意，在做这一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烫伤了，以利于痰液排出。那护理咳嗽病人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协助卡痰无力的人卡痰呢，要每两个小时翻身拍背一次，这样呢可以帮助他把不容易卡出的痰卡出来。另外呢还要注意呢及时的给他进行吸痰。总而言之啊，护理病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不是听过这样一句话吗？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想到我们护理的这个人也许是我们的亲人，也许是我们最爱的人，那样一切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爱心、耐心，并且掌握正确的方法，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让患者早日康复的。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美国味全原春，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起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5，我们听一首文章的歌曲，然后欢迎你稍后准备收听12:00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我们的上午时间11:56:55了，也就是1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午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快中午了，11:58。我们在2分钟的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各位听众，如果你有任何的工商服务或者想要做一些小广告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您跟我们电话联络，718-661-3933 718-661-3933，通过我们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可以帮您，不管是想要租房子或者想做任何生意方面的广告，我们都很愿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宣传。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
2: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哥伦比亚强震规模高达 7.4， 撼动了拉美多个国家。现在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规模 7.4。 来自波哥大的外电综合报道，哥伦比亚今天上午发生强烈的地震，撼动各国跟其他有关在拉美的国家。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厄瓜多首都在基多都有多栋建筑明显的摇晃。各国太平洋沿岸乔科省传出有人员受伤，也有重大的灾情。根据在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测得规模是在 7.4， 震央就位在哥伦比亚西部，震源深度大约是100公里。哥伦比亚地质调查所也表示了这个地震的规模在 6.6 级。这一次的地震远到北方的巴拿马也有明显的震感，波哥大有多栋建筑进行了疏散。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乔可省 Choco CHOCO 他们的省长戈多巴库里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地震造成的人员受伤以及也有严重的灾情。他表示说，我们的乔可省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的地震，我们担心还有余震。虽然在目前的震央是在圣荷西德帕尔马的附近 San Jose de Palma， 但是省会基布多也有人员受伤，也有建筑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已经展开在灾情上的评估，稍后会发布第一份有关官方的报告。而根据了解，现在在委内瑞拉有一次双强震，死者高达6125人。这是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日前也发生过了一个地震，而这个地震呢也让我们大家可能还余悸犹存吧，用这四个字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年6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呢，在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个攀升的数字。据了解呢，当时造成死亡的人数呢是6125人，这是在南美洲的时候6月份所发生的。今天是在 到了已经八月、十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南美洲啊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好，回到我们在美国方面的重点消息。来，纽约方面最近的消息报道，美国科技媒体 Information 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微软在正计划最快九月会发表新一代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晶片 MAIA Maya 300，并且跟台积电洽谈保有明年出资30多万颗的产能，也就是说他们微软计划出的新一代的人工智慧的晶片啊，叫 Maya 300，并且由台积电来负责出货30多万颗。路透社在这里特别报道了 Microsoft 在2023年11月推出了 Maya 的晶片 MAIA， 但是在提升到大规模生产方面持续是落后在同业，它的目的是希望降低对 NVIDIA 也就是辉达在昂贵处理器上的一个依赖。而根据在 Information 的这个专题报道也特别指出， SoftRack 正在寻求扩张 MIA 产量的大幅提升，而也说服了 Anthropic 等重大云端预算客户采用这一款晶片，也就是 MAIA 他们所产生的最新的这个晶片。微软并没有回复路透社任何置评的请求，而台积电因为下班的时间也无法联系寻求任何的评论。所以这一则新闻呢，很值得我来为大家再追踪一下，我也很有兴趣啊。这是微软最快九月份发表了 MIA 300 MAIA 跟台积电洽谈有关的产能，那么这个可以说呢，这都是跟人工智慧有关，是不是这个将来的机器人要比我们人要来得更聪明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好奇。再次提醒大家，哥伦比亚强震规模 7.4 撼动了整个拉美多国，现在正在通报有关的灾情。好，我们到欧洲看看欧洲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欧洲12号出现20年来首度的日全食，包含了比利时在内多数在全食带外的欧洲国家可以看到日偏食。为了一睹天文的奇景，很多的比利时的民众赶快去买一副眼镜，而带动了这副眼镜的销量上升。8月12号欧洲会出现2006年以来的第一场的日全食。当月球完全遮蔽太阳的时候，西班牙的北部一大片的地区呢，会短暂的从白天变成了黑夜。而这样的这一次的日全食呢，我们看看啊，具体的还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因为它可以牵涉到整个欧洲大陆的一部分。8月12号欧洲将出现自2006年以来第一场日全食，当月球全部遮蔽太阳，西班牙北部一大片地区呢会突然从白天转为黑夜。比利时未在全食带之外无法看到日全食，但是会看到所谓的日偏食，所以从上周开始，不少比利时的民众就做好准备，他们都纷纷的干嘛呢？赶快去买一个日食眼镜，希望在这一天呢看到天文的奇景。购买这些日食眼镜的人可以说是突然的暴增，连带使眼镜行很多方面对库存不足的压力大大增加。而根据布鲁塞尔在时报上的报道，引述比利时专业验光师和配镜师协会的资料显示，许多第一线的配镜师都反映，库存的日食眼镜在上个周末就已经卖完了。而目前呢，中央社记者也走访多家眼镜行，询问有关日食眼镜的销售情况，都 得到说是卖完了，所剩无几。那么根据布鲁塞尔开设眼镜行的一位卡洛琳也表示，仅存的日式眼镜呢现在也没有多少，很多民众都来想购买啊，亲自希望戴上这个眼镜看一看这个日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除了眼镜行之外，也有部分超市在店内呢还销售日食眼镜，同时呢他们也说数量不多，现在卖完了就没有办法再这个供应了。如果在日食期间呢直视太阳会对眼睛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专家建议佩戴专门设计这个日食眼镜，它有一个专门设计，一定要和 ISO 12312-2015 的标准的日食眼镜啊 12312-2015。因为呢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眼镜看这个太阳日食啊，如果你是不戴这个特殊性的眼镜，它要把这个辐射光呢还有这个光度都要盖住，要不然的话会破坏你的眼镜。那么根据比利时官方发布的资料显示，比利时在日偏食的现象是12号的傍晚7:18，晚间8:13到达食盛，就是太阳被遮蔽的最多。那么预计结束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9:05。我一下子没有办法换算成在美国的时间，不过我相信到时候在电视上会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所谓的日食的现象，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希望这一天我们也注意一下来自在比利时这一天的日食的情况，那么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一些很特殊的景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这里微软最快9月将会发表一个 MAIA MAMIA 300跟台积电洽谈的产能，表示呢在这一方面跟人工智慧有关的晶片 MAIA MAIA 300在未来呢，因为有新的这个晶片，也就表示说的未来这方面的机器呢更有一个新的进展。微软还没有回复路透社任何的置评请求，不过台积电在目前也因为下班没有人接，不过微软呢已经要求让 MIA 产量大升，也说服了 Azure 等重大云端预算客户采用这一方面的晶片。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和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合作本次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啊，这也是 Shakira 第三次为世界杯唱主题曲啦，之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还有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 La

0: 全球都热爱啊，这是金润吉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打造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梅西的超级球迷苏醒2017年发表的这首 The Greatest Messi。
1: There's the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

有长进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逃亡，他自己说这首歌曾经在自己低谷期带来了精神慰藉。相关话题，有长进说孙燕姿逃亡救了他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听众关于逃离精神内耗的讨论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首歌的原唱孙燕姿啦，听到她首本名曲啊，26年前的那个六月啊，歌坛诞生了这位超级新星，来听孙燕姿的 T.O.O. 天黑黑。

0: 小惠妹1997年所发行的二专 Bad Boy 当中的一个人跳舞，余光彦作词，伍思凯作曲。那接下来同样诞生在星光璀璨的90年代啊，来听1996年的夜太黑专辑当中林忆莲和杜德伟对唱的这首我心仍在啊。
1: 我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安排两首关于北京的歌，首先有请张强啊、这首歌老北京的松弛真的是一览无余哈，一点都不矫情，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爱谁谁。我们来听热烈随性的北京女孩，演唱者北京女孩张强，发表年份2017年。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导演萧阳作词，杨子普作曲，《你曾是少年》。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 Bad Habits 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心心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0: 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5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临西找，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临西找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临西找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临西找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临西找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郭鸿明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 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前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持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古古，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适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10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一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索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皮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3: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

0: 但我很怀疑对赵一帆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蓄积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就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1: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0: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除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雍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雍，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整饰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诚信，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杨幂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是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声。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诚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长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是从事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支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现在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1:5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为您准备好的2点整整点新闻，张靓颖的歌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即将要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现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在今天发生了强烈地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已经知道有77人死亡。而这个地震呢，基本上是在哥伦比亚当天的 7.4 级的强震，是 7.4 级的强震，建筑倒塌已经造成有77人的死亡，而当地的6座机场现在是全面关闭。这是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我们看到来自博格大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在西部的清晨发生了强震，造成多座城市建筑物的倒塌，民众被困在瓦砾当中。目前已经知道最新有77人的死亡。而根据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谈到，是地震发生在埃斯普雷亚 Espriella， 在目前正好是他宣誓就任总统的几天之后，就是在新总统就任几天之后，这也使得这一个新政府立即面临他上任之后第一个重大的危机。而邻国委内瑞拉6月也发生了2件毁灭性的地震，目前仍然是历历在目。这是在今天哥伦比亚博格大外电最新的报道，目前造成多座的城市建筑物倒塌，目前确定有77人死亡。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报道，超过200万人感受到强烈的震晃。而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使用的震度分级是达到10级当中的第7级。在目前，美国地质调查所也表示，这样程度的摇晃会导致建造不良的建筑物会受到重大的损害，而建造良好的建筑物则可能会有轻微到中度的损害。目前，这一场发生在南美洲，在靠近博格大哥伦比亚西部地方的这一场地震，受影响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包括了在萨萨尔 ZARZAL， 另外也在这个叫做佩皮瑞拉 Pereira， 另外还包括了亚美尼亚，这个地方叫阿拉米纳。美国地质调查所在刚刚所发的最新估计，根据摇晃的程度来看，在可能发生的广泛灾情当中，恐怕还会伴随着严重的死亡，死亡人数现在已知超过1000人，几率是在1/3。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最新的消息，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今天的最新外电报道，在清晨发生了强震，很多城市的建筑物倒塌，民众被困在瓦砾当中，现在已经确认的是77人的死亡。发生的地点是在埃斯普雷亚，这是在埃斯普雷亚宣誓就任总统数天之后，他面临了政府所可以说是第一件最重大的，是属于地理性的一种危机，而不是人为的战争。这也是邻国委内瑞拉在6月发生2件毁灭性的地震之后，而接着在波哥大又发生了地震，一个是在委内瑞拉在前面6月的时候，现在呢是在哥伦比亚今天发生了强震。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再看一个也是跟大地球上啊，地球上的这个最近好像真有点事儿。今天这个新闻是来自欧洲布鲁塞尔的消息，欧洲将在12号出现20年以来首度的日全食，这包含了比利时在内多数在全时代外的欧洲国家可以看到日偏食。为了一睹天文的奇景，很多比利时的民众购买了在这一天要看的需要用的一个叫日食眼镜，因为戴上这个眼镜避免你的眼睛受到太阳的伤害，也带动了这个眼镜的销量上升。那么8月12号欧洲将出现从2006年以来的第一场的日全食，当月球完全遮蔽太阳的时候，西班牙北部的一大片地区会短暂的从白昼而转成黑夜，所以这就叫做所谓的日全食，也就是呢这个月亮走到了这一条线上，把太阳给挡住了，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历史的情景。比利时未在全时代之外无法看到日全食，但是仍然会看到所谓的日偏食，因此从上个星期开始，不少比利时的民众就开始预做准备，先买好需要看日食的眼镜，希望能在12号这一天呢一睹这个天文的奇景。而购买日食眼镜的人数呢可以说是突然的增长，这也使眼镜行面对了库存不足的压力。而根据布鲁塞尔时报的报道，引述了比利时专业验光师和配镜师协会资料的显示，许多第一线的配镜师都反映库存的日食眼镜在上个周末就已经卖完了，因为当这个天文学家早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的时候，想要看这个日食的人呢早就去买眼镜了。在布鲁塞尔开设的眼镜行的卡洛琳，在店门口贩售的店内，他说只剩下日食的眼镜，吸引了很多路过的民众来问也来购买。他对媒体表示说，上个星期开始已经有顾客前来购买日食眼镜，而随着日期越来越接近，消费者当然是越来越多，他说现在只剩下一盒了。另外根据比利时的民众在 Reddit 等社群平台分享的资讯，有些眼镜行免费提供日食眼镜，也有业者把日食眼镜作为赠品赠送给消费的顾客。除了这个眼镜行之外，也有部分的超市在店内销售日食眼镜。有一家连锁超市的店员 对媒体表示说，店内确实有贩售日食的眼镜，但是数量不多，所以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卖完了。如果在日食期间直看太阳，那么很可能就会对大家的眼睛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专家建议佩戴经过专门设计符合 ISO 12312-2015 标准的日食眼镜。也就是说，最近我们大家都在这些地方啊，都会看到这个日食的情况，但是呢，希望大家一定要配上专家所建议的这个符合 ISO 12312-2015标准的日食眼镜，否则的话呢，你没有戴这种有绿紫外线的眼镜呢，会伤到你的眼睛。而根据比利时官方发布的资料显示，比利时的日偏食现象会在12号的晚间7点18分左右开始，并且会在晚间8点13分达到食盛，也就是太阳被遮蔽的最多，而预计结束的时间呢，是在当地时间的晚间9点5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景象，不过呢，不是随便可以看了。为了一睹12号的天文奇景，现在比利时的民众在购买日食眼镜，也带动了这个日食眼镜的销量。不过呢，我有点搞不清楚啊，我们在大纽约地区是不是就看不到，因为这个角度纬度不同。不过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因为那天啊，看看电视，也可能他们会在电视上会把这个景风吧，就是把这天日食的这个影像呢，会让我们看到。这是在今天我们首先为您提供来自布鲁塞尔的一则重要的国际消息。这是欧洲12号将迎来天文的情景，会出现日食，希望大家注意这一天12号啊，就在12号。那么另外呢，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重要的新闻，是哥伦比亚也有强震。哇，最近怎么回来，除了气象有变，还有地震。我们来看一下波哥大在今天的最新报道，哥伦比亚西部今天发生了强震，造成多座城市建筑物的倒塌，民众被困在瓦砾当中，确认有77人死亡。这个地震发生在埃斯普雷亚宣誓就任总统的几天之后，使得新政府面临上任后的第一场重大危机。而邻国委内瑞拉也发生了两件毁灭性地震的记忆仍然是历历在目。在6月的时候，这是委内瑞拉，而现在呢，是发生在目前的波哥大。在今天，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也报道，有超过200万人感受到非常非常这一个强烈的震动跟摇晃。依照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使用的震度分级，达到在10级当中的第7级。美国地质调查所在今天也表示，这样程度的摇晃会导致建造不良的建筑物会受到相当大的损害，而建造良好的建筑物则可能会有轻微的损伤到中度的损伤。这是在哥伦比亚发生了强震，目前已经知道有77人死亡。而在欧洲12号迎来了天文的奇景啊，比利时涌现了日食的情况，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微软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柔软 在目前微软正计划最快9月要发表一个新一代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 MAIA Maya 300，并且跟台积电洽谈了保有明年出货30多万颗的产能。路透社报道， Microsoft 在2023年11月推出了 Maya 晶片，但在提升到大规模生产方面持续落后的同业，其目的是希望降低对 NVIDIA 昂贵处理器的一种依赖。 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的专题报道也特别介绍了微软正在寻求 Maya 产量大幅的提升，以说服 Anthropic 等重大的云端运算的客户采用这一款的晶片。微软并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而台积电则因为在下班时间没有联系上相关人士寻求相关的评论。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来自韩股的一则新闻，亚洲股市经历上个星期人工智慧 AI 题材牵动的激烈震荡之后，今天收盘走势分歧。上个星期五创下史上最大涨幅的韩国股市有所回跌，而最近同样处在科技股波动的日本股市也都走低。法新社报道说，韩国晶片制造业两巨头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 Samsung 他们的股价7月31号在收盘分别狂飙了 30% 跟 27%， 而带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中场大涨 17.9%， 改写了历来最大单日涨幅的记录。不过 SK 海力士跟三星股价今天收盘都重挫超过 8%， 拖累了首尔股市中场下跌 5.1%，而东京的股市也收低了 0.9%。 在此同时，美国股市上个星期五收盘呈现乐观的涨势，而其中科技业的巨擘 Amazon 股价大涨 15%， 而拜其公布的上季获利跟营收成长双双优于预期。而另外一家美国科技大厂 Microsoft 前一天也发布了亮眼的财报，而种种迹象激励了市场对人工智慧 AI 投资的信心大大的加强，也把关于回报的疑虑暂时抛在脑后。在此同时，今天国际油价再度重挫，布伦特原油跟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 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会跟伊朗展开新的一轮和谈，内容将会涵盖全球能源供应的要道赫姆兹海峡。而在今天我们看到上海股市收盘下跌 0.6%， 新加坡、曼谷、雅加达都是同样收黑，香港股市略涨 0.5%， 雪梨、台北、威灵顿跟马尼拉的股市都是平均收高。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
5: 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姚兆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这篇文章其实是黄春明大概在1995-1996年杂志上面所发表的，当时并没有结集，最近结集成为源流出版的新书。在这本书里，黄春明化身成为台湾乡土植物的导游，带着我们到处去看，在台湾当时的那样一个相对还保留着农村田园景色的环境当中，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草叶、瓜果以及花树。而这本书它的写作方式比较特别，除了有文章之外，另外有黄春明自己手绘的图画，还有黄春明他自己所写的手记。所以其实这本书应该是要有实体的书，让大家可以一边读一边看图，同时呢还可以看到黄春明他自己手写的手记，在书里面反映出来有特别的乐趣。不过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只能够用听的告诉大家黄春明他写在文字上的内容。他就说80年代初期台湾的乡土电影正上路，乡下的景物、乡下人、鸡鸭牛羊、猪猫狗纷纷上镜头。当时有一部乡土电影里，有几家山村农家，全家大小到城里买完番薯的归途，几个小孩每人各拿一只小伞的姑婆叶玩着回家。导演忘了这些小孩也是小乡下人，他们家的父亲多的是姑婆叶，平时视若无睹，但是在这个镜头里，乡下的小孩和都市里长大的导演一样，对姑婆叶十分好奇。其实乡土并不是形式，而是情感，是人对土地的那份无法名状的深情。如果没有这份情感，就是把牛粪涂得满脸，男人张口说话就干，叫起人民就啊什么啊什么，结果仍然什么都不是。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很特别，有些长在潮湿的肥地上，叶子大得跟一把伞一样，粗大的叶梗就像伞柄，叶脉也像伞骨，白张大大油亮的叶片撑得四平八稳。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镜头，很少有人把它拿来当伞用。不过还没有塑胶袋之前，扒开大小的姑婆叶还有狭长的月桃叶是菜市场里卖鱼卖肉不可缺的包装物。他就回想民国57年间，他说我在台北圆环附近向二房东租了一处后院做饭包来卖。有一天回老家罗东，发现市场里的里脊肉比台北便宜很多，所以就买了6斤多的里脊肉，骑机车经由北宜公路北上，到台北的时候，整条肉不用4条腿，哇，不见跑了，留在后座的是姑婆叶的空心。心痛之余偶得灵感，就写了一篇叫做《鱼》的短篇小说。他曾经被选作国中国文课本第3册第29、第32课的课文。该篇小说当中的煎鱼就是用姑婆叶包起来的，挂在阿昌的脚踏车上掉了的。姑婆叶头和芋头长得很像，记得小时候在外头玩，无意中看到了不少芋头长在野地，所以呢挖了好几条芋头回家。那个时候妹妹年龄虽然小，已经会烧东西了，我要她烧芋头汤喝，要吩咐她留一点给我，等到我从外头玩回来，一进门祖母抓住我就是一顿打，说我的恶作剧太超过了，害了下面弟妹3个吃了我挖回来的芋头汤，嘴巴都痒得难受，哇哇哭喊。哎呀，原来姑婆叶头不是芋头，那是不能吃的，有些人连摸它都会手痒得不舒服。但黄春明忍不住这样抱怨，谁叫它长得那么像芋头呢？于是害我冤枉挨打，而弟妹3个人会因为不小心吃到了而哇哇叫哇哇哭啊。然后再下来我们就看他关于姑婆叶跟月桃所写的手记。他的手记里就说，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造型很特别，有些长在阴湿

不像我。他们就说，最不听学校话的人竟然会对种菜这么样的认真，又不淌女同学的肥水之恋。同学们实在搞不懂，后来他们就懂了，又觉得很像我了，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是我当时存在的哲学。别人种菜，为什么我要种菜？随便找一种野草来种也可以啊。我心里这样想，也就真的这样去做了。我在野地里找了五六十棵白花藿香剂的幼苗，整整齐齐的种了，就像种菜那样对待藿香剂。藿香剂又称为大正草或者是寇草啊。我想全世界的藿香剂没有我这五六十棵的命好，他们在野地里只有自生自灭，如果长在人家的农田菜园，就让人连根拔起晒干了，和其他杂草一并烧光，哪有让人照顾的份。还好他们的神经跟情绪没法达到可以感到受宠若惊，不然的话一定吓死了。我种的这一期藿香剂见不到其他的杂草，见不到其他的菜种，我每天去照顾它，不管茅坑里的水肥如何缺货，我没让它们挨饿，该要浇水我没让它们渴过，因此它们长得比野地里的藿香剂壮得多，青绿得多。如果它是今夜可食的青菜的话，可以说是肥美得很，但作为野草的藿香剂来看就变得不像了，野草该有的苍劲好像也没了。没关系，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老师会怎么对待我这一份努力。事情有点意外，老师还没来打分数之前，张校长先来看学生的菜园了。听说他看到我的菜谱的时候愣在那里哭笑不得，同学们看到他当时的神情都笑了起来。张校长有点慌张地笑着向同学说，等一等，你们先不要告诉我这是谁的菜谱，我来猜猜看，是黄春明的吧。同学是在室外的菜园，所以就必须说叫做轰园大笑。赵校长、赵班长找我到校长室去一趟，原来我只想跟老师开开玩笑，但这个时候变成校长了，而校长又是最重视山洞的人，因为他屏东师范的山洞才有名起来。到了校长室门口，才在犹豫的时候就听到他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记不得是怎么走进去的，他一看到我就摇摇头叹口气说，我真为你万喜。听了一下再说，真为你万喜，你读了三个师范还觉得不够吗？凭良心说，张孝良校长是我所经过的校长里最关心我的校长。记得从台南师范转到屏东师范的时候，我拿了朱慧森校长的信给他，他看完了信问我说，王德明啊，屏东再下去什么地方啊？我慌里慌张地想了想，巴士海峡。他就说，不错嘛，你对台湾的地理还有一点概念，巴士海峡就没有师范学校了，你好好在这里读完师范吧。从此之后，张校长特别关照我，他竟然邀请我这个五个学校的留学生到他家去吃饭，让我认识他家的小孩张乃平、张乃东。当张校长沉重地说为我万喜的时候，我心里害怕起来，突然觉得孤独，因为我不敢回家，也不知要到哪里，如果我再被退学的话。好在校长还想听听我怎么说。我说，我们老师说要我们好好种菜，说我们种不够农夫没关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心里想，既然是生产劳动，就应该以生产为目的，为什么不问收获？要是不问收获，我种草也一样啊。我的理由张校长认为不重要，那只是小聪明而已，重要的是我的态度，还有我恶作剧的心态，是故意要跟老师作对，要不得等等。他要我去向导师道歉，就更意外的是我去找赵导师，他说他早就看到了，并且看到我把草种得那么美，心里想一定有我自己的原因，才想要找时间称赞我呢。他说，其实啊，我们现在的菜啦花啦以前也都是野生的东西，你说你种的那叫什么草？藿香剂。

多好听的名字，说不定藿香剂以后也可以成为园艺里的观赏草类呢。于是黄春明在这篇文章里就这样感慨非常深的结语，他说，我想我再怎么聪明能干，就像孙悟空吧，我的张校长和赵老师他们就像如来佛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黄春明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在小说上面他的成就很高。不过黄春明不只是小说家，他在方方面面都有他另外的一些特殊的发展。这本书是他划算成为台湾乡野植物的导游，然后用说故事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在台湾乡野常见的草叶瓜果和花树。我们看他讲到了三同蒿，他就讲了他的故事。他说有一位老先生，我们先叫他叫陈延生吧，老人家89岁生日，家人没替他过90大寿，当然就不能不过了。原因是台湾民间的习俗有这样的禁忌，认为9次对男人不祥，男人的生日岁数渐久就不做不提，如果被问到的话少说一岁或多说一岁。例如39岁的男人，老人家一定要叮咛，要他说38，不然就说40。早前的人他们说9次的闽南语告，那就是跟狗字的发音一样，拍告那是坏狗，特别是40岁以后的酒更令人注意。细则告细告，这不就是闽南语死狗吗？所以忌讳说49，而89被则告也有酒，所以呢见酒不过生日。今天的台湾对一般人来说，食衣住行不缺，吃猪脚面线红蛋米菇寿桃过生日早就已经成为形式，重要的是亲戚朋友诚挚的祝福。延生老先生子女多人居住国外，早几年前的生日只要他身体硬朗，在国外的子女就要他出国观光祝寿，这可比穿新衣戴新帽吃猪脚面线过生日要来的实际。以他的岁数来说，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有欧洲都去过了，这不能不说他好福气。3年前老伴早走了一步，接着呢身心乏力不振，不过不便远行才没有再出国去。外国觉得孙子辈叫他 grandpa， 那 grandpa 虽然没有像阿公来的贴切，但感觉上听起来好像古兰帕，所以呢每次他听都会笑，听他100次就笑100次，老人家乐得很。90大寿他身体硬朗不起来了，住日本的女儿要他去日本过生日，他这次却说我活那么老了连台湾都没有走透，不去日本了。其实对子女来说，招待长辈到国外比招待在台湾方便，到国外一下飞机踏上外国，觉得什么都是第一次，什么都新，有看头有的玩，在台湾很难这么容易让被招待的人满足。好在20-30岁的孙子辈里有人刚好有时间，所以就带阿公去做3夜4天游台湾。两个孙子和一位孙媳妇再加上两个幼稚园的曾孙陪陈老先生游台湾过生日。有人警告他可不要跟那些老人般的友人提起啊，这不但会让这些别的老人感觉到羡慕，也会甚至让他们不准而话呗。一辆福斯麦克巴斯9人车载了他们6个人很宽敞。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垦丁南湾的一家海鲜店用餐，除了鲜活鱼虾之外，根据长孙前不久的经验向老板点了一道野菜，老板还笑着为他们庆幸说就只剩下一份。菜还没上桌之前，长孙说起野菜这道山珍连吞了几口口水，害得听的人也只好陪着他吞口水等待。不一下子最先上桌的就是大家所期待的野菜，但是看样子没有引起多大的惊喜，大家半信半疑动了筷子，将野菜送进口里的年轻人眼睛一亮赞不绝口。等他们已经举筷准备第二波出击的时候，陈老先生的慢动作才夹菜停在嘴边，用眼睛还没端详出名堂，鼻子先闻到了一股菊花的馨香味。刷当欧老人家顺口就说出名字了，年轻人惊讶
老人家在行，哇，阿公真行啊，一猜就猜中了。老人家笑了，他在怀疑这种东西会好吃吗？这个时候有一段记忆，就像桌上的鱼虾刚刚还在水族箱里游泳一般浮现在脑海里。那他回忆了什么？他回忆起8岁的时候，母亲叫他杨星啊，赶快，你乖，你过去办。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快啊快啊，你不去摘，晚上大家要吃什么，真乖快。而不管他有多么样的不愿意，母亲的要求当然打动了他。当他一到外面听不到母亲要求的声音的时候，不愿意又回到了心头。这几天来打嗝放屁都是一样的菊花味，他在外头逛一回，回到家垂头站在门槛上，像一只带嘴的羔羊。母亲看着就说，你这个孩子讲不通，跟你说火顶不能骑你都不听，你是阿伯要做去吃酒。然后呢他终于下了门槛，那就问他说，刷当欧呢，延伸撒了睁眼说瞎话的谎。明明屋前屋后都是三同好，他说没有三同好了。生气的母亲抓紧延伸一顿痛打，但是母亲嘴巴里念的是，你这死囡仔嫁袂起，叫你好定袂使家庭听，你是不是阿伯要做去吃。有关三同好的事，母亲一个字不提。最后母亲伤心地哭了起来了。延伸还以为他以后一定会变成乞丐，不然母亲怎么会那么伤心呢？万万没有想到90岁的生日会遇到山同好，让他想起了80多年前那一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母亲。好在长孙他们都知道老人家遇到难过的事不哭，好笑的事可以让他笑得泪滚滚。他夹着山同好觉得荒谬的让他笑，想起了母亲却老泪滚动。年轻人看到了阿公的神情就说，对吧，很好吃很好玩吧。的确山同好好吃，不过更重要的是黄春明借由山同好讲了好听的故事。又例如说讲到了地沟草，那黄春明就说，11月间台北芝山岩右手边的和平公园规划虽然成型，细部准备还没有竣工之前，特别是对岸靠雨农市场和永福国小那边，很多人以为市政府公园管理的单位效率正好，已经选好了花种，在宽阔的草地上种满了小白花，近看迷人，远看宜人，好一幅百看不厌的小白花风景。绝大多数的人叫不出它的名字，见过它的人像眼前这样一大片很少见。曾经因为火气大血压高的人，把它整株连根洗干净了之后熬成草茶养生的人，叫它做咸丰草。乡下人没有那么文绉绉，管它咸丰不咸丰，要拔掉它不握住茎头，握其他的地方一拔就断，一摘就折，觉得它的茎一点都不结实，所以就叫它罗锅拉草，又叫做磨汤啊草。农民呢以农作生产为中心，没用的东西长在田里就拔出。可是拔啊拔啊，拔了这么多种草，就是这种草它的茎最没劲。另外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做地沟草。那不用惊讶，但是拿人来当例子就明白了，哪一个被指为色狼的人没有光冕堂皇的姓名呢？咸丰皇帝名字那又怎么样呢？那为什么会说他是地沟草呢？那是因为到野地郊游的人都有经验，回到家里面会发现身上上上下下粘了一身小小黑黑的印签，掸也掸不掉，非得一根一根拔才可以清除。拔下来的小黑签仔细看，它的另外一端有两根触须状的针，就是这两根针状的倒钩勾住了衣服的纤维。当这些小黑签粘在女性的身上就有罪了，因为它不只是粘在衣服的外面，裙子里面
甚至连内裤也不放过。农业社会时代的女性从田里回到家，一个人在房间里一根一根拔内裤上面的小黑尖，拔到有点乐趣的时候，就会用有色的眼光看它，所以它就变成了地沟了。当时咸丰草不但女人给它浑号，小孩还会当歌唱着跑，他们就唱地沟草地沟草，对得扎不扎。其实这根小小的黑尖，它只是咸丰草的种子，它会粘在人或者其他动物的身上，是希望可以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帮它播种而已。当然从它的身边擦身而过，它只是想要抓住你，管它抓住的是内裤或者是臭袜子。明察地沟草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替咸丰草抱不平，这完全是女性命名者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它的关系。禅宗大师慧能说得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过也不必太认真，叫地沟草多可爱，人不要被叫做地沟狼就好了。从咸丰草，王春明就会衍生出这些有趣的说法，这就是他的台湾草叶集特殊的写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先知。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很值得跟听众朋友细细的来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而很多人认为呢，这个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大家呢，是以讹传讹，但是没有经过事实上的求证。而这个错误的观念已经是据我所知啊，也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在错误的观念之下，常常让我们呢一直错下去。这个题目今天我就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题目就说，饿死癌细胞是迷思，恐怕你还没有这个饿死你的癌细胞，你就已经呢把你的生命导向了一个更糟糕的死亡的路途上。因为你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呢你还没有饿死你的细胞，你的体力你的肌肉已经流失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不要以为自己万一啊，医生说你有这个内脏方面的癌症啊，要治疗。其实现在癌细胞的治疗呢，已经是日新月异，可以说不是让人听了就会害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当然，大家都希望身体好，身体健康。那么一旦有了疾病，不要被误导性的一些错误的讯息而导致让你的生命呢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在这我们今天要好好介绍，不要以为饿死癌细胞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它会导致你的体力肌肉流失，而让你的生命面对更大的威胁。好，我们就来介绍这篇文章。不吃糖是不是能够饿死癌细胞呢？许多癌友的人就严格的想到戒糖节食，希望降低肿瘤的生长。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位妇女医学部的遗传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特别在脸书上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错误的观念。他说，过度的节食不仅仅不会让癌细胞缺乏能量，反而是因为你的过度节食让你的身体因为自身的体力肌肉的流失，而导致你对癌细胞的抗癌失去了最好的一个力量。张家明医生特别强调，癌细胞的具有强大的代谢的重编程，就是会 rewiring， 它有这个能力，即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仍然会改用果糖、半乳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这个能量。不是你说你不吃这不吃那啊，让细胞自己饿死是不对的。他说这个观念根本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癌细胞有自己自身的代谢重编程，而这个重编程的能力会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而会用果糖、半乳糖、核桃糖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它要的能量，甚至它还会分解了你的肝糖细胞的物质，依赖肌肉分解之后而释出的氨基酸来维持这个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节食往往就会让你先瘦弱下来，当你不想吃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你适得其反，你不但没有把细胞给饿死，结果呢你因为营养不足而使你的体力你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反而你的肿瘤 还好好的在那儿。所以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错误的误导。我希望听众朋友千万记住，当你发现你有癌细胞的时候，不要想到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反而要吃更好的营养的东西，要让自己有这个跟癌细胞对抗的这个能量。最重要就是你因为你吃的营养吃得好，身体有这个热量，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跟你的癌细胞来对抗。门诊当中有不少患者严格的戒糖，不吃淀粉，瘦了好几公斤，结果呢他变成呢身体很弱，走不动啦，面变慢啦，没有力气啦，肌肉也流失啦，这些是治疗的一个反效果。因为你身体能量不足，你身体就变弱，反而呢让肿瘤呢更得到更大的优势在你的身体扩展。张家明医生表示，曾经刊登在一个 Communications Biology 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指出，关键不在于让癌细胞没有糖吃，而是让身体的正常组织要比肿瘤更早把糖用掉。我们的肌肉、棕色的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优先利用这些血糖，而肿瘤就可以取得的能量就会开始降低。我再说一次，肌肉、棕色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够优先利用血糖，而肿瘤就会取得能量而降低。他也特别讲，动就是运动的动啊，就是你要动，是最温柔而且最具科学的根据的一个日常的介入，也就是你要多动，走路、活动、抬腿、深蹲、晒太阳，这些轻度的活动让你的肌肉使用了葡萄糖，而使得能量流到你身体而不是流到你的肿瘤。也就是说，你越运动越让你的身体有能量，那么这些能量呢就会进入到你身体的需要的部分，而不是进入到肿瘤里面。你需要的能量会进入到身体，而不是进入到肿瘤。只要肌肉还在用糖，血糖的主导权是在身体，不在肿瘤。所以很多人说你要把你的癌细胞饿死，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要记住，你越是身体不好，越是有癌细胞的时候呢，你更要让自己维持健康的身体，维持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而不是说你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观念。而研究呢也提醒了另外有一项被忽略的代谢的能源，就是所谓的乙酸 ACETATE acetate。 这个乙酸酒精代谢高果糖的饮食跟部分加工食品会提升我们体内的乙酸，而乙酸在缺氧的肿瘤环境中反而成为脂质合成的一个建材。所以他建议癌症治疗期间呢要避免酒精跟高果糖的饮料，以免无意间提供给肿瘤更多的养分。倒过来说呢，我们在感染了疾病或者你有肿瘤疾病，尤其是肿瘤疾病，那么避免肿瘤的扩大，避免肿瘤影响到你的器官，那么我们要让肿瘤不要有养分，它就不会长，要把它饿死，对不对？那么他就会建议大家，这个医生啊特别特别建议癌症治疗期间避免酒精性的东西，酒精就是包括酒类的东西， 另外呢，就是高果糖的饮料。高果糖饮料什么？可乐啊，苹果汁啊，这些有营养的高果糖的，有营养跟高果糖不一样啊，高果糖营养的饮料不要吃。可是呢，这个当也就是比较甜的东西不要吃，但淀粉质的东西少吃。可是营养的东西，有维他命 B 群的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多吃，因为这样你才会有良好的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抵抗力来跟癌症细胞来搏斗。在这个方面呢，张家明特别提醒，癌症并非因为吃糖而产生，也不会因为你不吃某些食物它就会退缩，重点是要让你的身体的体重能够掌握能量，能够有这个掌握能量的主导权，让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癌症患者要注意的是功能的变化，比方说，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香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的吧，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6: 对，
5: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请您听听北京相声名家的段子。那么说到王千祥、李增瑞这对黄金搭档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他们年龄相近啊，只相差几个月，都是1960年考入了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得到了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前辈相声大家的传授和培养。1984年他们又同拜马季先生为师，1996年一起调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啊。这对当年由老师包办的啊相声搭档啊，合作了60余载。王千祥先生的表演冷峻内敛，诙谐而不喧闹，那么李增瑞老师的捧哏呢是质朴而热烈，包袱精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恢复了舞台演出，应该说啊是非常勤奋的，如饥似渴的搞创作、搞演出。必须提到的是啊，他们对相声新作很重视，团结的优秀的相声创作者，在舞台的高峰时段，他们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表演形态上也做出了探索和创新，同时呢，也很重视这传统的积累和展示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相声《风灾》。这段节目也得了奖，1981年他们首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这段风灾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先生的现场演出录音。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结婚了。
3: 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什么喜事啊？
3: 可不喜事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3: 你这叫什么病啊？
2: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3: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3: 是啊。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 2500块钱。
3: 什么？2500？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涨价了。
3: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2: 不信你问问。
3: 我问谁呀？
2: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3: 是吗？
2: 您不信我问问
3: 啊。你问问
2: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3: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3: 对，说说
2: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3: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2: 没原意的，
3: 没人说，
2: 没原意我可点将了。
3: 点将，点吧。
2: 那位女同志，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3: 哎，不，
2: 别不好。
3: 哦，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 啊。
3: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2: 那小伙子
3: 啊，
2: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3: 花多少？
2: 多少钱？多少钱？3毛。
3: 啊？
2: 买斤葡萄还6毛呢。
3: 就是，这是
2: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3: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2: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3: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
2: 啊。
3: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2: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3: 他这报天气预报啊。
2: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3: 哎，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2: 集体结婚
3: 啊，
2: 喜事新办，
3: 就是
2: 又省钱又省事儿，
3: 那多好啊。
2: 太好了
3: 啊。
2: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3: 哎，你干嘛还办呢？
2: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3: 啊，
2: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3: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3: 这话怎么讲？
2: 抠门
3: 好嘛， 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2: 就为了我办事。
3: 嗯，
2: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3: 哦，让你挑便宜货？
2: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3: 那干嘛呀？
2: 省二分存车钱。
3: 哎，这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2: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3: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2: 一台家具1000块钱。
3: 哦，
2: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3: 这就2000了。
2: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3: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2: 不是吗？
3: 他买什么呀？
2: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3: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2: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3: 有奖啊？
2: 嗯，
3: 这鸡是什么鸡？
2: 电视机、录音机。
3: 毛？
2: 毛衣、毛裤、毛壁机。
3: 算？
2: 电子计算机。
3: 皮呢？
2: 皮鞋、皮袄、皮大衣。
3: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2: 1000块钱吧。
3: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2: 这您不知道
3: 啊，
2: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3: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2: 工作需要啊。
3: 那他要开火车呢？
2: 开，
3: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发呢？上哪儿买去？
2: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3: 哦，
2: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一堆鸡毛。
3: 这堆鸡毛就500块。
2: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3: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2: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3: 哦，
2: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3: 呀。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2: 30桌。
3: 啊，30桌
2: 啊？
3: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2: 您不知道
3: 啊，
2: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3: 哦，
2: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3: 是啊，
2: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哦，再加上1礼拜天。
3: 嗯，
2: 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3: 嚯，
2: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3: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2: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3: 怎么准备啊？
2: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3: 哦，
2: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3: 怎么开心了？
2: 嘿，你们看
3: 啊，
2: 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3: 怎么
2: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3: 哎，那是开饭馆的。
2: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3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3: 啊，
2: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3: 是啊，
2: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3: 真是
2: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3: 啊，
2: 都跟刀棱似的了，
3: 真够惨的呀。
2: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3: 还胖好啊？
2: 好什么呀？浮肿。
3: 哎，浮肿，
2: 那脸一捅一窟窿。
3: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就结婚那天，
3: 嗯，
2: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3: 啊？
2: 有红旗，有上海，
3: 不不不不，
2: 有丰田。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2: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3: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2: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3: 洪博士
2: 啊？
3: 这什么叫洪博士啊？
2: 洪博士你都不懂？
3: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2: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3: 哎，啊，这还要博士？
2: 哎，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3: 哦，
2: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3: 10斤猪肉
2: 啊？
3: 他带猪肉干嘛呀？
2: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3: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2: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了。
3: 哦，
2: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3: 是啊，
2: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3: 嗯，
2: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
3: 抢威风
2: 了。您说也巧，这八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3: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2: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3: 新娘窜出来了，
2: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3: 扔鞋？
2: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哎，
3: 他扔鞋干嘛呀？
2: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3: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叫去去邪气。哎，
3: 嘿嘿，好嘛！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2: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3: 怎么？
2: 这新娘不是我的。
3: 谁的呀？
2: 对门的。
3: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2: 跑借饼的了。
3: 借饼的？
2: 让对门给借走了。
3: 全乱了套了。
2: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3: 哎，谈判？
2: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3: 呵，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2: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3: 认亲？
2: 好，
3: 怎么认呢？
2: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
4: 舅舅？
3: 哎，
4: 给钱。
3: 什么钱呢？
4: 见面钱呢？
3: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4: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3: 多少？
4: 二十。
3: 啊？哦，叫声叫就二十，
2: 这是规矩，快拿。
3: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2: 这叫三婶儿，
4: 三婶儿，
3: 哎，我也爱答应，哎。
2: 这叫二老。
3: 哎、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4: 好嘛，
3: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2: 这叫二姥姥。哦。二姥姥。
3: 二姥姥。
2: 好闺女。
4: 嗯。
2: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4: 哎。
2: 约好了啊。
3: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2: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3: 哇，真够呛。
2: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3: 嗯、
2: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3: 哪有那么厉害、啊、
2: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
3: 啊、
2: 全那哆嗦呢、
3: 哦、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2: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3: 哦、
2: 就现在这份子、
3: 嗯、
2: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3: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2: 认完亲以后啊、
3: 嗯、
2: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3: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2: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3: 醉了？
2: 喝醉了还喝呢？
3: 还喝
2: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3: 拿什么呀？
2: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3: 瓶子？
2: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3: 都喝了，
2: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3: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2: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3: 哪儿去了？
2: 出了桌子底下了。
3: 呵呵，你少喝点好不好？
2: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3: 哎，那怎么划呀？
2: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3: 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2: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
3: 啊、
2: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3: 哦、
2: 哇啦哇啦直哭。
3: 哭什么呀？
2: 这月工资，
3: 嗯，
2: 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3: 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2: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3: 什么事？
2: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3: 掏吧。
2: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3: 怎么了？
2: 这钱全花光了。
3: 哟，没钱呐？
2: 啊，
3: 没钱那怎么办呢？
2: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3: 嗯。
2: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3: 嗯，
2: 咱们借去。
3: 上哪儿借去？
2: 对门。
3: 哎，那你就去吧。
2: 真巧
3: 啊、
2: 嗯！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3: 哦，送钱来了。
2: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4: 哎，谢谢。
3: 好，他也没钱了，
2: 怎么办？
3: 那就找街坊吧。
2: 这，
3: 哎，
2: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
3: 啊，
2: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那咋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咋儿又要来了呢？
3: 可我们是来借钱的。
2: 哎呀大兄弟，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了，我的兜里头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3: 哎走，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2: 您说怎么办？
3: 那上北屋吧。
2: 北屋
3: 啊，
2: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3: 旅游？
2: 后来一打听啊，
3: 啊，
2: 感情避难去了。
3: 哎，避什么难？
2: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3: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
2: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3: 哎，凑合吧。
2: 洪波说什么？凑合。
3: 嗯，
2: 三十六拜都拜，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3: 哦，外边借去了，
2: 卖车去了。
3: 哎啊，把车卖了。
2: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3: 怎么了？
2: 那边打起来了。
3: 因为什么呀？
2: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闷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3: 怎么了？
2: 坐锅里头去了。
3: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2: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3: 怎么了？
2: 着急呀，为了办事，
3: 嗯，
2: 拉了一千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3: 真是。
2: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3: 哎，得又一档子事。
2: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3: 这该怎么回事？
2: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3: 休克。那怎么办呢？
2: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3: 对，这人中在这儿，
2: 在这儿。
3: 哎，对了，还得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2: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3: 我们哭成爸爸了。
2: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3: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2: 我们这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3: 干嘛呀？
2: 借钱办丧事，
3: 哎，还办呢。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风灾》，再请您听一段他们表演的《征婚启事》。
7: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3: 啊，这叫公开招标。
7: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3: 什么事儿？
7: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3: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7: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3: 我怎么写？
7: 征婚启事，李增瑞
3: 是我，
7: 男
3: 啊，
7: 对吧？
3: 对，没错，男的，男的。
7: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3: 哎，不对，
7: 啊、
3: 我四十六岁，
7: 怎么长得像64的？
3: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7: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3: 对，
7: 身高1.47米。
3: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7: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3: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
7: 我
3: 1.74米，
7: 你怎么这真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3: 哎，
7: 身高1.74米，
3: 对，
7: 中年丧偶，预选，
3: 哎，没有。哎呀，没这么回事
7: 啊！没丧偶，
3: 没这么回事。
7: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3: 我呀，没离过婚，
7: 没离过婚，
3: 没离过婚。
7: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3: 我吃饱了撑的呀。 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7: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3: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7: 这话怎么讲？
3: 老光棍了，
7: 没结过婚
3: 啊？没有啊，
7: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3: 根本不知道。
7: 你太亏了。
3: 我亏大发了。
7: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3: 谢谢您，
7: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3: 好，
7: 往报上一发表。
3: 嗯，
7: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3: 啊，
7: 俩人见面的时候，
3: 嗯，
7: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3: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7: 这人过河拆桥，
3: 我知道怎么办啊。
7: 给你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3: 嗯，
7: 征婚启事，
3: 哎，
7: 李增瑞，
3: 对，
7: 男，
3: 嗯，
7: 46岁，身高1.74米，
3: 没错，
7: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3: 哎，
7: 对不对？
3: 嗯，
7: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3: 嗯，
7: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3: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7: 事业心强，
3: 嗯，
7: 爱好广泛，
3: 对，
7: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3: 嗯，
7: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
3: 嗯，
7: 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3: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7: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3: 哎，只要偶好就行。
7: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3: 哪儿啊？
7: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3: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7: 这不求偶吗？
3: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7: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3: 这寓意真不错。
7: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3: 写得好，
7: 全是您的优点。
3: 我的缺点呢？
7: 缺点
3: 啊，
7: 别着急
3: 啊。
7: 等结婚以后，
3: 嗯，
7: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3: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7: 啊，
3: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7: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3: 谁能没缺点呢？
7: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靠拢，
3: 缺点往优点那靠拢
7: 啊？
3: 怎么靠拢呢？你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3: 啊，
7: 比如说吧，
3: 嗯。
7: 比如说您啊，
3: 我，
7: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3: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7: 这不举例子吗？
3: 举这例子呀。
7: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3: 啊，
7: 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3: 那就怎么写？
7: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
3: 嗯，
7: 风流倜傥。
3: 哦，风流倜傥，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词。
7: 好，接着写。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3: 该怎么写？
7: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3: 性情豪爽。
7: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3: 我傻了吧唧
7: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3: 老实巴交。
7: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3: 我六指，
7: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3: 嗯，哦，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7: 对不对？
3: 嗯，身手不凡。
7: 哎，对，那这么
3: 写不行。
7: 怎么
3: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7: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3: 啊？
7: 你呀，打光棍去吧。
3: 没那事。
7: 嗯，
3: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7: 不服气？
3: 哎，
7: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3: 好，
7: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3: 你全写缺点。
7: 嗯，
3: 说吧。
7: 征婚启事，
3: 嗯，
7: 李增瑞
3: 是我，
7: 男，
3: 嗯，
7: 括弧，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3: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7: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3: 没错，
7: 一张普通的脸，
3: 嗯，
7: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3: 这脸上皱纹多点，
7: 单眼皮儿，
3: 嗯。
7: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3: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7: 鼻子稍有左倾
3: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7: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3: 啊，咱们这鼻子有正。

0: 请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0: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0: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嘎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躁，
1: 嗯，
0: 脾气暴烈，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1: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0: 本人收入颇丰，
1: 哎，
0: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1: 是的，
0: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征婚启事》，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吧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在他们舞台的高峰时段啊，巅峰时刻，他们一方面重视新作品的创作加工上演，另一方面呢也传承了很多优秀的传统节目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的一些好的段子，特别是很多传统节目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传统功底。下面我们请您听我台录制的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的实况录音，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2: 您是干哪一行的？
3: 我啊，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3: 对呀。
2: 您唱了多少年了？
3: 我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2: 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3: 啊！
2: 哎呦，那您是老梆子了呀！
3: 哎，什么叫老梆子呀？

0: 不是
1: 梆子的老艺术家，
2: 那也不能叫老梆子呀。
0: 不是那个前言不搭后语，看您太高兴了，跟您握握手。
2: 怎么回事啊？
0: 通口。
2: 哦，您也是唱梆子的？
0: 我也唱梆子的。
2: 那你唱了多少年了？
0: 我唱了40多年河北梆子了。
2: 哦，你唱了40多年的梆子。
0: 对，
2: 那你比我老梆多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是唱哪行呢？
0: 这往这一站，你还看不出来吗？啊，身材
2: 啊
0: 这么苗条，这么漂亮，唱花旦的。
2: 花旦
0: 啊，青衣花旦。
2: 哦，这么说您是男旦。
0: 对，也有这么叫的
2: 啊，
0: 就是花旦，花旦，
2: 花旦，
0: 嗯，旦角，
2: 旦角。
0: 对，您是唱哪一行呢？
2: 我是唱老生的。
0: 老生，
2: 唱老生，
0: 梆子叫胡生。
2: 哎，对，
0: 好。
2: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0: 过过戏瘾
2: 啊，
0: 行，您挑戏吧。
2: 不，你挑戏吧。
0: 不，您挑，
2: 你挑，
0: 您挑。
2: 干嘛我挑啊？
0: 您想，我唱了40多年了。
2: 哦，
0: 我会多少戏啊？
2: 是啊，
0: 您才唱30年
2: 啊！
0: 万一我挑出戏，您不会怎么办？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您脸皮又薄，出门到桥上您再自杀了，大小也是条性命啊。
2: 嗯，
0: 您挑吧，
2: 挺照顾我。我挑戏啊，
0: 挑吧。
2: 咱们唱一出《分河湾》，你看怎么样？
0: 好啊，
2: 好吧。
0: 咱们就唱分什么湾？
2: 分河湾呢？
0: 分河湾，好。哎呦，不是，全唱时间太长了。
2: 没关系，咱们就唱《闹窑一折》
0: 啊。
2: 人不多呀，戏还挺热闹。
0: 是吗？
2: 哎，
0: 里边都有谁？
2: 这里边就有两个角色。
0: 谁？
2: 一个薛仁贵啊，一个柳银环。
0: 薛仁贵、柳银环，
2: 哎，
0: 他们俩怎么回事？
2: 对了，啊，怎么回事？
0: 但他们俩人关系什么关系？
2: 叫什么关系呀？薛仁贵、柳银环是夫妻关系。
0: 嗨，对，老没唱，两口子，两口子。行，我演薛仁贵，您演柳银环
2: 啊？不，您别抢，您别抢啊，您别抢。你呀，是唱花旦的，
0: 对，
2: 我是唱胡生的，
0: 是。
2: 我演薛仁贵
0: 啊，
2: 你演柳银环呐？
0: 哦，薛仁贵是男的
2: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这不起哄吗？
0: 对呀，你演薛仁贵，我演柳银欢，我明白了，咱们俩是扮演两口子。
2: 对，
0: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夫妻了。
2: 是，
0: 咱们俩结婚，我对你可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0: 结婚以后你对我可是温柔一点，你要虐待我，我上妇联那儿告你去。
2: 哎呦，还不一定要你不要你呢，说这干什么呀？咱们就是逢场作戏。
0: 现在就开始。
2: 哎，
0: 那个什么。我得
2: 找什么呢？这是
0: 不是我那个
2: 叫什么呀？
0: 我那龙头呢？
2: 啊，
0: 不是
2: 您要什么
0: 龙头？
2: 龙头
0: 啊！
2: 哎呦，对不起，龙头不在家呀。
0: 干嘛去了？
2: 那驴带着他拉煤去了。
0: 30多年梆子演员，连术语都不懂。
2: 什么叫龙头？
0: 演员到台上以后穿的那个。带着那个乱七八糟的，说术语统称那叫龙头，
2: 那叫龙头，
0: 哎，
2: 那叫行头，那龙头呢？
0: 是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2: 对了，咱俩谁不懂啊？
0: 是我那个行头。
2: 行了行了，咱们俩不用行头了，就素身唱。
0: 素身唱，
2: 哎，
0: 那得多少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呀？
2: 对，你得打扮打扮。
0: 我化化妆，
2: 你化化
0: 稍微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就行。
2: 行，我们这化妆呢简单，跟那个戏剧啊化妆它不一样。戏剧化妆的太麻烦，抹油色、梳头、贴片脸，少说2小时，我们这用不了，顶多1分钟。您别看时间短，画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您要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
0: 哎，
2: 啊，
0: 这么
2: 好，行了行了，我还给你啊，搬个凳子，
0: 还搬凳子干什么？
3: 一会儿坐的那小座。
0: 哦，还有我还坐着。
3: 你得坐着。
0: 哦，这台上需要
3: 租这个前后台来。
0: 哦，还有前台有后台。
2: 这儿呢就为前台
0: 啊，
2: 这儿呢就为后台。
0: 对对对对。
2: 唱的时候呢，哎，你唱我给你伴奏，
0: 啊、
2: 我唱你给我伴奏，
0: 互相伴奏。
2: 对，
0: 行。
2: 那你先上场，
0: 我先上场。
2: 啊、你叫板吧，啊，叫板。
0: 我干嘛？
2: 叫板呢？
0: 跟谁叫板？
2: 跟谁叫板？你一个人叫板？
0: 啊，对，跟一个人叫
2: 板。叫板啊！
0: 叫板。叫板。叫板。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乒乓球打架呢？
0: 啊，你不让我叫板吗？
2: 叫板这还有一句词儿呢。
0: 词儿
2: 啊？
0: 什么词儿？
2: 你不会啊？
0: 40多年老演员，那不会这词儿吗？
2: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2: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0: 你说呢？
2: 什么叫我说呀？我忘了。
0: 没忘。
2: 那你倒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2: 嗨。这不一样，
0: 老没上鬼打墙，提不提吧，我就
2: 这么一句词儿，
0: 没错。
2: 丁山儿该来了，
0: 还是那老词儿。
2: 告诉你有老词儿，
0: 你一提我就想起来了。
2: 叫板吧，
0: 看就这样。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2: 干嘛呀？你跑保利这喊冤来了你？
0: 你不让我叫板吗？
2: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0: 不应当怎么叫？
2: 你得有韵，
0: 哎。
2: 明白吗？
0: 我有什么？
2: 有韵呢。
0: 我
2: 啊，
0: 有韵。
2: 我，哪个韵呢？韵调之韵
0: 啊！
2: 你得把河北梆子那个韵味给唱出来。
0: 什么味儿？
2: 不会啊！
0: 40多年老梆子演员能不会这味儿吗？
2: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2: 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2: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忘。
2: 那你都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2: 你这不一样吗？你就会这唱。
0: 你提提，你提提呀、啊！你提提老没唱。
2: 行行，我教你吧。
0: 说一句
2: 怎么唱？
0: 怎
2: 么唱啊？

0: 嗯，
1: 这什么意思？
0: 这段应当谁唱？
1: 你唱啊。
0: 我唱
1: 啊。
0: 你这干嘛呢？
1: 哎，我不教你的吗？
0: 我四十多年老演员，用你教？我听听你有没有梆子味儿？你这种人，
1: 这人倒打一耙，你看看。行了行了，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
0: 顶上，顶上，顶上！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戏得，没戏得。刚才你唱的时候没挡着你，我这刚一唱，赶紧拿扇子把我们脸挡上，不让观众看见我丰富的表情，没戏得。
1: 你呀，什么都不懂。
0: 你才不懂呢，我就不愿意听这句话。
1: 怪听不成，他你这句呀是闷帘倒板，唱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的，懂吗？
0: 啊，我明白了，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幕后呢。
1: 哎，
0: 您这扇子是门帘儿，
1: 门帘儿啊，
0: 你没说清楚啊。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行了，再来，再来，再来吧。
0: 丁山儿啊，丁山儿啊，丁山。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
1: 好好唱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呀？
0: 啊，不，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我问你，你这扇子是什么？
1: 门帘啊？
0: 踏实的扶点门框。
1: 没有。戏台哪搁门框？
0: 戏台有门帘吗？你找找，有门帘吗？
1: 老戏台，老戏台，出江入巷。
0: 我明白了，后头挂一个那个大幕。那叫守旧画的乱七八糟，完了挖俩洞，出将入相，
1: 就明白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您听我，他这瞎冒呢。
1: 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蹬里根蹬，蹬里根蹬，蹬里根。

0: 死的蛆又回来了。
1: 盯上。

0: 您听我又一窝，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铃，抬铃叮，抬大起大抬，噔里根噔，噔里根噔，噔里根噔，噔里根噔，噔里根噔，里根噔的噔根噔，噔里噔，噔根噔的噔。
1: 盯山，
0: 闹谁山呢你？
1: 哎，你不让我盯山吗？
0: 你不会干别的去啊？
1: 干点什么？
0: 砸石头子儿。
1: 砸
0: 什么砸石头子儿啊？不是让你那儿美完了就回来了
1: 啊？
0: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
1: 是我知道有四句唱。
0: 你唱啊？
1: 什么词儿？这
0: 不会啊？
1: 四十多年老演员都不会这词儿吗？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到底会不会啊？
1: 那你说呢？
0: 要我说呢，忘了。
1: 没忘。
0: 那你倒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再说这事我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了，怎么了？这是你看看
1: 不不，你咱们得对对词儿啊！
0: 你唱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1: 那当然，我是四十多年前学的这戏，万一跟你这新戏的词儿不一样，怎么办呢？
0: 不能两个样，
1: 全是不一样。你说你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0: 头一句啊？
1: 头一句，你说头一句是？
0: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呢。
1: 哦，这还是那老词儿。
0: 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1: 头一句，第二句肯定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0: 你这不废话吗？
1: 第二句是这个。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1: 哦，对，老词儿。这个第三句是不是跟第二句有？
0: 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1: 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跟你对对词儿吗？你说你第三句，
0: 蒋生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1: 你还是对对好吧？
0: 啊，
1: 错了。
0: 没错，
1: 错了，你这是第四句的。
0: 三句。
1: 四句的。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三句吗？
0: 对。
1: 四句什么词来着？
0: 哎，他一句都不会唱去。
1: 我想起来了。
0: 行了行了，你想不起来了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1: 餐。
0: 餐。
1: 餐是什么意思？
0: 餐就是吃啊。
1: 吃。
0: 啊。
1: 餐。有区别吗？
0: 吃餐一样。
1: 吃餐一样。
0: 吃餐不分。
1: 没区别。
0: 没问题。
1: 请好吧。
0: 行啊。
1: 您来。
0: 来吧。来吧。

0: 哎，老猫超产，
1: 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蹬里根蹬，蹬里根蹬，蹬里根蹬，蹬里根蹬个啷，蹬里根啷的蹬个啷，蹬里蹬啷个啷的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2: 我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我的儿，
2: 我的儿在烦恼河湾，
1: 蹬里根啷的蹬。
2: 对了吧？
0: 别问了，你问什么呀？
2: 切。

0: 哎，错了，错了，外边，
1: 外边
0: 啊，
1: 外边太热，
0: 热呀，热死你得外边，以外。
1: 这要了门以外，
0: 等一根灯，
1: 等我的儿一个俩三，
0: 到这数数来了。一个那哟嗨，
1: 等里边呢，
0: 你唱
1: 啊那哟嗨，
0: 等里边你唱，
1: 他到我来，
0: 等
1: 好把饭吃啊。
0: 又错了，又错了，
1: 哎。
2: 你
0: 臭美什么呀，你得唱三，
2: 你不说吃三都一样吗，
0: 这就得唱三，
2: 非得依着你，
0: 这不够辙，
2: 这种人死心眼儿，
1: 好，依着你吃西餐呐，
0: 西餐啊，
1: 抬抬抬龙抬龙龙抬大旗大抬，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快唱当你个当你个老当你个老，
0: 这叫我张不开嘴了，我收板的你，
2: 哎呦，你可把我累死了，
0: 把我给急死了，你怎么不收板呢，
2: 收不住板了，
0: 那我怎么张嘴啊，
1: 当你个啷当一个啷个啷当一个啷个啷，
0: 哎呦我操，这什么弦儿啊，
1: 好轴，
0: 他全让我赶上了，薛仁贵做事太短了筋，
1: 当
0: 你
1: 个
0: 啷
1: 一个啷，今儿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
1: 当个啷当一个啷，
0: 说死了万桶理不断，
1: 当个啷当一个啷，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我
1: 当个啷当一个啷，
0: 他的父乡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

0: 他们还真齐去。
1: 打扫，请来见礼。
2: 讨厌，
1: 我干这儿了。打扫起来尽力，
2: 流氓！
1: 打扫起来尽力，找什么呢？找什么呢？找什么呢？这是啊？
2: 刚什么掉下来了？
1: 什么也没掉下来，我打你呢。
2: 还你凭什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你没看见呢？
2: 你这干嘛呢？
1: 给你见礼呢。
2: 这哪是见礼呢？
1: 我这是，
2: 这是向求婚呢。
1: 我跟他求婚，我也太不开窍了。又该你了。
2: 啊，又该我了。
1: 哎，
2: 丁山，
1: 丁山的你，丁山的，
2: 你这打打手了。
1: 我是人贵，
2: 人贵、
1: 哎、什么人？哎。躲开了你，
2: 不是有话说，别净动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词儿，
2: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
2: 换
1: 地方，还没给你见礼呢，
2: 就冲你这态度，我就跟你打离婚、啊
1: 嗯。我早就不想要你。打扫起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呢？
1: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保利剧院。
1: 什么保利剧院？
2: 这是保利剧院。
1: 你得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不粗
1: 啊，粗戏的戏呀
2: 啊。
1: 戏词应该是龙门郡。
2: 这改龙门郡了。
1: 这改龙门郡了
2: 啊！龙门郡。
1: 四庄呢？
2: 这是舞台上。
1: 哎，什么舞台上啊？
2: 这就是舞台上啊。
1: 戏词应该是大王庄。
2: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应该是有名的便知。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哟，这么会儿他又全认识了，你看看。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晓。不是那个无名。哎呦，差一个字没关系啊！我跟
1: 别人
2: 那
1: 你也太笨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死心眼神
1: 还得我教他，把这出戏啊让我一人唱了。
2: 哎呦，太难了！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他不知今日你问的是。嗯，咱俩换个儿了，你别给我不行了，你啊！
2: 你真对我呀，你这都坏了。
1: 打扫起来见礼。
2: 啊，换礼换。
1: 这边这边这边啊！
2: 你都给我治糊涂了。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呢？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龙门郡。
1: 四庄呢？
2: 是宝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世英的货。改猫打架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这是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闭幕式的演出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在今天上午发生了规模 7.4 级的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有111人丧命，许多民众仍然受困于倒塌建筑的瓦砾堆中，救难的队伍正忙着搜寻生还者。美联社报道说，哥伦比亚新任总理艾斯普雷亚表示，强震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了111人死亡，数以百栋的建筑受损。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资料显示，这起强烈的地震正中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的邻国厄瓜多和巴拿马也能够感受到摇晃，但据报灾损比较轻微。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的市镇受到地震的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许多国家已经允诺提供援助。美洲各国领导人的声援信息已经纷至沓来，其中包括美国、墨西哥、巴西、厄瓜多以及萨尔瓦多等国。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写道，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哥伦比亚的强震，并随时准备为当地人民和艾斯普雷亚提供援助。另据报道，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昨晚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心 4B 卫星升空后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分析排查中。新华社报道说，在8月10号当地时间晚间8:02，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于升空后不足90秒，于一二级分离前突在空中爆炸，成一团火球。中国国家航天局尚未立刻回复置评。路透社说，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天文学家麦道威表示，发射影片显示，火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和速度下完全解体，意味着载荷和火箭残骸都没有进入轨道。这是长征7号改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以来，时隔多年再次遭遇发射失利。当时火箭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故障，导致任务失败。另据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在今天表示，2026年7月是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延续近期由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所推动的升温趋势。法新社说，在当月美国48个州的平均气温为华氏 76.9 度，不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海外领地，这使得2026年7月成为该机构132年气候记录中最热的7月，也是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个月。这比20世纪平均气温高出华氏 3.3 度， 并打破了1936年7月创下的最热月份的记录。在当时，平均气温为华氏 76.8 度。美西内陆西南部落基山脉地区、北部平原、中西部上游地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和东南部部分地区都观测到了高于平均的气温，其中怀俄明州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以及最热的单月记录，气温比平均高出华氏 5.1 度，并比2007年创下的七月最高记录高出了华氏 0.9 度。其他名列全美最热前五名的月份分别是2012年、2006年以及2022年的七月。在化石燃料燃烧的主导下，人为气候变迁的阴霾已经笼罩整个升温的趋势。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自川普2025年1月开始他的第二任的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超过 17.5 万张非移民签证。声明表示，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撤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车、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等被撤销。声明表示，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欺诈的犯罪分子撤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川普总统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地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媒体去年8月曾经报道，川普政府着手审查约有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如果查出有人存在着违规行为，将可能撤销他们的签证或将他们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核发的审查的程序，包括收紧社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8.72%， 跌幅是 0.11%， 收盘在7748.92。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0.95， 跌幅是 0.11%， 收盘在 53975.9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85.26， 跌幅是 0.32%， 收盘在 26605.36。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36% 的概率会下雨。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90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三 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在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32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又到了周一了，相信经过两天的休息之后，大家的精神都特别好。听众朋友，纽约市的老人局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生活成本高涨，正使得大批的长者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超过四成的受访者难以支付至少一项日常的账单，近三成难以取得可负担的健康食品，超过四分之一面临住房不稳定，亚裔长者的财务以及住房困难比例也高于全市的平均。这份名为《纽约长者财务保障调查结果》，它的报告分析了全市服务需求评估所收集的8600份的长者以及照顾者的问卷，其中7130名受访者是住在纽约市年满60岁的长者。这份调查显示，41.2%的长者表示至少有一项账单难以负担，其中16.3%无力支付房租或是房贷。15.2%难以支付食品开支，另有14.9%面对信用卡还款有压力，13.6%难以付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11.5%难以负担药物。不同族裔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49.2%的亚裔长者难以支付至少有一项账单，接近每两个人就有一个，高于全市平均的41.2%，也远远高于白人长者的29.9%。非裔和西裔长者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48.1%和48.5%。另外，在食品方面，30.4%的受访长者表示难以购买或是取得可负担的健康食品。西裔长者面对食品不安全的比例最高，达到了42.6%，其次是非裔的36.9%，亚裔目前仅为25.7%，而白人则为21.7%。

另外在住房方面同样呈现出主义的差距，全纽约市 26.5% 的长者表示住房不稳定，亚裔长者比例达到了 31%， 非裔为 29.9%， 西裔裔为 38.3%， 而白人则为 17%。 担任家庭照顾者的长者面临着住房不稳定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达到了 30.1%。

在这里呢，60岁到74岁的较年轻长者所承受的财务压力较为显著。60岁到64岁的受访者中 48.6% 难以支付账单，65岁到74岁的长者为 44.6%， 相比之下75岁到84岁以及85岁以上的长者的比例分别为 30.9% 和 26.2%。 报告还说，经济困难往往呢与其他的风险是重叠的。曾经遭到年龄歧视的长者中 57.6% 有账单支付的困难， 41.6% 有住房不稳定。曾经遭受长者虐待者的住房不稳定率更是达到了 51.4%。 有财务食品或是住房困难的长者也较常面对孤独、社交孤立、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身体或是感官障碍。就业的数据显示说 30.6% 受访长者仍然在工作， 49% 自愿退休，近五分之一这是因为失业、残障或是被迫退休等等非自愿的原因而离开了劳动市场。报告形容年龄歧视所造成的双重困境，即部分长者因为经济需要无法如愿退休，而另一些人则是在尚未准备好时就被迫离职了。老人局在这里建议扩大粮食券以及长者营养计划，增加可负担住房和防止破迁服务，强化长者房租、加租豁免计划，并改善社安金以及补充保障收入，打击就业年龄歧视，以及增加具有语言和文化适应性的服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这个夏天真的很热，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体会至深吗？今天呢，大都会运输署和市长曼达尼一起联合宣布，他们将研究一种热能转移和存储技术，用于纽约的地铁站。地铁站内的夏季降温，大家都深有体会啊。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呢，进了地铁还没有进到车厢里的时候，那个是特别难熬的一段时间。如果你等车呢，需要五六分钟或者更长，那么你真的是紧紧地咬着嘴唇坚持着。那这一项研究就可以改善地铁夏季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可以在站内夏季降温。而这个研究呢，将利用纽约最破地铁站这个是所谓的钱伯斯站全面改造工程的一个契机，同步进行。

将利用纽约最破地铁站这个是所谓的钱伯斯站全面改造工程的一个契机，同步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那里将会是最夏季最凉快的地铁站了。这个研究啊非常的快，如果研究顺利，将会从2027年开始设计和投产。 MTA 所希望开发的系统叫做热能网络，核心技术就是在炎热的季节从地铁站内吸收热能并加以存储，然后在冬季释放到附近的建筑中用于供暖。MTA 的主席兼执行长利伯表示，这个举措是在实现双赢，既能够让地铁站内酷热的这个顽疾啊有所缓解，又能够节省能源以及供暖开支。所以如果实现了的话，到2027年的时候地铁就不会那么热了。MTA 计划呢是投入80万元用于热能网络的可行性研究。当局计划利用钱伯斯街的地铁站废弃月台下方现有的地热钻孔作为储能空间，夏季利用辐射冷却技术吸收站内多余的热能，等到冬季的时候再把这些储存的热能输送到车站上方，车站上方的市政府的综合大楼以及周边的大型建筑内用于供暖。在这里 MTA 说呀，辐射冷却技术它的能源效率比传统空调高出了 25%到35%。 它的工作原理是透过墙面和天花板上的面板或者是嵌入地板的那种管道让冷却水循环以吸收热量并且转移到存储设施内。而由钱伯斯站正要开始大修，而且呢站内拥有荒废的中间月台，可以在不干扰正常降温的条件下测试新的技术。数据显示说，位于市政府地下的 JZ 线在钱伯斯站和同站不同厅的4号线、5号线、6号线的市政厅站是全纽约市高温危害最严重的地铁站之一。2025年夏季站内的平均温度达到了华氏96度。所以啊，如果你夏天到地铁去等地铁，并不是忍不了那一会儿，如果等的时间长真的是难以忍受，就是在等地铁到达进站还没有进站的那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恐怕也是不好受的。在这里 MTA 的利伯说，由于地铁站设备老旧，而且开放空间全面加装空调降温不具备可行性，那就是会要太浪费。而据介绍说，热能网络的技术将第一次在美国被应用于公共交通系统，但它并非是前沿技术。目前在纽约市内的圣 Patrick 大教堂、纽约市的植物园等地已经都投入使用了。另外在国外的话，在加拿大和欧洲也都有开始成熟的运用这一个技术。

0: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1: Visit Greenville, but you're back here.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邮报报道说，纽约人几乎什么事情啊都很难达成一个共识，但是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他们对这座城市高支出低成效的公立学校体系感到不满。根据非牟利组织致力于推动政府良善治理的智库帝国中心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说，高达 95% 的纽约市民认为纽约市的公立学校需要改善数学和阅读成绩，或是降低教育支出。更让人意外的就是，有 3% 的纽约市民认为目前的公立学校表现令人满意，并主张维持这个现状吧。而换句话说，纽约人几乎一致的给了市公立学校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智库总裁希雷纳斯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广泛、如此强烈的谴责一切照旧的情况。调查显示说，高达 91% 的受访者认为纽约市教育局需要改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这也凸显出纽约市目前正在面临严峻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的危机。纽约州的教育厅本周公布了2025到2026年的英语语文艺术测验，俗称是 ELA 的这个测验数据。这个数据显示说，全州的小学生中啊，只有 48% 达到了阅读能力的标准，低于前一年的 53%。这个结果啊，让每个家长都非常担忧。纽约市的情况呢，略有改善，大约是 56% 的学生通过了阅读测验，比前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这项民调在7月6号到8号进行，一共访问了600多名可能参加2026年纽约州大选的选民。调查同时显示说，民众对于教育局不断攀升的高额支出普遍的感到不满。其中 35% 的受访者认为纽约市公立学校的体系需要勒紧裤带削减开支。大家可能算不出这一笔账，就是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究竟花了多少钱。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个学年度，预算已经膨胀到450亿美元，换算下来每名学生的教育支出大约是53000元，高于美国其他的地方。如果进一步的拆解这个民调结果，就可以看到纽约人对于教育体系的不满相当集中。60%的受访者认为纽约市公立学校需要改善考试的成绩，31%认为学校既需要改善成绩也需要降低支出，4%认为教育局只需要降低支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纽约人都认为公立学校首先必须拿出更好的教育成果，同时呢控制不断上升的这个教育成本。几乎全体民众的强烈不满正值是纽约市公立学校努力应对一场招生人数危机的这个时候，而这场危机呢，甚至可能从内部逐渐的侵蚀整个的教育体系。

自从新冠疫情以来，纽约市教育局所管辖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就大幅下降了。如今的公立学校教室里的学生人数比五年前少了 12.2%。在2024年、2025年的学年度，超过 40% 的纽约市学生没有能够通过州政府的阅读和数学测验。尽管就是这样啊，整体成绩也较前一年略有改善。换言之，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双重困境。学生人数持续的下降，但是教育支出却还是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呢，学生的学业表现仍然没有达到多数家长与纳税人的期待。纽约市的结果也反映出纽约州各地对公立教育更为广泛的不满。在整个的纽约州，只有 4% 的受访者对州政府的公立学校体系表示满意，相反的呢 ,47% 的人认为在州内的公立学校需要改善阅读和数学的成绩。没有人想到教育支出是那么高，对教育支出的不满是带有普遍性的。调查中有 47% 的受访者表示，学校需要把重点放在降低成本上，别花那么多钱了。而其中呢 ,41% 认为学校应该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改善考试成绩。6% 认为学校只需要降低成本。这些的数据反映出一个相当清晰的共识，那就是纽约人并不是单纯要求公立学校花少一点钱，而是要求教育体系来证明高昂的公共支出确实能够转化为更好的教育成果。而整体而言，这项民调所呈现的信息相当的明确，无论是纽约市还是整个纽约州，民众对于公立教育体系的不满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花了太多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教育成果。而这或许正是纽约公立教育目前最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教育的预算不断的攀升，学生的人数却在持续的下降，而阅读和数学这个能力仍然是让人担忧的。在这个时候，纳税人究竟还能对这一套体系抱有多少的耐心和信心呢？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收听纽约纽约。夏天来了，许多人都喜欢到户外去消磨时光，比如说去海滩晒大太阳，还有呢就是在家里举办一个泳池派对，或者去远足，或者是在自家的后院烧烤放松。这些户外的活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晒太阳，接受阳光的洗礼。虽然呢大多数晒日光浴都会穿着泳衣或者是泳裤，但是也有人有了这样的疑问，就是在我的私人空间里是否可以晒裸体日光浴呢？简单而言，答案是取决于其他人是否能看到你。纽约州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个裸体日光浴，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触犯纽约州的公共猥亵法。根据纽约州的刑法，公共猥亵罪是指在公共场所以猥亵的方式故意暴露他的私密部位。那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法律也适用于私人的场所。如果一个人在私人的场所裸露身体，而且呢他的行为很容易被从公共场所或是其他私人场所看到，并有意的让他人看到，那么就可能会违法了。这意味着说，如果一个人在完全私密的后院裸体晒日光浴，而且邻居和公众都看不到，那就不违法。但如果从邻居家的窗户、楼上的窗户、人行道或是其他的房产可以看到这个后院，而且晒日光浴的人知道自己会被看到的，那么就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了。所以呢，听到这里你就可以想见啊，虽然私人后院给人一种私密空间的感觉，但是是否能够被看到是至关重要的。日光浴前应该考虑一下户外空间能够提供多少的隐私，要考虑到围栏、树篱笆，还有邻近房产，你楼上楼下或者是附近公共区域，像这些情况呢都是要考虑到的。而另外呢，根据1992年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说，纽约州法律通常允许人们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身，无论是性别。裁决认为，在男性可以裸露胸部的场所，不能禁止女性裸露胸部。不过州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例外的情况，包括喂奶和戏剧表演和其他的娱乐活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听说了，最近有人去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附近，就是开船在那里，结果发生了一个翻船的事故。这个事故造成了纽约皇后区大学点一位27岁的母亲桑切斯和他的5个月大的女儿加西亚死亡了，不过他们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桑切斯的丈夫安德烈斯加西亚和他的雇主和同事随后在 GoFundMe 上面发起了募款，希望能够协助父子啊度过接下来的生活难关。纽约港自由女神像附近致命的帆船事故再有了最新的进展，涉嫌造成纽约皇后区大学点27岁的母亲桑切斯和她5个月大的女儿加西亚死亡的这个船只操纵者赫南德兹，以及这一起案件已经由联邦检方接手了。46岁的赫南德兹在布鲁克林麦蒙尼德斯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被移交到联邦当局去关押了。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面临联邦指控，会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来出庭。而根据这个报道说，桑切斯的丈夫安德烈斯加西亚事发时也在船上，夫妻两人除了5个月大的女儿外还有一名6岁的儿子萨尔瓦多，男童当天呢没有随船出行。如今加西亚在失去妻子以及小女儿之后还要独自照顾儿子。他们的邻居表示，桑切斯和女儿大约2个月前才刚刚搬到大学点这个社区，桑切斯是一个很好的人。加西亚的雇主和同事后来也在 GoFundMe 上发起这个募款，希望协助父子度过接下来的生活难关。在这里呢，有人说这个加西亚是在一个酒店担任早餐部的经理，并且也在餐厅任职。这个募款呢也将由母女的葬礼追思费用以及加西亚请假期间的收入、生活的日常开支以及还要照顾萨尔瓦多等等的费用，所以呢现在也是很多人给他们捐钱。事故就发生在8月8号晚间10点25分，一艘载有14个人的小型动力船在自由岛附近自由女神向外这个外海翻覆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所有人都落到水中，包括母女、船长以及另外6名20岁到45岁的女子和5名29岁到58岁的男子。桑切斯和他5个月大的女儿被救起的时候情况十分危机，送到医院以后宣告不治，其余的12人获救了。赫南德兹事发后原由市警来拘捕，并提出了13项鲁莽危害罪。随着联邦检方的接手调查说，这13项的地方层级的指控目前不再继续推进了。联邦调查人员正在理清这个船只是否搭载超过允许的人数，以及赫南德兹是否涉嫌经营非法的包船业务。赫南德兹最后登记的住址是中央公园以南一栋位于曼哈顿中城的高档住宅大楼，目前还不清楚他和死者以及其他乘客之间的
具体关系。而根据网络上的船只资料说，这艘船一般可以容纳大约10个人，不过根据纽约邮报的消息说，是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大家的，说考虑到致命事故发生的水域和环境，当时这艘船不应搭载超过5名乘客。他形容在纽约港进行休闲船艇活动就像是蛮荒的西部，并且列举了没有标识水下或者是水面的障碍物，还有护岸的乱石、桥墩子，还有那个锚的那个链子、铁链子，商业航运航道以及水上飞机活动等等的风险。另外呢，他还指出船上除了一人来自曼哈顿上东外，其他的乘客全部是来自皇后区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说，线上教育是大学校蓬勃发展的一个业务项目，但是如今人工智慧发展之下，某些作弊学生根本交给 AR 代为上完一堂课的课程，导致线上学位的价值面临着质疑。在实体教室里，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转而要求口头报告、手写考试，但是这些策略在虚拟的教室是难以执行的。而根据统计说，美国大学生当中超过半数去年至少修了一门线上课程。2019年的时候，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至少修了一门线上课程。不管是社区大学或是全球顶尖的大学，学生在许多线上课程里可能永远不会跟教授或老师相见，甚至呢透过视讯互动都没有。课程这一进度采取的是自主进行，老师透过预录的讲座进行非同步的教学，作业和考试都是通过数位方式来提交的。越来越多的实体学校正在扩大线上教学，有些

进行非同步的教学，作业和考试都是通过数位方式来提交的。越来越多的实体学校正在扩大线上教学，有些时候学生可以完全透过线上教学拿到学位，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学生则是修读单门的线上课程。但是 AI 作弊正在迅速地复制贴上聊天机器人生成的文章或是答题内容 AI 的代理人，使得学生把一整个学期的课业外包给 AI 变成了可能，只需要下达简单的指令就能让 AI 代替自己观看讲座影片、上课考试、撰写论文，还能跟同学聊天讨论作业。决策者和教育倡议人士花了将近20年时间倡议线上教学只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工具，让育有儿女的低收入劳工家长等等的这些非传统典型的大学生可以选择方便的时间地点来学习。但是啊，如今 AR 普及让这一种更便利的高等教育教学形式遭到了质疑。花了20年在线上授课的老师凯伦·科斯塔说，去年发现学生交作业有大量的 AI 生成的内容，南方大学线上教学老师彼得斯表示，从学生提交作业会看到 AI 代笔的一个线索，例如说正式文章里出现你，这是常见的 AI 特性，显示文章是聊天机器人写的。数十年来，在很多大学主持线上课程的葛雷说，当学生提交非常完美、引用大量并非规定要求资源的论文时，那八成了不是他自己写的，是 AI 写的。某一些教职人员也呼吁政府对学生使用 AI 工具展开监督。科技公司到目前为止，这是在防止 AI 作弊方面几乎没有作为。纽约时报实际测试说，他们询问学生最常使用的三种 AI 工具，像 ChatGPT 等，是不是能代替学生写论文呢？没有任何工具回答不，因为就是说可以的。而 AI 公司并没有禁止 AI 代理人登入一些大学线上学习的平台，所以就可想而知了。今天啊，也议论到一个事情，就是 AI 那么能干了，人怎么办呢？以后人是不是可以又少上一天班，一周七天，休息三天，工作四天呢？我们都不得而知。

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司法部在今天表示，一名29岁的中国公民陈丁伟当天在犹他州盐湖城联邦法院认罪，他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企图购买美国使用的军规卫星数据机以及无线电设备，再走私到中国，他最高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法院认定会在10月19号宣判，而根据司法部的公布的资料说，联邦地区法官 David Sam 已经接受了陈丁伟的认罪答辩。陈丁伟企图购买的通讯设备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没有经过国务院贸易管制局核发许可，不得合法出口。司法部指出，该部门通常不会批准向中国出口军事物品以及服务。法院的记录显示，陈丁伟和身在中国的其他人合作，试图透过黑市向外国军火商取得这一批敏感的通讯设备，并先后讨论多种运往中国的方法。他们最初打算是经过瑞士转运，后来考虑到塞班岛取货，最终决定经由墨西哥走私。为购买10台数据机，陈丁伟等人先后支付了超过4万美元的定金，之后改用加密货币交易，另外支付价值约有3万美元的稳定币，就是泰达币。来根据法院的文件说，陈丁伟等人在通讯中称冷钱包，就是将加密货币私钥离线保存的工具，这个冷钱包上的匿名银行账户又透过冷钱包进行的交易私密且没有办法追踪。司法部表示，陈丁伟等人还利用加密通讯应用程式来联络，以躲避执法部门的侦查。陈丁伟曾经在对话中声称，这笔交易只是一个开始，他还有资金购买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其他军事设备。在这里，司法部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负责人在这里表示，陈丁伟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到中国，这些技术未来可能被用来对付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处新泽西办公室的代理主管他表示说，这一次的认罪显示，任何企图非法购买、出口或是转移美国敏感的军事设备以及技术的人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国防刑事调查局的一位局长也表示，先进的通讯系统对于保障美军人员的安全，确保其他在现代战场上执行任务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必须防止相关的技术遭到非法取得以及出口。本案呢，是由国土安全调查处以及国防刑事调查局来调查。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反情报以及与出口管制检察官负责起诉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至正庄严，

0: 见来，
1: 重文厚德，协和宁远，
2: 三千年王气，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顶天立地，受命北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院墙上有着八个大字，顶天立地，受命北疆。顶象征政权，上天，立象征百姓，大地。受命北疆指的是燕侯客接受王命来到北部边疆，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历史。这句话中的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青铜器锦鼎。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的253号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古朴雄浑的青铜器锦鼎。根据原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敬东的介绍，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挖掘这个墓葬时，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3: 253在251的南面将近20-30米的样子，一直发掘到很深了，都出水了，还没有见器物。当时有些同志恐怕都想放弃，当时可能就是有人想试试，当时有人可能就拿乐阳铲、拿炭铲啊，可能就再扎着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是吧？正好往下一扎，正好扎到器物上啊，我说有东西，这大伙的精神都来了。
1: 由于墓葬出水，考古工作者只能用手在水中交替着摸索，摸到一件物体，感受一下形状，就赶紧告诉岸上的同志，并记下准确的位置。当时还不知姓名的大铜鼎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
3: 锦鼎当时还不知道叫锦鼎了，当时就知道叫大铜鼎，个儿也比较大，没法往上拿呀，因为有水它作劲的比较大，两个人你往上拽都拽不上，加上倒链拴绳倒，当时把这绳子都给拽折了。
1: 这只造型大气雄厚的大铜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
4: 这鼎呢是古代用来煮肉食的东西，或者说盛肉食的。这个鼎呢，外形纹饰不是很多哈，但是其实是非常庄重的。从上到下我们看一下啊，它的耳部，看从外面看能看见它是有那个夔龙纹，在它的腹部上侧是6组饕餮纹，就兽面纹，每个足部都有一个兽面的纹饰啊。纹饰其实很简单，但是它重要的在哪呢？是咱们北京目前发现的最重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这个鼎就是鼎，青铜器一般是命名，有如果能知道主人的就是按主人命名，如果没有就是按纹饰，再没有那就直接命名了。这个就是鼎，这个人的就是他是做起来。
1: 除了厚重的外形，锦鼎内还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记载了锦奉咽喉之命去宗州向太保奉献食物并受到太保赏赐的事。
4: 锦这个人啊，当时是受到这个咽喉的派遣嘛，派他去那个中州，就是西周的首都，就是咱西安那边啊，给咽喉客的父亲，就是太保少公氏进献食物，这少公给他赏赐他一些贝币，然后他用这些贝币呢做了这件鼎，而且做这件鼎呢是纪念 已故的太子鬼，一般做器吧都是给已故的父亲什么长辈做的，但是这个很特殊，这是给太子鬼做的啊、所以说这个景这个人吧肯定跟太子鬼的关系不一般。这个人吧在燕国承担的是相当于古代叫行人，就是行走的行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这种身份的职务。
1: 多元议题，大国首都，文物里的本。

0: 秦鼎的铭文中出现了四位当时的尊贵人物，这段铭文能与文献所记载的以元子就封而次子刘周氏代为少公完全对应。秦鼎的26字铭文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对西周礼制、饮食、冶炼、书法等都极具研究价值。
1: 最重要的其实应该就是确定这个太保少公氏没有就封，少公参与了铸造奸臣，宴享群臣。但是您看这个秦还有禹，就老是往那个西周跑，明显记载就是给太保少公进献食物，他确实是刘辅政周辅佐周成王了。这个鼎呢，最早在古代啊，就是国家权力政权的一个象征，也是礼制的一部分吧。特别是夏商周时候，就是咱们说的青铜时代，叫列鼎制度，相应的官职匹配什么器物，比如说天子周天子能够配九鼎八簋，就是说他随葬的时候啊，他包括宴享的时候，然后在下一级像诸侯像咽侯，他就是七鼎六簋，鼎是单数的，然后再下面就是五鼎四簋，然后就是三鼎二簋，还有一鼎一簋。
0: 我们今天能有机会知晓这段历史，是因为253号墓主人把这件鼎放在了自己的墓中。
1: 253号墓吧，其实他的墓主人身份也是有争议，因为出现了有4-5个人名，像这个就是简，这个是禹，但禹的器物很多哈，所以有的专家说可能是禹的墓葬，但是也不能断定，因为还有别的。我们说这个景这个人呢，跟禹可能是父子关系，或者说非常近的关系。从这个铭文来看，职务是差不多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官位都可以承袭的，子承父业，就是这大概这个意思吧。而且这个墓葬里头出的铭文最多的，可能也就是禹的墓，还有这件景呢，字数最多，可能是禹的墓葬，这么推断的。
0: 具风格的锦鼎给3000年后的我们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锦鼎的发现证明北京地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铸造行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铸造技术非常发达。鼎内铭文则佐证了史记索引中的记载，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少公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长子前往燕国。而刘立和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锦鼎的造型及铭文也证明了3000年前北京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已经行政隶属一体，文化同属一脉。本期节目记者李岩，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